0: 美军更加坚定决心。而美方发表的讲话之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下午的6点开始，奉三军统帅之名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表示这一次行动只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警告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存在着发生不可预见局势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特别是身处中东地区的国民，提高安全警惕，密切关注新闻动态，并遵从当地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报。声明指出，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在内，过去都曾经成为袭击的目标。当局警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者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央视旗下媒体《玉渊谈天》发表文章表示，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提出四个时代之问，指出中国 AI 发展的开放逻辑。文章称，中国开放的理念正是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一套新的框架。文章表示，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必须从规模崇拜转向普惠。中国在算力和模型上选择开源共享，协助后发国家发展，让技术真正落到具体的行业。文章称，当前人工智能正走向全社会，部分国家禁用他国大模型并泛化国家安全审查。中国反对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之上的做法，倡导安全共担和治理协作。中国推动多语种语料共建共享，避免单一文明单方面定义偏见，让更多文明平等参与。文章最后强调，规则不是先到先得，先发国家不应该独揽规则制定权。中国推动规则标准共建行动，致力于加强全球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对接。上海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阿里巴巴、百度等多间国产大厂和算力的企业集体发布超节点超级运算单元成果。今次大会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国家发改委亦都在大会期间发布行动计划，提出智能算力普惠等八大举措。今年多家企业推出超节点产品，当中包括华为的星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阿里云亦都正式发布凌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例，首次通过公共云提供相关的 AR 算力服务。这一台实例卡间互联提升到每秒800吉位元，可以承载10万亿参数级的大模型推理。另外，百度的昆仑芯亦都展出国内率先实现量产交付的超节点产品。市场分析表示，随着相关厂商持续推进超节点布局，国产超节点有望加快规模化部署，并带动高速连接和液冷等配套环节的发展。世界杯季军战爆发入球大战，英格兰凭着萨卡上演帽子戏法，以6-4击败法国，夺得今届世界杯季军。英格兰在半场形势大好，开赛仅仅三分钟就由迪勤怀斯远射破网先开纪录，随后干沙顶入角球，加上萨卡在半场尾段连入两球，协助英格兰半场大幅领先4-0。法国在下半场奋力直追，队长麦巴比个人梅开二度，加上巴高拿建功，一度将比数追至3-4，接近局面。不过英格兰在85分钟获得12码，由萨卡射入奠定胜局。虽然法国在补时阶段再入一球，但英格兰后备入替的比灵咸在补时98分钟在禁区内射入，为英格兰锁定6-4的胜局，带领球队赢得季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

0: 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除有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信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阅读城市，叶咏诗。
11: 嚟到呢个环节叫做建筑随意门，大家唔知记唔记得上次建筑随意门出现嘅时候呢，就係两个月之前啦，就係开始咗呢个乌兹别克嘅一个专题嘅。咁上次就介绍咗乌兹别克嘅现代建筑啦，嚟到今集呢我哋就返去传统啦，讲下一啲古老嘅建筑，咁究竟啲乜嘢值得大家留意呢，同埋係点样展现到佢哋嘅文化嘅。今集嘅两位朋友呢亦都係我个团友嚟嘅，就係香港建筑中心嘅两位好朋友董事 Kevin 同埋委员 Bessie，Hello，
12: Hello， 大家好。
11: 系啦，我哋去完一个好精彩嘅旅行之后咧，大家都好回味啦。当然吓，亦都唔该晒两位今日再同我哋去重温一下啦，一啲即系传统嘅建筑喺嗰度见到嘅特色。我谂对于好多普遍嘅朋友嚟讲咧，而家中亚呢啲国家呢啲地区咧，相对系多咗人去认识，同埋多咗时间去听到啊。因为我哋最近嘅一众嘅官员都大成功系嘛，访问完之后翻嚟，大家都会关注多咗啦。咁但系我哋真系亲身去到譬如乌兹别克呢个国家嘅时候咧，发觉佢哋嗰个建筑嘅文化同埋遗产真系好丰富。我哋去到每一点咧，大家都哇哇哇咁啊，不停咁样影相，好似影极都影唔完咁样。咁我想问一下 Kevin 啊，今次去完呢个旅程之后咧，如果要你介绍一个建筑群或者一个建筑，你会觉得最值得推介嘅系边个咧？
13: 今次我哋去咗乌兹别克嘅三个城市啦，咁其实我印象最深嘅咧，都系一个叫做撒马尔罕嘅城市。咁因为呢个城市咧，其实入边咧系相当之多嘅世界文化遗产嘅。咁你大家知道啦，世界文化遗产唔系话你中意做就得噶嘛，要有好多专家，有好多学者喺背后咁样。咁其实咧，佢哋最重要咧，都系话呢一笪地方咧，其实系东西两个文明一个交汇点，一个十字路口嚟嘅。咁由几时开始啊？哇，可能讲紧系14世纪或者更之前咧。咁所以遗留落嚟咧，真系好多好多唔同类型嘅建筑啦，好多文化同埋啲物料咧，对我哋呢啲城市人嚟讲咧，系好有新意嘅。
11: 系啊，咁同埋我哋一路参观嘅时候咧，发觉佢哋有几大类型嘅一啲建筑或者建筑群啦，都会出现嘅，喺唔同嘅城市都有，譬如

0: 一啲皇家嘅一啲宫殿啦，或者好大嘅广场啦。另外一种咧就系陵墓咯，吓啊，去睇陵墓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景点嚟嘅。
1: 系啊，因为大家听过上一次讲嗰啲现代建筑啦，咁其实今次我哋就揾翻一啲系旧啲嘅。咁陵墓大家谂起系咪好阴森嘅咧？系咪有一啲？唔开心嘅咧，或者啊 ，Bessy 可以就住陵墓，
2: 咁去过好多陵墓啊，香港都参观过。咁今次咧想讲嗰个嘅叫沙克正达嘅一个陵墓群啊，我想讲少少个背景咧。其实佢咧就系呢个字咧，沙克正达咧就系个永生之王嘅意思。咁相传就话八世纪初嘅时候咧，伊斯兰教嘅创始者咧，穆罕默德嘅堂细佬就去到呢个撒米尔罕咧，就去传教嘅时候咧被杀嘅。咁嗰个传说就话咧，佢双手捧住自己个头行入去个古井，咁佢呢个殉难嘅地方咧就变咗个圣地。咁所以咧就啲信徒咧就相信佢已经成为永生之王啊！咁所以咧，自14世纪以来咧，就一路不断扩建，咁好多皇帝啊、皇室嘅人员都系葬喺嗰度嘅。
0: 嗯，
1: 系啊，系啊。咁喺建筑嘅角度咧，呢啲陵墓咧，每一个自己都有自己嘅特色，而佢哋亦都未必，因为大家喺规划嘅角度，你唔知道几时要起另一个噶嘛。咁所以佢起嘅方式咧，就好，我觉得系好特别嘅。逼得嚟。又好似有啲松松地嘅感觉，咁特别我哋嗰日去到咧，系落紧好大雨啊。咁个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个地湿晒嗰阵时咧，原来咧好似一块镜咁样，我哋影相咧就好开心。
0: 但系嗱，上去咧都要有一段路程，都几艰苦噶吓，因为佢就唔系一个地平面嗰度嘅，佢系要上一条都几斜几高嘅楼梯啦。咁跟住先至咧去到哇！真系陵墓群啊！讲紧唔系得一个陵墓，系有好几个喺个地方噶。
1: 系啊，咁佢作为一个世界遗产咧，梗系唔系好简单噶啦。当然佢系有好多皇亲国戚走咗之后咧，就喺嗰度葬咗喺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天文学家嗰个坟陵墓咧，都喺嗰度起咗嘅。咁佢哋其中。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它依山而建啦，咁但是山顶梗系俾啲最高贵嘅用咗啊，咁矮啲嘅地方点办呢？咁喺嗰个陵墓嘅设计里边咧，佢哋就会用咗一啲叫做穹顶嘅设计，令到咧冇错，佢系喺矮啲山脚嘅地方，但系因为佢有一个高嘅拱顶，咁都做翻一个平衡。咁呢个都系喺个设计上边系比较特别一啲嘅。
0: 系嗱，大家唔好谂住咧，听到陵墓啊，咁会唔会灰灰暗暗啊？好似好苍凉啊吓，或者系冇颜色？完全系相反嘅。我哋去睇呢个陵墓嘅时候啊，佢嘅颜色好鲜艳啦，好特别啦，嗰啲 pattern 嗰啲花纹亦都系好丰富啦，系颠覆咗我哋对于坟场啊、陵墓啊一贯嘅嗰种嘅感受啊。
1: 完全啱嘅，同埋佢仲有一样嘢就系。喺灯光嘅设计咧，都系令到日头有日头嘅景观，夜晚有夜晚嘅景观。佢室内有室内嘅独特处啦，外边佢哋嗰啲叫做一个衣弯啊，就系嗰啲门嘅设计咧，其实用嘅物料就系一啲瓷砖啊，有啲唔同嘅。砖啊咁样，咁佢制作咧都非常非常之认真嘅。咁但系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起啲庙咧有啲类似嘅，就系乜嘢咧？就系、正面咧系非常之精美，好靓嘅。一转咗个弯咧。就开始简化啲嘅，
0: 即系面向人嗰阵吓，就会好比较好睇啲，系啦。咁但系入到譬如一啲陵墓入边咧，嗰个室内嘅空间咧，Kevin 同埋Bessy 觉得最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咧？系咪就系嗰啲声效咧吓？
2: 声效系一样嘢啦，同埋咧就佢好高啦，咁同埋每一个。墓群佢每一墓嗰个砖嘅砌法同埋嗰啲颜色都有啲唔一样嘅，咁尤其是最顶嗰两 格咧，就係俾女士添嘅，就係即係個皇后同埋一個侄女啦。咁佢尤其是好錫啲女性，咁所以咧，其實佢話要話明要整得最靚。

0: 你其实虽然落大雨，但我哋喺个墓群入面望咗好耐，其实即系简直唔舍得走。不过 Kevin 好似咧，佢哋啲棺木又有啲唔同喎，同我哋中国。
1: 系啊，佢哋咧嗰个叫做石棺啊，就会喺嗰个陵墓嘅中间嚟嘅。咁、大家就会可以想象啦。啊，既然间建筑物里面都做得咁靓，咁个石棺系咪会用啲更高贵嘅石材去做呢？咁但系我哋睇过好几个咧，都唔系咁样嘅，反而咧个石棺自己咧连字都见唔到嘅，系啦。咁反而就喺室内嗰啲墙嘅上边咧，有阵时就会有一啲文字，佢哋用一啲好靓嘅方法咧喺上面展现咗出嚟，咁
2: 即系一啲书法字啦。
1: 冇错啦，冇错。
2: 系啊，咁所以即系纵观嚟讲，譬如参观呢啲乌兹别克里面传统嘅建筑，虽然话陵墓群或者陵墓都系好重要啦，但系每去到一个咧，你都系觉得硬系仲有啲嘢唔同嘅咧。我以为我睇过噶啦，原来都唔系。仲有啲细节嘅位啊，布局嘅位啊，甚至系个比例上啊，都会有一啲佢自己差别细微嘅地方。咁所以每去到一个地方咧，大家又不停攞相机出嚟咁样喺度影，都好似唔愿走咁样啊。嚟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咦，阿 Bess 咧今日都带咗咧喺乌兹别克带翻嚟嘅啲战利品，我哋一阵间可以就慢慢再介绍啊。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阅读城市，叶咏诗。
6: 今集的建筑随意门，我们延续之前的话题，就是乌兹别克里面的很珍贵亦都很灿烂的建筑文化。上次我们就讲了现代建筑各方面的，今集主要就是集中一些传统的建筑。其实除了建筑之外，我觉得要认识的地方都是离不开它的历史文化和其他一些工艺美学的东西。今天我们的嘉宾 Bessie， 哇，好犀利啊，好多谢你啊，特登是带了两幅在那里买系好靓嘅传统嘅刺绣嘅作品咧，仲要喺我哋面前咧，系啱啱先至开翻嘅啫吓，乌兹别克大路嚟翻香港都未开，就为咗我哋呢个节目咧，即刻开俾我哋睇下。多谢你啊 ，Bessie。
7: 唔好客气。
6: 系啊，点解咁中意呢个乌兹别克嘅刺绣咧？
7: 我觉得佢哋用嘅颜色啦，同埋咧就系用大自然。你都知道，包括佢哋啲建筑咧，都主要咧系头先讲嘅用啲佢哋嘅文字啦、书法啦，同埋咧佢哋嘅 pattern 全部嘅花纹咧图案都系用啲大

0: 自然嘅物件啦，或者系啲花草啊咁样嘅。咁、嗯、我哋有机会咧就去到一个其实一个新嘅一个
1: 展览
0: 中心啦，加埋系一个工作坊啦。咁、虽然话新嘅，但系咧佢建筑都好靓啦。但系里边咧其实展示嘅咧就系一啲佢哋传统嘅刺绣方法啦。佢哋嗰个方法叫咩 ？Kelvin，
1: 哇，个名都难难地读嘅，叫做苏泽尼刺绣。咁其实一个英我谂系一个波斯名嚟嘅。咁、不过用英文咧就叫 Susani 咁樣咯，
0: 咁、我就有幸我哋去到睇啦，咁唔單止係睇嗰個即係佢哋刺繡嘅方法啦，咁另外其實佢變咗一個好似學校咁樣，佢哋會有一啲女仔咧，就原來佢哋好年輕咧，就會跟媽媽去學呢種刺繡方法嘅，咁然後佢哋有呢度有一個學校咁嘅形式啦，咁佢哋咧就會有一啲時間留咗喺嗰度咧就學呢種刺繡，咁但係咧最緊要咧就喺個設計嗰度啊，咁、我哋一陣間展示嗰個圖咧就會睇到佢哋即係設計嘅花款啦。我哋就大开眼界，因为佢有一个展览馆咧，就将所有唔同嘅花纹、唔同嘅颜色配搭咧，就展示咗出嚟。咁有啲咧系大到成幅墙咁大，所以佢哋话呢啲布、呢啲刺绣唔系净系为要嚟做啲衫啊、做啲袋啊咁简单，咁而系咧佢哋可以做成幅画啦，亦都可以做到唔同嘅时装。咁亦都有机会咧见到嗰位设计师啊，咁系位女士啦，咁佢就喺佢个设计室嗰度咧，就展示咗一啲佢嘅做法，同埋都睇到一啲女士喺度做嘅时候咧，我哋都尝试去试下嗰啲针系点样做啊，咁啦，同我哋中国嘅刺绣有啲相近，又有啲唔一样嘅。
2: 咁啊 ，Bessie， 我见到你带嚟嘅呢两块啊喺嗰度买翻嚟嘅刺绣作品咧，我觉得嗰个花纹真系好靓啊，好精巧啦，同埋个底色同嗰、那个颜色其他嘅线嘅配合啦，都好好睇嘅。咁你打算呢两幅吓咁靓嘅刺绣我嚟做咩咧？
0: 嗱，其实呢两幅咧本来咧就系一个cushion套嚟嘅，咁但系咧我一定系会唔舍得摆落个 cushion 入边，咁可能咧我都会将佢裱去当一幅画咁咯，系好靓。咁其实佢喺嗰个展示馆里边咧都有部分嘅一啲细幅嘅呢啲类似嘅展览咧，佢都会裱咗出嚟咧就要嚟展示啦。咁所以都系。好靓好靓
2: 啊！系啊，好多时候呢啲即系传统嘅手工艺啊，或者系即系比较有民族特色嘅呢啲花纹咧，我哋就好少谂就话啊，点样将佢同翻我哋而家现代生活去结合啊？即系唔系话净系喺博物馆啊，或者以前流行嘅嘢？我觉得今次譬如喺乌兹别克呢一个中心见到佢哋咧，点样去将佢融合喺现代生活里面？佢真系爱嚟设计一啲啊，着得上身嘅衫啦，用得嘅枕头套啦，可以孭上身嘅手袋啦，用得嘅好多其他就小巧啲嘅唔同嘅物件啦。咁我觉得呢个好聪明嘅方法，系将嗰个传统嘅一啲手艺点样去延续到而家，大家都会继续去喜爱啦。甚至唔单止本地人啦，我谂即系作为游客啦，我同阿 Bessie 咧就吓两个一见到逢系有卖呢啲。刺绣物体嘅衫啊，或者嗰啲布料嘅时候咧，我哋都自己走埋去试衫啊，系咪 ？Bessie 好开心，我哋试得。
0: 系啊，虽然嗰啲就系即系人工织嘅，咁呢一间厂嘅咧就真系贵好多啦，因为真系人手啦，同埋都想提下咧，佢又展示咗俾我哋睇咧，其实包括啲线啊咁咧，全部都系有机嘅，佢哋系用一啲洋葱啊或者其他嘅植物咧干咗之后再染色，咁所以系全程都系有机，再加完全系手做，所以我觉得即系。都是值得一个贵啲嘅价钱嘅。
2: 咦，另外咧 ，Bessie 今日都带咗一个咧啊，造型好别致嘅一个钟吓、一个钟仔啦。咁啊，呢个系咪都系手做噶？呢个钟仔，
0: 即常见到佢哋做嘅，咁就系一个钟仔，但系上面有只雀仔啦。咁其实佢哋系好叻做呢啲铜嘅艺术嘅，当然其他嘅物件都有啦。我哋喺嗰个市集里面有啲见到咧，用一啲雀仔嘅形状整嘅铰剪。都是非常之靓，大家都好想买翻去嘅。不过谂住上飞机带铰剪，好似唔知得唔得。咁但系我哋喺一个建筑物前面有一啲摆档啦，见到有位人手喺度挑呢一个钟仔嘅，个声好靓嘅。
2: 系啊，咁我而家试下俾大家听下呢个声先。哇，好清脆啊！
0: 嗬，
2: 系咪就系一听到呢个声就爱上啊 ，Bessie？
0: 系啊，系啊。
2: 嗱，咁其实呢啲嘅手作或者手工艺咧，我哋今次去到乌兹别克都见到唔少地方继续系保持住。当然啦，有啲系就系游客成日会去嘅地方啊，可能亦都会系希望卖俾佢哋。但系我

0: 觉得大抵上咧，佢哋自己本身都对呢样嘢系好重视嘅都吓。
1: 我想再提下咧，就是、有一啲叫细密画，咁嗰啲咧都系喺即系伊朗或者其他地方都会见到嘅。佢哋用嘅颜料啦，都系有啲系大自然噶啦，同埋佢哋嗰啲细密画咧，系好多时将一啲古代嘅故事，尤其是咧喺呢个丝路啊，会见到唔同国籍嘅人咧去到丝路，咁佢有啲特别嘅画系会画晒，好似肯德贝里故事咁咧，将唔同地方好似嚟朝。姓嘅人嘅唔同嘅衫啦，咁样佢就喺呢啲细密画度画咗出嚟，而且用嘅色彩好丰富，呢又系好值得可以摆屋企嘅。
0: 系啊，咁啊，今次我哋去完呢个旅程咧，对于我自己嚟讲都系喜出望外嘅，即系去之前我冇谂过系咁样啊吓，咁啊再加上我哋都食得好丰富啦，好开心啦，咁啊最后问下 Kevin 同埋 Bessie 啦，完成咗今次嘅旅程之后咧，有冇改变咗你对乌兹别克嘅一啲印象或者一啲？地方你系冇谂过系咁样嘅，咁嗰样系乜嘢咧 ？Kevin 讲先啦。
2: 其实因为乌兹别克政府将嗰个叫做入境签证咧系简化咗啦，咁呢一样嘢令到当地嘅旅游咧个人数真系倍增嘅，亦都借助呢啲机会咧带动咗好多经济嘅活动同埋交流。我觉得作为当年佢哋一个好重要嘅东西方交流嘅地方，现在亦都将呢一团火咧继续喺现代咧继续去发光发热。咁呢一样嘢对作为喺香港我哋都好重视呢啲交流嘅地方咧，其实大家有真系好多合作嘅机会咯。
0: 好 ，Bessie 咧，
1: 我就觉得去咗今次咧，就更加理解到呢个丝路嘅重要性啊！尤其是呢几个城市咧，喺当时丝路系非常重要啦，又理解多咗粟特人嘅重要啦。即系喺个丝路里边做呢啲贸易嘅时候咧，即系带动咗好多嘢。其实嚟到中国咧，都好多时系因为丝路嘅一个互相嘅交流。咁所以而家乌兹别克如果有直航咧，我哋会再去噶。
0: 哇，系大家都好开心啊，亦都好挂住呢一个旅程啦吓。咁今日多谢晒啊 Kevin 同埋 Bessie 同我哋重温咗一个咁精彩嘅乌兹别克之旅。
3: 早上八点半，
4: 第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冲突越演越烈，美军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就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两名美军在约旦遇到袭击遇难感到万分痛心。特朗普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又说，这次是一件非常令人悲痛的事，虽然不愿意见到悲剧发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都向殉职军人致敬，说他们在牺牲只会令到美军更加坚定信心。而在美方发表讲话之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经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伊朗南部石里克地区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霍尔木兹金省政府官员表示，导弹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1:30击中石里克附近一个地点，居民都表示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六埃曼开始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今次已经是美军连续第8个晚上对伊朗发动空袭。据报在过去几日，石里克已经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针对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境内的设施。花旗发表最新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上星期三的一个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200亿美元的净流入，连续第二个星期录得净流入，股票基金更加录得558亿元的净流入。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近个星期转为录得157亿美元净流入，对比前一周录得251亿美元的净流入。新兴市场 基金流入250億美元，中國市場基金連續第二週錄得淨流入，其中獲得162億美元，對比前一週淨流入的90億美元。而恒指上星期累升387點，韓國 ETF 近星期錄得60億美元淨流入，而韓國市場錄得5億美元外資流入，對比前一星期外國投資拋售南韓股票是65億美元。日本北海道有5名中國籍遊客自駕遊在富良野一個平交道被 JR 列車撞到，據報其中一名遊客是香港東九龍的交通部警員。當地傳媒報道，事發在當地時間星期四下午大約5時15分，一架載有5名中國籍遊客的白色私家車在路軌上停低，隨後被駛至的列車撞擊，車上兩男三女受傷，傷勢並不嚴重，他們年齡介乎十幾歲到五十幾歲，分別一家四口和一名朋友，列車上60幾名乘客和職員亦都沒有受傷。警方初步調查，相信私家車受困在平交道內沒辦法離開，事故導致 JR 富良野線部分路段一度停駛超過三個鐘頭。據報車上的香港警員已經被安排錄取口供和協助調查，未有被拘捕，亦都沒有被扣留證件。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聯同多名立法會議員早上前往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活動。李慧瓊出發前在香港機場說，將會透過專題講座、交流和實地考察，加深了解國家最新發展情況。李慧瓊表示，考察團會實地調研涵蓋新質生產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資訊科技應用等領域，同時了解中國國共產黨發展歷程、基層治理、公共服務和歷史文化保育等工作。又會了解國家最新發展指導思想、五年規劃制定、國際關係、國家安全和法律體系等議題。考察團訪京期間亦都會拜訪中央港澳工作的相關機構。呢節新聞報導完。
4: 新城財經台，
7: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財經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
10: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11: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12: Woke up, World Cup。
13: 两队踢得后扳分，英格兰攞季军。世界杯季军战，法国同英格兰喺迈阿密硬石球场交手。上半场迪勤怀斯禁区外劲射先开纪录，之后开出角球助攻干沙顶入，加埋沙卡梅开二度，英格兰半场已经遥遥领先4-0。换边之后，法国大反扑，安巴比共入两球兼交出一次助攻，巴高拿同奥斯文迪比利都有进账，一度追近比数。不过沙卡射入12码，连中3元，后备入替的比零咸埋斋，最终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攞到今届世界杯季军。虽然法国未能赢波，但安巴比今场梅开二度，令到他今届世界杯累计入球正式超越美斯，暂时登上今届赛事神射榜榜首。同时他在世界杯历史总入球数字亦都超越美斯，暂时以22球独占历史第一。对英格兰来讲，虽然退而求其次，但这场季军战其实都算有意义。三狮军团自从1966年在主场捧杯之后， 世界杯成绩一直争少少，争少少。虽然偶然有黄金一代，但始终未能再入决赛。睇翻英格兰1966年封王之后，只系喺1990年、2018年同埋今届2026年打入过四强。前两次输埋季军战，只系得个殿军收场。今次终于赢到季军战攞奖牌，都算系呢一代英格兰球员一个几唔错嘅交代嚟噶啦。
14: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15: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6: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7: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只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16: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8: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9: 阅读城市李思成、
20: 叶咏诗
19: 谈文说艺。
0: 开始谈文算系，请李思成讲下小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
21: 我哋 Instagram 系小说斋个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0: 冇错，同香港大学做嘅呢个小说斋文化节咧，就喺七月已经开始咗啦。
21: 系啦，开始咗，大家都可以参加好多好多节目嘅。咁就同埋系一直去到11月吓。因为我哋戏剧方面系想请阿将军吓，即系昆曲王子啦。咁嗱，你就睇下，即系香港有时走宝嘅。香港因为好，香港系一个宝地嚟，好多人唔知为咩原因系好中意嚟香港。咁譬如，其实阿将军咧，我同佢唔熟嘅。咁有一次就係上次，因为佢嚟过香港大学，就我哋昆曲就揾咗佢啦，京曲就揾咗我一个书画班嘅同学啦，另外一个就係郭凤女啦，就係昆京同埋粤曲三个。咁嗰晚我就请阿将军同埋阿郭凤女就喺我屋企晚宴啦。咁就知道原来将军呢曾经喺香港㗎喎。几年添喎，但係冇发挥唔到。我发挥唔到。咁好多原因啦，香港有时尤其是咁多年前更加啦，就你要推动中国嘅文化活动系好难。就算有啲山头都被人霸晒啦，咁变咗山头主好紧要。呢啲嘢系你真系去入去玩你先知。我大学咁复杂，我都系读完个博士，听我啲老师或者某啲教授讲先，哇咁复杂。个文化界更加添，因为个大学就因为分顶，我哋大部分嘅大学都系有政府嘅资助。变咗钱都冇咁紧要，但文化界呢就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冇钱你好难，艺术家可能生存。所以你见到譬如演艺界而家好多退休或者去大陆搵食嘅艺员都讲，就话真係惨到不得了，即係赤贫线以下。第一，佢想做周润发同梁朝伟啊嘛，咁佢变咗，佢都冇学某位。啱啱我听咗阿边个，我都好感动。阿乐啊， 骆应
0: 啊，骆应军。

0: 是骆应军系啦，就大家都唔知系咩噶嘛，咁但系无端端咁走入去，咁啊发觉有人红、哦，咁但系我哋又冇乜读过书，咁啊佢仲讲嗱，咁老实讲，周润发有读过咩书啫？阿梁朝伟读过咩书啫？咁讲嘅，咁系佢冇读过书，但系佢有机会做梁朝伟，有机会做周润发，所以佢哋系挨得好辛苦。咁挨到身尾，当然跑出嘅人好少啦、嗯，即系等于收古董咁，我咪成日你都睇到，成日都收啲古董，咦佢系咪宝啊？嗰啲拍卖公司就好中意话你哋啊，某个阿婶佢喺英国嗰、那个集架摊，或者法国阿张曼玉成日去嗰个集架摊，搵到只碗，哇！原来明朝成化嘅斗彩，可能有一百万只碗，可能得一只，咁啊咁啱系你，你就唔好当你去拍卖行会买有呢啲咁嘅嘢，等于你去做演艺界。你就唔好諗住你做到周润发喎，咁就算做到周润发有咁嘅机会，你挨唔挨到先吓、啊？周润发应该试过嗰啲咩十几日都冇瞓过觉嗰啲啦，一定系
1: 票房毒药添啦，佢、
0: 啊、
1: 以前俾人叫
0: 做系仲俾人闹添，系啦，咁啊或者张国荣都系啦，俾、人掟添张国荣，咁你挨唔挨到呢啲先？即系好多嘢，我哋唔可以因为咁而系觉得。我哋做到系嘛，咁所以大家就知呢样嘢先。咁艺术家系一样，艺术家一样。譬如丁显容咁大师级，佢屋企甚至有啲钱嘅。最初吓，佢因为可以供佢日本留学，因为大家都崇洋嘅，一定系因为点解咧？中国喺清朝以后，喺乾隆以后咯，可以咁讲，系即系积弱不振。即系经济上或者军事上都系弱国吓，变咗你觉得对自己嘅文化产生个疑问啊？即系话，咦，我哋咁差，系咪我哋啲文化有问题？于是大家都去学西方嘅嘢吓，咁丁显容就其中一个，咁。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一时的挫败就改变那个事实的嘛。如果你看实整个历史，我们中国当然有弱的时期，但最后呢都是反败为胜，甚至呢侵占我们国家人，他融了进去我们。

0: 嗰啲啦吓，系软实力，即系第二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嗰、那个文化嗰个重心都系欧洲啊，咁啊新浪潮 modern art French modern art movement 就系、是、系大家系去学法国嘢，咁嗰阵时咧就系、是。唔系传统嘅画画啦，例如包括 impressionism，或者系Faustism 野兽派，或者系 Picasso 嗰个 cubism 立体派，哇，个个梗要学呢啲啦。咁去日本咧，日本尤其是更加啦，边个系日本个崇洋仲犀利过我哋好多嘅，犀利过我哋好多。我记得有一次有间酒店游水，要戴泳帽啊嘛。日本游水要戴泳帽噶，大家都知啦，喺嗰啲酒店。咁点解个人唔使戴嘅？有个西人，我话佢唔戴，咁你佢点讲？佢少头发啊嘛。咁我话我头发都唔系多过佢，好多啊，即系多佢啲。咁你同埋咩少到几多先唔使戴咧？佢唔敢埋去讲。嗱，咁你睇到佢发生冇几耐呢件事，一年前嘅啫。即系佢系崇洋咯，即系。你是亚洲人你就要戴，佢是西人我唔敢埋去叫佢唔戴。咁大家睇下个氛围係明白嘅，因为真係人哋无论喺物质上文化上望落去，或者佢包装上佢软实力嗰、那个包装，或者佢个硬实力直情有喺度啦，唔使包装。你觉得我哋都学下外国嘅嘢，希望我下一代会比我更加好啦。咁佢就去咗日本啦，就日本当日都系兴呢啲法国嘢啦，咁佢就学西方，主要系佢中意 Henry Matisse 啊，马蒂斯。咁大家都知道个马蒂斯系重要人物啦，嗰、那个 Modern Art Movement。
1: 咁转头翻嚟就讲下跟住嘅发展啦。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早上8:49。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5: 阅读城市李思成、
6: 叶咏诗，
5: 谈文说艺。
1: 李先生，咁啊，丁显容都去东洋嗰度学西洋嘢，
0: 系啊，啊总之都系比我哋先进个国家。当日嚟讲吓，咁佢学到系后屘，佢翻去呢个杭州国美啊，中国美术学院，而家喺杭州啊。你所以杭州你去参观国美咧，佢有个职员个 list 噶，咁你个 list 都几 interesting， 几有趣。赵无极都喺里边，丁显容都喺里边。丁显容但唔系教国画，系教西洋画吓。咁、你会咁点解佢西洋画突然间系以国画系为主导咧？咁就佢因为咧，大家都知道，或者。讲下 Matisse 嗰个过程先，其实嗰个 Faustism 咧，佢哋系一班新嘅新浪潮嘅后生仔，就开咗个画展，佢系颠覆传统嘅，甚至比 Impressionism 印象派更加颠覆。佢系用啲好强烈嘅色彩，同埋强调嗰个 form 啊，即系个形状吓。即系我哋以前讲话都讲过啦吓，form 一个吓，系一个好大嘅能量。咁就算我哋系喺佛学里边都有一个叫做无名行识明识。咩叫明识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能量，就系、是、明系 nama 吓，个识咧就系、是、个 rupa， 就系个 form 啊。即系话一个物质佢个形状咧。是会产生一个能量的。咁所以大家诶点有啊唔觉喎、啊。其实你觉嘅。因为你有时去到有啲地方 譬如有啲

0: 啲画有啲新派画，诶唔舒服嘅望落去，吓好新派嗰啲，其实就个方法生佢个能量就系个明色，那个色嗰、那个物质个形状或者佢个 texture 系产生个能量，令到你唔舒服。咁有啲又令到你舒服，咁。当然有啲佢唔舒服，你慢慢识咗之后又变返舒服都有吓。咁、但因为最初呢班新派话呢係好强烈嘅彩色。你睇返 Baroque 时期或者浪漫派时期，佢哋唔会用啲哇 colorful 到不得了，即係
1: 撞色、
0: 啊。所以我哋话嗰啲亮嘅色呢。咁、当然你亮色你摆得好呢、又好靓。咁另外佢嗰、那个perspective, 就係、是你睇翻 Matisse 中期嘅作品，尤其是系啊，系唔跟嗰个西式嗰、那个嗰、那个 perspective 叫咩？透视嘅系，佢唔跟西方嘅透视嘅。譬如一幅画系六块嘢咧，六块都唔同角度。嗱，呢啲系从浮世绘学翻嚟，所以佢哋呢班，因为当日。日本都是强盛的，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是看到一些浮世绘的画、啊、包括我这里讲几次，大家就是说我都是单一角度望，但我由那个左上角望下去那班跳芭蕾舞那班人已经是一个很新的，但这个 multi perspective 呢其实在我们中国那里抄回来，另外的线条那些比较简单，所以嗰个 simplicity 佢哋中文系叫简约啊，系咪啊？同埋嗰啲系abstract 系抽象咧，其实我哋中国已经有噶啦吓。你如果有听小说家嘅节目，或者听过我哋之前喺岭南大学同埋香港大学讲嗰个摘花图，明朝已经有啊，我哋甚至系好成熟。咁丁显容就系某一次唔觉意睇到八大山人嘅画。吓、啊！我学咁耐西画，我哋原来已经早佢百几二百年已经有，咁我学佢嚟做咩？咁于是咧就开始带你去到年纪咁大，自己本身都系教授级，唔通走去揾个补习先生？我想学国画咁，咁于是咧冇办法，咁佢点咧？自学啦，系咪？咁佢自学，因为佢有天分，亦都受过美术或者嗰、那个。西方嘅技法又好啦吓，嘅分图之后咧，就好快咧成为一个国画嘅大师级，而佢系以我哋中国即系个抽象水墨嗰、那个呢、這个系列去发展佢，所以你睇到我会将丁显容嘅油画我。小说斋得一幅就系好贵嘅，丁显容油画系贵过水墨嘅，因为油画好耐先画一幅噶嘛，同埋佢有个纪念价值啊嘛，因为佢叫东方嘅 Matisse， 咁佢啲画系几百万，由一百万至到几百万不等，但 Matisse 一幅系过亿噶嘛，咁佢哋啲人，我觉得啲有啲我哋啲同胞或者香港人觉得。抵、哦，即系东方的马蒂斯系1% 2% 咁所以咧，我哋因为我都觉得太贵，一幅油画就唔系西方人画，咁我哋有一幅，咁我将呢幅咧就放上网，你睇到呢幅画都有嗰个 Matisse 嗰个影子，你睇下左边嗰度系一边系写实，一边系抽象吓，咁系。就是那个 Matisse 的精神，你看到 Matisse 有些地方是都是写实，但有些呢是抽象到呢，尤其是那些视觉效果呢，个透视效果呢是完全是反西方的。咁所以点解佢叫 Faustism， 就是啲保守派，即是等于我哋成日话啲后生马骝嚟呢班，咁佢一样，即是话呢班是 Wild Beast， 即是野兽嚟嘅，咁其实佢唔系嗰啲画好似画到野兽咁，即佢哋系传统派 orthodox 嘅人就批评佢话：，诶、哎，呢班野兽嚟嘅，呢班细路仔野兽嚟嘅，咁就变咗个 faustism 出嚟吓。咁、但你睇到，我啱啱我上次都讲过啦，我就去咗喺巴黎一个好大嘅 Matisse， 但系后期嘅画嘅展览， 佢后期更加系反璞归真啊，系完全强调嗰个形状个 shape 啊，即系个明色个色，同埋系颜色都系淡咗，线条强调嗰个透视冇咁大层次嘅啊，就系我哋中国画嗰、那个。回归系中国画嗰、那个，佢唔系回归咧，佢进化必要地学我哋明朝时候嘅嗰个文化。
1: 嗯，大家可以上翻小说斋 Instagram 就会见到个图啦吓。嚟到呢度，我哋又听下音乐啦。
0: 我哋我嗰个居士林开幕咧，我记得就以前我唔播佛曲嘅，因为作佛曲作得叻嘅真系少啊。我而家都系头大噶。我哋而家要揾咗个作曲家后生仔，佢唔收我钱作，哦好都 OK， 咁我哋都会播呢、這个。但我记得我最初点咧，冇得播，我拣咗两个音乐啊，一个就系肖邦夜曲，另外咧就系巴克嘅无伴奏嘅大提琴吓，亦、都有啲宗教团体深尾。是抄我哋，因为我哋最初是播巴克先，跟住有个宗教团体加个艺术团体就话从巴克到心经咁上下嘢啦吓。咁其实我第一个用巴克喺一个佛教中心播音乐就系呢个，希望大家会欣赏，可以用嚟打坐㗎。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早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爆发，入球大战，英格兰凭住沙卡上演帽子戏法，以6-4击败法国，夺得今届世界杯季军。英格兰在半场形势大好，开赛仅仅三分钟就由迪勤怀斯远射破网先开纪录，随后干沙顶入角球，加上沙卡在上半场尾段连入两球，协助英格兰半场大幅领先4-0。法国队在下半场奋起直追，队长麦巴比个人梅开二度，加上巴高拿建功，一度将比数追到3-4的接近局面。不过英格兰在85分钟获得12码，由沙卡射入奠定胜局。虽然法国在补时阶段再追一球，但英格兰后备入替的比灵咸在补时98分钟禁区内射入，为英格兰锁定6-4的胜局，带领球队赢得季军。而世界杯决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举行，由阿根廷对西班牙在新泽西州对决。赛前一度担忧加拿大连续多日山火产生有害的浓烟会影响赛事，气象学家最新预测笼罩当地的烟雾预计将会在世界杯决赛前大部分消散，新泽西州的天气将会好转。国际足协表示，正同新泽西州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风暴对决赛场地的状况影响。空气质素指标显示，新泽西州的空气质素由当地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转为星期日的中等水平，意味对一般大众几乎不构成健康风险。新泽西州州长星期六曾经向居民发出警告，提醒注意可能出现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西班牙队原定在区内球场进行的操练因为风暴和闪电而被迫中断，球员转到室内热身。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美方不应该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随着加拿大进入山火的季节，席卷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山火导致多个地方的空气质素急剧恶化，相关的烟霾更加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当地发出了健康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发文指责加拿大未能够妥善管理森林，扬言会加征关税以追偿损失。安大略省省长福特随后做出回应，批评美方的指责。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越演越烈，美军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就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两名美军在约旦遭遇袭击罹难感到万分痛心。特朗普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今次是一件非常令人悲痛的事，虽然不愿意见到悲剧发生。美国国防部长克塞斯亦都向殉职军人致敬，说他们的牺牲只会令美军更加坚定决心。而在美方发表讲话之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经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股神巴菲特早前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仍然看好苹果公司，并认为沃什是担任联储局新主席的好人选。巴菲特说，虽然对库克即将卸任苹果公司行政总裁感到失望，但他说对苹果公司股票依然感到满意。对于美联储局人事变动，巴菲特相信沃什会尽其所能完成任务，将美国通胀控制在 2% 之内，并且保持充分就业。 在本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早上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李慧琼出发前在香港机场说，将会透过专题讲座、交通和实地考察，加深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李慧琼表示，考察团会实地调研涵盖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资讯科技应用等领域，同时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和历史文化保育工作，又会了解国家最新发展的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及法律体系等议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9%。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

0: 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6: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5: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6: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5: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6: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5: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6: 接收创业家思维，
5: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7: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从头到脚，
9: 从内到外，
8: 从中医到西医，
9: 从养生到美颜，
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0: 开始星期日早上的重新体健康直播室有程海欣，电话旁边就是注册中医师罗医师，罗信凤医师。早晨啊，罗医师。
11: 早晨，大家早晨。
10: 是咁啊，呢几期咧，我哋都讲紧啊，医师咧就喺晚上咧会搞一啲同听众朋友嘅分享会嘅。咁啊，大家可能有啲朋友吓以前参加过嘅，咁有啲都话喂，我以前参加过，可唔可以再嚟嘅医师？同埋啲分享会讲咩噶？同大家介绍下先。
11: 系啦，嗱，依个分享会咧，其实我好多年噶啦，即系过超过十几廿年啦，我都有。
10: 即系我哋识咗咁耐就咁耐咯。
11: 系啦，唔系，只不过系疫情嗰时真系停咗啦。
10: 停咗系，
11: 因为疫情嘅关系，个个要戴口罩，咁啊惊住有传染性。
10: 系，
11: 咁而家咧，我会慢慢都会开翻依个分享会。
10: 嗯，
11: 咁分享会咧，其实咧就系无话不谈嘅，就当然啦，就全部系以围绕住中医嘅概念啦，即系点样去调理身体。
10: 嗯，
11: 咁好多人咧就话，我都学咗，又唔系要考试，我学嚟做乜嘢咁样？嗱，其实最主要你有年纪大嘅，系咪个个都大多数都好多人有三高先？
10: 嗯，
11: 系啦。后生嘅系咪好多人又会出暗疮啊嗰啲先？
10: 系
11: 咁老人家嘅系咪好多人又话？哎呀，我夜晚要去好多次夜尿啊咁。
10: 或者啲痛症啊，嗬？
11: 系啦，痛症又好多啦。
10: 嗯，
11: 我筋系啊，我除咗筋骨痛啊，仲有失眠啊嗰啲。
10: 仲有啲情绪嘅问题都好多啊，医师而家。
11: 是的，因为始终香港的压力实在太大
10: 了。是啊，啲经济又唔系咁好啦，咁啊工作压力大，读书嘅压力大，同埋我哋啲生活好急速㗎嘛。咁所以好多人呢，我都听见身边啲人呢有嗰啲即系譬如话叫做点啊，即系焦虑啊，即系突然间会好驚嘅，又或者系有啲抑郁啊嗰啲。咁中医喺情绪嗰啲有冇帮助影即系帮到手㗎呢？
11: 梗系有啦。
10: 嗯，
11: 在我之前呢几个礼拜咧，咁我开翻呢个中医班之后咧，咁我有讲咗有几个主题嘅。咁第一个主题咧，我教大家点样做168啦。
10: 嗯，
11: 系啦，168咁样去一个系叫做减肥嘅方法。咁呢个168个好处系点咧？佢个原理系点样啦？
10: 系，
11: 其实168嗰个原理咧，就系第一就系、是、最主要系首先要我哋个肠胃啊，成个消化系统要休息。
10: 嗯，
11: 其实因为我哋一个人咧就成日食嘢，成日食嘢，成日食嘢。咁因为好多人就话，哎呀，我个胃好差，我吸收好差，所以我要少食多餐。
10: 嗯，
11: 咁你少食多餐嘅时候，咪即系

0: 要嗰個成個消化系統咪不斷唔俾佢休息啦，就要不斷要去喺度工作啊嘛。咁佢成個消化系統佢都會疲勞過度噶嘛。咁168其實個主要嘅作用，本嚟咧佢就用於係俾我哋嘅成個消化系統係一個休息嘅狀態嘅，啊俾佢你做完嘢啦，你要休息啊。但係後嚟咧就發現咗，哦原來168咧就可以減肥嘅。
1: 嗯，
0: 咁佢點解可以減到肥咧？咁樣，哦原來佢減肥嘅用意咧就係因為當我哋嘅脾胃休息到咁上下嘅時候，我哋身體嘅細胞咧就會肚餓啦。咁肚餓嘅時候咧，即係你個人肚餓，個細胞又肚餓。肚餓嘅時候咧，啲細胞咧就會揾嘢食啦。咁揾嘢食咧，就係揾你哋身體積聚嘅嗰啲廢物啦，脂肪啊、膽固醇啊、積聚嘅肝糖啊，甚至你話尿酸又好，或者其他嗰啲廢物啦，或者甚至係癌細胞啊咁樣，佢咧就係啲我哋正式嘅細胞咧就會揾嗰啲嘢食。即系唔属于身体嘅嘢咧，就食咗佢，
1: 帮你扫垃圾啊！其实系，
0: 就系帮你扫垃圾啫嘛。其实依一个方法，咁我咪好详细咁样解释咗，应该系点样去做法，应该系乜嘢人适合做咁样啦。咁其实就系另外就系大家可能唔明白，就系我哋人体嘅免疫细胞有成70% 咧，就喺个肠嗰度嚟嘅。咁另外我哋人体嗰个，
1: 所以肠道健康好紧要，系。
0: 我哋另外血清素，血清素一个系一个开心素嚟嘅，即系一个开唔开心啊，我哋情绪好唔好啦，就系其实个血清素系占咗好大部分，但我哋肠道咧就占咗80%咁多，系啦。咁既然我哋知道咗啊，我哋个肠里边原来个血清素占咗咁多啊，如果我去精神科嗰度睇病，可能精神科医生都系俾啲血清素我就咁，所以我哋。中医我哋冇血清素呢一样嘢噶嘛，但系我哋识得去调理人哋个肠胃啊嘛，咁使人哋个肠胃健康咗嘅时候，哦，原来可能我哋个血清素嘅生成咧就会可能会改善啦，咁改善咗我哋个可能个情绪咪会好啲咯，啊，咁我哋可能瞓觉又会好啲啦，咁呢一个其实就系我哋个中医嗰方面啫嘛，咁就系、是、另外就系肝就指个情绪啦，咁样，咁其实喺我。中医嘅夜晚嘅分享会里边，我会一一咁样详细咁样解释俾大家听，应该去点样做啊咁样。咁我就唔会全部系用晒啲中医嘅阴啊阳啊嗰啲全部嗰啲理论啦，而系讲翻啲实际啲嘅，希望系每一个听众相信我嘅 fans 都会明白嗰个道理。因为我哋中医如果讲阴啊阳啊湿啊燥啊寒啊冬啊。你讲埋晒呢啲俗语嘅名词，其实我哋一般喺嘅听众系唔明噶嘛。但系如果我用翻一啲系实际啲我哋生活上嘅用语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听到好明白。咁我就尽量咧，就喺我个分享会里边咧，就系、是、要大家要听得明白嘅，就唔系话我有我讲，你哋喺度瞌眼瞓，就白嚟一趟，我唔会。所以每次嘅一个话题就系、是。无论你是皮肤病或者是你的肾又差你的肝又差你的肺又差不怕你可以提出来我是每一个病都在个分享会里面慢慢这样详细这样分析这些是保证你们就算是拿1000元、10000元去换都换不到的知识因为我是无私地全部将我懂得的嘢都教晒俾大家，但系而家我系免费嘅全部你唔使惊住，喂嚟到要唔要氹我买嘢添？完全冇，因为咁多年嚟，我嘅分享会都唔知几多班啊，每次系几十人，全部系都满晒嘅。咁所以如果系大家想报名嘅，就要揸紧时间去报名啦，免费嘅系啦。
1: 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咁当然亦都可以喺办公时间咧就揾阿医师嘅姑娘咧去查询同埋登记都得，27874892，27874892。咁啊，除咗话搞分享会之外咧，话医师好忙啊，仲有好多搞作噶吓。咁早前咧就即系都有喺我哋嘅节目啦介绍过你哋嘅出品啦，有阿胶膏啦，仲有一种咧就系同啲痛症有关嘅药油，不如。意思你又讲下咯，
0: 系啦，我除咗阿胶膏啦，阿胶膏我之前都讲咗啦，系补气血啊、补钙啊、补肺啊、补肝啊、补肾啊咁样。只要系如果系肝肾比较虚啲啦，个肺比较弱啲，成日容易咳啦，或者系气血虚啊、钙质唔够嘅，咁都可以订嗰个。

0: 膠膏啦，即係唔係出面嘅嗰啲普通阿膠膏嚟嘅，係一個訂製嚟嘅。另外個藥油個好處呢，就好多病人都反映㗎啦，喂，我真係出面都買都買唔到你，阿醫師你啲咁好嘅，你盡量都留返啲俾我。因為呢，佢逢係啲關節痛或者係夜晚佢話腳抽筋嘅，咁佢一搽我藥油，或者係佢話喺瞓矮頸嗰啲，一搽完之後十零分鐘都見效啦，慢慢開始舒緩啦，或者係肩周炎啊、隻手好緊啊嗰啲，起碼可以即時止到痛。佢雖然唔係即時斷尾啦，因為要醫一個病嘅斷尾，我哋都係可能要針灸啊，或者係要食藥啊，或者係要用一啲手法去治療。問題佢即時喺屋企裏面解決嗰個即時個痛嗰度咧，我藥油咧就係好快脆嘅，一搽完落去最多係十零分鐘已經可以見到效，所以好多人都話。唉，我又驚擺得唔耐啲藥油，咁其實啲藥油可以擺到好多年嘅，大家可以放心，因為佢又話想買多啲嚟儲存住佢，又話送啲俾啲朋友咁樣。咁由於藥油個數量真係有限，佢唔同阿膠膏咧，因為藥油要浸出嚟，阿膠膏我
1: 要時間，
0: 係啦，所以大家要認購啦，係啦。
1: 好啊，咁啊，先提翻啲聽眾啦，想查詢嘅話咧，就可以聯絡醫師診所嘅高良喺辦公時間打去嘅時候得啦。27874892，咁當然亦都可以今日早上咧，你就打嚟留低個電話先，咁啊之後咧啊醫師嘅姑娘會再聯絡你睇下有冇存貨喺度嚇，18341041834104，
2: 從身體健康主持陳海欣，
3: 想知點用中醫角度調理身體，即打香港美膚健髮中心熱線23081722。
4: 早上9:18，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休息翻嚟，继续星期日早上从身体健康。Hello Sandy， 早晨。
8: Hello Karen，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系啦，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跟住落嚟就系啱啱同大家讲完早晨嘅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啊。
8: 好啊，好啊 ，Karen， 好开心啊！每个星期咧都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听众朋友倾下偈啊，同你倾偈，真系系我其每个星期最开心嘅事情之一啦。因为咧就即系。可以同人分享健康，真系一件好好好开心同埋好重要嘅事嚟嘅。
1: 系啊，咁尤其是而家资讯科技发达啦嘛，咁有好多有好多时咧，呢、這个世界好大嘅，有啲大家未认识嘅，又或者未试过嘢咧，就千祈唔好一下就判断，唔得嘅，唔得嘅，要俾自己希望啊，系嘛？
8: 冇错，冇错。
1: 系，
8: 其实咧 ，Kevin 讲真，咁多年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喺呢个节目咧。真系帮咗好多朋友噶、哦，即系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无论系痛症又好啦，有啲朋友系耳鸣啦，或者系中风有为啊、帕金问题，又或者有啲系血糖血压唔好嘅朋友，佢哋都系话透过听咗我哋呢个节目之后咧、其实因为佢哋自己譬如话嗰啲痛症啊，或者系头先讲嗰啲耳鸣啊、血糖血压唔好嘅问题，其实佢哋个个都睇咗好多医生啊，咁但系咧医生都同佢哋讲，你哋呢啲都系退化造成。都解决唔到嘅，医唔到嘅。咁其实有啲朋友最初都同我讲，佢以为佢自己一世都系咁噶啦。但系咧，即系即系谂唔到咧，听咗电台，听咗新城呢个节目之后咧，佢又觉得，反正因为我哋喺呢个节目里边介绍俾大家嘅一个好先进嘅仪器咧，就系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我哋集团喺日本投资研发咗嘅一部完全无痛无创伤嘅一个医疗仪器啊，可以好细部嘅，如果坐喺屋企咧，坐喺书房，喺屋企用嘅话咧，坐喺梳。

0: 话好舒服，你自己坐喺度咩都唔使做嘅，先进到咁。即系就算八十九十岁嘅公公婆婆都识得自己去应用，可以帮助我哋将啲长期嘅痛症啊，或者系一啲耳鸣啊、血糖血压唔好啊，嘅。或者中风后遗的问题呢，这部治疗机呢都可以改善得非常之好的，没病痛都用得的。那他就很多朋友说，咦，听到这么好，又而且是得到了国际认可，欧盟、中国、日本和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了，而欧盟、中国、日本认可的呢还认证这部仪器是达到医疗级，但他无创伤，那又没病痛的人都用得。很多朋友会觉得不如试下啦，反正都没有坏的嘛，是不是？病嘅人都用得噶，咁佢哋就嚟试，咁最初系谂住试嗰度啊，点知慢慢将佢哋嘅好多年痛症医极都唔好嘅痛症改善咗，失眠又改善咗，咁就发觉，早知早啲嚟试，你知唔知 ？Kevin 有好多朋友话俾我听，我听咗好耐噶啦，佢话我一知咧，佢话太懒啦，拖咗咁耐，佢话早知早啲，
1: 早啲行动啊，嗬。是
0: 是啊，他说如果不是就不用痛那么久了，
1: 没错，
0: 真的
1: 不用了。是啦，所以提醒听众先，与其是这样等或者自己在这里忍住痛，不如即是找一个方法看看帮不帮到手啦。今天早上呢记得啦，大家可以打 1834104,1834104, 登记了之后呢就可以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的机会㗎啦。咁另外如果你说我想呢联络一下 Sandy, 了解一下我直情想买部机花记得唔得啦，梗得啦。找下 Sandy 的同事倾一倾就得㗎啦。27280222,27280222。今日嘅个案会唔会有啲特别呢？可 Sandy?
0: 今日嘅个案呢都特别嘅，因为应该呢位朋友呢石女士。石女士呢佢其实都系即系我都比较鍾意揀痛症啦，我睇过。因为我
1: 都是真的很多人有痛症的，是啊。
0: 对啊，而且他们很辛苦的，最重要是周围都很多朋友是周围沉依了很多年的了，一直都没解决到。那呢就而最终即是很开心地他们来到我们公司之后，慢慢呢很多朋友是告诉我们他终于解决了他的这么多年的痛苦和困扰，可以正常生活回来。而石女士就是其中一位了。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因为他是自己因为腰痛啦、坐骨痛的问题，他做了两次大手术了，但是都解决不到，他继续痛，痛了二十几年。他不是不医的了，已经很努力去医的。那就除了腰痛啊、坐骨痛，他说最初是腰痛、坐骨痛，一路发展下去呢，拉尾连个脚都痛埋。其实他说他是做完手术之后一路未改善到之后，他说其实医生一早有解释给他听，你做手术是有机会搏一搏，有机会帮到，但是都
1: 不是百分百话，是啊，
0: 是啊，但他就说他是属于不好彩，他做完手术都是没有改善，继续这么痛，而且做完第二次手术都是这样。那跟住呢医生说没得再做第三次的了，你不要想着做第三次啊，会好大机会会有瘫的风险的，不得的咁讲。咁佢问医生，咁我点算啊？医生话冇办法啦，你痛得滞就嚟打针啦，我俾啲止痛药你旁身啦，咁但係何太话，即係石女士话，我食止痛药都止唔到痛㗎，佢话但係我已经认命啦，唯有。咁佢就话长期忍受囉。咁拉尾发展到脚都痛啦，咁佢都话冇办法㗎啦。咁后嚟呢佢除此之外呢，佢另外一个困扰佢有失眠啊，佢话真系双重夹击，又痛又失眠，十几年嘅失眠，食咗八年安眠药。咁后嚟佢系点样认识到我哋公司呢？佢就话佢见到有个街坊，嗰、那个街坊呢其实呢同佢个情况其实佢嗰个街坊仲严重过佢，佢话佢都系要借助有扶架啊，有拐杖咁㗎啦。但嗰个街坊比佢更严重嘅，又系有拐杖有轮椅，而且系连攞餸都攞唔到嘅，出去买嘢都有人帮佢嘅。咁后嚟呢佢就有一次喺街嗰见到呢个街坊，哇，点解而家好似冇事一样，完全唔使夹扶架，唔使拐杖，
1: 出现奇迹系嘛。
0: 係呀，见到佢自己去街市买嘢，买好多嘢拎住。咁佢就问佢，即刻捉住佢呢个街坊，你去边度医㗎？佢因为佢知道佢又系痛，佢呢个街坊而家成日入院嘅痛到，都医生又系话退化冇办法，冇得医嘅。咁佢就捉住佢呢个街坊，你边度医啊？你快啲话俾我听。佢个街坊话：嗱，我咧就唔系话睇咩医生，佢话我系去咗呢间医疗集团，用咗佢哋嗰部无创伤嘅治疗机，好好嘅，我介绍咗好多人去，你快啲去咁讲。佢就嚟我哋公司试啦。咁佢咧

0: 就阿石女士喺我哋公司咧就试咗三次之后咧，佢就继续留低做疗程，因为咧佢其实咧佢个女系好锡佢嘅。咁佢个女咧就话：妈咪，你已经试过好多唔同仪器噶咯，你而家又去试仪器？佢话唔系，佢话我试咗呢个仪器，感觉好舒服。佢话佢个女就话：咁你继续试下疗程先啦，妈咪，唔好买住啦。咁讲，咁啊何太就听佢个女讲啦，咁啊留低我哋中心做疗程，日日都有人陪佢嚟嘅。咁做咗大概两个零月，佢话真系好好啦。佢话点解呢？佢话因为个痛咧已经明显改善啦。佢话哎呀，终于揾到方法帮自己啦，痛咗廿几年。咁而且咧，终于解决埋佢失眠。佢话食咗八年安眠药，失眠十几年，佢终于可以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咧，佢可以两个零月后可以一觉瞓天光，唔使食安眠药。佢话而家到时到后就要瞓觉啦，够钟。
1: 好正喎，咁样系咯。
0: 系啊，佢话唔使睇电视睇天光啦。
1: 系，其实瞓得较好咧，身体就差好远噶啦 ，Sandy。
0: 冇错，系啊。咁而且佢个痛症系改善咯。咁佢个女又好开心，即刻咧叫人嚟帮佢捧我哋部机翻屋企啦。咁所以咧，何太话：哎呀，早知如果早啲嚟试就好啦。咁都好感激我哋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啊。咁啊，何太仲埋佢话身体好咗好多，除咗。即系失眠同痛症改善之外，
1: 系啊，咁啊，先咧，即系提翻啲听众啦。如果大家唔想好似阿何太咁啦，系啦，即系爱得太迟啊，正所谓嗱嗱声啦，即刻行动啦，1834104。咁啊，打嚟登记咗之后咧，做咩咧？就系、是、会啊 ，Sandy 好好啊，送俾大家先体验下先，有三次免费嘅体验疗程送俾大家试做嘅。咁啊，完咗之后，咁啊 ，Sandy 佢哋公司亦都用一个好特别优惠嘅价钱，象征式收费嘅啫，你可以继续咧去佢哋嘅 center 做疗程又得。又或者你话啊，真系几好、啊，咁啊，不如谂住索性买部机翻屋企做啦。咁亦都可以咧，同阿 Sandy 嘅同事咧了解一下嘅。电话号码就系27280222，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早上九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冲突越演越烈，美军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就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死亡，另外有一名士兵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两名美军在约旦遭遇袭击遇难感到万分痛心，他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今次是一件非常令人悲痛的事，虽然不愿意见到。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向殉职军人致敬，说他们的牺牲只会令到美军更加坚定决心。而在美方发表讲话之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经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而伊朗南部石里克地区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霍尔木兹金省政府表示，导弹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1点半左右击中石里克附近一个地点，居民都表示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六埃晚开始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今次已经是美军连续第八个晚上对伊朗发动空袭。据报过去几日，

0: 石里克已经多次遭到美军袭击，使佢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挪威南部德拉曼市发生重大的火灾，至今已经有超过100户住宅全部烧毁，几百名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火势目前仲未完全扑灭，但已经成功守住防线，未有进一步向外蔓延。大火在星期五下午从一处连环的住宅区引起，干燥高温的天气助长火势，浓烟冲上高空。当局出动超过80名消防员和6架直升机扑救。救援部门说，火场天气和装备令消防员的体力消耗极大，目前需要调到人力来轮班，甚至要召回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归队。事故造成包括消防员在内的3人受轻伤，另外有10个人吸入浓烟不适就医。当局暂时未有接获居民失联的报告。委内瑞拉在6月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的人数增加到5119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通报最新的灾情，说国家在6月24日连接发生两次强烈地震，随着搜救工作持续，死亡人数会继续进一步攀升。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阿里、百度等多个国产大厂和算力企业集体发布超节点超级运算单元成果。今次大会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国家发改委亦在大会期间发布行动计划，提出智能算力普惠等八大举措。今年多家企业推出超节点产品，当中包括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阿里云亦都正式发布凌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例，首次通过公共云提供相关 AI 算力服务。这台实例的加间互联提升到每秒800吉位元，可以承载100,000,000,000参数级的大模型推理。另外，百度昆仑芯亦都展出国内率先实现量产交付的超节点产品。市场分析表示，随着相关厂商持续推进超节点布局，国产超节点有望加快规模化部署，并且带动高速连接和液冷等配套环节的发展。中国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陈钢逝世，享年91岁。上海音乐学院说，教授陈刚寻日凌晨4:50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陈刚一生致力于将西方交响乐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他在1935出生，至少跟随父亲陈歌新学习音乐，10起跟随匈牙利钢琴家弗勒学习钢琴。1955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师从丁善德、桑桐等音乐专家，毕业之后留校任教。梁祝是陈刚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和何占豪合作写出，由小提琴家余丽娜在1959首演，自此成为中国交响乐音乐的名作。梁祝化蝶的旋律在全球响起。陈刚曾经说，他反复打磨这首乐曲是为了让西方交响乐听懂中国的情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而且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8%。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

0: 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2: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2: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从头到脚，
6: 从内到外，
5: 从中医到西医，
6: 从养生到美颜，
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9:30新闻天气过后，我哋继续啦。星期日早上嘅从身体健康，早晨啊，王爷，
7: 王爷，
3: 系啊。自从上个礼拜之后，你又多咗个爱好啦，系啦，个称号啦，喜欢啦。
7: 啲朋友就唔系好习惯嘅，因为好多时去到中心咧，啲朋友见到我都同我倾啊，都好亲切嘅，差唔多好似一家人咁樣。咁去到中心咧，見到我樣咧喺個中心嗰度，咁啊有咩寶貴意見咧，寫明咧可以直接揾到我嘅5566-8299。咁當然包括咗有啲騷擾電話都會即係打嚟，咁都唔緊要嘅。我覺得就大家可以溝通一下嘅咁啊。你不論有咩意見啊，程主播好多時都俾寶貴意見我嘅。我記得喺若干年前咧，佢叫話我哋噴納米嗰種凳咧應該轉得好唔好？我即刻咧係兩個鐘頭之內，唔係記住啊，記住唔需要記住，咁即係咁多嘢做記住。
8: 記到而家啊！
7: 我記住呢件事啊，我覺得係好多謝佢啦，即係俾寶貴意見。其實咧，好多朋友上到嚟咩意見咧，我係接受嘅。我係覺得，如果改到係好嘅，我就接受啦。咁啊，呢個係進步嘅一個條件嚟嘅。咁今日嚟講咧，大家如果有需要咧，系可以
3: 俾意见又好，
7: 俾意见又好，
3: 有
7: 玩游戏
3: 又
7: 好，攞礼物又好嘅话咧，就可以打5566-8299。你约咗时间之后咧，我哋有一个礼物送俾你嘅，专业投币管理同埋评估嘅。好多朋友咧就觉得，哇，体验疗程咁嘅，唔使啦，唔使啦咁样。点解咧？佢系惊啊！咁其实咧失咗一个黄金机会嚟嘅，呢个黄金机会咧，你好多时咧就会喺路上咧，侧边有啲贵人咧，你可能好快消散咗，即系冇留意到，你冇把握到嘅话咧，当你有问题嗰阵早啲发现嗰阵时候咧，就可以早啲处理。明唔明啊？好似好简单，有个朋友嚟讲咧，佢身体有啲问题咧，咁佢又唔觉意，突然间点解个人好似好唔舒服咁样？佢睇医生，医生同佢 body check 之后咧 ，check 到原来嘅身体有啲好严重嘅问题，咁佢就及早咧就可以处理啦。头皮有乜问题嚟讲咧？就當然好多隱藏咗啲問題，唔會令到你身體個壽命有影響，但係咧你個人嘅自信同埋咧健康咧係可以好快脆咧恢復翻嘅。咁嚟到咧，我哋有一個好詳盡嘅頭皮檢測，咁你就可以放大60倍咧睇下咩問題。跟住咧有一個咧就體驗療程咧俾你嘗試下，原來咧好多問題咧可以解決到嘅，
3: 係啊，
7: 尤其是放心，
3: 冇錯啦。即係我知道好多聽眾朋友咧，有啲可能都接受咗個事實啦，覺得自己啲頭髮量少啊，係是但啦，就唔
7: 理佢啦，
3: 係啦。咁但係因為而家真係有好多辦法嘅，除咗去做療程啊，用產品，咁仲有你哋有啲即係比較新啲嘅產品咧，就係、是、一啲可視帶嘅一啲髮飾，咁係一啲髮片又有啦，成個頭係啦個頭套又有啦。我點解講呢樣嘢咧？我覺得大家唔好忽略一樣。其实我哋嘅身体每一部分咧，都系扮演住一个好重要的角色，系有啲气场喺度嘅。当你个头，譬如中间有一个位系空咗咧，即系正所谓漏气，系泄，即系泄底啊，泄咗出去嘅。咁
7: 即系呢个形容得好好啊！你真系啊，
3: 系啊，因为我最近咧，你知我有练气功啦，咁我对于一个人嘅气场啊、气息嘅嘢咧，我都越嚟越有兴趣去研究。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睇字嘅时候，譬如你朝早嘅时候一望，你就觉得嗰样嘢硬眼，即系你明唔明啊？
7: 唔舒服，
3: 系啦，唔舒服，即系冇嗰种哇好正啊嗰种感觉咧。咁其实对你成日或者你对你嘅人生往后咧都好大影响。即系你最紧要每朝起身，哇望住块镜，我就有呢种感，即系充满自信，即系无论你咩年纪都可以有自己嘅靓，
7: 爆晒棚啦！自信
3: 系咪太多？你边骄傲啊嘛？
7: 你唔系啊？情主播有一样咧，就佢系要代表好多人，即系佢一定要将自己去到一个好壮、好优良嘅状态，
3: 系最尽量啦，尽量。
7: 明唔明啊？咁你去尝试有咩？佢觉得唔系好满意，譬如95分嘅话咧，佢都要追求100分。
3: 嗯，尽量摆翻。
7: 所以好难相处呢、這个人。
3: 系啊，
7: 仲系真系嘅话
3: 咧。
8: 好麻烦，因为要求好高。
7: 系啦，冇错啦。
8: 我哋都要追求更加好。
7: 所以佢进步，所以佢有个水平咧，系好高嘅境界嘅。
3: 系、所以我就提下啲听众咯，即系唔需要灰心嘅。同埋，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整体嘅气场嘅感觉嚟。如果你真系发觉自己，无论啲头发可能冇乜力啊，又或者颜色唔系你心目中所想啦，又或者即系多咗白头发啦、又或者夏天啊嘛啲人。哇，即系
8: 好立，
3: 好立啦！或者你觉得自己啊，有洗完头都有阵头油嘅味啊，即系呢啲等等咧，其实都系破坏紧你个整体对自己嗰个一个自信同埋个观感噶嘛。咁我哋成日都讲，即系头发嘅事就系黄生嘅事嚟啦嘛，所以就唔好理咁多啦。有咩咧，即系揾佢帮手去睇下，用一个乜嘢嘅方法去处理，又唔使太担心话啊，系咪使好多钱啊，或者买好多产品？你咩都未做嘅时候，你谂咁多做咩啫？我哋成日都大家啊挂喺口边咩活在当下。嗰种正念嘅意思就系呢个 moment， 你谂你该做啲咩就做嗰样嘢得啦。下一个 moment， 你呢个 moment 都未做，你就担心点啊？系咪要啊？好多钱，担心嚟做咩？嗰啲都唔会发生，因为你呢一个 moment 冇呢个行动，根本唔会有嗰啲嘢发生啊嘛。即系我哋而家讲嘅时候，啲人话：哎呀，我要活在当下。你系咪真系活喺当下先？你当下个问题，你有冇去解决先？所以唔好理咁多，话知佢。况且今朝咁多礼物同埋疗程送俾大家，享受咗、感受咗先咯，系啦，55668299，55668299，再提大家今日我哋有咩礼物同埋玩咩游戏啊 ，Jessel。
8: 系啊，打呢个电话号码咧，就已经可以得到一次嘅免费头皮检测啦。好似黄生咁样讲啦，做完个检测之后，了解咗自己系乜嘢嘅头皮问题，就真系要去 action。好似程主播咁讲，活在当下，即刻处理咗先，就会紧接咧有一次度身订做嘅健发养发疗程，都系免费送俾大家嘅。临走之前咧，仲有一支发再生嘅控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同埋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沐浴露旅行装，都系送俾大家。点样可以得到啊？就系打电话嚟55668299就可以啦。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咧，玩埋以下呢一个 WhatsApp 游戏，仲可以多一次嘅护发疗程。今集就系问大家，夏天头皮上面嘅分泌物系 A 油脂定系 B 汗水呢？记住 WhatsApp 俾我哋，就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噶啦。
7: 有一次咧，就上个礼拜咧，我哋有一个集会啦，有一个集会嗰阵时候咧，就一班朋友咧咁啊倾紧。即系计啊，咁啊好多宝贵意见讲出嚟嗰阵时候咧，喺前排嗰阵时咧，有个女士咧，大约系40岁到啦，40岁到咧，佢头发发量好多嘅，咁望落去嗰阵时候咧，佢就滔滔不绝啦，好多意见啊提供出嚟咁样样，咁啊讲之后，咁我觉得喂、人嚟讲咧就可以发表自己嘅意见系好好嘅，咁样样，咁啊睇之后咧，收尾讲之后咧，佢自己暴露咧，原来佢呢个分界线好阔嘅。头发好稀疏啦，佢属于弥漫型脱发，但系咧你睇唔到嘅，点解咧？因为佢戴咗个发饰，即系佢戴咗个发片落去，咁佢咧就喺现场咧，佢好勇敢咧就除咗出嚟，好快脆，一两分钟除咗出嚟之后咧，哇！原来真系两个人嚟嘅，咁嘅样，咁你就跟住咧佢就行出嚟讲啦。行出嚟讲之后，佢话佢系好欣赏我哋，即系我哋呢个品牌啦，我哋唔好开名啦，品牌系嘛？佢话你哋咧。系呢？点解你哋咁勇敢？系去做埋呢个发饰、发片呢样嘢咧？咁样，佢好多人咧，譬如我头发稀疏，我要生头发嘅话咧，佢需要一段时间，唔系话你唔得， 系要时间，因为点解咧？你头发日润咧有个时间，即系生长期啊，
3: 系
7: 慢慢
3: 休止期啊，
7: 休止期啊，喺度廿几日或者几个月先至生得出嚟，有过程，
3: 唔系话
7: 但我要即刻系喺个群体里边，喺个群众，喺个社会里边咧，系出人头地，好似正系停主播话斋。个气场你话咧系达到，起码你企出嚟嗰阵时，我唔会由于我头发稀疏嗰阵时候咧，
3: 耷耷啊，吓冇
7: 即系唔讲嘢嘅话咧，所以佢就觉得咧就好好，咁佢觉得，咦，你哋做呢样嘢咧就即系唔会话觉得人哋会觉得你生唔到头发，系你生到，但系问题嚟讲咧，你即刻俾人哋嘅即系补充翻个自信嘅话咧，佢话我哋好勇敢，系做出嚟咧。

0: 系一个比较变幻啊、动荡啊、经济都会好反复嘅一年啦，系啦。咁所以我哋点样去稳定即系自己嘅气场咧？好多唔同嘅方法嘅，
1: 守住，
0: 系啦，要守住，系啦。所以头发嘅量都要守住呢个第一。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发觉自己而家有好多嘢都唔系好顺嘅话咧，又可以做少少改变，系啦，即系将自己个外形
1: 啱啱冇错啦
0: ，change 改变一下。即系我有时都会啊，即系啊嗰排真系有啲嘢，点解好似棘啲啦？我咧朝早揸车嗰条路咧，我都转转嘅，即系系啊，真系唔同啊！我想讲你真系唔同，或者你喐喐屋企啲即系摆位，有少少位喐喐佢。
1: 呢个我暗中都会嘅，不过唔话俾你听啊。
0: 我都系啊，我嗰日真系喐喐，转一转条路，即系你出门口啊，其实你可能系左右得右有得噶嘛。你成日都行右边，如果你有一轮觉得唔好顺，转一转，就等于大家嘅形象一样啦。喂，你成日都系中间你个头嗰个发线好厚啊，中间有个窿啊咁样。喂，转一转啦，整块发片包你行大运。OK， 55668299，我哋休息一阵啊。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7: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补充下先，我哋有商品说明条例，头先话包大家行大运，即系包你咧行一个圈啊 ，OK？ 系咁行咗个圈，希望大家都行运啦。
8: 系啊，
0: 好 ，Giselle， 我哋今日有啲咩游戏同大家玩呢？
8: 今集咧当然唔少得有一个好紧要嘅互动游戏啦，因为答 A 或者 B 都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啊嘛。今集问大家，夏天头皮上面嘅分泌物系 A 油脂定系 B 汗水咧、？WhatsApp 去到55668299，你答 A 或者 B 咧都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疗程啦，而且咧仲唔止，仲可以得到恒常嘅四大礼物。首先咧会有一次嘅头皮检测啦，系最主要系了解翻同埋放大翻你个头皮状况，睇下你嗰啲头油啊、油脂啊、嗰啲分泌物啊，究竟系咩状况先。然之后咧就会针对性咧去帮你作出改善，就系、是、做一个嘅疗程体验一下。最后咧仲有一支发再生嘅控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同埋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沐浴露旅行装咧，全部送俾大家。所以记住呢个电话。号码55668299。
1: 上个星期咧就我哋嘅即系朋友咧，又系我嘅客人咧，都帮衬咗差唔多，佢讲话十几年啦。
0: 系啊系啊，张先生。
1: 啊，张先生，咁好多谢佢啦，支持啊，同埋咧，佢觉得有需要咯。咁同埋咧，佢觉得仪表咧就对佢嚟讲好重要。咁啊，佢提嗰一样嘢咧，我就都谂咗成个礼拜，佢系酸雨。咁其实落嘅雨咧就系酸嘅。即系啲雨水嚟讲啦，咁当然有啲地方欧洲啊或者澳洲啊嗰啲地方咧，啲水质咧就系硬水嚟嘅，因为佢喺地下里边咧，即系啲calcium 咧太重嘅话咧，系会塞住个毛囊，所以好多人咧移民佢嘅地方嚟讲咧，就佢会即系甩头发好严重，好担心啊！咁好多朋友咧就上新城电台嘅重温啊，睇到听到嘅话咧，都知道我哋品牌咁啊，打电话俾我。因为呢个电话55668299咧，佢喂黄生，我哋就有朋友话呢个产品好好，你可唔可以寄过嚟？我哋对唔住，寄唔到，暂时都，因为点解？因为我哋就冇出口去呢个地方。你可以叫朋友翻嚟买，带过去都得嘅。咁样，我记得咧，阿程主播嘅仔旧仔英国咧，
0: 啊，我就寄俾佢，
1: 啊，你寄俾佢
0: 嘅。佢而家犀利啊，识上你铺头自己买嘅咧。
1: 系啊，佢买好多添嘛，我都唔知点解用
0: 多。因为佢老婆都用啊嘛，
1: 系啊，
0: 佢哋一个用红色，一个用黑色嘅。
1: 同埋呢啲外国人咧，

0: 个仔去读喺外国读书，英国咁读书，等即系佢觉得中药嚟讲咧，好多朋友都觉得抗拒嘅。
1: 嗯，你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嗰次即系同我仔一齐食饭咧？我哋都有访问佢，我都话啊，点解即系我开头就因为佢同我一齐住啦，未结婚嗰时就一齐用啦个产品。跟住我话点解你结咗婚我谂住你就自己有自己用其他。跟住话佢唔系啊，我觉得几好吓。点样好法咧？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佢原来话嗰阵时喺英国咧考试读书，唔知系咪压力大啊？佢话咧见佢睇住啲头发咧，
0: 好似飘雪咁啊，
1: 系一路读书喺度跌落嚟啊！咁佢就系啦，跟住所以就继续用你嘅产品，佢就话冇咗呢个情况。哦，我见到佢而家咧，嗰日我哋喺度倾偈，
2: 食饭嗰阵，
1: 佢啲白头发，佢以前好细个十零岁已经有白头发，而家反而冇白头发。
0: 啲秘密唔好话俾人听啦。
1: 即系原来，
0: 其实我哋有去白户黑嘅。
1: 系啊，但系即系。头发健康咗咧，其实 in a way 咧，嗰啲白色嘅头发咧都开始唔出啦，出翻黑色嘅。
0: 系啦，呢个好重要啊！
1: 根源出发啦，真系。
0: 呢个节目叫咩名咩？
2: 重身体健康
0: 系啦，冇错。呢个节目冇改错噶，系嘛？我哋喺呢个环节里边做咧，都系为咗人哋嘅身体健康嘅。咁所以嚟讲咧，好明显咧，佢个仔咧，佢仔就都系叫 Billy 嘅。Billy 仔，
1: 我同啲 Billy 好有缘。
0: 系啦，咁 Billy 仔嚟讲咧，就初初去抗拒中药嘅，咁但外国人嚟噶嘛，去外国读书，咁谂起就觉得真系有困扰啦，冇法子面对现实嚟试过嚟咧，系好偶然试嘅。嗰阵时程主播同佢讲咧，佢喺屋企咧就佢用开只洗头水用晒，
1: 系啊，
0: 佢就咧就嗱一声即系用住即系妈咪嗰只，原来有几好啊，真系咁喺度 keep 住用。越做越好嘅话咧，喺英国都寄咁啊，陈主播啊就专登为佢专登寄过去嘅。咁寄过去之后咧，就系、是、可以令到头发真系健康咗，头发健康自然咧就会生出嚟啦，生得快啦，同埋咧就可以即系变翻即系
2: 黑色啦，
0: 黑色素啦，好似上个礼拜另一位大 Billy 嚟讲咧，佢啲头发咧见到明显咧，佢应该系全部白晒嘅，但系佢咧。系已经见到有黑色嘅头发，
1: 你都见到我前面嗰度咧吓，前
0: 所以嚟讲咧，佢唔可以抗拒嘅，所以程主播问佢：喂，你会唔会考虑票翻嚟啊？
1: 系啊，票翻白啊，到时真系攞嚟搞啊！即系人就系咁啊，
0: 因为冇法子一个艺人啊嘛，佢形象嚟讲咧就即系无可奈何。咁啊，呢啲等佢自己决定啦。我哋今日讲咧就系讲嗰个诶，即系呢个系油脂。夏天嚟讲咧，好多朋友嚟讲咧，因为系天时热啦，天时热好自然出汗啦，出汗咧，好多人都以为咧系汗嚟嘅。
2: 嗯，
0: 其实嚟讲咧，夏天天气热嗰阵时候咧，血液循环即系重，同埋咧，好多人啲湿气重嘅话咧，湿气嚟讲咧就变咗湿热，即系里边嚟讲咧就会即系个人咧就好容易咧就会滋生啲油脂出嚟，比正常咧多咗嘅。咁你唔好谂住咧出嚟，成头都湿立立啊，好立啊，或者好。塔嘅话咧系啲汗，唔系嘅，里边咧系油脂比正常咧就系多咗嘅。咁油脂多有咩害处咧？油脂多咧就会滋生细菌啦，就塞住毛囊啦。咁第二步嚟讲咧就会感染细菌嘅话咧就会头痕啦、头疮啦、头皮屑啦咁样样。咁你有啲严重啲，即系感染啲唔好嘅细菌咧，就变咗会有头癣啊咁样样。咁所以嚟讲咧，大家咧就唔好忽略呢样嘢咧，系特别呢个夏天时间咧。就要注意咧，就将头皮咧保养得好。如果唔系咧，一跌落去秋天，好快即系就到秋天啦。秋天出现嗰阵时候咧，嗰阵时咧就好多问题出嚟咧，就会大量脱发啦。咁所以嚟讲，呢个时间咧系差唔多夏天嘅，但系都好热。但系问题咧，夏天差唔多已经过啦。呢个时间嚟讲咧，大家要系当你觉得好多头汗啊。头油啊，或者头发立嗰阵时候咧，系真系好地护理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安然度过秋天同埋冬天啦。
1: 嗯，
0: 系嘛？咁嚟讲呢个时间嚟讲，你自己有冇问题嚟讲咧？你可以打电话嚟5566899 check 下自己系咪油脂多咧？油脂多我哋点 check 到出嚟嘅话咧？你嘅毛囊口有冇多油脂咧？同埋咧头发嚟讲咧，系粗幼系咪好均匀咧？明唔明啊？同埋咧个早排列嗰阵时候咧，会唔会系？好有規律咁样定好散呢咁样。咩叫散呢？你摆同你自己亂咁生出嚟呢係唔同嘅。你照完之后呢呢、這个奇妙嘅状况呢你会睇到自己亲眼睇到呢个情形咁样。头发有冇力竖起呢咁、我哋 check 嗰陣时呢就你都自己睇到。咁我哋会解释俾你听你
1: 话。最重要就係因为每一次我哋喺节目入面送俾大家嘅度身订做一啲健发或者养发嘅疗程啦。即係唔係话啊时时弹弹佢送俾你就求其做我哋。我知道啊。

0: 黄生嘅同事都系好认真嘅，就同所有其他嘅朋友上去都系一样，一视同仁嘅。先做咗检查，你又睇到自己而家个头皮个毛囊个情况，有头发，好似头先黄生咁讲，有头发系咪等于健康咧？有头发得嚟，你个毛囊口有冇堆积到一啲油脂一嚿嚿喺度啦？仲有就系个头皮会唔会嗰啲即系唔通透啊？好似好多死皮啊、暗哑，有啲系反晒光啊？咁呢个都系反映紧你个头皮嘅状态啦。另外，头先黄生讲得好好，就系嗰个头发个发根啊，点样排列啊？做之前俾你睇，系啊，有头发，但系咧佢乱晒龙啦，有啲嘢可能断咗啦，一长一短，因为我都试过呢啲阶段，
1: 东南西北咁
0: 啊，系啦，打晒风咁啊，好似啲乱草咁样。但系咧，当你做完疗程之后咧，佢个竖毛肌竖翻起咧，佢系好似。啲人插秧好整齐咧，一棵一棵，一扎一扎，
1: 即系城市啲大厦咁样，
0: 系啦，一束一束树立喺度系唔同嘅，即系成件事系唔同晒嘅。咁所以我觉得，当我哋每一次同大家讲话，哇，会送一啲度身订做嘅健发养发疗程，帮大家去做护理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一啲都唔系即系马马虎虎咁去送俾大家，好认真咁，希望大家可以体验得到。做疗程之前，你的头发啦、头皮的状态，同埋做完之后，咁当然我都好老实咁讲，你的油脂，你几多岁，即系话你有几多年吓呢、这个即系嘅累积啊？咁你话系咪做一次就已经清晒咧？我可以好肯定话你听，唔系，同埋油脂嗰啲积聚咧，有啲系深层嘅，唔系净系你话我用洗头水去洗。就可以洗到出嚟嘅，系要用一啲仪器帮佢咧排出嚟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从来都冇试过做呢啲疗程嘅话咧，不妨俾自己一个机会吓。人生嘅嘢就系咁噶啦。今朝早你就系拎起你个手机 WhatsApp 呢个电话咧，有好多嘢都改变咗。可能你识咗黄生之后，仲有好多其他你意想不到嘅嘢咧。跟住人系咁噶，即系有啲 action 啊，有啲行为，即系
2: 活在当下。
0: 跟住即系好似我今朝讲，你行左行右。可能就撞到你迟啲个老婆都未顶，你明唔明啊？
2: 嗯，
0: 真嘅好 amazing 嘅，所以唔好理咁多，即刻 WhatsApp 黄生吓，55668299，556682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想了解更多法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新城财经台，
8: 上昼十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9:15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市民要提高警惕。面对高龄化社会，从内地引入乐龄科技成为新趋势。身兼社联主席的立法会议员管浩明表示，香港的房屋较为狭窄，外来技术在设计上未必适合香港环境，难以通过机电处的审批。管浩明在本台节目透露，社联正尝试解决相关问题，并同部分央企合作，探讨如何增加诱因，从内地引入乐龄科技。私隐专员公署亦都正研究如何拆墙松绑，将两地的资料互通，推动两地技术衔接。他说，内地乐龄科技的质素有保证，成本大约是本港的三分之一。社联日后会考虑统一采购机器，并留意有没有保养和售后服务，让长者租借器材的时候能够更加安心。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同一节目表示，本港长者面对孤单和认知障碍两大难题，但只要善用乐龄科技，并且做好社区规划，就能够鼓励长者融入社区，居家安老，减少照顾者的压力。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越演越烈，美军空袭伊朗的军事基地，而伊朗就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基地的军事设施发射无人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死亡，另外有一名士兵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两名美军在约旦遭

0: 遇襲擊遇難，感到萬分痛心。他強調，伊朗絕不能夠擁有核武器。特朗普又話，今次是一件非常令人悲痛的事。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亦向殉職軍人致敬，說他們的犧牲只會令到美軍更加堅定決心。而在美方發表講話之前，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曾經發出警告，表示如果美國繼續攻擊伊朗，將會付出難以忘懷的代價。伊拉克政府宣布將會與敘利亞合作，重新修建一條跨國原油出口管道。伊拉克石油部發表聲明表示，兩國已經簽署諒解備忘錄，將會重修這條由伊拉克通往敘利亞地中海沿岸的輸油管。涉事的管道全長大約800公里，早在1952年興建，但在兩伊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受到嚴重破壞，長期處於棄用的狀態。央视旗下媒体玉渊潭天发表文章表示，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提出四个时代之间，指明中国 AI 发展开放逻辑。文章说，中国的开放理念正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一套新的框架。文章表示，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必须从规模崇拜转向普惠，中国在算力和模型上选择开源共享，协助后发国家发展，让技术真正落到具体的行业。文章说，当前人工智能正走向全社会，部分国家禁用他国大型模型，并且泛化国家安全审查，中国反对将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之上的做法，倡导安全共担与治理协作。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亲笔签名的皮褛在苏富比拍卖，以96万美元，大约是753万港元成交，远超出原先的股价。黄仁勋在公开场合经常穿着黑色的皮褛，其中一件最近拍卖，皮褛原本的售价不够10000美元。他曾经在2023年在台北出席红海活动的时候穿着，拍卖价之前是估4万至6万美元。有45位人士参与竞投，经过65次出价之后，最终以96万美元售出。苏富比说，拍卖所得收入将捐给一项慈善倡议，以支持创新非盈利组织，用于奖学金资助和培育人才的成长。世界杯季军战爆发入球大战，英格兰凭住沙卡上演拇指戏法，以6-4击败法国，夺得今届世界杯冠的季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6%。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

0: 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从头到脚，
4: 从内到外，
3: 从中医到西医，
4: 从养生到美颜，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5: 10:00之后我们继续了，从身体健康万能教主。
4: 好喜欢的黄波，你新开的这个名
6: 字，这么大的责任，我又是万能。
5: 是啦，大佬，你上次教我们 1,2,3,4 四拍的呼吸法。我记得在上次的节目时间，因为应该讲前次我们做 Facebook Live 的时候呢，都有即是示范到啦。上一次呢就因应住我们的题目啦。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来的，我们不可以只是单单看面。所以你这一排可能这个零两年间你见到我同 Grace 喺节目入面呢，系唔系淨係讲块面啦。我哋讲啲血液循环啊，或者讲温经啊，啲经络啊，甚至讲埋呢个呼吸法。所以上一次呢点解会叫咗阿万能教主，因为啲听众可能唔知道，我系无啦啦未系美肌教主嘅面变咗万能教主。佢呢自己静鸡鸡啦，佢上唔系静鸡鸡嘅，佢有约我，不过我就冇理佢啦。佢就好鬼即系好学嘅，就上咗一啲唔同嘅课程，嗰啲筋膜啊，点样整到翘臀啊，系啊，又揈胸啊嗰啲。系呢啲好少三级啊，儿童不宜啊。咁其实都系用一个健康嘅角度了解自己嘅肌肉啊，个身体多啲。咁令到我哋可以即系同呢一个尽管有地心吸力的地球呢，都可以互相即是
6: 整体去成长啦。
5: 冇错啦。
6: 同埋令到我哋个身体质素高啲。咁其实面部呢，即係当然我已经好纯熟啦。咁喺配合埋温经之后呢，我自己个体会就係、是令到我嘅 fans 们呢，佢哋进步嘅空间大咗好多。咁即係有个跃进。咁所以我觉得喺个过程上面就可以帮大家还下啲叫氧气债嘅问题啦。咁呼吸呢，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呢，就看似好简单。但当佢哋做嘅时候呢，可能佢会有一定性嘅困难嘅原因，係因为习惯咗。特别係我哋做温经嘅时候，我哋会同佢配合一个横膈膜呼吸嘅练习呢。咁因为佢嗰个叫做肋骨啊，佢嗰个舒张同埋嗰个靠拢嘅能力呢，可能从来都冇乜喐过。
5: 冇错。
6: 咁就变咗佢好难去意会点样令到嗰个肋骨呢
5: 可以
6: 外扩，同埋靠拢收返去中间。
5: 即是一开一合
6: 一合
5: 一开一合，点样利用呢个呼吸嘅过程，
6: 系啦，
5: 将佢膨胀，
6: 冇错，
5: 膨胀。
6: 咁咧就所以喺个过程上面，我见到佢哋有困难，所以我就另外拣咗一个简单嘅四拍嘅呼吸方法。咁发觉佢哋喺家居冇我陪住嘅时候，那个四拍呼吸咧，佢哋容易练啲。咁翻嚟嘅时候咧，就再做横膈膜呼吸，个进步空间好大。
5: 系，如果大家听到呢度嘅时候，当然间啊，即系我哋睇时间啦，阿 Grace 都会再讲下，即系要留意啲乜嘢。不过我觉得最直接咧就系、是，第一，如果你登记呢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喺做疗程，如果真系可以同阿 Grace 嘅同事约到阿教主一齐教，就教啦。但系教主好忙噶嘛，未必得。但系有一个约会咧，就一定可以教到啦。就喺呢个美肌教室入边咧，我相信阿教主都会毫不吝啬咁教晒所有嚟到参加呢一个教室嘅听众朋友一齐做呢个呼吸，好唔好啊？系啦，咁啊日子方面咧，大家要留意住啦，有两个日子嘅。咁喺铜锣湾嘅朋友咧，就可以选择23号嘅星期四啦，晚上7:00。咁而荃湾嘅朋友咧，就去到8月13号嘅星期四，晏昼2:30。咁如果大家想登记呢个美肌教室，学下呢个四拍嘅呼吸法嘅话咧，即刻打25042008 25042008。咁今日咧，如果啲听众朋友系从来未做过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嘅话咧，都嗱嗱声啦，唔好执书啊，即刻利用呢个 WhatsApp 咧登记咗先，两样都做，又做呢一个疗程，又学埋吓，即系家居照顾啊、呼吸法啊、办法，哇，真系好多嘢学噶吓。92105284 92105284。虽然我哋即係今日系喺一个即係叫声音嘅媒体同大家接触，咁但係又尽量都睇下大家领略到几多就几

0: 到啦，好唔好啊，教主？
1: 好好好，嗱，因为我知道大家朋友都好想皮肤紧致啲噶嘛，系咪？又想望落去光滑啲噶嘛？咁当然做疗程系一个外在嘅配合方法啦。咁喺家居嗰度，我都教好多你哋点样去搽啦、扮花啊、扮发烧啊。咁其实呢啲嘅动作咧，咁喺你搽面霜、搽精华素嘅时候咧，都已经可以同一时间做啦。咁有啲朋友就话，我唔想扮花，我平时我开会。嗰阵时先扮嘅啫，我搽 cream 嗰阵时唔想搞咁多啦，咁冇问题嘅，所以我咪教你哋用咩的面去贴住你有啲重点想改善嘅位置咯。吓，方法有好多，所以你可以喺教室或者喺实体店嗰度同你哋再温啦。咁如果想紧致嘅时候，咁譬如疗程同埋你个呼吸法点样配合咧？咁温经当然系其中一种啦。咁如果我哋喺面部，我哋要集中做一啲嘅松垂。或者嗰个面色我哋要靓啲嘅时候，咁一你可以揀红宝石光呢一种光合作用去帮手啦。咁如果你喺嗰个弹性纤维或者喺你嗰个叫下垂嗰个情况嗰度比较明显啲呢，咁你可以揀射频。或者是做一啲系变频嘅仪器，咁对于我哋皮肤嗰个软组织嗰个松弛啦，咁同埋个承托力都系有帮手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话需要做皮肤评估去睇一睇你嗰个状态，然之后同你去选择用咩仪器之余咧，其实我哋喺用仪器嘅手法上都会有改变嘅。咁所以如果你嘅情况去配合翻啦，所谓个仪器再配合人嘅手法，咁然之后你家居再去延续嘅话，咁你咪可以赚好多样嘢咯吓。咁我哋点样去还氧气债咧？咁当然你可以用一啲纯氧嘅疗程去帮外在嘅皮肤还紧一部分啦。还咗有咩好处啊？斑冇咁深色。纹冇咁容易增加。咁另外一件事咧，就系养好你嘅蛋白胶原，因为蛋白胶原咧，佢好腌尖嘅，即系 collagen 咧，同埋 elastin 都有少少腌尖嘅。如果你氧气唔够咧，佢会好容易变形，会变黄，会缩水。之后咧，先讲紧慢慢流失嘅。咁你点知道佢有冇变形咧？其实就系我平时讲啦，你个回弹能力好唔好啦？即系你揿落去，如果肉眼
0: 识得系咯，
1: 见到佢好耐都唔弹翻出嚟，或者你戴个口罩好耐都唔退印嘅，咁佢已经肯定变紧形、松紧切啦。咁另外就系变黄嘅时候咧，你会容易块面好似一笪笪色，慢慢就会开始色素就会沉淀。咁所以呢个都系需要注意嘅。
0: 好，咁啊，先提翻大家先，如果想登记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咧，92105284，92105284。咁啊，另外再提翻你咧，就系美肌教室喺7月23号铜锣湾晚上7点，8月13号荃湾咧就系下午2点半。25042008，25042008，休息一阵先。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上午10点15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休息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咁啊会听下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咁啊先提翻大家要登记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即刻 WhatsApp 92105284，免费俾大家体验。新旧嘅会员都得，新旧嘅听众都得，只要你系未做过呢个红宝石光嘅疗程就可以噶啦。92105284。另外，如果要登记美肌教室咧，25042008，25042008，7月23号星期四晚上7点，铜锣湾。8月13号星期四嘅下昼2点半，荃湾区25042008。 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听下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朋友啊，吴小姐 ，Hello， 吴小姐。

0: 有啲咩问题呢吴小姐？
1: 我个皮肤，我个皮肤唔够靓咯，
2: 进步，我哋要进步。
0: 我哋已经好靓噶啦，但系想再靓啲。
2: 我哋而家要精益求精噶嘛。
1: 我想阿君士指导下我啲问题啊嘛，我有好多问题出现啊嘛。
0: 哇，难得你咁好学，好，俾你问两个问题啦。
2: 好啊，我哋研究下，睇睇边方面帮到。
0: 第一个问题，
2: 第一个问题，
1: 想个皮肤靓啲。光滑啲咯，
0: 光滑啲，
2: 想光滑啲，好啊，想光滑啲咧，唔难嘅，最紧要咧。在家裡都要餵嘢俾佢食，嗱呢個重點。嗱，因為皮膚咧，其實我哋最外邊嘅器官啊嘛，最外邊嘅器官即係佢要有個保護能力啦。如果佢唔光滑嘅話，其實就同你反映咗兩件事嘅，一佢肚餓。
0: 你所講嘅唔光滑咧，你點樣理解？即係有啲咩你覺得佢唔光滑咧，還是你摸落覺得佢鞋啊？
1: 我摸落去咧，唔係望落去咧，唔得清透啊！
0: 啊，唔得清透，係唔夠 sharp。OK， 仲有咧？
1: 仲有皱咯，
0: 哦皱纹，哦明白啦，咁好具体，
1: 虎纹诶咩纹，
0: 虎纹啊木偶线啊，总之好多条啲线咁喺上面度系咪？
1: 系啊
0: ，OK， 咁啊明啦。
1: 因为我喺 Grace 嗰度做咗几次 facial， 所以都滑咗好多噶啦，已经。
2: 多谢你啊，支持啊。
0: 你就要继续啦，
2: 系啊，再提升空间都好大嘅，因为皮肤系
1: 唔系因为你嗰个红宝石刚好吸引我，
2: 我哋要俾嘢去食嘅，即系你当
1: 我好勤力搽嘢嘅，
2: 系啦，嗰阵皮你当打蜡啦，系咪？普遍咧，朋友仔佢哋都好乖嘅，咁啊肯打蜡啦，有搽嘢啦，咁所以咧，如果系嗱呢个第一个部分，我哋喺个进步空间里边咧，我哋点样去调整啦？我哋个家居护理啦，因为咧唔同时候。佢想食多啲唔同嘅嘢，基本咧粥粉面饭要齐嘅。粥粉面饭要齐嘅意思咧，即系譬如讲，嗱，譬如你而家有暗哑呢个方向，咁即系话咧，我哋皮肤最外呢个器官咧，佢有机会咧自由基比较多啲啦。咁即系喺个主粮里边，其中一样咧就要有呢个抗自由基嘅。咁呢个其中一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呢我哋要睇啦，油分系咪足够啦。通常如果暗哑同埋你觉得有皱纹嘅话呢，通常都系油分唔够。油分唔够呢就通常同我哋皮肤里面有一种呢叫神经烯胺减少咗有关嘅。咁呢个都系主粮之一嚟嘅。咁你可以留心下睇下自己搽緊嘅嘢里面有冇呢两样啦。仲有一个保护能力比较高嘅呢就系黏多糖。咁仲有呢睇皱纹呢，因为偏我哋呢啲少女成熟组呢咁有机会会有糖化嘅。咁抗糖化嘅面霜都系我哋主粮之一。咁所以我就讲少啦，叫呢啲抗氧化抗糖化，同埋令到稳定我哋皮肤嘅脂质冇咁容易出斑。咁同埋呢就系我哋自己嗰个皮肤嗰个油分要稳定嘅呢，即系呢度有乜组合呢我就讲少啦，叫佢哋做粥粉面饭。咁你睇下个粥粉面饭有冇边啲嘅缺门，如果有缺门嘅话咪喺嗰度补充一下囉。第二个部分呢就系、我哋喺个过程上面我哋会放上块面㗎嘛。放嘅时候呢就尽量要留心啦，我哋点样去扮花啦。因为好多时我见到朋友仔初呢同佢溫习呢，佢对手系好稳定嘅。咁时间耐咗之后呢，因为熟咗手啦嘛，咁可能自己会有少少创作嘅。
0: 有啲自己版本。
2: 係啦，咁个版本呢就会演变咗。
0: 偏离咗。
2: 係啦。咁所以个皮肤上面嗰个变化呢就会出现咗。咁变咗咪好似有落差囉。咁所以我有时会建议嘅，可能三几个月都好啦。你都最好。
0: 返嚟上下堂。
2: 係啦，又上一上堂，或者叫同事又帮你。喂，我想review 一下，即係我重温一下我查嘢个方法。
0: 溫習。
2: 係啦，溫習。咁睇落去好似好基本。但是因为你皮肤进步了，它那个形态会有少少改变，即是可能是一分或者两分的改变，自己对眼又不知道。那你对手因为有记忆的习惯，就习惯了以前那个方法呢，那就摆得不够精准的。那变了没追不到你皮肤的进步。
0: 其实你的皮肤已经进步了，去了第二个位置了，但你用回以前的 pose 去做。那就蚀了，做了就真的没有再继续进步了。
2: 是啦，那没蚀了。所以有时个过程
0: 要温习要上
2: 去温嘅意思，其实都系增进你嗰个手势去追翻你个皮肤进度。咁去配合红宝石光咧，你攞到嗰个成效会更加好，因为红宝石光佢有个毛感嘅穴位

0: 问题渗透咧，对疏通你嘅，即系用简单啲借用中医嘅字眼，就
1: 系
0: 个气血，
1: 系啊，啲血流好啲，
0: 血流好啦。因为其实皮肤都需要光合作用嘅，咁而红宝石光都系其中嘅一种。咁
2: 同埋呢个好正咧，我觉得佢唔会话攞你皮肤嘅能量啊，
0: 冇错。
2: 咁我都有问过 Grace 同事啦，今次系送俾你做啦。咁即系你觉得，诶，做完之后真系有嗰种嘅效果咧？咁你自己可以作为一种即系恒常地 keep 住自己皮肤嘅一个方法。
0: 冇错，系啦。咁喺个过程上面咧，因为我都会叫啲同事有阵时喺个发边嗰度都帮你哋跟一跟嘅。个好处就系令到你哋发边嗰啲毛发咧冇咁容易脱掉嘅。咁啊对你哋保存
2: 咁快发线向后
0: 系啦。咁啊对于你哋呢啲额外保存咧，我都系俾多啲软木吓，俾多啲花红你哋啦。
2: 系咁而家呢位即系听众啊陈小姐啦，佢要喺呢个 moment 佢应该集中嗱。头先我问佢，佢又有搽嘢啦。系啦，咁佢要集中做啲咩？可以即系未做呢个红宝石光之前，佢可以即系提升一下，或者即系保存住下，即系唔好蚀得咁快先咧。
0: 嗱，佢有搽面霜嘅过程咧，想悭时间，最好喺做红宝石光之前嘅三日。咁如果有嗰个精华素B5 啦，
2: 或者自己嘅精华素啦
0: ，Hydrobank 呢一类咧，就用一个咩的棉？
2: 你有冇呢啲？你有冇用啊 ？Grace 啲产品咁紧要噶？
3: 我系用开我自己用嗰只咯。
2: 哦，你自己嗰啲
0: 吓，唔紧要啦吓，即系只不过冇咁精准啫吓。点解有阵时我会提议用翻即系我建议嘅产品咧？因为始终皮肤唔中意食零食嘅，皮肤系中意食翻主粮嘅嘢。咁嗰个变化咧，你冇比较就睇唔到嘅。所以我有阵时都喜欢嘅，听众佢用开自己嘅产品，咁我哋又会叫做记录咗个皮肤变化。开始用我哋嘅产品，有一个记录嘅变化，
2: 咁有得对比。
0: 两个拍埋，你咪知哦。原来我食零食咧会出现呢个样，我食多啲主粮咧又系会点样？即系回报俾你，其实都系个皮肤嘅说话嚟嘅啫吓。咁唔紧要嘅。咁你总之查咗，喺你觉得比较头先举例讲，你个苦纹比较深或者皱纹多少少嘅位置，咁你搽厚少少 cream， 然之后用个咩的棉贴住喺你嗰、那个
2: 舉例
0: 苦纹，咁你咪苦纹嘅位置咯。咁如果你话系我个嘴角木偶线，咁咪贴木偶线位置咯。咁因为我唔知嗰、那个你用紧嗰个成分同质地，咁所以我就你睇下佢个变化，可以过嘢就过嘢。如果唔系嗰个过唔到嘢就冇办法啦。我自己嗰个产品咧，我就习惯咗咧，搽好晒以后，咁跟住
2: 另外再搵棉花，
0: 我就会用
2: 好似黐胶布咁咯。黐住佢咯，跟住瞓觉咯，
0: 系啦，我就惯常用 B5 或者系 Hydrobank， 咁咪摆上去，咁其实就代替咗你对手摆第一块花瓣，系啦，咁咪走去瞓觉咯，咁我就可以悭时间，
2: 甩咪有佢甩咯，
0: 系啦，因为我系惯咗中意悭时间，咁同埋一。做一件事咧，有三个印花，咁我嘅花红咪比别人多咯。
2: 系啊，所以呢啲方法系啊，听众啊，陈女士咧，其实系好多嘅。咁如果你即系都可以腾到啲时间，最好上埋呢个美肌教室啦。即系除咗去呢、這个即系做呢个肌肤再生疗程，好嘛？
3: 我想问咧，咁多咩落个头皮上边嗰度？
0: 嗱，如果咧你头皮都好简单嘅啫，洗面奶同爽肤水，洗面奶同爽肤水咧就可以防止嗰个头皮退化。但系唔属于施肥嘅一部分吓，我哋分开咗两件事先吓，因为头，我觉得个个都会日日都洗嘅，有啲朋友可能系隔日洗啦，冇所谓嘅，我就提供咗个最简易嘅方法，就令到你个头皮嗰个健康状态可以保存。咁嗱，要视乎睇下你中唔中意啲头发松起吓，有啲朋友系唔中意松起嘅，我自己就中意松起啲空气感啲嘅。咁咧嗱，咁譬如举例，我拎发界去举例啦，咁有啲发界会开啲，会见到头肉噶嘛，系咪？咁或者有啲朋友就系个发角嗰度会见到头肉噶嘛。咁我自己跟过比较即系犀利啲嗰啲，真系中间好似地中海咁样冇咗嗰啲头发嗰、那个位置，你先喷即系见到头肉嗰啲地方，你先喷啲爽肤水落去先。咁喷咗爽肤水以后咧，你就放洗面奶落去。咁你放记住放洗面奶，唔系捽啲洗面奶落去，
2: 摆上去
0: 系啦，摆上去。咁你见到头肉嘅地方先摆，唔系摆头发
2: 咯，
0: 系啦，唔好摆头发，摆头肉。即系你个草皮放落去咧，应该有少少凉凉地嘅感，咁你知道你自己系放中嗰个位噶啦。咁或者要咩，你就要自己耷低个头望一望个镜，见唔见到白白地色？见到白白地色咧，先至啱嘅。如果你放落去透明，或者你

0: 只手捽或者打圈都系唔啱嘅，放咗落去以后、等十秒钟，然之后就去洗头。咁、你洗翻你自己用开嘅
1: 洗头水
0: 、你洗
1: 正常洗头得
0: 系啦。咁嗰个系洗头法。咁、最紧要咧个过程上面就唔好猛咁捽。我自己嘅惯常咧，我会帮我啲客人咧就先影咗一张相。佢用咗呢样嘢一个礼拜，我翻嚟我会帮佢再影相。其实就见到个发界会收窄，因为个头皮健康咗，佢冇咁容易松弛。咁、呢个系控制佢冇咁容易脱，同埋令到个头皮冇咁容易松。如果往后你要多啲佢生长得好呢，咁嗰陣时就讲施肥，咁就查施肥嘅精华啦，咁可以后一步先做。做咗呢个基本功，你睇咗佢变化就知㗎啦、
1: 先做咗头先讲你要改善面上嘅皱纹，咁如果你话啊我都搞一搞个头皮，咁跟头先啊 Grace 嘅方法做好嘛。OK, 同你倾到呢度先。
0: 身体健康。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啦，咁提返啲听众朋友啦，咁如果大家想哇真係好多嘢学㗎，跟住 Grace 又呼吸啦，吓都搞埋呢个头发啊、头皮护理添。咁大家可以去呢个美肌教室啦，有一个叫肌肤再生班，其实都唔单止肌肤再生啊，成个人都重生啊，简直系。嗱，7月23号嘅星期四晚上7点咧喺铜锣湾，8月13号星期四晏昼2点半咧就喺荃湾区吓。电话号码咧就系25042008，即刻打嚟登记啦，25042008。WhatsApp 登记嘅话咧92105284，92105284。当然呢个 WhatsApp number 咧，亦都可以俾大家。今个早上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啊，从来都未试做呢、这个，哇！程海欣讲到咁正，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价值咧接近2000蚊嘅，亦都可以即刻 WhatsApp 啦，事不宜迟，92105284，9210528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美肌教主 Grace 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FM 102.4至106.3，
6: 新城财经台。
7: 上昼10点半，
8: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8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爆发入球大战，英格兰凭住沙卡上演帽子戏法，以6-4击败法国，夺得今届世界杯季军。而决赛就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举行，由阿根廷对西班牙在新泽西州对决。赛前一度担忧加拿大连续多日的山火产生有害的浓烟会影响赛事，气象学家最新预测笼罩当地的烟雾预计会在世界杯决赛前大部分消散，新泽西州的天气将会好转。国际足协话正系同新泽西州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同时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风暴对于决赛场地影响嘅状况。伊拉克政府宣布将会同叙利亚合作重新修建一条跨国原油出口管道。伊拉克石油部发声明话，两国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重修呢一条由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的沿岸输油管。涉事管道全长大约800公里，早在1952年兴建，但是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长期处于弃用状态。当局话重新启用管道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并且能够加强地区能源安全。受到近期中东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在战事爆发之前有 95% 的原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更加有高达 90% 依赖石油收入。数据显示，伊拉克的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到只有去年同期的8%，因此当局急需打通新的出口通道。 不过有市场分

0: 息就话，由于呢一条输油管道已经荒废多年，必须要进行全面性嘅维修，预计可能要花费两至三年嘅时间先至可以正式修好。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至今仍然未平息，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农业收成遭受到沉重打击。虽然以军目前仍然在黎巴嫩南部维持军事存在，并且不时发动空袭，但是近期有部分居民尝试返回家乡，抢收在战火之后残存的小麦。有南部地区的农民就说，受到战火影响，今年的夏收被迫推迟了接近两个月。当地的农民就说，以往要在五月中就开始收割，但是今年五月因为冲突而要流离失所，去到外地避难。由于局势持续不稳，农田和收成受到严重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四分之一，但多数的作物只可以用作喂牛的干草料，损失非常惨重。天文台在9点15分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市民要提高警惕。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上午11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同前法团的交接进度，同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的合约状况，以及后续法律责任问题等等，同时会讨论是否在两个月内举行下一次大会。其中大埔社区中心朝早陆续有已经登记的业主到场，有业主说可以再次见到街坊，感到高兴。他期望在业主大会上听到更多细节的交代，包括屋苑管理费退款、大维修基金相关等等。亦都有业主说，昨日获通知被分配去到天水围的场地参加，他之后致电合安想改场地，但就被合安以场地人数有上限而拒绝。其余的三个场地分别位于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业主可以透过即场视像广播同步参与讨论和投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朝早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李慧琼出发前在香港机场说，将会透过专题讲座、交流和实地考察，加深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李慧琼说，考察团会实地调研，涵盖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资讯科技应用等领域，同时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和历史文化保育等工作，又会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和法律体系等的议题。考察团访京期间亦都会拜访中央港澳工作相关机构。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9: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带给你健康。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从头到脚，
1: 从内到外，
0: 从中医到西医，
1: 从养生到美颜，
0: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星期日的早上休息回来，继续从身体健康。早晨啊 Dr. Yen。
3: 早晨程主播，大家好。
2: 是啦，除了有程主播程海欣之外，还有国际脊柱侧蛙联盟的创办人，就是 Dr. Yen。本身就是加拿大的自然医学博士，他的诊所就是在中环的。但 是我都去过这间诊所，非常之靓，因为有时跟 Dr. Yen 倾偈，同埋真係同 Dr. Yen 都 friend， 有时同佢即係增进下感情，去到佢诊所做下啲检查，做下呢个 3D 嘅骨骼智能检测嗰次啦，哇，见到佢海景又好舒服啦，诊所又好干净好企理啦，同埋我见到你好多啲客人呢都系，即係我睇得出啦，佢哋都系一啲专业人士啦，知识或者斯文文嗰啲呢，你知系中环区㗎啦，同埋都会提下大家，即係就算大家去做呢个 3D 全身嘅智能检测，即係骨骼嘅智能检测嘅同时，除咗系搵到自己一啲问题可以嗱嗱声及早去处理之外咧，咁每一次咧，因为我嗰次我记得我做完嗰骨骼重建工程，你哋嗰啲姑娘都好好噶，有一啲咧好鬼专业噶嘛，就会教我哋喺屋企啦，即系如果你要护脊啊，有乜嘢嘅动作可以自己训练啊，或者啲姿势有乜嘢留意啊，咁系非常之好啊，即系唔单止系帮你医你而家嘅问题，仲教埋你点样预防同埋 maintain 嘅 maintenance 都紧要噶嘛，维护都紧要噶嘛，咁所以我知道除咗有啊 Dr. Yen 本身系自然医学博士，你哋仲有团队啦，包括入边都有物理治疗师啦，
3: 物理治疗师好专业噶，好好。
2: 系啊，
3: 帮好多人。
2: 所以如果大家即系去到嘅时候有啲咩嘅问题，除咗可以做个骨骼重建工程，做嗰个 3D AI 嘅智能检测咧，仲有机会咧，有物理治疗师咧帮你诊治一下，或者咧甚至乎咧教翻你一啲平时嘅动作啊，再去深入了解一下你而家嘅问题喺边度吓。嗱，上一次咧我就记得我哋都讲紧腰酸背痛，就唔等于系好简单。挨下、瞓下、热敷下就好翻，即系轻微咁。你有时话可能做完运动啊，有啲嘢啊，啲肌肉太紧，就有机会好翻。但系如果你发现即系佢痛咗一啲时间都冇好翻，即系你休息咗好耐啦，佢都继续只会越痛咧。或者如果你系要靠食止痛药先至唔痛咧，咁我觉得就要谂一谂啦吓，嗱嗱声咧要揾人去睇一睇究竟系咩问题。咁最好方法就系今日早上我哋有10个名额咧，俾大家去登记做呢个 AI 治。智能检测1834104 1834104，咁甚至乎你话我去到 Dr. Yen 嗰度，我除咗做呢个登记之外，睇下自己有冇问题啦，睇下需唔需要即系考虑做呢个重建工程啦，或者我想预约埋物理治疗师，咁都可以同 Dr. Yen 嘅团队咧去研究一下，大家倾下嘅1834104 1834104，俾埋个 WhatsApp number 6567268566672685。好啦，多睇一嗱，我哋上次就讲椎间盘突出啦，你又讲咗俾我哋听，有一个哇，我自己都仍然好记得一个职业嘅的士司机，就是、因为自己错过咗啲时间，其实佢好多年噶啦，系咯，即系第一年又唔处理，第二、第三年，跟住就因为，你冇谂到原来呢、这个椎间盘突出会令到只脚开始由痛。麻痹冇知觉，跟住就系佢揸车嘛，一个职业司机，咁影响佢控制嗰个刹车嗰个油门，所以就造成意外，咁仲有成家人都靠佢揾食，即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悲剧嚟嘅。咁但系当然在于嗰个司机嚟讲，佢就即系惊自己，如果去睇医生或者点样，会影响自己揸唔到车，即系影响赚钱啊、生计嗰啲。咁但系你要谂长远啊嘛，你个问题喺度。咁你就嗱嗱声早啲搞，咁你医好返喇，咁你咪可以继续揸车呀，即係养妻活儿啦，正所谓係咪，千祈唔可以即係逃避呀，我觉得。咁所以大家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睇下究竟个问题有几严重先。1834104,1834104。好啦，多睇因我哋上次即係讲咗好多即係知识上高嘅嘢啦。今日呢我就话嗱，针对呢个椎间盘如果真係有问题嘅听众朋友嘅患者，咁有啲咩可以做咧喺屋企，然之后可以达到嘅效果就系护脊嘅啲运动 tips 咧。
3: 系啊，大家记住呢两个动作，每日做咧可以大大咁减低椎间盘恶化嘅风险嘅。第一个动作咧就系正确搬重嘢嘅姿势，
2: 搬重嘢。
3: 因为我发现咧，椎间盘突出嘅患者有好大部分系司机，亦都有好大部分系搬重嘢。
2: 系啊，
3: 用错咗力。
2: 真系啊，我都身边听过好多个。

0: 案嗱，我简单举几个个案。第一个个案，我听过有人系咳，
1: 嗯，
0: 即系佢系唔知伤风感冒定点啦，即系咳得多咧，原来戳下戳下咧都会有机会。呢个第一。有一次有一个人咧系我以前教书噶嘛，我有个旧嘅同事咧都系教即系教书嘅。我听啲朋友讲翻俾我听，我佢唔知系因为突咗出嚟，然之后影响到佢行到半身不遂定点样嘅，打黑黐啊，
1: 嗯，
0: 好劲咁打咗黑黐之后就戳一戳就出事啦。另外有好多大家可能有机会试过搬行李，
1: 系
0: 喺机场拉个行李夹落嚟，个行李咧喺嗰个旋转带嗰度喐紧，
1: 嗯，
0: 行李箱好重，你就用错力单手咁样扯佢落，啊一扯。就系、是、咁样扯到条腰出咗事，仲有啲情况咧就系屋企有啲床咧，我自己都系咁，嗰啲油压床咧就系、是、要抬起嗰个床垫，咁、你下低就我嚟做 storage 啦，即系嗰啲夹啊，嗰啲床单啊被嗰啲摆晒入边噶嘛，但系嗰张床咧连埋个床板其实好重，
1: 系啊，
0: 你点样抬起佢？你用咩力咧？嗱，呢啲咁样嘅唔正确嘅姿势咧喺屋企咧好多陷阱噶，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要教大家就系、是。究竟如果我哋真系要攞重嘢嘅时候，个正确嘅姿势系点样咧？
1: 系嗱，第一样嘢记住踎贴撑，第一样嘢系踎低先，要保持住腰背挺直啊，即系唔好用个腰嘅力去弯腰嚟到去拎重嘢。
0: 即系如果你要喺譬如话你有啲嘢喺地下当啊，你捧起个花盆先算啦。
1: 系
0: 系啦，咁你就唔好。只脚是直的，然后整个身弯了掹它上来，就不是这样。
1: 调转头踎低只脚。
0: 先踎。
1: 是啦。
0: 跟住呢贴是什么意思呢？
1: 贴的意思呢就是个物体呢要贴近身体的中心。
0: 哦、即是把它揽埋自己的身度先。
1: 是啦。然后用腿部的力量撑返整个身。
0: 哦、用个腿就撑起自己。是啦。
1: 千祈不要直接弯腰去搬嘢。这样呢就会将个压力呢集中在自己的椎间盘那里。爆就冇得翻翻转头。
0: 嗱，呢个就是一个正确搬一啲重嘢嘅姿势，三步曲：踎、贴、撑。踎低先，将嗰样嘢拉埋自己身体，跟住用双脚嘅力撑翻起自己起身。O K，
1: 冇错啦，完全正确。
0: 嗯，
1: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坐姿啊，坐姿点样令到腰椎去伸展、去减压咧？
0: 即系坐嘅时候嘅姿势啦，呢个
1: 好重要啊，因为。其实好似程主播所讲，打一个黑黐或者咳或者系可能一个突然嘅动作拎重嘢，令到椎间盘突出，其实呢个只系导火线吓。如果本身啲骨系冇问题，放心冇咁脆弱嘅。
0: 嗯。
1: 但系如果本身啲骨都咩歪歪斜斜嘅时候，佢、就等紧一个爆发点，一个导火线。咁啱啱嗰啲就系导火线。
0: 嗯。所以时即可能佢本身已经有啲潜在嘅问题，不过佢自己唔知
1: 系、
0: 或者冇理。
1: 已经系受压紧噶啦，所以大家唔病向前中医，或者唔好等到有事先嚟处理，应该系时刻都要检查住自己只骨，就算冇事冇干冇病冇痛，都要检查下有冇错位，因为你等到个爆发点爆出嚟、或者导火线出现就太迟啦。
0: 系啦，所以咧嗱，今个早上咧，我哋好好啊 ，Dr. Yan 咧呢一个全新嘅 3D AI 智能嘅检测咧，原本咧系要成千几二千蚊噶，但系每一次咧喺节目时间咧，我哋今次都唔例外送十。个名额吓，十位嘅听众朋友可以即刻打1834104登记，1834104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65672685。65672685，又讲下坐嘅姿势先，多睇人。
1: 好啊，嗱，坐喺度嘅时候咧，系最伤腰嘅。如果坐得唔正确、当然坐得正确就冇问题啦。嗱，记住坐喺度嘅时候，确保腰部要有足够嘅支撑。第一，唔好寒背
0: 吓，坐直个身。
1: 系啦，有个秘诀嘅，就系、是、个啲人话成日要贴背，其实反而最重要系个臀部啊。
0: 嗯，
1: 个 pat pat 嘅位置一定要有支撑，
0: 系坐
1: 贴到
0: 正，
1: 系啊，
0: 即系坐翻直啲先。
1: 系啊，因为当你个 pat 位置贴到正嘅时候，其实都含唔到背啦。咁、如果要前倾去攞嘢嘅时候，咁个腰背亦都会保持系一个挺直嘅状态。咁然后咧，记住唔好长时间坐啊，大概坐45分钟到就起一起身。
0: 系
1: 咁啊，双手叉下条腰、慢慢向后弯，唔迟。向后弯嘅意思即系点咧？下半身唔用力，企喺度啊吓，或者坐喺度都得嘅。下半身唔用力，上半身微微向后挨。但有啲凳好好嘅。你向后挨，佢又可以跟住你向后挨
0: 嘅。系啊系，有啲得噶。哦，
1: 啊、
0: 原来俾大家松弛一下。
1: 系啊，向后弯五次，每次 hold 住5秒。咁呢个动作咧，可以帮到椎间盘嘅减压，亦都可以促进到大家嘅血液循环嘅。
0: 好，呢、這个时间 大家可以做一做呢个动作。坐得耐嘅听众朋友呢可以企起身啦。咁啊，如果係想做一个

0: 上昼10:47。
1: 稳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5: 休息翻嚟咧，继续啦。星期日早上重新睇健康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大家听紧嘅 FM104 新城财经台嘉宾就系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 Dr. Yan， 加拿大自然医学博士，仲有自己嘅一套方法去帮大家咧处理呢个脊方面嘅问题，就系、是、一个骨骼重建工程。咁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自己好多身体上高嘅问题，会唔会真系同我嘅脊咧已经系偏离咗应有嘅弧度咧？可能系颈啦，可能系腰啦，或者我哋有时讲系盘骨啦，甚至乎系咪膝头哥有问题啊？系咪长短脚啊？高低膊啊？仲有系驼背啊啲姿势唔正確咧，其实所有呢啲咧都可以请教 Dr. Yan， 点样可以锻炼翻自己有一个日常咧，即系正確嘅一啲我哋生活嘅一啲方式或者姿势。好似头先休息前教大家点样搬重嘢又系啦，或者系我哋坐嘅时候个姿势应该点啦。嗱，我而家都喺身体力行啊 ，Dr. Yan 见到我即刻企咗起身啊，因为我哋个 studio 咧，其实大部分啲同事做节目咧都系坐喺度嘅，但系我系其中一个例外，因为我哋嗰啲麦好好啊，你见到咧系可以即系调高调低。如果大家啲工作嘅，但我屋企都有张台系咁嘅，多睇嘢系可以调高调低，即系你可以选择坐喺度。有时哇坐咗好耐，系咁上下，你要企翻起身，即系令到嗰个腰椎个压力冇咁大啊。嗱，我哋讲咗椎间盘突出啦，咁啊今日咧呢个下半部分我哋讲系只脚。头先啱啱都讲咗啦，扁平足吓。我先提翻啲听众先，如果大家想做嗰个全身 AI 嘅智能检测、骨骼嘅智能检测咧，可以即刻打18341041834104。咁呢一个智能检测咧，睇唔睇到扁平足嘅咧？
6: 当然可以，当然都睇到噶。我哋甚至乎系可以用一个电脑嘅扫描嚟到订做鞋垫嘅。咁当然啦，我哋有时候咧，如果觉得个数据不足，我哋都会帮个患者系直情系印脚帽嘅。但系好多时咧，90%数据都足嘅。
5: 系咁，即系话做呢个骨骼嘅 AI 智能检测，因为我哋谂紧条脊咧，咪去到尾龙骨嗰度咯。咁但系好多时我哋身体嘅问题，可能个盘骨歪咗都要知道究竟系点样歪法啦。咁原来佢系全身就去埋脚板底噶嘛，所以就见到个脚嗰、那个脚型啊，本身有冇呢个扁平足嘅问题啦？
6: 系啊，冇错。
5: 系咁扁平足系咩事咧？其实即系发生咗乜嘢事，令到我哋会出现一啲问题咧？
6: 其实我哋嘅患者入边咧，真系好普遍啊，系超过88%，我做咗个统计，都有扁平足嘅问题。
5: 系咪香港人或者中国人会多啲啊？我唔知啊，我乱问嘅。
6: 其实就
5: 冇分嘅，
6: 各个唔同嘅地区嘅人都会有。
5: 先天啦，定系后天啲鞋唔啱，或者行路嘅姿势唔啱引致咧？
6: 主要系先天，
5: 主要
6: 先天。但系如果后天唔好好地护理咧，个情况系会
5: 更加严重，
6: 系啊，亦都会影响成条脊骨嘅。对脚点解会影响脊骨咧？因为有句说话叫做万丈高楼从地起。所谓行得正就企得正，你谂下，如果点为之扁平足先？扁平足咧就系、是、大家可以咧喺屋企搵张 A4 纸，然后湿咗只脚，去印两个脚印俾自己看看，
5: 踩落张纸度，
6: 系啦，咁然后足弓位嗰度咧睇翻中间有冇个窿，如果足弓位系冇窿贴到实嘅话，成个脚板底都系。现形嘅话，咁呢个肯定系有扁平足嘅。扁平足都有分唔同嘅层级嘅。嗱，咁我哋首先讲下扁平足嘅影响啦。扁平足嘅话咧，即系应该有个足弓承托嘅位冇咗咧。咁你谂下，
5: 桥咁噶嘛，个脚板底有个弯位噶嘛。
6: 冇错，
5: 即系只脚咧，唔系好似即系咩。真系贴晒落地咁样，佢、中间系有拱拱拱地帮你卸力噶嘛，所以叫足弓啊嘛，就系、是、呢个意思。系咪即系个弓即系系咯？
6: 有个 arch 位，系啦，点为之系足弓位咧？即系脚嘅内侧，内侧嗰个脚板。

0: 底嘅位置，应该系有少少凹入去嘅。咁个弧度点为之啱咧？可以印完之后，你 WhatsApp 我哋，我哋帮你睇都得嘅。
1: 系咁，当然最直接就系做呢个3D 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啦。
0: 咁会准确好多。
1: 咁但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系只脚我谂当然有唔同程度啦，有啲系比较多，哇，好犀利，即系完全冇嗰啲足弓位又得啦。咁有啲可能比较少，有但系唔够或者争少少咁样啦。咁佢譬如话着普通嘅鞋，其实即系会唔会睇到佢嗰、那个譬如鞋蚀咗几多啊？都知道佢有扁平足
0: 嘅，
1: 有冇？
0: 都会睇到噶，系啊，都会睇到噶。咁同埋扁平足嘅人好容易睇噶，你行路嘅时候咧，你留意咧，只脚系有啲。向入，除咗入膝头哥位置会向入，因为冇咗个承托啊嘛。咁久而久之咧，其实就会令到个盘骨系错位噶。
1: 咁佢咪嗰啲嗱，我哋有啲人话佢咪 O 字脚嘅，呢啲系咪即系八字有少少？即系佢睇个膝头哥啊。你知我讲咩？
0: 有啲 X 型脚
1: 系啦 ，X 型系啦，系啊 ，X 型嘅。即系如果你啊睇人哋行嘅时候，佢有少少好似个
0: 内侧好似向咗入边靠，
1: 系啦，即系两个膝头哥成日会嗨到或者撞到嗰啲咁样。
0: 系啦，咁呢个唔系肥胖人士专利。呢个是有扁平足的人士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影响膝头哥啦 ,ok, 咁跟住亦都会影响个盘骨啦，盘骨容易外扩或者错位啦，咁然后呢就会导致到呢容易寒背㗎喎、啊。你留意一下扁平足患者容易寒背好多都然后跟住就会有富贵包。咁、所以好多时我哋有订咗鞋
1: 垫。由下而上影响㗎真係。
0: 係呀咁我哋啲客人一着咗个鞋垫第一句就同我讲哇好似高咗几寸。咁、未必有几寸咁夸但一寸应该会有，因为一着咗之后咧，唔系鞋垫厚度，鞋垫就唔系特别厚嘅，前主播都有着。
1: 有
0: 咁着咗之后咧，个人自然会挺直噶，佢心物力学会令到，因为足弓位有足够承托，咁就唔会出现嗰个 S 型脚嘅问题。咁、然后盘骨都会正翻嘅时候，咁个腰椎都会啱翻生理弧度，然后成个人就会自然去挺直。然后保持一个正确嘅步姿，咁亦都会有咗一个重要嘅足弓承托，呢个好重要，因为我哋见得。太多，有一个大台嘅记者啦，系我哋嘅患者嚟嘅，咁佢除咗有严重嘅椎间盘突出同埋脊柱侧弯问题之外咧，佢有一次追巴士同我哋讲，追巴士翻工嘅时候咧就跌亲咗人工，咁点解咧？因为佢有扁平足啊，令到啱啱所讲啊，行路就唔稳啦，
1: 棘到啦，好容易跌啊，
0: 好容易跌啊，佢跌得都唔止一次噶，咁然后我哋帮佢用骨骼重建工程处理咗佢脊柱侧弯嘅问题、椎间盘突出同埋寒背嘅问题、颈前倾圆肩嘅问题之后，意外惊喜，佢就系着咗一个。我哋帮佢订做嘅鞋垫，成个人企得直好多，行到稳好多。因为有一个正确嘅鞋垫咧，其实个人咧会系觉得裤底会系稳好多，会襟用好多。
1: 嗰、那个贴地咧，即系好似你揸车咁啊嘛，你觉得自己更加贴地啊，唔会话好似摆下摆下摇下摇，因为你个基础就喺你个桩啊嘛，你个桩站得稳，咁你个人行起上咪稳阵咯。但系如果你即系你可以谂下嗰、那个我哋话嗰个足弓咧，其实点解佢个设计会咁唔系啪啪啪咁？平晒落去咧，就
0: 系、
1: 其实然后会系找地嘅嗰种感，系即系你五只脚趾咧，好似系找住咁样，后面个脚踭就承托住，咁中间有个 arch 就系咁样去平衡翻嗰个避震咁样啊，好似个车咁嘅其实。
0: 系啊，
1: 所以如果你扁平足真系冇咗个 arch 咧，你就行起上嚟就摇下摇下，好唔稳阵啊。
0: 冇错。
1: 咁尤其是即系年纪比较大嘅朋友啦，咁随住年纪咁可能又有肌肉流失啦，咁所以更加容易啲。咁好似头先阿 Doctor Yan 咁讲啦，咁喺即系处理呢一个扁平。足嘅同时，如果你做完呢个 3D AI 嘅骨骼智能检测，真系想度身订咗个鞋垫咧，可以同Doctor Yan 嘅团队讲嘅吓，系会帮大家去处理 tailor made 嘅。每个人都系根据你嘅 size 啦，你个即系 arch 嗰个弧度吓争几多，或者点样系可以帮你矫正翻咧，而度身订做嘅。1834104 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 65672685。今日咪有个案同我哋分享啊？
0: 有啊，嗱。今日咧个个案就系关于咧，啱啱讲咗嗰位
1: 大台记者，
0: 大台记者冇错。咁同埋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个退休护士陆姑娘嘅一个重生故事。咁陆姑娘就系一个大医院嘅。 病房嘅护士长嚟嘅，咁呢个印象我都好深刻嘅。佢去服务咗医护界几十年啦，谂住退休之后可以享受人生，但系佢咧就受脊柱侧弯啦、高低肩啦、骨盆歪斜啦，同埋扁平足多重嘅困扰，企得耐就容易脚痹，亦都唔行得耐。有次咧仲跌得比较严重嘅，跌亲咗啊！咁之后行动更加不便。佢第一次揾我嘅时候咧，直情系含住眼眶，系直情系红晒咁同我讲，佢话咧，佢成日喺屋企喊，觉得自己个人好似一个废人咁样。咁我帮佢做完检测之后啦，发现咗佢足弓就塌陷，导致到全身嘅力线失衡。咁佢嘅膝盖咧就内旋啦，盘骨前倾啦，亦都有长短脚、脊柱侧弯嘅问题，全部都系由扁平足引发嘅连锁效应啊。咁我哋帮佢做咗骨骼重建工程，再配埋高引化嘅订造鞋垫咧，精准咁样承托翻佢嘅足弓。几星期之后咧，佢翻嚟复诊，哇，成个人唔痛晒啊！佢笑住咁同我讲，佢终于咧可以陪阿孙仔去公园玩啦，去旅行啦，一齐去行山啦，亦都唔攰啦。所以咧呢个故事都话俾大家听，唔好认为扁平足只系脚板底平少少，行路易攰啲，着鞋冇咁好睇。其实咧，唔系咁简单嘅，你每日行每一步路，脚板底冇咗个天然嘅避震弧度咧，地面嘅冲击力就会直接上传去我哋嘅膝头哥、盘骨、脊椎，甚至乎系颈椎。我哋成世人嘅腰痛、膝头哥痛、脊椎侧弯，好可能就系俾呢对忽略咗几十年嘅扁平足一手造成噶。
1: 所以咧事不宜迟啦，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咧，做一个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做完之后咧，仲可以考虑咧度身订做一对咧真真正正系适合自己，可以改善呢个扁平足同埋你行路嗰个稳阵嘅一个鞋垫吓。1834104，183410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拜金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上昼十一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警告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存在住发生不可预见的局势升级可能。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特别是身处中东地区的国民，提高安全警惕，密切关注新闻动态，并遵从当地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报。当局说航班取消和空域间歇性关闭可能会导致旅行中断。声明指出，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在内，过去都曾经成为袭击目标。当局警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者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越演越烈，美军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就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的军事基地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死亡，另外有一名士兵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两名美军在约旦遇害感到万分痛心，形容今次是一件非常令人悲痛的事。他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向殉职军人致敬，说他们的牺牲只会令到美军更加坚定决心。而在美方发表声明、发表讲话之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经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至今仍然未平息，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农业收成遭受沉重打击。虽然以军目前仍然在黎巴嫩南部维持军事存在，并不时发动空袭，但近期有部分居民尝试返回家乡，抢收在战火过后残存的小麦。 有南部地区的农民表示，受到战火影响，今年的夏收被迫推迟了接近两个月。当地农民说，以往在五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但今年五月因为冲突而流离失所，到外地避难。由于局势持续不稳，农田和收成受到严重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四分之一。大多数的作物只能够当作喂牛的干草料，损失非常惨重。

0: 翻嚟本港，葵芳新都会广场办公大楼火警，两名保安员吸入浓烟，不惜送院。喺朝早8:56，位于兴芳路223号嘅新都会广场第二期嘅办公大楼，一部放喺25楼走廊嘅吹风机突然冒烟起火，同层一间社福机构嘅职员发现，通知楼下保安员。两名保安员带备灭火筒上楼灌救，消防员到场，火势已经被救熄，但是两名保安员事后感到不适，怀疑吸入浓烟，由救护车送去医院治理。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上周11点会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议程是包括汇报与前法团的交接进度，以及与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的合约状况，以同埋后续法律责任问题等，同时会讨论系咪喺两个月内举行下一次嘅大会。其中大埔社区中心早上陆续已经有登记嘅业主到场，有业主表示可以再次见到街坊，感到高兴，期望喺业主大会上听到更多细节嘅交代，包括屋苑管理费退款、大厦维修基金相关等。亦都有业主表示，寻日接获通知被分配到天水围的场地参加，他随后打电话合安想更改场地，但被合安以场地人数上限而拒绝。其余三个场地分别位于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业主可以透过即场视像广播同步参与讨论和投票。面对高龄化社会，从内地引入乐龄科技成为新的趋势，身兼社联主席的立法会议员管浩明表示，香港的房屋较为狭窄，外来技术在设计上未必适合香港的环境，难以通过机电署的审批。管浩明在本台节目透露，社联正尝试解决问题，并且同部分央企合作探讨如何增加诱因，从内地引入乐龄科技。私隐专员公署亦都研究点样拆墙松绑，将两地嘅资料互通，推动两地技术衔接。佢话内地乐龄科技嘅质素有保证，成本大约系香港嘅1/3。社联日后会考虑统一采购机器，并留意有冇保养同售后服务，让长者租借器材嘅时候能够更加安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还有我的主持搭档掌哥王掌。
2: 喂，大家好，我是王掌。
1: 是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初初来到香港都会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是觉得很迷茫，但不用怕，因为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一位非常著名的搞笑女神，香港知名小红书博主 Katrina。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 哇哇，我是女神，哇，好开心啊。
2: 你坐低了，我们就觉得是的了。
3: 对啊，
1: 又有活力又靓。啊，又搞笑，真系冇得顶。
2: 同埋我唔知点解你咁迟先至嚟呢个节目。我哋开个节目名叫 GPS， 我就会觉得要揾一个 GPS 过嚟。咁而家我哋发觉系啊，我哋发觉 Katrina 系一路做紧呢件事嘅。系啊，因为好多人嚟到香港咧，系唔系好知道香港有啲咩地方有好嘢食啊，有好嘢玩啊，要买啲乜嘢啊？其实呢啲咧。冚唪可以在 Katrina 那裡找到。
3: 冇錯，為什麼這麼遲才請我來的，我想問。
1: 是因為 Katrina 太忙了，她前一排才剛剛結婚。啊，恭喜 Katrina！
3: 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多謝曬你。
1: 是啊 ，Katrina。其實我們都發現啦，即無論是你結婚這些大事，或者是細緻到推薦一些內地的朋友來香港要吃些什麼，大事小事，無論怎樣都好，你都會即毫不保留地分享給大家。其實你最開始怎樣會即想起說我想跟大家即系 share 下呢啲好实用嘅干货喺小红书上边嘅。
3: 其实咧，我嘅 journey 咧唔系喺小红书开始嘅。我一开始咧系15岁嗰阵时咧，我系喺15岁开始，15岁开始我就觉得喂，我一定要做一个红人，即系我15岁有呢个目标啊。咁我就喺 Instagram 度开始 po 嘅。咁但系我嗰阵时就净系 po 相，就系、是本身想做个颜值嘅 influencer， 但系发觉系行唔通嘅。所以女神呢个系你哋咁样谂嘅啫，其实真系行唔通嘅呢、這个。咁试咗一阵之后咧，发觉唔 work 啦。咁我去英国读书嗰阵时咧，就试咗 TikTok， 跟住之后咧，其实嗰阵时都系行啲 fashion 啊或者。颜值路线啦，又系唔 work 嘅。我嗰时系咁 blame 系个平台嘅问题，因为点解我 po 咗咁多次咧？
1: 一定系平台问题，
3: 一定系平台问题啦。点解 po 咗咁多次，我咁靓女都系得20个 like 嘅？我真系我嗰时真系好鬼唔开心。
2: 如果得20个 like 就一定系平台嘅问题，
3: 一定系平台
2: 系呢个一定系，
1: 一定系个算法嘅问题，
3: 绝对系个问题。但系咧，我就慢慢摸索究竟咩 content 系啲人更加中意睇嘅咧？喺 TikTok 嗰时，嗰就慢慢发觉，即系如果系benefit 到人哋嘅 content， 即系啲有用嘅 content， 啲人先中意睇嘅。慢慢。领略到嘅，我拍咗200段片之后先领略到嘅一个点。
2: 跟住200段片，你仲继续拍落去？
3: 我继续
2: 嗱呢件事亦都值得鼓励嘅。
3: 多谢，
2: 因为好多人喺唔好话200，好多人喺第20条片嘅时候已经停咗噶啦嘛。
3: 系啊，我真系为爱发电。嗰阵时拍咗200段片，一条广告都冇，1蚊都冇赚。我真系为咗爱而发电，我真系好热爱，即系 share 嘢俾人，因为我分享欲好高。我啲朋友我又唔想佢觉得我太烦，所以呢个网上咧系一个好好嘅。出口嚟嘅，咁我 TikTok 差唔多到20万粉丝啦，但系都系赚唔到钱嗰阵时，真系可能
1: 一路都冇广告，
3: 唔系有嘅，但系可能咧差唔多2-3年啦，赚咗都有8000蚊港纸。
1: 我以为8000万，
3: 八千万，真系未必。
2: 唔系，而家系讲紧前期嘛，
3: 前期。不过而家我
2: 你睇嗰个剧情，而家仲喺前期度嘅，好合理嘅。
3: 而家都冇，希望可以 manifest 啦。但系咁嗰阵时咧，我就遇到我嘅喺一个 TikTok event 遇到我嘅一个伯乐，即系个伯乐啊。咁而系我而家嘅商业合伙人嚟嘅，我哋一齐做 marketing 公司，再加一齐经营我个 account 啦。咁佢就负责商务，我负责 creative 咁样。但系佢开始就话：喂，你应该做小红书。但系嗰时我嘅 content 都系英文嘅，跟住我就话：吓，但系小红书系咪全部都系讲普通话噶？我普通话又唔叻。

0: 佢就唔緊要，我覺得你粵語咧係有粵語嘅一個亮點嘅。你諗下大灣區有幾多人講粵語嘅有幾多人？
1: 係
0: 即係起碼成億人啦，係咪？咁你一定有你嘅市場嘅喎。咁嗰陣時因為佢。所以我先開始小紅書，因為其實你去 start 一個新嘅好難嘅，即係你可能唔想去 start 啲新嘅，但係嗰陣時佢 push 一 push 我就開始咗小紅書。咁嗰陣時我已經有 TikTok 嘅一個 base， 我知道應該要啲咩 content 啦，所以嗰陣時咧我就開始小紅書。咁我點樣開始香港，即係做香港 GPS 嘅咧？咁點樣開始嘅咧？就係嗰陣時我睇八字。系啦，我好信呢啲嘅，即系呢啲我超级信嘅。我同我合伙人嗰时都教晒八字，佢哋合伙嘅。咁嗰阵时咧，个八字同我讲：你千祈唔可以英国发展，你点发展都唔得嘅，你一定要喺香港。
1: 欠水
0: 系啦，
1: 你忌水，
0: 我要南，我要喺南边，系我要火咯。
2: 你系咪？喂，点解你识
1: 嘅？我正嘅呢啲。
0: 哇，我系丙，我系丙火嚟嘅，系我丙火嚟嘅。跟住佢其实个八字都话其实。即系佢同我讲，即系个八字啊，唔系我自己讲噶。佢话其实你有一日一定会红噶，佢咁样讲。
1: 嗯，
0: 即系个八字个师傅咁样同我讲。佢话但系你一定要喺香港或者中国，香港都系中国嘅。咁喺嗰度发展啦，你先系可以有一个成就嘅，
2: 有嗰个九子离火运，
0: 系九子离火运
2: 旺到你。
0: Yes， 所以嗰阵时我先嚟香港，即系开始做啦。咁我比起其他小红书嘅人有啲咩叻咧？就系更加识香港，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香港住。
1: 你本身香港人嚟噶？
0: 本身香港人嚟噶，香港出世噶，系喺咩圣保圣保罗、圣保禄类似嗰啲。
1: 圣保医院啊，
0: 系圣保医院呀，细个出世。
1: 件事就系咁噶嘛，因为嗱，你本身喺香港出长大。咁所以，譬如你做一个咁样嘅 channel， 点解你嗰个目标对象会系港漂呢？
0: 因为我想帮下佢哋去融入香港咯。因为其实你谂下一个好勇敢嘅女仔或者男仔，佢哋自己嚟咗一个，其实真系人生地不熟，佢应该系同内地文化语言方面都系超级唔拉近，即系好唔一样。
1: 我觉得唔系超级，少少嘅啫。是有啲唔同嘅，但係嗰少少唔同係一個好大嘅鴻溝嚟，
0: 係好大嘅鴻溝嚟。係
1: 啊，嗰啲咁多唔同，你唔知點解硬係要搞好耐先會明。
0: 係啊，係啊，
1: 咁但係有個人喺中間幫係咪好咯？其實我哋應該早啲識你嘅。
0: 係啊，其實
1: 因為我哋成個節目都好似做緊呢件事。
0: 係啊，咁好咯，其實真係好好，係幫緊好多人㗎。
1: 係，
0: 因為如果唔係佢哋可能港漂嚟香港，可能會真係覺得有啲孤獨啊，或者有啲不知所措啊。咁我希望做啲 content 係可以幫到佢哋融入啦，亦都希望可以幫到香港睇小紅書嘅人。亦都了解多啲內地啦。
1: 我覺得係文化呢件事啦，尤其是係香港呢個環境啊，係要雙向嘅。
0: 真係
1: 我哋又要了解佢哋嚟啱嚟香港嘅情況，又要俾佢哋了解我哋。咁所以其實有個咁樣嘅 channel 係好嘅，即係
2: 互相融入。
1: 係啊，無論我哋喺電台做，又係呢個方向；你喺小紅書做，又係呢件事咯。咁我諗呢樣嘢係繼續大家一齊努力啦。咁既然有個咁嘅市場需要咯，係啊，咁我哋係
2: 好需要
1: 啊。係啊，其實阿 Win 話好需要呢件事，唔係好有說服力嘅，因為 Win 嚟香港咧，我覺得你係
2: 港漂，因為
1: 你係港漂，但係你一個好快融入嘅港漂啊嘛，你係好難因為你嘅 case 嚟話俾人知，原來好有需要啊嘛。
2: Katrina 佢係同我完全反方向，佢係作為香港人，好快咁樣融入咗內地嘅市場，同埋成個即係總之全球娛樂圈依家都有 Katrina 一個位置啦。
0: 哇！咁打包票，
1: 全球
2: 係啦，
1: 犀利，
2: 红啊嘛，一定要红、啊。
1: 咁系，嗰、那个系一个目标嚟嘅。系啊，即系你话今日系咪已经去到嗰个境界咧？我唔肯定。但系个目标，目标系向嗰个境界发展嘅。咁呢个应该啊，系嘛？好啊，下一节翻嚟，我哋再研究下喺香港啊，要喺小红书发展，其实有冇啲其他嘅窍门咧？
3: 上昼11: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7: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

0: 芳华盛世。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V， 仲有我的主持搭档蒋哥王长。
6: 喂，大家好，我是王长。
5: 是啦，今日我哋仲有一位巨大重大嘅女神 Katrina 坐镇。
7: Hello， 大家好 ，Hello。
5: 系啦，我相信
6: 揾下 Katrina 倾偈，点解咧？因为其实睇 Katrina 小红书个 channel 咧，我觉得你同其他嘅网红有啲唔同。你几搞笑，
5: 佢真系超搞笑，啊、搞笑得嚟又颜值又高，跟住颜值高咧又情商高，好高乜鬼都高。
6: 颜值部分大家就要去 MBO TV 睇下啦，
5: 因为嗱，而家
6: 大家有两个途径嘅，大家可以喺电台听我哋嘅声音，咁啊净系听声音嘅啫。但系如果你今日系有睇 MBO TV 咧，件事会开心啲，因为有靓女睇、平时都有嘅，就是、平时咧阿 Win 一个，系而家有两个嘅，系啊，咁啊开心啦。咁但系个 point。就是我觉得紧要的一件事咧，就系点解靓女会搞笑，同埋咧，我睇咗啲，其实我睇咗好少嘅啫，因为我真系啱啱开始睇，咁我就会发觉一件事咧，就系你嗰种搞笑嘅感觉咧。同我哋香港嗰啲無厘頭 feel 好接近咧，你本身香港人，
7: 我好中意睇周星馳嘅，
6: 大家都有條路咯，
5: 係、no、
7: 啊，
6: 大家都
7: 周星馳，
6: 嗰、那個路軌好似啊，
7: 係啊，
6: 咁但係行咗呢件事出嚟，個感覺係點啊？點解要行搞笑先？第一樣嘢，
7: 唔係第一係因為我個人不嬲都真係好搞笑嘅，即係唔係話喺網上面
6: 嘅，唔係做出嚟嘅
7: ，即係我平時出街啲朋友都會話：哇，你好搞笑！咁其實我呢個搞笑係點樣 develop 出嚟嘅咧？就係第一。我每一套周星驰嘅戏我都睇晒啦，但二系因为我14岁嗰阵时去英国读书，跟住嗰阵时冇乜朋友，跟住咧，但我发觉咧搞笑啲咧就会有朋友，就肯同我出去食饭咁样啦，所以我嗰阵时就特登搞笑啲，就有多啲朋友，所以我先慢慢用呢嗰几年去磨练我啲搞笑出嚟噶咯，
6: 要磨出嚟嘅，
7: 梗系要磨。
5: 我发现靓女系有啲咁嘅困境嘅，因为靓女有时人哋会觉得即系你好难接触啊，或者系有即系大家一齐 friend 嘅话咧，即系唔可以话相距太大啊嘛。但如果一个靓女又搞笑得嚟，即系可以拉近啲距离咯。
7: 我可能系咁咯，但系嗰阵时我唔好靓女嘅啫，可能嗰阵时即系因为我系唯一一个。壞人，所以嗰陣時係有少少力排擠嘅感覺咯，所以嗰陣時先慢慢覺得，原來搞笑係可以令到我識到朋友，令到我係可以去飯堂有人同我食飯嘅咯。
6: 係啊，呢個都
5: 好重要，好基礎一個生存嘅需求。
7: 因為我自己去唔到自己食飯㗎，即係我好厚面，唔係好薄面皮嘅。我細個嗰陣時係啊。
6: 其實呢個咪即係等於而家啲港漂嚟到香港，佢初未必好容易識到朋友。咁咧，我唔係叫個港漂嚟到香港嘅時候你又搞笑啦，但係。我哋有人喺度负责咗搞笑啦嘛，咁变咗呢一部分我哋负责咗先，咁然之后其他港漂朋友咪大家一齐玩咯。
7: 系啊，同埋可能佢就会觉得即系。我哋香港人其實都唔係全部人都係好似有少少即係距離感，因為我發覺有好多人佢哋嘅評價就係，因為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好有邊界感嘅，
5: 我同意。
7: 係啦，咁可能佢哋一嚟就覺得係咪全部人都係咁嘅咧？可能有啲驚，但係如果佢見到一個即係香港人原來係。可以咁貼地啦，或者係咁搞笑，佢哋就冇咁驚啲人咯。
6: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大家要明白就係邊界感同距離感咧有少少分別嘅。
7: 哦，
6: 聽落好似係咪？
7: 係啊係啊。
6: 但係邊界感即係我唔去侵犯你嘅私隱啫。
7: 哦哦哦。
6: 但係其實我冇打算推開你。系咪？咁你大家玩得开心啲，冇乜所谓嘅，我觉得。咁呢个系搞笑会好嘅。咁啊喺网上我见好多啦，你会同大家用一个比较开心嘅方法分享。咁啊某程度上亦都有产品嘅分享嘅。
7: 啊，系啊，
6: 咁呢个一定要啦，
7: 一定要，一定要。
6: 因为其实大家唔一定系当你嗰只广告。但系我真系要知道究竟有啲咩地方我去消费系攞啲着数啊，同埋性价比会高啲。呢件事我觉得你做好多。
7: 我真系做好多嘅，因为其实我可以咁样讲，我全部香港 vlog， 全部餐厅 冇一条系广告嚟嘅，因为我尽量系将我啲广告咧系好明显俾人睇到系啲广告嚟嘅，
6: 系，我觉得呢样
7: 系真系嘅。咁你要买咪买咯，你如果唔系真嘅，我系唔会。退引廣告係唔會嘅，因為我唔想啲人覺得係俾我呃咗咯。我覺得呢個都係點解我啲粉絲會特別，或者我嘅觀眾會特別相信我嘅一個原因咯。
5: 我同意啊，因為其實 Katrina 有一個好暖心嘅故仔咧，就係之前咧尖沙咀有間賣魚蛋定係燒賣嘅一個鋪頭，佢就嚟執笠啦。但係咧 Katrina 去咗嗰度，跟住同內地嘅朋友或者好多旅客推薦咗呢間鋪頭之後，起死回生，真係佢之前準備執笠噶，但係越嚟越多人去嗰度打卡，跟住佢仲要好多粉絲都話其實我係 Katrina 推薦過嚟嘅咁樣，真係好 warm 噶佢。成间铺头就咁生存咗落嚟，一间好细好细嘅铺头嚟嘅。
6: 我哋一间广告时间先问系边间啊？即系而家我哋唔可以喺度讲住，系啊。咁我自己想知，系我自己本身就尖沙咀做嘢噶嘛，咁所以我哋要去睇下。咁事实上我都觉得系嘅，因为你就做好多即系消费类嘅推介啦。我自己又做好多电影啊、舞台剧嗰啲推介。有阵时我哋会遇到一啲 case 咧，就系啊嗰间嘢我哋去咗消费咗，觉得唔系几好。咁唔推介得。唔推介得可以点算咧？你会点？
7: 唔推介得，我基本上我其实全部产品我都系同佢讲话，俾我试用两个礼拜先。如果唔得嘅，我就直接推咗佢咯。因为我觉得即系做即系博主啦，其实最重要嘅嘢就系信任咯。即系点解啲品牌愿意俾呢个钱去买你嘅广告位，就系因为啲人信你咯。如果你因为一次广告或者两次广告冇咗个信任，你基本上 ruin 咗你成个
5: 你个 reputation
7: 嘅
6: 咯。大家无端端点解要信你咧？系咪？即系你为咗一单生意或者为咗做一次好人而即系 mislead 咗人哋去消费某啲嘢，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7: 唔系咯。
6: 我自己嘅 case 啊，即系如果我睇完一套戏系唔好睇嗰啲咧，通常我会斩冇睇过。
7: 未睇喎，你下次就知咯。
6: 我又费事踩，系有时我又唔好想踩，
5: 都踩嘅，都唔会踩。
6: 因为嗱，我调转头谂你，即系譬如嗰间铺头又好，或者嗰个电影做咗出嚟都，其实某程度上佢都几有心机做噶嘛。系啊，虽然佢做得唔好，系好多原因嘅。
7: 系啊，
6: 咁既然系咁，咪当冇去过咯，算数啦。
7: 系啊，
6: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过夹硬赚咗咯。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嗰个做法，故此就会有好多网红啊，佢哋都会行呢条路线。就是譬如我要赞一啲嘢嘅时候，我真心鍾意先赞。呢个系开心嘅。
5: 呢个都系其实 Katrina 粉丝最鍾意佢一点，就系好真实。跟住又教到佢哋好多，即係香港人本身佢哋鍾意嘅一种喜好啦，或者表达上面啊，好多 friend 都系学粤语系跟住 Katrina 嘅视频咁样学㗎。
7: 哇！
6: 同埋我觉得睇你视频，你除咗粤语同埋普通话之外呢，你英文好多。
7: 係英文好多啊，因为其实我发觉好多人都系当我嗰个英文视频系 IELTS 嗰啲练习啊、听力啊咁样，因为其实虽然我讲英文好似讲得好流利啦，但系其实因为我啲嗰啲叫咩啲词汇都唔系好多嘅啫，所以其实全部人都听得明噶，只不过听落去好似好劲，但系其实词汇好简单，所以佢哋好中意听咯。
5: 呢个都系一种能力，真系好劲。我都觉得你即系你一讲英文咧，我会觉得很下饭啊！你明唔明？就系一路食饭一路听你讲嘢，就觉得好舒服，系啦。
7: 可能把声好 sexy，
6: 好入到麦，我觉得。即系当你去做你嗰个节目嘅时候咧，我觉得你讲嗰啲嘢，第一有啲说服力，系啊，无论你系中文定英文嗰个 presentation， 咁都令到大家觉得啊，我想听下你究竟有啲咩推介俾我，咁我又信得过你嘛，咁所以嗰件事非常之有效。咁啊，似乎你仲有其他发展嘅，咁我哋一阵间广告翻嚟嘅时候咧，下一节再同大家讲下下一步嘅发展会。

0: 上昼十一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爆发入球大战，英格兰和法国合共制造十个入球，结果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夺得季军，成为1966年在伦敦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以来最佳的成绩。比赛过程颇令球迷意外，英格兰上半场领先4-0，下半场法国力追去到3-4接近局面。不过英格兰在85分钟获得12码，由沙卡射入再拉开优势。之后两队再各入一球，英格兰得第三名，为60年来最好成绩。法国队虽然战败，但是队长麦巴比个人射入两球，三届世界杯累积22球，超越阿根廷的美斯，暂时成为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而美斯将会在明日在决赛上阵，有机会再入球。而决赛就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举行，由阿根廷对西班牙在新泽西州对决。赛前一度担忧加拿大连续多日的山火产生的有害浓烟会影响赛事，气象学家最新预测笼罩当地的烟雾预计会在世界杯决赛之前大部分消散，新泽西州的天气将会好转。委内瑞拉在6月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去到5119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通报最新灾情。当局说国家在上个月24号接连发生两次强烈地震，随着搜救工作持续，死亡人数进一步攀升。伊拉克政府宣布将会同叙利亚合作重新修建一条跨国原油出口管道。伊拉克石油部发声明说，两国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重修这一条由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输油管。涉事管道全长大约800公里，早在1952年兴建，但是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长期处于弃用状态。当局说重新启用管道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并且能够加强地区能源安全。受到近期中东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在战事爆发之前有 95% 的原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更加有高达 90% 依赖石油收入。数据显示伊拉克的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到只有

0: 去年同期的 8%， 因此当局急需打通新的出口通道。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书展不论是书本、展览定是讲座，都增添了不少创科和人工智能元素，说明 AI 的普及令到 AI 已经从书本逐渐走入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其被动适应变化，更加应该主动出击。他今年为年轻人挑选与 AI 有关的书籍，连同过去两年拣选的《10万个为什么》和《一图看懂物理》三本书，可以连成一条探究原理、理解科学、再到前沿技术应用的清晰路径。陈茂波又说，对环球经济而言， AI 是新的增长引擎，但是都带来新风险和挑战，没有经济体能够独自完成所有创新，因此发展和治理必须并行，互惠合作和普惠发展必须重视，才可以在走得快的同时亦都走得稳、走得远。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案件管理工作亦都取得一定成就。郑若骅在电台节目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个案，首宗案例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企业的国际海事争议，虽然新加坡未加入调解院，但是仍然可以使用服务，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又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可以解决海事争议。他又说，团队已经到访利雅得、迪拜等地，和当地政府和业界人士解说，亦都有多国政府、大使馆和商界代表来香港拜访，会继续做好能力建设工作，并以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更好推广调解。面对高龄化社会，从内地引入乐龄科技成为新趋势，身兼社联主席的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本台节目说，香港的房屋较为狭窄，外来技术在设计上未必适合香港的环境，因此难以通过机电署审批。他说，社联正是尝试解决相关的问题，并同部分央企合作探讨如何增加诱因从内地引入乐龄科技。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13: 快啲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自

0: 要的话、你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呃她不到了嘛。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6: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仲有我的主持搭档掌哥王掌。
7: 喂，大家好，我是王掌。
6: 系啦，跟住落嚟，我哋再同 Katrina 倾翻关于小红书博主的生活啦。系啦，因为其实咧 ，Katrina 做小红书都有三年的时间，
8: 差不多
6: 啦，
8: 差不多啦，有。
6: 系啊，咁其实你喺一路嘅过程当中，其实我见到一个好特别嘅一个事件，就系你去咗内地参加一个音乐嘅综艺，系咪？
8: 系啊，系啊。点
7: 解会嘅？
8: 其实真
7: 系
8: 好神奇嘅。我不嬲都系想做歌手嘅，但系一直冇呢个机会啦，系咪？但系咧，我无端有一日喺小红书，喺个小红书上面啦，跟住之后咧，见到一个贴子，即系一个 post， 佢话音中招数人。哎，我就即刻报名啦，因为我觉得喂，
6: 你算数人咩？
8: 算啦，算数人，我就 what can I lose right？ 跟住我即刻去咗报名啦。嗰个人系得两个 followers， 我都信佢，我都信佢，系嗰人得两个 followers 噶啦。跟住之后信佢，点知真系一个？
7: 点知系真嘅？
8: 点知系真嘅？跟住之后我就真系飞咗去重庆面试，北京面试，去咗上海面试，面试咗好鬼多轮。跟住之后
6: 有几多轮啊？其实
8: 六轮。
6: 六轮
7: 嗱，首先咧就唔建议嘅，
8: 系唔建议
7: 大家，因为呢件事咧系真嘅机会系好少嘅。嗱，你系好好彩嘅，
8: 但
7: 系我只系咁讲，即系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冇咁好彩，唔好搏。网上好多呢啲片段，
6: 真系都信嘅。
8: 因为嗰阵时即系佢俾我睇啲 poster 嗰阵时，我觉得哇，好有说服力。跟住嗰阵时咁我都有上网 search 嘅，咁嗰阵时啊，好似真系真嘅，咁我就去咗。佢又唔收钱系咪？如果佢收钱，我就真系查佢啦，系咪？但系嗰阵时我就真系飞咗去上海面试先嘅。跟住之后咧，我就好惊啦，因为其实我冇上过任何音乐嘅 course 嘅。跟住之后去到系同啲咩中国嗰啲音乐学院嘅尖子，即系最劲嗰啲人去 compete 啦。佢点知选上咗？六十六强啦，我真系觉得自己好鬼劲啦，
6: 系
8: 咪先？都未学过。唱歌
6: 好劲，
8: 咁嗰阵时就去咗呢个音乐综艺啦。但系令到呢个音乐综艺其实令到我学识咗好多嘢嘅，例如，即系
7: 仲有啲咩你喺嗰度学到翻嚟先？
6: 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压力好大啊？其实
8: 压力冇咩嘅，因为我唔系真系背负住好多嘢，
7: 系系咁啊最开心，系咁啊最开心噶啦。
8: 但我发觉咗一样就系我唔系好想签任何公司啦，同埋我觉得内娱都唔系特别适合我啦，因为我中意自由自在嘅一个生活嘅。咁嗰边其实即系要签好多唔同嘅嘢啦，咁系好多限制嘅，同埋即系钱银瓜葛上都系非常之极端嘅，我可以咁样讲啦，即系我好多嘢系唔可以讲嘅啦。但系我知道系对比香港同埋内地咧，咁其实内地系极端好多嘅。系钱啊，系啦。咁嗰阵时我就觉得，哇！咁我唔想人哋捧我
7: 啦。参与
8: 系已经好开心，我见咗啲明星。我记得嗰阵时啊，萧亚轩即系 Elva 啦，佢过咗嚟之后同我讲，我觉得你把声好好听，觉得你真系好有潜质。其实有呢一句，我已经爽咗，我人生已经 OK 噶啦，即系我已经好有信心噶。我使鬼你俾个名次我，其实我唔需要咯。即系我觉得得到呢个肯定，我觉得以后我咪自己努力赚钱，推自己。

0: 你以为譬如话你觉得考北大清华好劲啦，其实你去到之后你都发现其实就系咁，
1: 都系正常嘅。
2: 你做到一样嘢，或者你拥有一样嘢，即系你好想一样嘢，就你用你要一个出，你要一个袋咁样啦。跟住之后咧，咁你拥有咗之后，咪又系咁，即系呢啲就系趣味啦。即系我去完呢个节目，起码我呢一生人唔会有呢个遗憾，觉得啊，哎呀，我呢一生人后生嗰时未试过，未去过，起码我试咗。试咗之后发觉我唔中意，咁以后我唔会即系临死之前就觉得哇，哎呀好后悔啊，即系起码唔会咁咯。我而家知道
1: 我试到唔中意啊，你其实我听落你好似好 enjoy 呢个过程，
2: 其实都系，
1: 但系你唔想签嗰张约啫嘛。
2: 系啊系，都系都系都系，系啊系啊，都开心嘅呢个经历，即系学到好多，识到好多音乐人咯，即系内地同埋香港嘅音乐人都识到好多。
0: 诶，有冇觉得即系内地音乐人嘅发展同香港好大嘅分别呢？
2: 其实我觉得香港是有多啲 privilege 嘅，因为其实内地是好少出道呢个 concept。
1: 内
2: 地系冇噶，你出一首歌，你咪出首歌，你咪网红歌手咯。
1: 哦，系啊，香港你出一只歌，你已经出道咗。
2: 出道啦，你系
1: 我哋可以派台。
2: Exactly，
0: 依家不如唱。
2: 未作词，未作
1: 词，攞只碟落嚟派咗台先。
2: 系啦，香港有派台呢个 concept， 你派得台，你就系一个出道嘅歌手。你喺内地，你除非你真系出咗名到一个点，仲系大公司捧你，你先系歌手。如果唔系，你一直都系个网红唱歌嘅人。
0: 红都可以叫做网红歌手噶，但系
1: 因为而家个 case 有啲得意嘅，就因为我哋所有嘅音乐作品咧，其实喺网上发放咗先啊，所以其实你唔知道发放嗰个人佢算唔算一个歌星，系啊。你唔知
2: 道，
1: 其實普通人都發放得嘅，即係等於我哋寫小說或者畫畫，我啲小說同我啲畫永遠都喺網上出咗先嘅。咁嗱，出到幾時先至將佢正式出版呢？咁呢個唔知噶嘛，
2: 係
1: 啊，到你出版個啊，我而家個作家啦，係
2: 啦
1: 係啦係啦，佢你前面嗰段時間好耐噶，你唔知發生
0: 咩事，即係有個咁嘅 point 話啊，你真係正式成為呢一個人物啦喎，
1: 係啊係，即係佢有一個 step， 你要做咗個 step 先算係咯。喺國內可能呢件事冇咁清楚，因为你可能做咗好耐网络歌手，都未正式出道。
2: Exactly，
1: 系啊，
2: 系啊，所以我觉得香港就系有呢个 benefit 咯。
1: 我哋香港嘅电台数量唔系咁多，你得三个台，
2: 派台
0: 一阵可以清唱下，
1: 顺便派台系咪？咁呢个系一个帮助嚟，
2: 真系真系真系，我觉得呢个文化好好。其实香港乐坛文化我真系觉得几好
1: 啊。系咁呢个又可以呼吁下，即系啲港漂朋友嚟到香港。
2: 系
1: 啊，其实你有啲咩梦想喺香港可以发展下？
0: 系啊，可以追求。
1: 其实我哋嘅门槛咧，某程度上咧系冇咁高嘅。
2: 你讲得其实都好啱嘅。
0: 啊，我都同意。其实因为其实如果喺广州啦，我之前喺广州啊嘛，如果你要call 自己是主持人的话，你一定要是成为广东省那个省台的主持人，你才真正算是一个主持人。不过在香港都没有这个概念，即是你说你自己是主持人，没人会 judge 你，哦，你是不是香港什么什么台的主持人你才是主持人呢？不会。
1: 因为我们的门槛没那么死，即是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做到什么一件事才得。咁然之后每一件事都有人帮你咯，咁呢个系香港一个好嘅地方嚟，即系冇人会觉得吓，你唔应该有呢个梦想噶，我哋从来唔谂呢件事。
2: 系啊系啊系，真噶。
1: 咁所以如果大家嚟到香港，你真系有啲梦想要发展，最紧要揾下啲相关嘅朋友帮你谂。
2: 系
1: 啊，咁呢件事就容易成功嘅。
2: 冇错。
1: 咁派咗台啦，有歌啦，跟住下一步又会打算点做先？
2: 我认真啦，认真咁样讲。
0: 嗯。
2: 其实我当我实现晒，因为音乐梦系我一个梦想嚟嘅，就算佢红定唔红都好 ，I actually don't care， 即系我实现咗就得噶啦。咁我而家实现晒之后，我真系谂住生 B B 噶。
0: Oh my god，really？
1: 你 step 咁快，
0: 因为我唔知啊，你喺小红书上面冇讲过，我唔知
2: 道。即系可能啫，你谂几耐之后先发到歌咧？但我觉得我系好向往有一个屋企，我有一个 family 嘅，系啦。咁我觉得其实做一个独立女性，同埋有一个好温馨嘅 family， 比一个 mother 系唔冇冲突嘅，所以我会继续我嘅事业啦，跟住之后继续做一个即系一个 mother 咯，即系以后我希望我系可以带住个肚去颁奖台嗰度唱歌，我觉得好叻噶，成件事真系
1: 都会有影
2: 响，系啊
1: 系啊，即系呢件事又可以再谂。生 B B 同所有嘅梦想系冇冲突嘅，
2: 冇冲突嘅，
1: 个世界已经唔系以前咁嘅，唔好谂住系30年前咁啊，生 B B 好多人唔做得，嗰个系30年前嘅事嚟，
2: 真系。
0: 但系 Trina 嘅观念系好超前咯，因为好多我身边嘅00后其实好少有佢咁快就 planning 话，我依家佢啱结婚啊嘛，廿。

0: 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0: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只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6: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V 座的搭档掌哥。
7: 喂，大家好，我是王掌。
6: 是啦，啱啱同我哋香港知名的小红书博主 Katrina 啦，倾到佢嘅婚后生活，是啦，之后有咩打算呢？
8: 其实我哋而家都谂紧，应该系深圳住定香港住嘅，即系而家呢个我哋一个最大嘅 struggle， 我哋仲未揾到个 solution， 系咯。但其实而家深港通行好，
7: 系咯，
8: 好简单咯，所以其实我哋住边度都好开心。
7: 系啊，你拣中嗰个地方咪嗰个地方。
6: 依家拍片系喺香港拍多啲，
8: 香港拍多啲，系啦，
6: 但系你平时咧都会去翻大湾区，我见到你拍咗好多条片啦，
8: 系啊，
6: 去到大湾区嘅生活，好搞笑嘅都。
8: 多谢多谢，
6: 系咯。
7: 唔系，我觉得两样都值得拍。系啊，咁但系当然，如果你喺香港拍多啲，而个 base 又系嚟香港要揾地方或者揾嘢玩嘅朋友多啲嘅话咧，咁你留喺香港嘅机会系应该要大啲嘅。
8: 嗯，都系。
7: 咁但系当然要就阿 husband 啦，
8: 系
7: 啊，佢喺国内做嘢嘛，咁大家唔可以分开得太耐咁，又新婚嚟噶。
8: 系啊，
6: 我哋都想多啲睇到 cat 同埋 cat 夫一齐出镜。
8: 会嘅，会嘅，会嘅。
7: 啊，系咩？系啊 ，cat 夫系会出镜。
8: 佢会出镜啊！
7: 哎，我暂时睇嗰几条片都未见啊。
8: 系啊，
7: 啱啱。
6: 要碌前啲，碌前啲，
7: 碌翻前啲嚟睇。其实因为你的片本身很受欢迎，首先我就会想研究一下有多少 topic 呢是零舍多人会想看。买东西的 topic 我想很多啦，但是有时我觉得都不一定的，人可能都是想看下你的你
6: 最需要提供哪些资讯。
8: 其实真的香港本地人系列，其实那时候我的流量怎样起身的，就是当个封面有香港本地人基本上都5000个 like 以上咯，系啊系啊，香港本地系列系做啲咩嘅咧？咁就系去寻找一啲比较小众啲嘅餐厅，真系香港 local， 你由细喺呢度长大，你先知道去嘅一个地方，而唔系净系网红嘅地方咯。系啊系啊，嗰啲佢哋好中意，因为其实所有人去旅行嚟香港都系想要一个最 local 嘅 experience， 嗰啲系最爆嘅咯。因为其实我嘅一个竞争嘅 point 就系因为我真系可以搵到呢啲地方，因为我爹哋妈咪好中意带我去食呢啲 kili kala 嘅嘢。
7: 哦，
8: 系啊系啊，
7: 似乎都系食嘢最重要系咪？
8: 食嘢同埋玩嘢咯，玩嘢，
7: 玩嘅嘢有啲咩玩咧？
8: 玩嘅嘢即系好多人，即系唔系讲笑啊，即系唔系讲笑。香港公园嗰个瀑布，其实我未拍之前，冇人去嗰度拍影相噶，佢哋唔知有香港公园个瀑布。
7: 哦，我哋拍嘅时候可能
6: 系有呢个地方喎，其实
7: 即系红歌噶，廿年前
8: 真系噶，唔系喺小红书上面、抖音上面未红嗰阵时，咁我嗰阵时我细个日日都去香港公园，爷爷带我去周围行啊，咁样啦，去个瀑布嗰度系咁行嚟行去噶嘛，咁嗱就系因为呢啲我识呢啲点，所以啲人先会觉得我系特别噶咯，所以一开始就系因为香港呢个香港本地人嘅身份，先赋予咗我呢个流量密码。

0: 咯。
1: 系
0: 啊，
1: 系啊，系啊。其实呢样嘢好帮到嘅，但我又觉得，因为你本身喺呢方面做咗好多嘛，
0: 嗯，
1: 咁会唔会有啲朋友本来唔识你嘅，咁佢可能佢一个港漂啱嚟香港，喺网上见你嘅资讯见得多。变成朋友咧？
0: 有啊有啊，有一个系一个 marketing 公司嘅PR 嚟嘅。咁一开始我哋就系因为拍广告啦，我哋就识咗啦。跟住之后咧，但系佢系一个好热情嘅人嚟嘅，我都希望可以即系向佢学习。
2: 嗯，
0: 跟住我哋就一齐出去 picnic 啊咁样咧，跟住慢慢慢慢一齐玩，佢仲嚟埋我婚礼添。系啊，就系因为其实小红书令到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
2: 嗯，
0: 真系好多都系其实好多都系港漂嚟嘅。
1: 嗯，
0: 系啊系啊。是啊、其实好好嘅，因为我哋互相学习咯，可以咁样讲咯。因为其实有好多内地嘅好多内地嘅 slang 外文化，可能我都唔系好 get 咁样啦。但系佢哋会解释，而佢哋唔明香港嘅，我都会向佢，即系我向佢哋解释咯。所以其实
2: 相向奔赴，
0: 系相向奔赴咯。所以真
1: 系
0: 好好咯。
1: 事实上系嘅，因为我哋以前咧，譬如我一路喺香港做网上资讯，我就谂住净系俾翻本地人睇，我就冇谂过咧啲 term 要解一解嘅。
0: 系噶，
1: 系啊，我哋通常都冇谂过呢件事嘅。我哋只係諗下我究竟點樣去 deliver 我哋好想講嘅內容。
0: 嗯，
1: 咁只係喺嗰個方向度諗啫，而我哋冇諗過聽嗰個人會唔會唔明咧。咁而 for 一啲嘅港漂或者佢根本都未嚟香港，佢準備嚟嗰一班，佢有機會都一路睇緊你啲嘢，去了解下香港同埋佢嚟緊將會出入嘅地方噶嘛。咁你又要講一啲佢唔明嘅，更加唔知道應唔應該嚟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2: ，Katrina 可以分享一期香港粵語小課堂咁樣。
0: 係啊，其實係難噶。其實有好多嘢我哋覺得係好簡單，但係其實係好難噶。例如我記得有一期我講咗笨邊，好多人唔知笨邊係咩嚟噶。系
2: 咪嗰个？
1: 系
2: 笨
1: 边咯，
0: 系啊，笨边，你知笨边啊嘛？
1: 喂，我想讲咧，就系有啲人咧喺个电台度听咧，你嗰个佢系唔会明白呢个，即系头先就江远明喺度做紧
2: MBO TV，
1: 做紧笨边个动作啦，系即系点样翘一条边出嚟？
2: 喺度谂紧普通话系咩？因为我已经习惯咗，系
1: 吓真系噶。
2: 唔系啊，好似唔系啊，唔系咁叫
0: 系咩嚟噶？
1: 喂，我真系唔知道普通话
2: 马花辫，马花辫啊，
1: 马花辫，
2: 马花辫，我真系谂紧嗰个普通话。
0: 港漂就会帮到我咯，
1: 系啊，就大家要互相去，即系大家帮大家补习啫。
0: 系啊，真系啊，
1: 系啊，事实上系网上好多嘅潮语咧，其实我哋香港好得意，我哋捞埋好多嘅，即系譬如国内嘅潮语我哋会学啦，
0: 系
1: 台湾啊、日本啊。韩国我哋都会噶，
0: 系啊系啊，
1: 因为有好多其实佢本身系有汉字噶嘛，
0: 嗯，
1: 咁跟住无端白事将英文字母又砌一扎，
2: 嗯，
1: 系啊都会噶，咁但系中间可能有咗地方系会有啲误解啊，你用开个字同我用开个字唔一样啊，咁呢啲系好多嘅，咁如果我哋有个专家喺度，除咗GPS 教你去买嘢食之外，仲可以教你点样同人倾偈，我谂呢件事又会系 Katrina 好帮到，
0: 系啊。因为除咗即系教人哋即系做香港 GPS 啦，我都有好多聊天室嘅视频，咁好多系广东话，香港好 local 嘅广东话，咁可能啲人一直听就会了解到，好多香港本地人系点样讲嘢嘅咧，佢慢慢去吸收，系咯，所以我觉得都系有一个教学嘅用途嘅，都好开心。
1: 喂，有用噶，同埋尤其是因为你平时讲开嘅时候就中文同英文都有嘛，咁变咗大家会听开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啊，好多唔同嘅文化资讯，我可以喺呢度攞到，而且系贴地嘅，你又唔好同我讲啲文化资讯讲到即系非常
0: 高大上，
1: 系啊，即系完全离晒地咁，唔关我事啊。但系我讲紧嗰样嘢就系我哋日常会遇到嘅咯，好开心今日揾到阿 Katrina 我哋倾一集时间，我哋讲住咁多先，系啊，即系冇办法，因为时间有限，但系我哋就会知道，如果大家真系再想听 Katrina 啲资讯咧，其实上小红书揾到，而家朱力你都系小红书嘅，
0: 朱力小红书系嘅，
1: 系啊，咁啊，大家再研究下，
2: 记得 follow 啊。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道指系新高嚟噶，
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6: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6: 终于咧第十次
7: 爆炸啦，
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新城财经台，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4: FM 102.4至106.3，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7: 新城财经台，
18: 正午十二点。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筲箕湾多个屋苑和大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会尽快确定事故的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朝早接获报告，指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随后派员到附近一带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水务署安排至少5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在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瓶装水，并且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以及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系，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一名应届文凭试 DSE 女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贴文，报称在考评局葵涌的办事处放置炸药，被警方拘捕。被捕的女生姓廖，19岁，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星期四在网上巡逻，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声称已经在葵涌考评局办事处内放置炸弹，派人到办事处搜查并没有发现，其后在办事处附近再巡查都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警方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之后锁定目标，昨日采取行动，在黄大仙拘捕怀疑有关的女考生。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书展无论书本、展览或是讲座，都增添不少创作和人工智能的元素，说明 AI 普及，让 AI 已经从书本逐渐走入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其被动适应变化，更应该主动出击。他今年为年轻人挑选和 AI 有关的书籍，连同过去两年拣选的10万个为什么和一图看懂物理，三本书可以连成一条探究原理、理解科学、再到前沿技术应用的清晰路径。陈茂波又说，对环球经济来讲， AI 是新的增长引擎，但亦都带来新风险和挑战。没有经济体能够独自完成所有创新，因此发展和治理必须并行，互惠合作和普惠发展必须重视，才能够在走得快的同时亦都走得稳、走得远。股神巴菲特早前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仍然看好苹果公司，并认为沃什是担任联储局新主席的好人选。巴菲特说，虽然对库克即将卸任苹果公司行政总裁感到失望，但他说对苹果公司的股票依然感到满意。对于美联储局人士的变动，巴菲特相信沃什会尽其所能完成任务，将美国通胀率控制在 2% 之内，并且保持充分就业。另外，巴菲特再次对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发出警告，说每当人 更喜欢赌博的时候就很难找到有价值的投资对象。巴菲特表示会加快慈善捐

0: 本嘅步伐，计划喺未来大约八年之内处理所有巴郡嘅股票，并话由阿贝尔掌管波巴郡公司令佢感到安心，可以尽快放弃佢同家族对公司嘅控制权。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警告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存在住发生不可预见嘅局势升级可能。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特别是身处中东地区的国民，提高安全警惕，密切关注新闻动态，并且遵从当地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报。当局说航班取消和空域间歇性关闭可能会导致旅行中断。声明指出，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在内，过去都曾经成为袭击目标。当局警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者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世界杯季军战爆发入球大战，英格兰和法国合共制造10个入球，结果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夺得季军，成为1966年在伦敦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以来最佳的成绩。比赛过程颇令球迷意外，英格兰上半场已经遥遥领先4-0，下半场法国力追去到3-4接近局面，不过英格兰在85分钟获得12码，由沙卡射入再拉开优势，之后两队各入一球，英格兰领先到完场得到第三名，是60年来的最好成绩。法国队虽然战败，但队长麦巴比个人射入两球，三届世界杯累积入22球，超越阿根廷的美斯一球，暂时成为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而美斯听日会在决赛上阵，有机会再入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而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1%。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0: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不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时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3: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2: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3: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晒。
12: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4: 星期日晚7至8点，新城。

0: 财经台
1: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民生议题，
3: 全城关注。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2: 民生无小事，
3: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4: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啦。星期日嘅中午嘅时间，柯仔啊，呢轮咧大家好关注咧，就系小朋友啦，譬如咧中一放榜啦、派位啦，另外就系 DSE 嘅放榜啦，年轻人咧其实个出路系点啦？但系有一个 setter 咧都系好受关注，就系老年人。
5: 系啊，老友记咧，我都要多啲关心嘅。香港嘅福利政策，以至乎到点样能够令到佢境外安老咧，其实都非常重要噶。
4: 因为啲人口老化呢个问题咧，其实咧真系咧系好多问题要解决噶。我哋今日咧请到咧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呢一 part 翻嚟，先请到呢一位嘉宾啊，就系社联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啊。是管浩明的管牧在这里的
5: Hello, 你好
4: 。刚刚跟柯仔讲就是人口老化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即香港或者全球面对的问题，香港当然不例外。目前其实我们都有安老政策的，其实很多时候都说面对了不少的挑战。你自己觉得我们现在安老政策的走向是怎样，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呢？
6: 其实走向都我相信政府都尽了力了，应该基本上面。我想首先来讲，香港是一个比较地少人多的地方，加上我们的老龄人口的确是全世界都数一数二，因为我们最长命啦。最主要呢，我想现在几样东西，第一就是我们在香港，如果即是纯粹在香港单港来讲的成本就比较贵。同埋事实上我们近期都发觉很难请得到人，因为呢后生的通常都觉得这些是比较厌恶性啦。就真的比较难找人的。比如你找人照顾的时候难的时候，其实就现在政府的新的方法就是尝试去大湾区，希望能够有个更加好的环境，就俾老人家可以喺嗰度睇下可唔可以就照顾得更加好啦。你都知道香港嘅老人院啦，如果嚟讲咧，政府院就一间房就有六个人啦，咁啊唔系话太过理想嘅环境上面就吓。
5: 哇，管牧啊，嚟一个问题咧，嗱，头先你讲啦，政府有一个叫做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啦，喺7月1日咧都再增加咗三间院舍啦。数数手指咧，我哋知道啲院舍就分布喺广东省，譬如深圳啊、东莞啊，由现时26间咧，已经增加到29间啦。咁嗱，参加计划嘅院舍咧，我知道其实佢大家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方法，希望吸引更加多香港嘅老友记上去啦。咁但系实际上，有时我见到报道或者我地区接触咧，好多老友记咧都对于上去呢一样嘢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忧虑或者唔同谂法嘅。譬如我举例啦，譬如医疗啊、福利啊各样嘢。咁而家整体成个即系北上养老嘅趋势系点咧，管牧？
6: 嗱，我谂就因为老实讲句啦，咁呢一个情况即系我哋叫加大力度咧，都系讲紧呢一年半载嘅事嘅啫，基本上边系咪先？咁你一年间啦，咁我谂其实好多老人记可能就睇紧个情况，特别佢哋担心咧，好似柯仔你话斋，佢哋通常担心嗰个系医疗上边嘅。咁但系依家似乎政府亦都开咗绿灯啦，咁就话如果医疗咧，你一年咧如果喺政府嘅计划里边咧，就会俾你10,000蚊我哋睇医生，30,000蚊咧就系住院嘅，咁喺三甲医院。咁其实基本上加埋内地嘅医保咧，应该理论上一般嘅病咧都系可以搞得掂噶啦。咁当然如果你真系搞唔掂，你都有通道翻嚟嘅。咁我自己觉得就其实可能都明白嘅，因为好多时候老人家要佢踏出自己嘅舒适圈或者佢住紧嘅。咁但系亦都过往咧，亦都有啲人话啊，唔系我仔女或者唔嚟探我咯。但系依家我哋港人北上咁劲，其实顺便叫佢嚟啦，带埋你出去大湾区食嘢啦，系咪？咁我估喺未来日子里边会好。好啲嘅，咁我都有留意。其实好多老人家，我哋都问过佢，咁反而去过嘅咧，就觉得其实系顶呱呱嘅。
5: 系
6: 啊，有啲人觉得就哇，系咪好啲？咁同埋有一个咧，亦都真嘅，因为有啲话可能佢哋普通话唔系咁好，咁可能嗰个相处过程当中，咁但系其实好多嘢都简单嘅啫。内地其实讲真句，佢哋白话都识听嘅广东话，不过唔识讲啫。
4: 即系好似我哋识听国语，有阵时就可能讲得唔系咁好咁。
6: 系啦，系啦，系啦，
5: 港普
4: 系港普，冇错啦。咁啊，当然即系佢哋上去咧，可能咧走出舒适圈咧，好多嘢要适应啦。特别而家咧，我哋讲科技进步啦，其实我哋成日讲乐龄科技或者跨境安老上面，其实有冇啲重要角色可以扮演到帮帮手嘅咧？
6: 嗱，乐龄科技咧，我谂咁样讲法啦。香港我哋都谂咗好多方法嘅。不过如果大家可能听众都要明白咧，就香港嘅有个环境咧，就系我哋都尝试过同一啲内地嘅科技商，咁佢又俾咗一个几好嘅问题我哋嘅，佢吓。佢話：你哋原來三邊落床都唔得噶，哇！香港三邊落床好奢侈
4: 嘅，非常奢侈
6: 嘅啦。咁佢話：咁啊弊啦，因為咧喺內

0: 你嘅標準嚟講咧，其實呢啲係基本嘅。
1: 嗯，
0: 係啊，咪啱啱話一般都係三邊落到床噶嘛。咁、或者你唔會話去到咁窄嘅環境啦。咁我哋發覺香港嘅環境，你都知道啦。譬如我哋嘅洗手間咁、你話唔好講要自己有陣時肥啲嘅沖涼都轉唔到身啦。咁、你要幫助，咁其實呢啲所謂科技嘅問題咧，好多時候要佔地，同埋可能佢設計嘅時候咧，未必係適合香港嘅環境。咁、有幾個問題，當然你自己去某啲平台上邊買嘅冇問題啦、但係你要政府正式俾你過咧。就要過機電署啦，好多問題啦。咁所以依一啲我哋都最近努力緊。其實我哋自己社聯咧，同嗰啲央企都預備緊嘅，遲啲可能可以開餅話俾大家聽。咁、我哋都盡力希望咧，用依一個嘅平台咧，將內地一啲科技，即係所謂落嚟科技啦。咁其實我哋去睇過好多展覽，真係好多，形形色色都有嘅，平好多。不過問題就係話，你有冇個量可以俾佢落嚟？而有個誘因去咁樣做咯，咁我哋盡量依家做緊嘅。
2: 嗱，咁我知道咧，嗱，樂齡科技呢部分咧，就即係我哋始終要應大勢所趨啦，要迎合而上啦。咁、但係擺在眼前，我記得實內地嘅即係樂齡科技或者喺個數據互用上面做得好好嘅。咁、我哋都見到好多老嘅要上去上面要適應嘅話咧，其實佢第一個擔心就點樣透過一啲叫做電子貨幣嘅付款。咁實嗱呢部分作為譬如香港同內地喺呢方面或者各方面樂齡科技有冇啲咩可以貫通或者促？能够令到啲老友记更加多信心，或者令到内地或同香港个乐龄科技嘅衔接做得更好，
1: 尤其是数据互通上面。
2: 系
0: 咯，数据互通咧，依度就系有一啲，我谂暂时嚟讲啦，我知道我哋尽力做紧嘅，唔好讲话同上边互通啦。其实我哋自己香港互通都仲有啲困难喺度嘅，因为大家知道香港咧对呢样嘢非常之紧嘅。吓咁、当然啦，内地都紧嘅，不过内地咧就我谂系比较实在啲，即系其实佢对老人家好嘅嘢咧，其实佢哋。相對有啲嘢可以容易做一啲嘅嚇，咁、但係我哋香港依一方面咧，我哋可能要攞到佢嘅准許啦。咁依家都做盡量做緊，我都私人公寓公署佢哋都盡力去到想辦法將依一個去到拆牆鬆綁嘅。不過我見到暫時都唔容易，你譬如關愛隊咁，你都未必攞到資料啦，係咪好多？咁所以依一度我哋的確係有啲困難嘅。咁我希望未來嘅子裏邊咧，即係特別老友記要知道，其實我哋唔係想知道佢乜嘢秘密，即係希望咧能夠更加早知道佢識別到咧可以。幫到佢，依個係最主要嘅。咁未來仲有一樣嘢就你話其他嘅一啲嘢就我哋盡力啦，可以咁講啦嚇。其實兩邊跨境養老，其實依家我見到嘅趨勢都係好嘅，政府都諗緊辦法。咁有啲人話可唔可以醫療券再過河啊？譬如好多其他方法可以用得多啲啊。咁我哋都我相信未來市裏邊會更加多嘅。
1: 我知道咧，社聯咧都好關注樂齡科技啦。咁頭先我哋講到啦，即係可能係個環境上面未必係即係全部都適用啦。特別係即係都。關注住嗰個成本問題啦，其實即係如果真係要落户到去安老院，甚至可能咧一啲長者家庭裏面，其實成本都好重要嘅。呢方面又點樣面對，或者個進度方面點樣推？
0: 成本就係我頭先所講啦。其實我好多時候我都有去嘅，譬如最大就兩方先其中一個，就除咗內地之外就日本啦嚇。咁、你去到真係好開眼界嘅，樣樣都上。不過問題就話、第一就係你啱唔啱你用，佢未必有一個香港嘅版本或者咁啦。第二樣嘢就係個價錢啦。咁好明顯內地嘅咧就真係平好多嘅。通常我諗大概三分之一啦嚇，咁、個質地都好好嘅。我哋都睇過曬佢示範咁樣。咁我諗依家就係問題點樣喺度真係可以令到。佢嚟到香港，同埋譬如有保养啊，有售后服务啊，呢啲都系老人家会比较上关心嘅吓。咁至于院舍咧，我哋就好老实讲句，我哋都鼓励佢用。不过依家可能就系个别佢哋谂啦。咁迟啲，我哋希望喺社联嘅平台睇下可唔可以话有一啲我哋真系觉得，譬如嗰几样嘢或者十零八样嘢系真系都用得到嘅咧，我哋尝试下去统一采购嘅，可唔可以？咁令到个价钱同埋我有阵时依家最主要都系售后服务咯。有啲就觉得唔系，我翻咗嚟之后咁。我点咧？咁譬如租借嗰度有笔嘅启动资金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嘅问题嚟嘅。不过我谂应该政府会想尽办法噶啦。因为老实讲句，如果你喺香港所谓要家居安老咧，你其实香港因为个环境真系好窄，咁、一定要谂啲办法先得。系啊，如果唔系咧，你单靠人咧就咁样就唔系好搞得掂啊。
1: 咁啊，头先你特别提到咧，即系安老院舍，你哋都有接触到啦。其实佢哋对于用乐龄科技方面，佢哋有冇啲咩顾虑，或者有冇啲咩意见嘅咧？
0: 冇嘅嗱，我谂。兩種安老院舍啦，如果政府資助院舍，譬如嗰類咧，就應該更加中意嘅，因為咧其實佢哋地方都相對舊嘅，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私營院舍比較上狹窄嘅咧，咁我諗佢哋就會即係佢哋唔係抗拒嘅，最大問題就擺唔擺得落部機啫嘛，即係都係講笑啦。我同有個西人 咁講笑，佢話啊香港你會請其他有啲工洗碗好難，佢話點解你唔用洗碗機啊？我對唔住

0: 我摆唔到洗碗机，
1: 一般家庭真系深深明白呢个道理。
0: 咁所以呢个就系可能我哋到科技就要明白，因为咧喺内地佢好多科技，我哋见到好多产品嘅真系吓。不过问题你嚟到香港嘅时候系咪用得到，买得落啊？最紧要唔系用咗到摆唔摆得落先啊。
2: 不过咁，我想请教你，其实而家你见到咧乐龄科技大趋势就冇办法挡噶啦。咁就喺香港，如果以你以往嘅接触，其实譬如居家安老又好，院舍又好，其实最多系用啲咩乐龄科技嘅产品，而能够令到佢真系可以透过科技。让嗰个活动或者让个生活更好咧，
0: 嗱，其实好多嘅，譬如有啲监察性嘅啦，咁你见到香港都有，咁啊，当然我哋有阵时监察性就最惊就系个私隐啦，咁依家有嗰啲咧就可能佢唔系一定要成像嘅，可能红外线啦，咁见到个影都可以嘅，咁啊，同埋一啲嘅数据上面分析，譬如话佢可能咦睇下佢喐动啊嗰样嘢啦，咁另外有啲咧，亦都我见过咧就系一张毡咁样样摆喺度咧，佢系原则上可以知道你好多数据嘅，吓、咁就已经知噶啦，咁当然未来之里边，譬如话会唔会遙距診症狀能夠多啲啊，甚至有啲嘅科技就幫佢可能嘅藥上邊啦，提醒佢食藥，我都見過啦，或者甚至可能分藥啦嚇，咁依啲都係因為老人家好多時候都係佢攞咁多藥咁多糖仔點搞咧，係嘛？咁可能依一類型我見到都有嘅。
1: 咁頭先一開始我哋都講啦，即係護理人手方面咧，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多人咧願意入行啦，有少少人都會覺得呢個係厭惡性嘅工作啦。其實喺呢個人手短缺問題上面點樣去解決，或者我哋講咧輸入外勞，其實政府都開咗綠燈啦。其實呢方面又個情況幫唔幫到手個階段係點咧？
0: 嗱，幫一定幫到啲嘅，不過問題咧，因為我哋依家外勞都係用中位數啦，加埋你最弊點樣個住，其實老實講句咧都唔平嘅嚇。咁加埋就亦都講真句，我哋都要即本地嘅勞工優先啦，簡單啲咁講。咁有陣時都會有啲嘅張力喺度嘅。不過真心講咧，就係真係比較難揾人入行啦嚇。如果唔係，我哋都唔使諗盡方法啦嚇。咁我諗未來日子裏邊就可能要睇一睇咯。因為始終我哋香港，如果我哋一個院舍而家大約政府賣位咧，大約$20,000到。咁如果你去內地咧，好老實講句，$20,000就住到一房一廳噶啦嚇。內地院舍嚟計係咪？咁如果你話再平啲嘅計，譬如兩個人一張一間房。三個人間房最多四個人間房啫嘛，咁講緊都係幾千蚊，咁所以我諗依一方面可能未來日子裏邊真係要計一計數啦，同埋真係唔係話真係環境上邊真係好好多，咁我哋見過都係啦，即係咁希望未來日子裏邊即係睇下大家對大灣區融合，即係見到依幾年間都爭好遠啦，係嘛？我哋咁中意上去食嘢，咁可能未來日子裏邊個個依家我哋今日朝頭早要通過華僑法案啦，咁個過關都方便好多啦，咁所以我覺得依啲都係一個未來嘅潛。
2: 咁我嗱有一個問題，可能即係坊間好多成日會問我嘅啫，佢點講咧？就係話嗱，我哋要保障本地工人嘅優先就業啦，呢個完全理解嘅。咁但係好多時安老院舍朋友一走埋咧，大家一定會傾個人手問題。咁好多時佢成日都同我哋講就喂，揾我哋揾外勞嚟幫手，總好過可能係本地工友。咁嗱，其實你見到其實點解個本地工友對於做安老院舍或者安老行業呢一個咁卻步，或者有咁多憂慮，從而令到輸入外勞有真係能夠幫到手補充呢一塊咧？
0: 因為院舍咧就老實講句，即係都係唔同嘅情況都有嘅，因為有啲老人家可能比較上邊可能需要照顧多啲啦，咁同埋你都知道，所謂厭惡性嘅有陣時，即係如果你照顧老人家都知道，有陣時譬如佢可能要換尿片啦，有好多嘅味道啊，都會有機會嘅。咁依啲都有，即係特別後生就未必佢真係想做啦。咁加埋香港嗰個環境，佢真係狹窄一啲，咁咪變咗依啲咪即係一個循環咁嘅問題，就更加係局促喺一個。環境裏面，所以那個環境上面就不是特別好的，所以唯一的我們就向外援，但是香港的外援都不容易找，為什麼呢？因為他第一定要懂得廣東話，你不能說內地容易，我們現在都難請人的，因為如果你雞同鴨講又不行，所以呢其實你所以說我們說請外勞說就這麼說，但有時候真的找都不是太容易的。
1: 當然我們經常說長者方面，除了就是有些長者可能他身體的情況不是那么理想，要需要照顾，要住安老院舍之外，其实很多长者都有很活力的，现在我们讲的银发一族的经济，政府都是一直都很想推，你觉得个经济效益是怎样？特别我们刚才讲很多的产品其实都牵涉到长者的，其实这方面又是不是都可以带动那个经济呢？
0: 有嘅，我谂银发经济两拨变啦，一个就系讲紧老人家自己嘅消费能力啦，第二个就话睇下佢哋可唔可以令到有啲佢哋其实好多都有心有力嘅，咁会俾佢有再就业。咁我哋觉得就我哋一路都讲紧咧，希望推一个叫做老人友善社区，咁咧就等佢咧就觉得，因为老人家好多嘢咧，佢可能步伐上面慢少少，但系佢有好多智慧嘅，咁系咪可以将嗰啲智慧点样贡献啦？亦都使佢即系觉得活得精彩啲咯。咁依一啲我哋都觉得系可以，不过咧就可能要就一就，因为咧通常咧老人家就唔能够做全日嘢噶啦。可能佢话啊，我朝头早譬如晏昼系凑孙啦吓，甚至有阵时我哋会唔会谂啲办法俾佢做多啲嘅有意义嘅工作咯？咁我觉得依方面系的确有一个空间喺度嘅。
2: 嗱官我哋讲完安老啦，就社会上面对于扶贫呢样嘢都好关心嘅。咁较早前政府讲咗咧，好多唔同嘅方面去做啲分析框架啦。特别讲咧就系话，希望透过唔同群组更加精准去扶贫啦。管牧，你作为社联主席，你点睇啊？
0: 嗱，我谂咁嘅，香港咧就冇绝对贫穷嘅，呢个就一定噶啦，唔使讲噶啦。咁你话相对贫穷，其实度度都会有嘅。咁我諗今次政府就唔想定一個嘅所謂線呢，就係話即係有陣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有陣時有啲大家覺得標籤化或者點，其實香港就我哋而家用緊一個方法，就係用不同嘅方法去到令到佢幫助到佢。咁其實我哋都比新加坡好㗎啦，新加坡淨基本上綜援都唔俾嘅，新加坡基本上面佢哋都係一個叫自力更生計劃嘅方法，佢盡量唔俾錢嚟嘅，咁我哋都有俾㗎啦。咁我自己覺得政府就都盡力做噶啦，因為坦白咁講咧，因為我哋喺香港，如果以我哋咁低嘅稅率，亦都冇任何嘅即係所謂叫做公款嚟講咧，我哋依一種嘅保障其實相對我覺得都可以噶啦，特別我哋依家財政又唔係咁好，咁當然話有錢嗰陣時冇所謂啦，咁但係而家冇錢就唯有暫時大家能夠勒緊褲頭做一做先啦，
2: 共度時間係嘛？
0: 係啊，
1: 咁喺有限資源之下咧，點樣可以精準扶？你自己覺得？
0: 我覺得咧，其實真心講咧，就有啲所謂叫做未來只可諗下，有啲真係冇審查嘅咧，就可能真係要諗諗嘅。當然可能有人鬧啊，牧師你咁樣講啊，即係咪先？咁但係即係好老實講句，
1: 要善用資源
0: 喎。係啊，因為冇辦法，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哋好似派糖咁，每人都有咧，咁慢慢分薄咗。咁其實真係有需要，甚至有陣時有啲中產都話，其實你如果係咁樣，我情願有啲你譬如話係加翻少價啦。咁但係譬如有啲真係好貴嘅藥，你譬如可唔可以免費翻咧，或者津貼翻多啲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我自己覺得都係。
2: 管牧嗱，即係講嚟講去就係啲藥嘅問題啦。頭先你講到其實都係情況係緊要嘅。咁嚟緊有冇咩新方向喺立法會多啲唔同方面反映下？
0: 我諗我哋都盡力講㗎啦，基本上面咁當然啦，希望政府我都覺得政府依家就因為主要都係喺個轉型過程當中，咁的確佢係有啲困難嘅。咁我希望即係個未來個應該個勢頭好啲嘅，咁咪希望就特別對於社福啊或者照顧方面，因為的確嘅我哋嗰個人口嘅老化係好嚴重嘅，咁只會更加多嘢嘅啫。咁希望依一方面咧，政府能夠資源上面能夠再可以俾多少少啦嚇，咁當然永遠都冇辦法係一個即係所謂盡嘅，咁不過我諗希望等呢方面都能夠大家可以再鬆動啲啦。
1: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傾到呢度先，就係立法會議員咧就係喺管浩明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
3: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無小事 WhatsApp 熱線9572-0104。
5: 中午12:27，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 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

0: 有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曾共我？像是一种味道，
2: 但是子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有时候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4: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3: 中午12:30，
5: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越演越烈，美军空袭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伊朗就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在约旦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两名美军死亡，另外有一名士兵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两名美军在约旦遭遇到袭击遇难感到万分痛心，他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这一次是一件非常令人悲痛的事。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向殉职军人致敬，说他们的牺牲只会令到美军更加坚定决心。而在美方发表讲话之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经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至今仍然未平息，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农业收成遭到沉重打击。虽然以军目前仍然在黎巴嫩南部维持军事存在，并且不时发动空袭，但是近期有部分居民尝试返回家乡，抢收在战火过后残存的小麦。有南部地区的农民说，受到战火影响，今年的夏收被迫推迟了接近2个月。当地农民就说，以往在5月中就要开始收割，但是今年5月因为冲突而要流离失所，去到外地避难。由于局势持续不稳，农田和收成受到严重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1/4，大多数作物只能够用作喂牛的干草料，损失非常惨重。委内瑞拉在6月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5119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通报最新灾情。当局说，国家在上个月24号接连发生2次强烈地震，随着搜救工作持续，死亡人数进一步攀升。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上午11:00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同前法团的交接进度、同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的合约状况，以及后续法律责任问题等等，同时亦都会讨论是否会在2个月内举行下一次大会。其中大埔社区中心朝早陆续有已经登记的业主到场，有业主说可以再次见到街坊感到高兴，他期望在业主大会上听到更多细节的交代，包括屋苑管理费退款、大维修基金相关等等。亦都有业主说，昨日获得通知被分配去到天水围的场地参加，他之后致电合安想改场地，但就被合安以场地人数有上限而拒绝。 其余的三个场地分别位于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

0: 业主可以透过职场视像广播同步参与讨论和投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朝早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李慧琼出发前在香港机场说，将会透过专题讲座、交流和实地考察，加深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李慧琼说，考察团会实地调研，涵盖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资讯科技应用等领域，同时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和历史文化保育等工作，又会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和法律体系等的议题。考察团访京期间亦都会拜访中央港澳工作相关机构。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香港揭牌，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就由8个增加到16个，案件管理工作亦都取得一定成就。郑若骅在电台节目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企业的国际海事争议，虽然新加坡未加入调解院，但仍然可以使用服务，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又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可以解决海事争议。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的书展不论是书本、展览定是讲座，都增添了不少创科和人工智能元素，说明 AI 的普及令到 AI 已经从书本逐渐走入生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
9: Tell me something good。
10: 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11: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
10: 系我用红色嘅。
11: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0: 5566829955668299。
1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民生议题，
1: 全城关注。
0: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0: 民生无小事，
1: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2: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啦。柯姐，头先我哋同阿管木咧就倾咗关于长者方面咧，除咗可能要留意翻佢哋点样去配套啊，帮佢哋之外咧，其实长者精神健康都好重要
3: 嘅。系啊，嗱，有友善社区啦，就精神健康都好紧要。咁呢位嘉宾咧，我相信可以同你分享更加多精神健康嘅一个心得啦。
2: 系啦，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就系行政会议成员啦，亦都系咧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嘅主席阿林正财医生啦。Hello， 林医生你好。
4: Hello， 两位好。
3: 林医生你好。
2: 系啦，嗱，林医生喺度咧，先咧，我哋咧延续翻我哋头先咧讲紧咧长者方面嘅话题啦。而家人口老化呢个问题啦，咁大家都好关注咧。长者个安老政策方面系咪真系能够支援到啦？甚至可能，譬如有冇啲咩地方咧可以改善呢？
4: 其实好多方面都可以改善嘅，因为香港就因为人口老化啦，我哋就即系全世界差唔多系即系数一数二，即系嗰个人口老化个进度系最急俏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積聚咗好多經驗嘅，即係其實香港好多方面都做得好好嘅，不過嚟緊嘅挑戰都依然好大。咁大家都知啦，我哋有幾十萬嘅長者係獨居或者雙老。咁跟即係呢個係一個一大挑戰啦，因為世衛都講咗㗎啦，孤單呢就係老人家第一號殺手。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以往嘅日子，我哋理咗好多病啦。病都是重要的，健健康都是重要的，但原来孤单呢都是会引致很多问题的，这个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就是认知障碍了。认知障碍就是因为我们香港那个人口结构很特别的。我们65至85岁呢其实就很快就顶峰的了，跟着就下落的了。但反而85岁以上的人士呢就持续都在个高峰度的。咁一过咗85岁呢其实有认知障碍的机会就大了好多，甚至乎有啲研究显示到差唔多一半添嘅。咁所以如果咁严重呢，所以点解我哋香港就被预测为呢有一日呢我哋就喺一个700几万嘅城市人嘅城市里面呢有超过50万嘅人呢有认知障碍。你諗下700万里面有50万有认知障碍。咁嗰个数字係十分之庞大嘅。咁呢个挑战呢我哋一样都要面对嘅。
3: 嗱，林医生好多朋友讲呢即係面对老龄化以至乎呢持续嘅即係寿命长啦。咁我哋嘅安老政策呢过往呢大家都好关心嘅。咁特别我见到你係好有研究呢方面啦。咁其实面对呢个情况，究竟我哋有咩对策能够令到呢班老友记可以真係能够安享晚年呢？
4: 咁我头先讲呢两大挑战呢我都觉得係挑战好大嘅。不过我哋香港亦都有我哋强势，我哋点样借助我哋嘅强项，就去处理呢啲减缓呢啲嘅挑战。我觉得都有得做，同埋都可以做得到嘅。香港好特别嘅，香港系一个好人烟稠密嘅地方。其实大部分人咧，只不过住喺香港10% 嘅地土里边嘅啫。咁香港已经唔大噶啦，跟住仲系10% 啫。咁个好处咧？就是我哋其实落街就见到面嘅，一定见到人嘅，好方便嘅。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点解我哋咁长寿？就系因为我哋人口够集中，所以我哋啲救伤车咧就15分钟内咧就去到90几%嘅地方，接到个病人去医院。我哋医院咧亦都分布喺18区，区区都有，急症室好便近。咁所以咧就我哋系能够让啲急症嘅病人15分钟内咧就去到医院接受治疗，咁所以点解我哋咁长命就系咁解。咁嗱，呢啲全部都系优势嚟嘅，跟住再加上咧，我哋超过70% 嘅长者咧，其实系住喺唔同嘅屋村屋苑里边嘅。咁只要令到我哋呢啲小区啊，即系我哋国家咪成日都讲咧街道小区嘅，其实嗰个好犀利啊！嗰个里边可以发挥好多力量，我哋未发挥尽嘅。举个例讲翻头先独居同埋认知障碍，佢哋嘅问题系咩咧？唔出街。如果有屋企人咧，就困兽斗要照顾佢。咁咧就所以照顾者就好大压力。咁一困兽斗唔出街，孤单引嚟嘅问题就超多啦，即系严重嗰啲，我哋有时见到啲惨案啦，孤独死啦，冇咁严重嗰啲咧，就系令到佢嘅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就日日差啦。你谂下，困喺四埲墙里边，

0: 好似坐監咁樣咧，其實係好危險嘅。
1: 係
0: 咁，但係我哋每一個小區其實係啊，有時大嗰啲咧住到一萬二萬人喺一條村裏邊噶嘛，無論公共屋邨或者私人屋苑。如果我哋好善用科技咧，其實嗰個村咧就係佢生活一個好好空間，又安全。佢又出去又出去咧，又有人會啊，即係留意到佢出咗去。所以佢喺個村裏邊咧，佢起居飲食做運動去買嘢，啊識下朋友落去捉棋，你諗到嘅嘢其實大部分都可以讓個老人家咧唔使咁孤獨喺屋企裏邊。咁如果我哋做到嘅話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大大改善我哋頭先講啊，即係嗰啲好大嘅數字，幾廿萬人獨居啊，幾廿萬人有認知障礙啊，其實突然間就唔係問題咯，因為佢係可以落到區有朋友有管理員，同埋我哋咧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咧，我哋喺過往嗰幾十年裏邊咧做咗個好重要嘅基建。就是我哋十八區區區都有長者中心，唔同類型嘅中心，跟住而家仲建構埋啲地區康健中心，所以咧好有可能其實喺佢嗰個小區裏邊已經有呢啲到户嘅服務噶啦。咁所以我哋點樣同呢啲到户服務同管理公司結合？咁而家其實我哋已經見到有啲好成功嘅例子喺啲即係簡約公屋裏邊噶啦。咁所以我哋將呢樣嘢唔係單係擺喺簡約公屋啦，我哋全香港所有嘅公共屋邨、私人屋苑都做呢件事嘅話咧，基本上頭先我講嗰啲好大嘅問題咧，我哋都係能夠即係幫到啲老人家。
2: 呢、這個就係咧局長何永賢局長成日講咧，注意個幸福感啊嘛，
0: 呢
2: 其中一種啦。咁但係咧，譬如我哋講緊咧要做咧，譬如長者友善城市咧，我哋成日講咧，好多時候好多嘢要配套啦，譬如長者喺居住上面啊，或者佢隨住年紀大啦，佢可能一啲嘅建築啊、一啲嘅設計都要配合翻。其實呢方面我哋又做唔做到，又或者點樣做咧？
0: 其實呢方面咧喺公共屋邨咧都可以咁講，係已經做咗噶啦。因为而家啲新建嘅公共屋邨咧，全部都系有长者友善嘅设施喺里边嘅，同埋最重要咧就系可以轻便地改到装。咁呢个好重要嘅。咁啊，其实呢一方面咧就即系建筑署都有相关嘅指引，俾私营屋苑都同样咁做嘅。咁如果我哋整体成个社会日后兴建，即系当然旧楼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啊，阵间有机会都可以讨论下点样处理旧楼。但系呢啲新建嘅大部分都系我头先讲啲屋邨啊、屋苑咧，其实已经相对上已经好咗好多。咁啊，只需要做一啲简单嘅安装翻啲扶手啊等等呢啲嘅工程咧，就已经系能够令到长者可以即系居家安老噶啦。
1: 要达到居家安老咧，好多样嘢都讲紧，即系个整个配套同埋支援啦。我哋见到其实特区政府过往都强调居家安老呢个概念嘅，咁喺即系希望院舍就作为最强大嘅后盾啦。咁但系其实即系林医生点样能够透过咧医社合作呢个家庭支援咧，能够令到啲老友记真系过一个有尊严同埋一个安老嘅生活咧？
0: 嗱，呢一个就系我哋点样喺我哋已经好坚实嘅基础上面咧，再做好啲啦。因为以往咧，确实系嘅，我哋就唔同部门嘅服务咧，那个关联性都唔强。其实我哋就系需要以人为本，即系好似一个老人家，佢独居嘅。如果我哋就又能够做到头先我讲长者友善嘅屋邨，咁佢又可以行出行入都冇问题啦。佢一离开个屋邨咧，基本上佢嗰个乐龄科技咧已经知道佢去咗边，
1: 系冇错。
0: 咁咧就去，如果佢真系迷失咗路咧，揾翻佢翻嚟都唔难嘅。咁但系跟住咧就系点样照顾佢嘅起居饮食啦。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其实已经有好多社福嘅基建、医疗嘅基建，特别。近呢幾年做好多基層醫療嘅嘢，但係佢哋嗰啲數據點樣能夠互通啦？即係基本上咧，這個即係我哋可以幻想啦嚇，即係科幻啲，即係十年後基本上我哋屋邨管理員咧，佢手機都可以見到這個柯伯，柯伯一睇。哦，其实你有轻微认知障碍啫，唔系大问题。若果走失咧，就要通知边个？咁咧，佢咧其实有带呢一个手表，智能手表嘅。咁我哋又知道佢而家行到去边嘅。哎呀，佢跌亲喎，不过小事啫。我扶一扶佢。不过我都想揾佢个社工，因为我哋呢度咧有长者中心嘅，佢成日好中意去长者中心。个社工。

0: 啊，个问题就系香港咧，其实咧系对于私隐个保障咧，其实都相当之重视啦。喺即系现阶段，如果真系要推行到咁样嘅话，系咪都相当困难，或者关卡其实都好多？
1: 其实唔系嘅，嗱，大家又要想象下啦。而家好，我同你，我相信都有 HA 高啦，系咪 ？HA 高咧，即系佢哋叫。坊間叫蝦膏嘅，好聽好聽。
0: 但呢個蝦膏其實都幾真係幾方便，
1: 好親切嘅呢個蝦膏。因為蝦膏個好處，你諗下，全港幾十間醫院，你去邊間醫院睇？你甚至乎門診睇，所有記錄喺曬蝦膏度。啊，而家咧就話，甚至乎你嗰啲照 CT 啊、MRI 啊嗰啲嘅影像啊，你都係喺醫健通裏邊能夠睇得到。咁你谂下，其实医管局系里面有成百几个单位，都通晒。咁点解我哋长者中心、我哋家庭服务嗰啲数据唔能够通呢？其实个概念一样啫嘛，嗰啲服务其实都系属于社署嘅。咁所以嗰个所谓个人私隐。佢同意書咧，其實喺蝦膏裏邊咧，你入咗去咧，你已經簽咗個同意書。你話啊，我所有啲醫院都互通嘅。咁其實以後一樣啫嘛。我喺社署服務裏邊，我一樣都係互通。咁跟住再問埋佢啊，你願唔願意同HA 都互通埋啊？咁其實大部分老人家都好信賴，即係呢啲。公共機構其實佢會好保護我哋嘅私隱嘅。咁我 OK， 我互通埋啦咁樣。咁其實就搞掂㗎啦，成件事。咁我希望而家有 AI 咧，都幫我哋可以即係加快咁樣去行到呢一步咯。
2: 嗱，實際上落地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啦。咁但係見到其實特區政府咧，今年都提出咗首五年嘅規劃啦。咁呢個規劃上面就住我哋安老政策，以至乎到精神健康呢方面，其實特區政府有啲咩可以即係再做多啲？醫生你有咩建言獻策咧？又？
1: 其实刚才讲的数据互通都是其中一件事，我建议政府在这五年规划里面呢真的得起心肝去做的。因为现在很多这些社会问题啊，什么孤独死啊这些，如果大家都留意呢，次次跟着记者就搏咪啊，这位是不是这位柯伯是不是社署接受紧服务啊？跟着社署就好辛苦咁样就翻去抄，又问这个机构，那个机构有冇啊咁样啊？咁其实日后
0: 如果一通就揿个掣就得，
1: 系啦，揿个掣就知道。同埋好多医疗数据同埋社福数据咧，其实好相连性嘅。举个例，一个人。即系病咗，我哋最近咪成日都讲二老护老嘅，咁嗰个护老者入咗医院，嗰个被照顾嘅老人家冇人知嘅，而家即系因为佢即系医管局就系处理佢医疗需要嘅啫嘛，唔会理到啊，原来佢喺屋企照顾紧另外一个老人家噶，但系社福系统知噶嘛，咁所以两者一通咗咧。其实就处理咗好多呢啲问题，咁所以我都希望呢五年之间呢，我哋能够做到呢啲数据即係一体化互通啊呢一啲嘅方案。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我头先讲啦，我都好希望呢五年能够做到点样帮屋邨管理呢转型。咁确实係嘅，即係以前就好似屋苑屋邨好嘅管业处呢，就好少同啲机构合作嘅。咁啊，其实以前好多噶。如果大家后生，即系好似我咁嘅年纪都记得咧，以前我哋入村好方便嘅，因为冇闸噶嘛。
2: 系，
1: 所以我哋啊，同系啊，同嗰啲座堂好 friend 嘅。
2: 系，
1: 即系
0: 而家都关卡重重
1: 嘅。系啦，而家要入一条村，有时随时要过三四关先上到楼噶嘛。咁所以我哋都 OK 嘅，而家有关卡冇问题。不过我哋又系啦，我哋建立一个合作嘅关系，嗰个合作关系系。即系我喺你嗰度，你又喺我度嘅，咁就好似我头先讲，其实简约公屋而家已经做紧啦。佢哋系发觉咧，系将公屋个效能啊提升好多。以往咧就系屋邨就系住，服务咧就系第二样嘢。咁如果我哋一将佢结合咧，原来我哋发觉一加一唔系等于二嘅，系远超过二嘅。我觉得呢一个都我好想喺呢五年里边咧，能够唔好话全面全香港做到啦。我哋至少喺一啲大嘅村里边咧，系能够试行，睇下呢一个合作关系其实需要 政府有冇啲政策要促使呢，同埋我哋加埋數據互通嘅時候，那個果效一加一係等於幾多？

0: 咧，我哋知道咗之后咧，我哋就喺另第二个五年计划啦嘅时候，就可以谂点样推向佢全香港所有嘅屋邨屋苑啦。
1: 我哋咧好多时候都忽略咗咧长者个精神健康嘅问题啦，应该点样做到个关注咧？特别系即系要早识别啊，早介入，先能够咧令到嗰个悲剧唔好发生咧。呢方面我哋应该点样做咧？
0: 我哋传统我哋讲精神健康，一讲精神健康就谂起精神科医生。咁但系大家唔好唔记得，我哋香港得400个精神科医生，我哋700多万市民。我哋唔同年龄层咧，嗰、那个喺呢一刻。有精神健康挑戰的百分比呢，由最嚴重的1/4至到1/7左右，都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的，即如果我們即當平均率當1/5樣，即我們有同一時間我們有100多萬的市民有精神健康挑戰，長者還高一點的那個百分比。所以呢就我們用傳統說、啊、你有精神健康問題我就轉介你去精神科醫生呢、這個方法行不通的了、所以我們一定呢要全民皆兵。其實個意思呢就是因為大部分精神健康問題長者最多的呢就是抑鬱、大部分都是輕微的，我們已經有一些先導的計劃顯示呢，我們用同行者、啊、老人家自己本身、啊一啲過來人啊、社工啊，其實係可以處理得到嘅。咁所以我哋要真係要培訓我哋嘅社工們啊、培訓更多我哋所謂非專業嘅啊、精神健康大使，係能夠幫到啊、老人家。咁呢一個第一陣啦。好啦，佢都有中度嘅，即係其實都可能有時會食下藥，即係又唔係長期需要食啲好重嘅藥。咁都唔使睇精神科医生喎，因为我哋而家推行緊呢一个一人一家庭医生嘛，其实家庭医生接受相关培训之后可以做得到，甚至乎中医师都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哋点样喺基层医疗里面呢，我哋係能够增大呢个份额，而家唔多嘅，即係唔多市民呢佢有精神健康问题係靠睇普通科醫生去處理的、但在外國的例子裏面是十分之多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都有些關卡要做的，無論是錢的問題或者是資訊的問題，我們都要去處理
2: 的。 Grace 真的要談得有牌談不完的、
1: 沒錯，是啊，長者這個問題其實無論是精神健康以至都是身心健康，樣樣東西最重要都是健康嘛。
0: 是，
1: 今天呢我們因為時間所限就跟林志財醫生談到這裡先，多謝你。
3: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7: 中午12:57。
6: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8: Music on board。
9: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一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应届文凭试女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贴文报称在考评局葵涌办事处放置炸药，被警方拘捕。被捕女生姓廖，19岁，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星期四在网上巡逻，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声称已经在葵涌考评局办事处内放置炸药，派人到办事处搜查并没有发现，其后在办事处附近巡查都没有再发现出可疑物品。警方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之后锁定目标，昨日采取行动去到黄大仙拘捕怀疑有关的女考生。葵芳新都会广场办公大楼火警，两名保安员吸入浓烟不惜送院。朝早8:56，位于兴芳路223号的新都会广场二期办公大楼，一部放在25楼走廊的吹风机突然冒烟起火，同陈一间社福机构职员发现，通知楼下的保安员，两名保安员带被灭火筒上楼灌救，消防员到场，火势已被扑熄，但两名保安员事后感到不适，怀疑吸入浓烟，由救护车送到医院治理。国际消息，乌克兰首都基辅凌晨1:00开始传出多轮密集而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军方指，俄罗斯由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施袭。基辅市市长克里奇表示，市内多处建筑物遇袭起火，至少7人受伤。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是赶往现场救援。当地监测频道报告指，有31枚弹道导弹和至少8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瞄准基辅发射。俄罗斯当局就说，乌克兰昨晚利用无人机连夜袭击俄罗斯，造成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又指遇袭的是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并非军事设施。利比亚中央银行宣布，其行长已经和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达成协议，将利比亚的银行纳入中国的跨境支付体系。正访问北京的利比亚中央央行行长伊萨星期五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并就相关事项达成协议。利比亚计划加入中国的跨境银行支付系统，以人民币计价作为结算网络，允许银行直接以人民币收付款，绕过以美元为基础的中介交易。利比亚当局指，双方

0: 认为启动两国央行之间的真正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至关重要，新措施将简化和便利金融转移，有助两国开展更深入的金融伙伴关系。伊朗南部石里克地区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霍尔木兹金省政府官员表示，导弹是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一点半左右击中石里克附近一个地点，居民都表示听到巨大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指，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今次已经是美军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据报在过去几日，石里克已经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受到一定程度破坏，针对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境内的基础设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
6: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0: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3: 喂，借啦，借啦嘛，借啊！
14: 快啲借啦！
1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6: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5: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6: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7: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6: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7: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0: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1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1: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22: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23: 理财通天下，
22: 主持
21: 麦穗财、
22: 陈以提。
2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提，
24: 我是麦穗财。
21: 教授，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呢香港呢可能这个电动车是会越来越多，然后还要不只是私家车，可能小巴或者公共的交通工具都会转做电动呢。
24: 是啊，会是的，因为如果我们再看回

0: 香港嗰个嘅情况咧，即系人多系地少咧，咁啊，如果系用翻传统嗰啲嘅即系柴油啊嗰啲嘅汽车嘅话咧，对于空气污染咧都系严重嘅。如果系全部用晒电，有咩好处咧？用晒电咧就第一系冇乜空污染啦，最重要咧就系好静。虽然好多车，但系咧可能条街咧都可能好静嘅。咁呢个我谂对于长远嚟讲，一个先进嘅城市咧，都系一啲必然嘅要求嚟嘅。
1: 嗯，好，咁今日咧我哋就住呢个嘅话题啦，请嚟咗威力新能源有限公司创办人威先生 ，Hello，
0: 你好，
2: 大家好，
0: 你好，
1: 系咁，仲有威力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卓星 Jackie，Hello
0: Jackie，Hello
2: 大家好，我系 Jackie，
1: 嗯，咁咧我知道咧，你哋咧就要做呢个嘅新能源电动嘅小巴啦，先想问一下，其实而家香港嘅呢个商用电动车嘅嗰个电动化系咪已经去到一个不得不转嘅转折点？咁点解你哋会喺呢个时候认为哦，可能市场有呢个缺口，我不如去做相关嘅生意？
3: 主持你讲得非常之好。现时呢香港的商用的电动小巴呢是未有普及的。所以我们公司呢就开始呢就在两年前呢开始计划了一个项目的产品。香港现在的电动小巴呢是不是很多。大家都知道电动的私家车已经普及了。的士又普及了。是唯独我们现时的小巴，每日大家都会坐专线小巴去穿梭每一个自己的屋苑的地方。所以变成我们对小巴这一个产品来讲是非常之是有信心，是在香港研发一部新能源的绿色环保的小巴。
0: 嗱咁讲返呢一个嘅小巴啦，咁好多种唔同应用嘅方式嘅。但係呢又睇返政府呢就係、是、早年嘅亦都可以鼓励呢就係、是、用一啲嘅其他嘅替代能源，唔希望呢就会环境污染啦。咁都曾几何时呢都做过一啲所谓嘅係即係电车呀嘅应用嘅。咁即係以前就可能係用一啲嘅巴士呀方面嘅应用啦。咁而小巴呢早年呢都係从呢一个柴油呢转咗用天然气。咁都減低咗嗰個嘅係污染嘅，咁但係而家係傳統天然氣嘅小巴，同埋你哋嘅產品係用電嘅小巴，咁兩者之間有啲乜嘢特別嘅區別咧？咁除咗為個能源唔同之外，咁第二咧就係、是、香港咧就係、是、即係地少就是、人多，特別係咧喺港島咧勁多山路嘅，咁咧就早年咧就話咧用嗰啲電車咧，喂似乎嗰個嘅馬力唔係好夠，上車嗰陣時咧就唔係好夠力。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开咗冷气之后咧，架车啲电咧就跌得好快，就更加唔能够可以好长途啦。咁啊，个续航一个嘅忧虑啦。咁呢啲咁嘅痛点啊，譬如话你哋新嘅电车系冇解决晒啲痛点咧
2: ？Thank you 教授嘅问题啦。咁点解我哋用咗一年半时间去做研发咧？咁其实喺呢一年半时间，我哋除咗去做技术研究之外啦，我哋亦都花咗好多时间同营运商去商讨一下佢哋营运模式系点样。第一啦，譬如可能唔同嘅专线小巴，穿梭香港唔同嘅角落，又上山又落斜，街道又狭窄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哋去谂咧，就系去谂一款可以克服到续航力问题啦、充电时间嘅问题啦、转弯唔够、上斜力度不足呢啲咁样嘅问题。所以我哋点解要用一年半时间去做呢样嘢呢？而家我哋嘅车呢其实可以去喺爬坡度嚟讲啦，我哋其实可以达到30度嘅。咁其实法定规定呢其实25度就好足够。咁我哋去到做到研究到去30度呢就係、是、希望令到用家用得有信心。第二就係话其实我哋香港呢好着重嘅冷气。咁其实以往其实啲电动嘅小巴啦，好多情况都係话啊个冷气够唔够。So far 我哋架车到咗香港之后，俾唔同业界人士试完之后，佢话哇架车嘅冷气都非常充足。刚才都提到啦，我哋一啲譬如可能係转弯比较狭窄嘅地方，我哋去点样 overcome 佢咧？咁我哋都用到 bridge 嘅前桥，即系令到嗰、那个转弯半径尽量有咁细，得咁细，起码可以喺香港好狭窄嘅空间咧，我哋都可以令到司机咧自如。
0: 小巴通常嘅应用咧都系分即系专线啊，同埋非专线啦、乘客嘅量都系大嘅，但系未大得到咧系一个好大嘅巴士。咁又或者咧系你系快嘅，系可以短时间之外咧就可以系去调拨嘅。你哋嘅产品其实针对嗰个市场系边一类型为主咧，系专线小巴类型为主啊，定系话讲紧系一啲嘅村巴咧？咁我将个问题问一问阿吴生先。
3: 好啊，多谢晒你啊，博士。咁我哋嘅产品咧，我哋就除咗19座嘅专线小巴以外咧，咁我哋仲有嘅24

0: 座啦，一啲叫學童啦，咁嘅產品啦，同埋一啲28座啦，一啲我哋叫做穿梭巴士，一啲屋苑啊或者旅遊巴啊，咁我哋咧都覆蓋曬而家呢個系列嘅，都有我哋嘅慈善團體啦 ，NGO 嘅一啲叫做復康巴士啊，一啲殘疾人士上落唔方便啊，咁我哋呢啲產品咧，我哋都有曬嘅。
1: 當然啦，你話係可以做得到，係解決咗即係其實以前嗰啲嘅一般嘅營運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就。你營運嗰陣時都有成本考慮噶嘛？喂，咁究竟用你哋嘅電車係咪平好多先？咁就同我而家傳統用嘅，譬如話如果係啲專營嘅小巴用緊呢一個嘅天然氣啊，咁其實嗰個嘅價格會有冇優勢先？
2: 喺呢度我補充下啦，咁就其實我哋而家最主要其實比較咧，其實係用緊柴油小巴去做比較，因為其實而家天然氣小巴其實冇再豐田嗰邊啦，其實就已經冇再出產噶啦。咁而家其實一路轉型緊，其實豐田一路出緊都係用緊柴油小巴，咁所以我哋推出個產品嘅時候，我哋都係直接用柴油小巴去做比較。喺打仗之前，其實一路講緊油價同電能嗰個比較，其實電能一路都係比較優先，亦都係比較。平啲啦，咁再加上而家中东局势嘅问题，咁令到油价上涨得咁犀利咧，其实譬如我举个例子，一架柴油嘅小巴个油缸大概70列，咁而家按照而家大概油站嘅 list price 就 about 大概30几蚊一公升左右，咁所以变相佢哋小巴车队其实如果用柴油嘅话，佢用一日其实佢嗰个营运成本都可能去到2000几蚊，咁但系如果按照我哋用紧电嘅小巴咧，我哋估计佢大概系用紧200度电一日，市价大概系3蚊1度电，咁平均就大概系600蚊左右就可以足够盈利2倍至3倍之间嘅一个比较
1: 嘅比较，咁即系对于个营运者嚟讲，其实个营运成本咧就平好多啦。咁但系营运成本平好多，嗰个车价会唔会好贵先？嗱，呢个问题咧，不休息阵，翻嚟再同你嘉宾再倾。
3: 理财通天下。
4: 下昼1:16，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历年自大规模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7: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6: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7: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6: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9: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3: 理财通天下，
9: 主持
8: 麦穗财、
9: 陈以提。
8: 好，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系 Esther 陈以提。咁我哋继续有麦穗财教授喺度啦。咁今日咧，我哋请嚟咗吴志威先生，亦都请嚟咗吴卓星先生。我哋要了解一下咧，香港呢个新能源嘅小巴佢嘅发展嘅情况嘅。咁其实头先就听咗一啲可能我哋转用新能源小巴嘅好处啦。咁但系咧，如果业界嘅话，佢哋都会有一啲其他嘅考虑嘅，例如话我叉电系咪叉得快咧，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工作啊，或者我哋去开车嘅嗰个时间啦，够唔够地方可以俾我哋叉电啊，充电嘅。设置 等等其实都好重要。咁其实喺呢两点上，即系例如充电嘅速度上啦，又或者可能充

0: 电嘅地方充电会唔会好难？呢啲嘅问题点样去解决？或者你哋有冇啲咩配套嘅方案咧？
1: 好多谢你主持。咁我哋咧，威力新能源咧喺研发一个小巴嘅情况之下咧，已经同我哋嘅业界咧已经打通咗佢哋嘅一啲弊端嘅，就系充电嘅问题。咁我哋咧依一架车咧充电咧系比较叫超充，超充咧大概咧我哋叫做每日司机都要食饭嘅，咁啊半个钟头至十五分钟。咁我哋架车咧大概咧系喺二十分钟内就可以充满佢架车，所以变咗咧佢嘅时间咧就唔使担心咧，就系话好似以往嘅我哋嘅一啲商用车大概一个钟至两个钟头嘅时间，所以变咗咧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好大嘅一个优点嚟。
2: 优点咁，但系嗰个嘅充电桩系咪需要特别配置嘅咧？定系话可以用翻即系沿用啊而家嗰啲嘅充电？
1: 一个咧一定系要特定嘅配置嘅。咁我哋咧而家商用车嚟计算咧，我哋依一架车咧用到一个叫三 C 嘅充电，一个叫做350kW 嘅，所以就变咗咧就系话头先我所讲。二十分钟内就可以充满架车。
0: 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如果用一啲比较小型嘅三 C 产品嘅时候，都会觉得咧，佢充得好快嘅话，可能个电池嘅寿命就会有影响嘅。咁会唔会可以知道，其实而家我哋呢啲电动小巴佢嗰个电池嘅寿命可以去到几耐？
3: 而家我哋咧，其实我哋威力新能源咧喺电池嘅保养上面咧，我哋系做到15年嘅保养嘅。系咁呢个相信系坊间应该未有私家车或者甚至乎商用车可以去提供到一个15年嘅保养服务啦。第一就系因为我哋选用咗宁德时代嘅电池，我哋对呢个电池嘅工厂非常有信心。咁大家都知道，咁而家佢哋喺市场占有率上面咧，佢同比亚迪咧就旗鼓相当噶啦。咁我哋同佢哋嘅工厂嘅人员都了解到，佢哋喺香港亦都有好完善嘅售后服务。咁变相咧，譬如我哋可能成日都会讲话啊，手机嘅电池同埋车嘅电池嘅比较。咁但系起码我哋车嘅电池每一年我哋都会翻嚟我哋自己嘅维修中心度做一个保养嘅服务。车上面咧，我哋亦都有个后台嘅支援啦。可以实时监测到电池嘅数据系点样，咁所以就系话我哋起码每一年我都可以监测到电池嘅状况系咪运作得良好。
2: 嗱，咁啊想了解一下啲技术性嘅嘢啦。咁譬如一架小巴，如果你系充爆晒所有嘅电嘅话，你大约可以续航系行几多公里咧？吓，咁香港咧个问题系一般嚟讲，你讲嗰个公里咧行几多续航咧系不停咁样行噶嘛。但系香港咧成日都塞车啊，又要停低灯啊咁样，咁你又开下又闩下嘅话咧，就嗰个续航咧就会系少好多嘅。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嗰粒电电池啦，虽然你提供15年咧嘅保养，咁啊保养包括啲咩先？一般嚟讲个电池利用得越久咧，会系衰减噶嘛，即系本来充可能100% 满嘅，咁但系咧你发觉用越嚟越耐咧，你可能咧充嚟充去咧得翻可能60-70%，咁你又续航就会低咗噶啦。咁呢个咧就系一啲搵食车系最关注嘅，就话如果唔系嘅话，我每日都要本来充一次嘅，跟住用下要一日要充两次，咁啊好麻烦咯咁样吓。咁呢啲问题系点样解决咧？
3: 虽然好短嘅时间就可以充满啦，咁我哋架车其实而家续航力可以去到超过200公里嘅。点解我哋会去谂去做到超过200公里呢个想法咧？就系因为嗰段时间我哋研发嘅期间咧，我哋同营运商去商讨，究竟佢哋一日佢哋需要行几多公里去货去一转嘅车位，一日嘅公里数。咁阿包佢哋都系讲紧要行300公里左右。咁可能200公里就暂时就未完全可以满足到所有营运商嘅要求啦。但系我哋就系喺充电时间上面去缩短，令到佢哋可以喺营运商嘅角度唔会因为造成 dead journey， 即系有一啲 dead cost 出现，令到佢哋嘅收入减低。咁而家15分钟嘅充电时间，对于营运商嚟讲系非常满意。咁头先教授问到啦，就可能话关于个电池衰耗嘅问题。咁所以点解我哋话第一，我哋一定要选用一个优质嘅电池工厂，而唔系一啲可能系二三四嘅电池工厂。第一，除咗佢嘅安全性系最紧要，因为大众平时搭公共小巴、公共服务啦，咁喺安全性嚟讲系我哋最着重嘅。咁第二就系话，每一年我哋都系要求小巴营运商或者系用家必须要翻到去我哋嘅售后服务中心度去检测电池，佢衰减程度系几多？去到15年，其实我哋工厂嘅数据俾到我哋都系起码至少维持到80%嘅一个工作效率嘅。
2: 咁另外一方面咧，就话个电池续航冇问题啦。咁大家会关注咧，喂，咁个成本效益系点先？你讲到系好好用嘅，但系问题如果好贵又点样先？咁同埋咧，就我想了解一下，譬如政府对于呢一个嘅新能源啊，都系一定嘅考量噶嘛。咁政府会有一啲嘅计划会协助翻譬如话呢一个嘅用家系使用一啲嘅新能源嘅

0: 汽车，咁啊令到一来系改善翻嗰个嘅空气环境，第二咧就令到市民有一啲嘅新嘅服务嘅响应。
1: 头先阿博士你都讲得好好啦，咁我哋点样有一个绿色能源嘅成个我哋嘅生活上边啦，咁啊就而家都系要政府要好大力支持我哋呢一个电动小巴啦。咁啊，大家都知道私家车已经有一个补助已经停咗啦。咁的士亦都有一个补助，而巴士最近亦都有一个补助俾巴士嘅，而家唯独我哋小巴未有，所以呢剛才博士你讲得非常之好，我希望政府呢喺呢一个角度里面呢都要为我哋而家专营嘅巴士小巴公司或者一啲私人公司去做一个资助嘅一个计划。
0: 当然係政府一定要支持啦，咁但係如果係政府未有政策之前嘅话，咁、那个产品推出市场嘅都有一定嘅竞争力㗎嘛。咁返去嗰个嘅车价啦，咁如果係一啲嘅新能源嘅汽车嘅车价，同埋而家香港用紧嘅啲柴油嘅小巴嗰个车价，嗰、那个嘅价差会唔会相差即系有几大咧？咁同埋大家能够使用嘅时间系长短，又有冇好大嘅区别咧？即系譬如你见到街边有啲嘅专营小巴，都可能用得好旧下噶咯，咁但系好旧嘅，好残下，都未必用到好多年嘅啫。因为你系商用车个日日用啊嘛，啊咁就譬如话你哋嘅产品，你哋预计佢哋嗰个嘅一般能够使用嘅寿命有几长，系同而家现有嗰啲嘅即系所谓嘅柴油小巴系有相差几大咧？
2: 好，呢度我补充一下啦，我哋当时咧其实同好多营运商都了解过，佢哋可以接受嘅价钱范围系几多。第二我哋就系亦都参考过早几年咧，其实香港政府咧都有引入到唔同嘅电动小巴落到嚟香港，咁我亦都参考过佢哋售价，当时嘅售价大概可能去到160万至200万不等，咁我相信呢个价钱咧，其实对于业界嚟讲系好难去接受到，尤其是而家个经济状况唔太良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当时设定嘅定价嘅时候咧，我哋都系 aim 住喺柴油小巴嘅一个价钱做一个 reference， 然之后我哋而家新款嘅电动小巴，其实可能 based on 呢个柴油小巴大概贵30%至40%。左右，因为基于佢唔同嘅 option 配置啦。咁其次就系讲到佢嗰个 lifespan 问题。其实我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去推出15年嘅电池保养计划咧，其实系因为系喺香港政府其实对于柴油嘅汽车入边咧系有个15年嘅使用报废期嘅。咁 once 柴油小巴到用咗15年之后咧，其实佢要强制报废。咁至于我哋电动车，亦都系希望俾用家去感覺到，佢至少用到15年。就所以我喺15年嘅電池保用上面，其實佢之後仲可以繼續使用，因為政府其實冇一個強制報廢係對於電車上面去 apply 嘅。咁 let's say 我哋嘅電車其實我哋好有信心，佢至少用到20年，因為 let's say 就算我哋15年嘅保養期過咗之後啦，用家都可以繼續去用我哋嘅售后服务去帮佢哋电池做每一年嘅保养同埋更新。
0: 嗱，咁最后一个问题咧，就想问下啦。咁新嘅产品，咁当然有新嘅东西啦。你话有唔同嘅所谓嘅选项啲 option 可以配置啦。咁如果你用翻你嘅传统嘅电车，咁电车点会赢呢个油车咧？就因为入边咧有呢一个嘅大梳化啊，有冰箱啊，有大电视啊咁样噶嘛。咁一架嘅商用车嘅话，咁而家嘅要求除咗个冷气好之外，咁当然有其他嘅設備啦，咁譬如話最簡單，你專營嘅小巴，喂，咁我要落車嗰陣時要撳鐘嘅喎，咁而家嗰啲做法咧就係你架車入咗口之後，跟住咧就上邊啲配置咧就另外加，咁咧就好核突嘅，啲鐘咧就周圍擺，有時撳下又唔響啊，又剩嘅嚇，咁呢啲咁嘅痛點係咪可以用啲新嘅設計啊、新嘅科技去解決嘅咧？
2: 當然啦，其實我好想保留個傳統咧，繼續嗌有落嘅，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咧按翻巴士嘅設計，我哋有個落車鐘。頭先麥教授講得好好，因為咧我哋摆个钟嘅时候，我哋都用咗好多时间内部去研究，因为始终小巴嘅空间有限，咁譬如靠近窗边或者个钟摆低啲、摆高啲，其实我哋担心到女士嘅乘客咧会唔会俾外边嘅即系撳鐘嘅時候咧，可能會造成一啲騷擾或者滋擾，或者造成一啲不必要嘅誤會。咁所以喺譬如我哋擺呢個落車鐘嘅位置咧，我哋都有適量去考量過咩嘅位置先係最適合嘅。咁第二就係好回應翻頭先話，我哋而家車有啲咩嘅 option 配置啦。咁我哋而家呢個小巴咧，其實係一個低地台嘅設計，係啦。咁其實我哋係因為我由細到大搭小巴咧，其實個感覺咧就係要行嗰兩級都非常之高。咁而家我哋小巴嘅受眾好大部分都係啲长者啦，或者系学童小朋友啦，咁其实如果太多嘅楼梯级咧，系

0: 好容易造成一啲长者好容易跌亲啦、危险啊等等咁样。咁再加上啦，一啲医院嘅软件上面啦、我哋系会有可以增设到一啲轮椅嘅反板、去方便到一啲轮椅人士去上落。咁、然后司机亦都去比较容易去操控。咁、因为我哋而家其实轮椅反板咧，最主要系喺上落车门嗰个位置去做。咁、譬如以往一啲旧款嘅一啲设计咧，就会系将喺个车嘅尾部去做一个轮椅升降机。咁、但系就上年咧就有个新闻就好不幸啦，咁、有因为一个事故就系、有个的士司机就唔小心就撞到一个轮椅升降机，咁喺操作紧嘅时候，咁都导致到人命伤亡，咁、所以我哋咧而家呢个设计咧都尽量喺侧门一个乘客嘅上落位置，一个比较安全嘅位置去做，
1: 系上落啦，就唔喺后边啦，
0: 冇错，
1: 咁呢个我谂系一啲好嘅设计。
2: 理财通天下。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冲突越演越烈，在约旦的美国基地遇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两名美军死亡，一名士兵失踪。总统特朗普表示感到万分痛心，但强调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国务院就向全球国民和机构发出了预防受袭击的安全警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由梁雪莹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开始，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是连续第8个夜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军话，今次行动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前一日袭击驻守约旦的美军人员，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官员证实，南部石里克地区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1点半左右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击中石里克附近一个地点。在过去几日，石里克已经多次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就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军证实，在约旦的美军基地遇袭期间，两名美军死亡，几十人受伤，一名士兵失踪，是自4月初达成停火协议以来首次有美军殉职。伊朗军队又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以及比林军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批评美国一再违背相关协议，再次证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字毫无价值和信誉。他说，霸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穆杰塔巴又说，华盛顿的任何进一步侵略都将会招致严重后果，并且颜面尽失。他强调，美国既然执意挑起战火，伊朗人民会共同抵抗阵线，将会被敌人留下永远无法忘记的教训。美国国务院就向全球国民和外交机构发出安全警示，话中东紧张局势加剧，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者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特别是身处中东地区的国民，提高安全警惕，密切关注新闻动态，并且遵从当地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报。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5: 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城两个社区，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四发动空袭，袭击加沙城两个社区。以色列官方暂时未有对相关的消息发表任何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自从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1144人死亡，超过3700人受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凌晨一点几传出多轮密集而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军说，俄罗斯由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导弹。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表示，市内多处建筑物遇袭起火，至少7个人受伤。当地监测频道报道指，有31枚弹道导弹和至少8枚酷石高超音速导弹瞄准基辅发射。俄罗斯当局指，伊乌克兰昨晚无人机连夜袭击俄罗斯，造成8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又指遇袭的是线上零售商仓库，并非军事设施。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和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对俄方来讲是敌对行为。鲁坚科接受俄罗斯媒体访问，指责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就为此提供协助，批评日本将入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鲁坚科又表示，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地点和设施都会成为俄军打击的目标。回来本港，筲箕湾多个屋苑和大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处表示会尽快确定事故的成因，并且进行后续维修工作。水务处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早上接获报告指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随后派员到附近一带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水务处安排至少5个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在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并且与东区民政处、区议员以及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上午11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同前法团的交接进度、同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的合约状况等，同时讨论是否在两个月内举行下一次大会。其中大埔社区中心有414名业主亲身或者授权他人出席，占整体业主超过 20%， 达到 10% 的法定要求。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翻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到这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元。合安法律代表在业主大会上指出，宏福苑现有大厦公契将会整个屋苑视为一个整体发展项目，如果宏志阁独立运作，大厦公契就要大幅修改，当中时间花费都好高，在法律上亦都好难做到。其余三个场地就分别位于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业主可以透过职场市场广播同步参与讨论和投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朝早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李慧琼出发前在香港机场话，将会透过专题讲座、交流和实地考察，加深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李慧琼表示，考察团会实地调研涵盖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资讯科技应用等领域，同时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和历史文化保育等工作，又会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的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和法律体系等议题。
7: 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資料一定會能夠提升議員在審議香港法例、香港事務方面的情況，讓議員們的大局觀亦都可以進一步去掌握全局的，讓我們亦都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發揮得更好，尤其是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相信是更有幫助。
5: 李慧瓊又說，考察團訪京期間亦都會拜訪中央港澳工作相關的機構。國際調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表示，簽署國已經由37個增加到46個，締約國就由8個增加到16個，案件管理工作亦取得一定的成就。郑若驊在电台节目指出，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单止一宗成功的案例，首宗案例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企业的国际海事争议，但新加坡并未加入调解院，依然可以使用服务，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又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能够解决海事争议。
8: 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

0: 院国，新加坡未曾参加国际调解院嘅运作嘅，咁佢未加入嘅，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咁呢个就体现咗我哋系一个国际公共产品嘅一个点。我哋其实为全球任何地方、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企业，我哋系曾经系好希望海事咧就唔系单一。是去倫敦那裡做海事仲裁、如果知道海事的爭議原來可以調解的，就是公開地大家更多人知道可以調解、而有個國際調解院在這裡的話，那對海事的爭議解決方法就出現了一個新的真正的選項，同埋呢亦都希望他們可以來到香港用我們國際調解院的服務。
1: 鄭若驊又說，團隊已經到訪尼亞德等中東地區，與當地政府以同業界解說，亦都有多個政府、大使館同商界代表嚟香港拜訪，會繼續做好能力建設工作，並以引進來走出去嘅方式，更好推廣調解。面對高齡化嘅社會，從內地引入樂齡科技成為新趨勢。身兼社聯主席嘅立法會議員管浩明表示，香港嘅房屋較為狹窄，外來技術喺設計上未必適合香港環境，難以通過機電署批准。管浩明在本台节目透露，社联正尝试解决相关的问题，并且同部分央企合作，探讨怎样增加诱因，从内地引入乐龄科技。私隐专员公署正研究怎样拆墙松绑，推动两地的技术衔接。
2: 其实我哋自己社联呢同嗰啲央企都预备緊嘅，遲啲可能可以开饼话俾大家听。咁、我哋都尽力希望呢用呢一个嘅平台呢将内地一啲科技，即係所谓乐龄科技啦。咁其实我哋去睇过好多展览，真係好多用形形色色都有嘅，平好多。不过问题就係话你有冇个量可以俾佢落嚟，而有个诱因去咁样做囉。咁我哋尽量依家做緊。嗱，数据互通呢呢度就係有一啲，我諗暂时嚟讲啦，我知道我哋尽力做緊嘅。唔好讲话同上面互通啦、其实我哋自己香港互通都仲有啲困难喺度嘅。因为大家知道香港呢对呢样嘢非常之紧嘅。咁依家都做尽量做緊，我都私人公寓公署佢哋都尽力去到想办法将呢一个去到拆墙松绑嘅。不过我见到暂时都唔容易，你譬如关爱队咁你都未必攞到资料啦，係咪好多。咁所以呢一度我哋的确係有啲困难嘅。咁我希望未来嘅子里面呢，即係特别老友叫知道，其实我哋唔係想知道佢乜嘢秘密。即係希望呢能够更加早知道佢，识别到呢可以帮到佢。呢个係最主要嘅。
1: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书展无论书本、展览亦或是讲座，都增添不少创科和人工智能的元素，说明 AI 的普及让 AI 已经从书本逐渐走入生活。陈茂波在网帖表示，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其被动适应变化，更加应该主动出击。他今年为年轻人挑选与 AI 有关的书籍，连同过去两年拣选的《10万个为什么》和《一图看懂物理》三本书，可以连成一条探究原理、理解科学、再到前沿技术应用的清晰路径。陈茂波又说，对环球经济来讲， AI 是新的增长引擎，但亦都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没有经济体能够独自完成所有创新，因此发展与治理必须并行，互惠合作和普惠发展必须重视，才能够走得快一点的同时，亦都走得稳、走得远。世界杯季军战爆发入球大战，英格兰同法国合共制造10个入球，结果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夺得季军，成为1966年在伦敦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以来最佳的成绩。比赛过程亦都颇令球迷意外，英格兰上半场领先4-0，下半场法国力追到3-4接近的局面。不过英格兰在85分钟获得12码，由沙卡射入再拉开优势，之后两队各入一球，英格兰领先到完场得第3名，是60年来的最好成绩。法国队虽然战败，但队长麦巴比个人射入两球，三届世界杯累积入22球，超越阿根廷的美斯1球，暂时成为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而美斯听日将会在决赛上阵，有机会再入球。世界杯决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举行，由阿根廷对西班牙在新泽西州对决。赛前一度担忧加拿大连续多日山火产生的有害浓烟会影响到赛事，气象学家最新的预测，笼罩当地的烟雾预计将会在世界杯决赛

0: 前大部分都会消散。新泽西州的天气将会好转，国际足协就表示正同新泽西州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风暴对决赛场地状况的影响。空气质素指标显示，新泽西州的空气质素由当地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转为星期日的中等水平，意味对一般大众几乎不会构成健康的风险。新泽西州州长星期六曾经向居民发出警告，提醒注意可能会出现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西班牙队原定在区内的球场进行的操练，就因为风暴和闪电而被迫中断，球员要转到室内热身。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同埋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Light up World Cup。
9: 决赛打真军，分分钟变龙门之争。今届世界杯决赛焦点当然落喺两代十号，亚马对美斯。不过除咗前场球星，今场另一条胜负线可能就系两位门将之争。阿根廷有达米安马天尼斯，西班牙就有乌拿尔西蒙，两个人一早有渊源。2024年法国足球亚新奖，马天尼斯就以276分击败213分嘅西蒙，攞到最佳门将。马天尼斯大赛履历就唔使讲噶啦，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八强对荷兰，喺互射12码救出两波。决赛对法国再扑出高门的12码，仲成功影响祖亚文尼射失，成为阿根廷第三次捧世界杯功臣之一。之后几届美洲国家杯，佢亦都多次喺互射12码成为英雄。不过今届世界杯，西蒙的状态更加抢眼，西班牙一路杀入决赛，7场比赛有6场保持清白之身。去到而家，德比利时的迪基迪拉利攻破过佢10指关。高空波接得稳，脚下出波能力都是西班牙后场组织的重要一环。当然西蒙前面有条好稳阵的后防线，有古巴斯、有拿波迪、古古尼亚，令到对手好难得到一些高质素的埋门机会。西班牙一路过关，无论对着斯朗、安巴比这些级数的球星，都可以成功限制对方发挥。不过如果90分钟甚或120分钟都分不到胜负，形势可能即刻逆转。因为互射12码一向都是马天尼斯最擅长的舞台，代表阿根廷到现时为止多次在12码大战成为赢波英雄，心理质素和压迫对手能力都是世界顶级。相比之下，西蒙同样有不少扑12码纪录，但讲到经验和震慑力，在这个位置仍然是差少少。决赛走势往往不一定由前锋决定，亦都可能是门将一旧定江山。究竟是马天尼斯再次成为阿根廷英雄，定是西蒙用一对手为西班牙守住世界冠军，随时都是今场决赛最关键的伏线。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

0: 城财经台，
1: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2: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3: 理财通天下，
2: 主持
1: 麦穗财、
2: 陈以提。
1: 好，进入到我哋一理通嘅时间啊 ，Esther 陈以提，
4: 系我麦世才，
1: 冇错。咁我哋今日咧讲紧呢啲新能源嘅小巴嘛，咁但系其实新能源嘅车咧就远不止小巴一种啦。咁环球都有好多呢啲嘅新能源车嘅需求啊，新能源车嘅车厂去出唔同嘅新能源车啦。内地嘅呢啲新能源车厂佢哋嘅竞争力又点样？咁可能系唔同嘅一啲嘅买家又好啦，或者成个市场又好咧，对于内地嘅新能源车嘅睇法又如何咧？
4: 响北京咧就有一个北京嘅车展，咁啊就以往疫情之前咧，响国内嘅车展咧，咁可能系外国嘅买家咧就睇唔起嘅，即系除非响行家走去啊，或者系喺一啲嘅外国嘅车厂嘅厂商响内地有生产汽车，跟住就特登去参展啊，睇下入边有啲乜嘢对手啊，有咩新产品咁样啦。咁啊，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咁所以咧就大家咧个信息中断咗一段好长嘅时间。但系发觉咧响疫情过后，新能源汽车中国嘅制造嗰啲嘅版本咧，系反而咧系嗰个嘅，无论系嗰个嘅质量啊、价钱啊，同埋佢哋嗰个嘅型号啊、产品嘅特性咧，都远超翻呢一个嘅海外嘅用家嘅预期。咁咧就而响特别系我哋响疫情就大约可能系2022年打后2023年先开始咧，咁就中国嘅汽车就开始系出口啦。你睇翻个数字咧，响2025年咧，中国嘅汽车嘅出口量咧，已经系超越咗日本，成为呢一个全世界第一。咁呢一个已经系日本去霸占嗰个嘅第一咧，已经超过20几年噶啦。咁但系而家就响旧年咧，已经系中国变成系出口第一噶啦。而出口入边咧，主力系咩咧？主力都系新能源汽车。即系 EV， 咁啊，当然咧有部分啊仲系用紧呢个电油车或者柴油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商用嘅汽车啦。咁但系咧就响而家嗰个情况咧，就已经系变咗啦。咁啊就睇翻啲报道啦，咁啊就系啲外国有好多啲博主，特别系一啲汽车嘅频道嘅博主，咁啊走嚟系中国，系以前咧就睇唔起嘅，就觉得中国汽车咧啲系抄袭系为主，通常系嗰个嘅质量咧都会系低档啲嘅，咁但系咧佢今次嚟咧已经系唔系咁嘅情况啦，已经咧就系变成咗系朝圣嘅情况啦，咁佢嚟到咧发觉咧，哇好难搞噶。咁最簡單一個嘅例子啦，華為啊，咁華為咧佢哋係唔做汽車嘅，但係咧佢就做咗汽車背後嘅所有嘅產業鏈，無論係嗰個嘅電機啊，無論係嗰個嘅車控啊、軟件啊、或者係自動駕駛啊嗰啲咧，係全部自己自研嘅。跟住咧佢就同其他車廠去合作。咁咧就最開頭咧就好特別嘅，因為大家都好驚啊，華為呢一間嘅巨無霸公司會係影響個行業好緊要啊嘛，會唔會係食埋自己噶嘛？咁於是乎咧，就係傳統嘅中國汽車公司，咁咧就係開頭咧就對華為合作咧係較為遲疑嘅。咁啊，傳統汽車公司包括咩啊？包括係上海汽車公司啦、廣州汽車公司啦，即係所謂嘅上汽啊、廣汽啦，咁啊較大啦。咁以往上汽同埋廣汽咧，佢哋大量嘅汽車生產咧都係合資車嚟嘅。咁啊，譬如話同德國企業嘅車廠啊，或者同日本車廠合資嘅，咁咧就以往咧就喺國內咧係賣得好好嘅。咁但係咧早几年咧就开始衡量下，系咪应该系会系转型咧？咁如果转型系自己系自然啦，定系同华为合作咧？咁因为华为咧，佢响其他嘅产品嘅历史咧系非常之系厉害啊！大家都惊佢咧，最后尾咧佢一系唔做，佢做嗰个饭咧就可能咧就会成为嗰个行业嘅领导者，咁咧就会食埋佢哋私人份额嘅。咁所以咧就以往譬如上汽啊、广汽咧，系同华为嗰个嘅合作咧，会有一定嘅戒心。咁虽然你做开汽车个底盘啊、嗰个嘅外形设计啊、这个嘅用家嗰个需求啊，你好清楚，但系咧去到一啲核心嘅技术嘅话咧，你就会有担心嘅。咁所以最初华为佢同其他嘅汽车或做汽车，佢系做中间嗰个产业链。嗰个 supply chain 入边嘅支持者，佢唔系做一个嘅汽车研发咧，大家咧都有戒心。咁所以华为最开头出嗰啲嘅汽车咧，系同一啲细嘅车厂，特别系有部分嘅车厂咧系接近倒闭噶啦。咁啊，于是乎咧搏一搏，咁不如同华为合作啦。咁佢哋咧

0: 嘅讲法咧，即系将个灵魂交俾华为，咁啲大嘅车厂就唔肯啊嘛，咁但系咧就好明显啦，咁啊经历咗几年之后嘅发展啦，嗰啲由一间好细间嘅车厂，嚟其他间嘅车厂叫做赛力斯，咁咧佢咧就系同华为合作咧，就整咗呢一个嘅华为系嘅合作嘅车款。嗱，嗰个车咧都系赛力斯嘅，但系咧就只不过咧系用华为嘅所有嗰啲嘅零部件啊，入边嗰啲软件啊，嗰个设备，同埋系深度合作，无论系嗰个设计啊，入边嗰个嘅应用咧，全部都系华为深度合作，咁出嚟效果咧系非常之好。咁咧就食咗一个嘅市场一个嘅重要嘅份额，特别系一啲嘅中高价车嘅份额。咁结果发觉咩问题咧？咁传统上汽啊、港汽啊嗰、那个嘅市场传统系燃油车，特别系日本嘅合资车，咁本来占有市场好大嘅市占率嘅。咁但系慢慢发觉咧个油价嘅变动咧，啲市民咧就中意用翻嗰个嘅电车啦。咁但系佢哋又冇乜电车嘅系实力产品出现啊嘛，市场份额咧就会俾其他嘅电车食咗，包括华为同一啲细小嘅车厂合作嗰啲嘅车款，就发觉唔得啦，于是乎咧就要系同华为合作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就出咗系上汽同埋华为咧有一个新嘅车款，好似叫2179，系成架跑车款嘅普时捷咁样嘅。咁但系嗰间系普时捷嗰嚟嘅跑车，卖几钱咧？欧洲货嘅话，一定系上百万啦。咁但系咧呢一、這个上汽嗰个新嗰个嘅2179嗰个嘅车型咧，系卖到咧系只系大约系30万到，预计都系30万人民币到嘅啫。即系讲紧系外国嘅类似嘅跑车型嘅系十分之一，或者系几分之一，梗系震撼啦！用外国同类型嘅跑车十分之一或者几分之一嘅价钱买得到同样嘅效果，咁但系最重要系咩咧？最重要入边咧嘅设备啊，入边嗰个嘅操控啊、马力啊，远比欧洲同类型牌子系劲好多。咁一般你讲紧咧，对于外国嘅博主，对于对中国汽车个观感点嘅更改咧，就系中国传统嘅汽车，佢入边咧就一定系有呢一个嘅大嘅 sofa 啊，有冰箱啊，又有大嘅电视机。咁就佢哋叫做系 sofa 彩电啊，同埋电视机系呢一个嘅电车必配啊嘛。咁样我想象一下啦，如果你系有一架跑车入边有一个好大嘅触控型 LED 嘅屏幕，跟住咧所有嗰啲嘅操控咧就可以喺屏幕入边咧可以做得到嘅，而入边提供嗰个嘅 function 咧系非常之多嘅，例如系声控啊、驾汽车啦、开天窗讲就得噶啦，开呢一个嘅窗讲就得噶啦，闩门啊嗰啲系完全全部都系电动嘅，人体感应嘅。你係唔需要講嘅，甚至你揮下隻手，佢就識開窗閂窗嘅。外國汽車嘅博主嚟睇咧，係好新穎嘅。因為咧喺傳統嘅歐美嗰啲嘅汽車咧，係好功能化嘅啫，揸車就揸車噶啦，其他啲額外功能咧，全部要加錢嘅。咁但係中國嘅汽車 EV 咧，係全部乜都俾曬你嘅。嗰間係個 sofa 啦，又會有一啲所謂嘅零重力嘅座椅。咩叫零重力座椅呢？即系你坐咗上去，可以架低到可以瞓喺度嘅，瀕喺度咧就好似系凌空咁漂浮响呢一个太空咁嘅感觉。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好似张床咁样，好舒服啦。座位咧，通常咧就会有按摩嘅。咁你按摩椅咧摆埋落去嘅，咁都唔紧要啦。重要系咩呢？重要系个按摩椅咧系有冷气嘅，有暖气嘅。即系譬如话，如果你系揸向一啲北方嘅地方啊，冬天啊，零下20-30度啊咁样，哇，张椅入边咧系有暖气嘅，或者系可以系加暖嘅。咁除此之外咧，咁夏天咁啊最希望系咩啊？最希望嘅希望可以有啲嘅解暑啦。咁佢会有一个小型嘅冰箱嘅雪柜，咁喺架车入边嘅，咁可以俾你摆啲嘅饮品嘅，咁呢啲种咧咁体贴、咁细致嘅嘢咧，系海外博主系响当地嚟讲咧系冇嘅，咁但系咧你有咁平嘅价钱，但系咧有咁好嘅设备、咁好嘅应用嘅话咧，咁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好震撼嘅，咁咧而家唯一一样嘢咧就系话响欧洲都已经系入口中国嘅汽车啦。咁咧，喺加拿大啊、墨西哥都有啦，甚至到中国嘅 EV 嘅汽车嘅厂咧都有生产。咁但系咧最好笑咧就系话有一啲美国嘅车嘅博主去到呢一个北京睇完咗之后，佢发觉究竟几时可以将啲车运向美国卖咧？咁嗰个嘅地缘政治系咪最终系能够会系被打破？系消费者要求有呢啲嘅产品向呢一个美国卖咧？呢、这个就系近年嘅讨论咯。
1: 理财通天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两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由梁家贞报道一节新闻。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正全力在附近一带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以确定事故成因后，尽力进行紧急应变方案，以缩细受影响范围，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水务处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目前受影响的地点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处方已经安排五架水车，正陆续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处方亦都增派人手在现场协调，为市民提供即时协助，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以及区内有需要的居民送上临时食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兼行长欧阳慧文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阳慧文由1991年起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曾任中国反洗钱监察分析中心正厅级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2011年起转任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党组成员。2014年起出任广州市委常委。2017年出任广州市委副书记。一年后升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党组成员。2019年欧阳慧文回归银行体系岗位，出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兼党委副书记，直到2023年被免去职务。南韩财政部表示，将允许外国金融机构透过临时透支方式借入韩元，并允许其使用韩元债券作为金融交易的抵押品。这项措施旨在外国金融机构鼓励使用韩元，推动其由受限的地方货币转变为更广泛的国际货币。南韩政府致力推动金融市场自由化，作为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南韩今个月初将美元对韩元市场的交易时间扩展至24小时全天候运作，藉此方便离岸投资者获取韩元。日本西部和北陆地区等多地极端酷热天气持续，福冈等地录得38度高温，鸟取县一名男子怀疑中暑死亡。鸟取县多地昨日最高气温超过35度，当地官员和消防部门指，昨晚一名60多岁的男子被发现昏迷在一间没有冷气的农舍入面，怀疑中暑，送院后证实死亡。日本气象厅说，今日西部和北陆地区仍然有极端酷热天气，福冈太宰府最高气温录得38度，京都、兵库县、岐阜县录得超过37度，预计气温将会继续升高，当局已经向全国21个县发布中暑预警。

0: 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北韓外長崔善基應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邀請，昨日啟程前往俄羅斯訪問，外界猜測此行是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訪問俄羅斯作準備。俄羅斯外交部昨日亦都表示，崔善基將抵俄開展正式訪問，同樣未有公布後續具體議程和詳細行程安排。由於今次訪問的時間並沒有兩國重大外交議程或者紀念活動等明確背景，外界推測雙方或是就金正恩訪俄展開前期對接。2024年6月，俄羅斯總統普京曾經訪問北韓並同金正恩會面。去年9月兩人在北京出席抗戰勝利80週年紀念活動的時候再次會面，當時普京邀請金正恩回訪俄羅斯。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而家嘅氣温係攝氏29度，相對濕度77%，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
7: 海環藝業遍佈全港，融合傳統當鋪同現代化特色，更易進駐港鐵尖東站8號鋪近 J 出口。海環藝業優質服務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寄安一对耍把戏迷人。
1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2: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4: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5: 人生百味，刘婉芬。
16: 星期四夜晚我哋由8点去到9点啊，喺呢半个钟头里边咧，请嚟我好拍档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李思成。
17: Hello， 你好。
16: 今个礼拜我哋真系要讲下阿皮达摩，因为其实我知道咧，由你哋开张啱啱开咗冇几耐啦，系咪？基本上咧就系由一个讲座，希望啲朋友好似有个初阶嘅道路咁样。
17: 佢有兴趣咪继续咯，
16: 冇错。
17: 冇兴趣就
16: 系
17: 都系。朋友啦，识咗啦，
16: 起码有个初步嘅了解，知道一个咩嘅概念先。
17: 系，明白。
16: 不过我知道好多朋友咧，佢哋唔系话唔想去听或者唔想去报读，但反而咧就系个时间啦。对好多打工仔嚟讲，虽然系礼拜六日，可能系啲 family day， 咁所以我就同我拍档讲，不如你都介绍下咩系阿皮达摩，由一个好初步嘅概念开始讲下。

0: 阿皮大王，其实大家要知道呢，我哋最重要翻译佛经嘅人呢，系中国就系唐三藏、唐玄奘啊，所以有个西游记啊，西游就系话去西方，即是印度啫。其实去攞嗰啲佛陀同埋佢弟子嘅著作，翻嚟中国，然后翻译做中文啊。咁但系唐三藏一个非常叻嘅人，系佢，大家谂下你，佢一队人啦，当然，同埋有个马队添嘅，佢死晒，连只马都死埋，佢都可以去到即系印度呢、这个阿兰陀呢笪地方咧，去学习，佛经。咁佢去之前，应该已经有啲梵文嘅基础，但系佢去完嗰度咧。学完梵文之后咧，佢梵文竟然系赢晒当时印度嘅僧嘅。咁你可以知道唐三藏嗰个 I Q 系不得了，意志力都不得了吓，
1: 学习能力都
0: 学习不得好高。咁系一个好伟大嘅人。咁佢将啲经拎翻嚟咧，就翻译咗做中文。当然佢因为唐朝皇帝支持佢嘛，咁佢当然唔系一个人啦，佢有几个好出名嘅徒弟，窺基啊、玄策呢啲都系
1: 唔系猪八戒同埋沙
0: 孙，唔系嗰啲系童话化啫。咁佢同埋嗰个冇根据，佢翻嚟先至喺长安召集一啲好聪明嘅学生，就系以百计嘅人数系翻译咗好多嘅佛经。咁但系你要知道咧，翻译始终咧系翻译，即系等于我哋读英国文学。你睇《基督山恩仇》嘅法文嘅原本，你永远唔够睇法文本咁好嘅，因为好多嘢呢系冇呢个字嘅中文。咁譬如就系话阿皮达摩冇呢个词，但算有个字话俾你听，你都唔知道。咁如果译佢就叫对法，咁你听咩对法啫？系咯，咪咯。其实个对即系话一个
1: 对换嘅对啊，
0: 对住你嘅对，面对面，即系话一个直接。的体验关于法就是世界上存在的东西。法字都是不同，佛经惨就惨在那样东西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呢是不同解释的。即等于你，我成日用这个例子，有时法师都开始用跟我，我用先的。你说这大笨象什么样呢？你是摸到他的脚。假设你睇唔到嘅话啦，你睇到都未必睇晒嘅，成只象有前有后噶嘛，系啊。咁你某一个角度睇到嗰样嘢，唔系代表全部，系咪？咁变咗呢度已经有复杂咯。第二就系话，你要经过文字，要经过图画咯，当你包括或者声音，你系冇办法明白嗰嘢。咁所以佛陀成日有一句说话就系话，蜜糖咩味啊？冇人讲得出。
1: 你试过先知啦。
0: 咁佢话甜噶嘛，甜咁。砂糖够甜啦，点甜法咧？所以我哋一个直接嘅体验，就系所谓嗰个直接嘅体验吓，就系我要面对面感觉嗰样嘢。咁咧，嗰个系最高级嘅学习方法吓。学习方法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系听叻人讲吓，第二就系一个唔系直接体验，即系譬如有人摸到个火。哇，好辣！你睇十个人摸到火，你都知道千祈唔好摸。但你仍然唔知道佢灼伤之后嗰个感觉啊嘛，系咪？直至你辣咗之后，你先知道。咁就嗰个三个层次。咁所以阿皮达摩即系话我用最高嘅方法，系一个直接嘅体验去感觉世界嘅万事万物。咁其实呢个即系个打坐。所以点解啲人成日话打坐都好紧要，但系。你如果对嗰样嘢冇一个理解咧，你个打坐就系事倍功半咯。即系话我饮，等于而家话饮咖啡，你唔知道个咖啡系点嚟，或者佢嗰个味道嘅分析，你饮咗杯咖啡，始终唔够一个咖啡师，或者去读过咖啡，或者饮酒都系，你始终唔够一个饮惯酒对酒有认识嘅人嗰、那个。直接体验是有个分别。所以那个

0: 我哋所以就系佛学就系话，你既要识佛学嘅理念，
1: 嗯，
0: 同时间你都要打坐。
2: 所以其实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阿毗达摩可以话系透过打坐去体验，
0: 系啦，去体验嗰个宇宙真理，宇宙真理系乜？咁所以后来阿毗达摩之后咧，再发展咧，就系所谓嗰个瑜伽师啦。
1: 嗯，
0: 其实 yoga 咩意思咧？我哋而家又话玩 yoga 咁啊，其实都系印度嚟。
1: 嗯，
0: 系咩意思？其实 yoga 英文嘅解释就 corresponding to the truth。
1: 嗯，
0: 即系话我系同嗰个真理对应。即系而家我哋个电台几多咩 number？
2: 104
0: 系啦，你104
2: FM 104，
0: 跟住
2: 有个频谱喺度嘅
0: 频谱。咁你 FM 94听唔到我同你讲噶嘛？佢就系个 yoga 就系话将我嗰个频谱教到个宇宙嘅真理，一令到嗰度咧，个瑜伽师就知道，哇，原来啲嘢咁嘅。咁变咗佢就再之后就有所谓嗰个瑜伽行学派，就系。但呢个记住佛学呢，就是我哋而家香港一系流行净土宗或者禅宗，佢哋系讲空嘅吓，空系同阿毗达摩差唔多同时间嘅，或者阿毗达摩后期系一路发展到今日嘅。咁所以其实佛教系有空或者有，咁而阿毗达摩属于有中一个延续。
2: 应该我哋再延续吓。
3: 下昼两点十六分，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新百味，刘婉芬。
2: 当然啦，喺时间咁短底下咧，我拍档咧只系好简约咁样大概讲下阿毗达摩嘅意思系乜嘢啦。拍档你继续咯，
0: 系继续。咁好啦，有同冇，其实冇嘅易讲啦，系咪啊？咁
2: 即系相信有喺佛教里边系有嘅。
0: 我觉得有你经过有中系。得到好多知识，冇就咩都冇咁讲咩，冇嘢讲。咁所以你睇禅宗系不立文字，因为佢啱嘅都系，因为你用文字去明白一样嘢咧，一定有个偏差嘅。咁但系问题唔讲，咁啊好多人就变咗滥竽充数。好似有位年轻法师，本来我都唔想批评啲法师，有位年轻嘅法师佢。在个 YouTube 好靓仔嗰个，同埋佢每日又话去行行翻寺庙行两三个钟头， 佢讲嘢系完全错，佢冇读过佛

0: 学历史，甚至佢话人哋话空就唔系代表冇晒嘢，系有嘢嘅。我就话唔系啦，空就乜嘢都冇。嗱，咁样咧好危险啊！如果我哋电台啲观众如果稍为有根气都知道，空系佢冇一个本质啫，冇一个不变嘅本质。个本质系会随住个环境变，佢唔系冇本质啊嘛。某一个时空，咁如果你乜嘢都冇，咁你讲好简单。如果我有个稍为读过哲学嘅信众，法师如果乜嘢都冇，咁讲嚟做咩？咁大家翻屋企啦，咁样嘥我时间做咩咧？佢呢个叫做 nihilism， 系虚无主义。其实当日如果佢有读过佛教史嘅话咧，喺印度教义啲有呢个争论嘅，就系、一个虚无主义。同埋一个永恒嘅主义，嗱，两个系极端嚟嘅。一虚无就即系话我从来存在都冇呢样嘢嘅，死咗之后又乜都冇噶啦。咁你唔使做啦，法师都唔使做啦，都冇嘢啦，系咪？所以有啲人咧就系、喺印度时期咧，日日去玩，因为我死咗乜嘢都冇，我仲唔去玩？千祈使晒钱，唔好摆钱喺银行啦，系咪？咁嗰个系一个好多好放纵，同埋虚无主义嘅缺点咧。你稍微留意一下西方的哲学史呢，是被人闹到是傻咁滞。如果你而家一位法师你去主张虚无主义，我就劝你稍微收敛下，同埋睇一睇佛陀时期嗰个虚无主义同嗰个极端个主义，就例如耆那教咁，佢觉得下一世一定有影响，所以佢一直危都唔敢杀，惊佢下一世咧就好悲惨。喺两个极端，而佛陀就系取一个中道。咁如果你连呢个概念都冇，你对住几百人好有信心咁讲话，我就同你哋唔同啦，我就觉得乜嘢都冇。咁我觉得系好危险嘅事。所以大家，你佛学真系有个理性嘅处理，即系话我真系要睇下书。睇下嗰个佛学嘅发展史，或者睇下嗰个一啲最基本嘅道理吓，最基本嘅道理就唔系拿住某一个经句。我法师又讲呢个叫碎片化，即系话你拿住个艺术品，拿住一块碎片，你就话佢靓一唔靓，冇意思噶。你要成个整体去睇嗰件事，你先有到嗰、那个。真正的明白。
1: 不过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础。我们在这里都讲了很长时间。希望都是有一个基础给大家，因为世界上太多不同的学派，但如果他们没有还原一个基础，那你就很容易走歪。
0: 如果你一偏离了个主体的精神呢，你就不是属于佛学的了。你虽然拿着他某一句去发大他，但你没有去那个佛学的精神。我们叫等流，英文叫中文叫等流，梵文是写得突然间 a Pratipayana 咁上下啦。即是说我是那条河出来，我是西藏的水流咗落去湄公河，或者西藏的水流咗落去黄河。大家都是在西藏那个
1: 主流里面，
0: 个
1: 主支。
0: 但如果你不在那里来的，你侵袭了第二啲嘢，就拿住那个水去讲呢，我哋就成为你不是佛学咯。
1: 是没错。即是因为点解在呢度我会突然间即提醒大家，太多不同的自称自己是乜乜嘅大嘅乜嘢老师啊各样嘢。但我成日都记得我拍档讲一样，就是有冇还原返佛陀最初的思想是什么，
0: 本来的精神
1: 真相是
0: 什么，本来。所以我们有时大乘的法师都说本来他根本上他的精神是什么呢，你已经偏离了精神，你又说什么都没有没可能的嘛，整本佛经都有无的真，不是无是代表什么都没有嘛，是只是他那个本质会随着个环境变化，所以你执着个本质是有这件事，你就会不知道那个真实的情况。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当你们去教阿毗达摩的时候，即是当然是讲在这个小城和在大城中间这个时段，也都是透过一个打坐作为你们都会教一个打坐的方式。
0: 打坐当然
1: 了。是的。然后跟着是讲回个中心思想，是的。这个就是基础的开始。
0: 同埋研究每一个存在体，其实阿毗达摩我打完咗，我知道存在体系乜，我用嗰个语言话翻俾你听，个存在体佢性质系咩咧？咁样
1: 明白。咁啊，提醒大家啦，佢哋亦都有自己嘅热线啦。

0: 同埋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嘅，你可以上翻去Instagram 啦，系咪？亦都有，而家系咪有 Facebook 噶？有冇噶？
1: 有 Facebook 嘅应该
0: 系，但 anyway， 我即系大家都可以上翻。
1: Instagram 就系居士林咯，
0: 系居士打翻居士林，
1: 系啦
0: 吓，咁、
1: 或者我哋个电话热线咯，
0: 嗯，
1: 310732002。
0: 系，我觉得我会鼓励佢哋咧做下 YouTube 啦，做下 Facebook 啦，因为我哋嘅听众群好广泛噶嘛。
1: 嗯、
0: Instagram 需诶一定系啲后生嘅同事提醒嘅，但我就会因为我有一把年纪，我好少睇 Instagram。
1: 你唔系一把年纪，我先一把。半把啫，半把啫，
0: 所以可以多元化啲，令到不同层面嘅朋友咧，都可以从基础开始。
1: 咁我哋都好开心啊！上次我哋开幕又好，或者喺恒星嗰个 talk 都好多年青人，
0: 嗯、
1: 即系三分一啦。比粤曲就多好多年青人。
0: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啲留意佢哋嘅动态，同埋我好相信好多朋友都系好想从基础，都有啲诶喺呢一方面已经系好精进嘅朋友，都好多有精进进阶嘅部分啊。OK。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好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有暑假时
5: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You've got me restless. 下昼两点半，
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日本西部同埋北陆地区等多地极端酷热天气持续，福冈等地录得38度高温，鸟取县一个男人怀疑中暑死亡。鸟取县多地寻日最高气温超过35度，当地官员同埋消防部门话，寻晚一个60几岁嘅男人被发现昏迷喺一间冇冷气嘅农舍内，怀疑中暑，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日本气象厅话，今日西部同埋北陆地区依然有极端酷热天气。福冈太宰府最高气温录得38度，京东、兵库县、岐阜县录得超过37度，预计气温将会继续升高。当局已经向全国21个县发布中暑预警。委内瑞拉在6月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5119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通报最新灾情。当局说，国家在上个月24号接连发生2次强烈地震，随着搜救工作持续，死亡人数会进一步攀升。涉嫌同英国多宗性侵同埋贩卖人口有关嘅网红泰特兄弟喺美国迈阿密落网，英国正系寻求将两个人引渡回国受审，并追控包括涉及强暴、贩运人口同埋伤害等嘅新罪名。英国皇家检察署发声明话，将会追加两个人性剥削以及发布儿童不雅照片等罪名。泰特兄弟在英国仲被控逃税漏税和洗黑钱，两兄弟否认所有的指控。英国贝德福郡警方就说，已经找到新证据显示受害人增加到7名。伦敦北部的赫德福郡警方早前亦都宣布，多名的女性指控泰特在2014至2015年期间强暴和性侵，多局正是将会重启调查。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医管局话，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约913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3.9%。当中危殆或者危急个案共有约44500人次，优先救治全面达标，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准，由81.4%提升到88.5%，平均等候时间由23分钟缩短去到20分钟，而紧急或者非紧急个案就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医管局话，反映改革之后，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都得以提升。扩大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方面，医管局就话，截至上个月20号，一共接获约289800宗申请，当中约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之前全年约14000人次获减免的近19倍。撇除改革前后都受惠于医疗费用减免的人士，今年上半年已经有约900000就诊人次受惠于扩大后的减免机制，绝大部分费用是全免。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上午11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同前法团的交接进度、同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的合约状况等等，同时亦都会讨论是否会在两个月内举行下一次大会。其中大埔社区中心有414名业主亲身或者授权其他人出席，占整体业主超过20%，达到10%的法定要求。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合安法律代表在业主大会上说，宏福苑现有的大厦公契将整个屋苑视为一个整体发展项目，如果云志阁要独立运作，大厦公契就要大幅修改，当中时间花费都很高，在法律上亦都难以做到。 国际调解院在去年十月在香港揭牌。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案件管理工作亦都取得一定成就。郑若骅在电台节目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企业的国际海事争议。虽然新加坡并未加入调解院，但仍然可以使用服务，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又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可以解决海事争议。他又说，团队已经到访利雅得、迪拜等地，和当地政府和业界人士解说，亦都有多国政府、大使馆和商界代表来香港拜访，会继续做好能力建设工作，并且以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更好推广调解。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9: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10: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1: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2: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很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的长者影响是可以很深远的。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了心脏的负荷，增加了住院和康复的时间，对家庭、照顾者和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而 RSV 在香港来讲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1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3: 屋企有长者不知道怎么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6: 每天愛你多一點。
1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7: 專投事務所。
16: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Master Joe。
18: 好，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今个礼拜咧，好高兴咧，继续有我哋嘅香港物业管理师学会嘅会长冯国雄博士咧，同我哋咧继续讨论下关于管理费嘅问题。
19: 系，我系。
20: Hello， 德德峰，你好，
19: 你好，你好，
20: 麻烦你啊。
19: 系，唔好咁讲。
20: 好啦，我想问一问咧，就话如果根据住而家咧大厦公契嘅指定啦，第一任嘅物业管理公司咧，都系由发展商委派出嚟。咁根据住统计咧，超过一半咧有关嗰个嘅物业管理公司咧，都系发展商旗下或者有关联嘅公司。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咧，会唔会你哋学会觉得就系话有啲利益冲突咧？
19: 嗱，讲到呢个问题咧，我就会分两个角度去睇嘅。以前咧就发展商交楼嘅时候咧，佢一定要委任一个公契经理人去帮个业主管理个物业。咁呢个系好正常，亦都系责无旁贷嘅，因为佢起得出嚟交楼俾人哋，咁佢唔委任一个经理人点样去帮业主去搞掂晒入伙啲嘢啊，或者未来嘅啲工作啊咁样。
20: 即系第一日佢就要进驻去管理嗰个嘅物业噶啦。
19: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以往咧就系管理公司由发展商委任咧，咁好多时咧管理公司又亦都隶属于发展商下边嘅一个子公司啦吓。
20: 或者联营公司啦，
19: 系啦系啦，咁佢咧好多时咧就系维护住发展商嘅权益嘅，咁但系法例上管理公司咧就系业主嘅代理人嚟嘅，咁法律上咧就系要求管理公司咧系对所有业主都要公平公正嘅，咁但系以往咧就系会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管理公司可能只系听发展商上边嘅一啲指示，咁可能咧某个程度上可能忽略咗一啲小业主嘅一啲权益，咁确实系有呢个咁嘅情况出现，以往系咁样。但今日咧就香港咧就有一个叫物业管理业监管局，亦都管理公司要攞牌嘅。喺监管局个指引入边啊，个样咧都系要对所有业主公平公正嘅。如果佢只系对某一啲业主公平，对其他业主唔公平咧，咁系唔得嘅，违反咗指引嘅。
20: 我记得曾几何时咧，好多年前啦吓，就系话咧发展商咧一日都未卖晒啲楼嘅话咧，佢唔交管理费。但系而家好似已经唔可以咁噶啦嘛。
19: 不嬲都唔可以嘅。
20: 啊，即系以前咧，可能即系嗰个嘅规范方面咧，可能即系冇咁严格啦。以前即系而家开始，梗系唔系啦。就即系作为发展商，如果假设你仲有呢个 80% 嗰啲楼未卖晒嘅，咁其实当其他 20% 有关嗰啲小业主佢去交管理费嗰阵时候咧，其实你等同普通小业主，你都要交管理费啦。
19: 系，
20: 同埋有关嗰啲嘅地费嘅按金嗰啲要交埋噶啦。
19: 系，都要交齐嘅啊，因为就算空置嘅房咧，都要交管理费嘅。发展商如果未卖出嗰啲咧，佢都要交嘅。
20: 系啊，我记得以前咧，好多年前啊，就系话咧，啲发展商咧，甚至乎交楼嗰阵时候咧，都要揾呢个管理处嗰啲人嘅员工去帮手交楼。但系当时嘅曾经有人讲过就系话，喂，交楼嘅时候，咁其实发展商下低即系讲紧屋苑里边嗰啲管理处嗰啲人咧，其实出紧呢个嘅 manage pool 嘅有关嗰个嘅薪金，但系帮发展商做嘢，好似听闻而家已经好似系唔可以，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揾佢帮手嘅话，要额外俾钱噶咯。
19: 系，而家咧公契咧就越嚟越公平嘅，旧时啲公契咧就比较粗疏嘅，咁但系而家啲公契咧，政府审批出嚟嘅公契咧越嚟越公平，对所有小业主咧比较公平好多。比如头先你讲到嗰个交楼嘅时候，交楼之前嗰啲开支咧，其实系属于发展商嘅，咁发展商系唔可以同管理公司第时攞翻钱嘅，属于发展商嘅开支嚟嘅。咁但系以往咧系有少少混乱，可能咧就用翻将来嘅管理费啲钱去支付，咁但系而家咧已经唔容许噶啦，咁所以如果专业嘅管理公司佢有牌照嘅，佢一定会跟翻呢个标准。所以嘅利益冲突咧就系可能系有个别一啲公司咧，究竟佢仲系听紧发展商嘅指示啊，定保障所有小业主利益咧，系睇嗰度咧可能唔排除有个别一啲小型嘅发展商咧，可能系仲有少少咁样。
20: 可能同一个老细嘅啫，吓物业管理公司个头，可能佢系从事兼顾几方面嘅 function 嘅功能嘅。
19: 冇错冇错，但如果你发现有呢个情况咧，咁你咪向监管局投诉咯，系咪？而家所谓嘅利益冲突咧，个保障咧其实大咗好多噶啦。
20: 咁如果作为小业主啦，真系觉得真系好顶唔顺嗰个嘅管理公司啦，有咩方法可唔可以炒个鱿鱼咧？尤其是头先所讲，系我哋叫做 DMC manager 啊，即系喺嗰个大厦公契度指定第首任嘅管理公司。其实小业主可唔可以咁样做嘅咧？
19: 可以嘅，法例上咧系小业主可以组织啲业主咧一齐嚟去要求召开表大会，去通过终止而家嗰个公契经理人个委任嘅。但系正如头先 Angela 都提到啦，而家有成超过一半嘅楼宇咧，都系由发展商下边嘅管理公司管紧嘅。咁即系证明咩咧？证明咧，并不是所有业主咧想炒咗个公契经理人，不是。你可能觉得呢个管理公司个发展商同佢管理公司咁密切嘅关系， 佢会唔会净系保障咗大业主，对我哋小业主唔公平啊？咁样咧，其实就未必嘅啊，因为咧一来而家有监管局啦，有牌照啦，管理公司咧都唔会乱嚟啦。第二咧，发展商下边嘅管理公司咧，佢实力系比较雄厚啲嘅。咁佢实力雄厚嘅话咧，佢唔会为咗少少嘅着数咧，去呃你呢个楼盘一啲管理费。反而而家咧呢十年八年咧，我哋见到啲业主咧，佢好惊有啲别有用心嘅小业主咧，去参加咗业主立案法团之后咧，去借势炒咗间发展商嘅管理公司，于是啊判咗俾一啲佢识得嘅管理公司嚟去做。呢度反而出事，
20: 即系自己有嘅，
19: 自己有出事。你见到而家好多法团或者大维修啊，或者有啲咩有利益嘅时候咧，通常咧都系佢炒咗个发展商嘅管理公司，判咗俾一啲细啲嘅管理公司睇过嚟。所以有啲业主而家都你精我，佢唔呆嘅。阿余生，点解你要炒咗发展商呢间啊？你想搵俾边间做啊？呢间新嘅管理公司同你有咩关系啊？反而有啲业主而家系咁样谂嘅。咁所以咧，业主保障业主权益有嘅。如果真系有问题咧，你通过业主去召开业主大会，5% 业主要求业主开业主大会，得到唔少过50%业权分组业主同意，可以炒咗公契经理人。但呢个系多过50%业权分组业主啊。咁即系话咧唔容易噶。好啦，你成功炒咗啦，你可以换间管理公司啦。但系呢个系唔系真系所有业主想要咁先？
20: 但系都要经过招标嘅程序噶系嘛？
19: 招标通过开业主大会程序炒咗，跟住再招一间新嘅管理公司翻嚟，两个业主大会去咁样处理嘅，唔容易噶，亦都唔容易通过，因为有紧有啲业主觉得你点解想咁做先？我点解唔信呢间大嘅发展商下边管理公司，信呢个细嘅管理公司啊？咁样
20: 都啱嘅。
19: 系，所以咧保障业主咧系有法例嘅，但系咧系唔系真系加衰啲咧？呢、這个要谂啊。
20: 跟住大牌子咧就有大牌子嗰个嘅好处，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讲到就系话咧，你要求一个嘅酒店式嘅服务，自然需要俾一个酒店式嘅价钱啦，系嘛？如果你要求一啲嘅普通一啲山寨啊，或者本身要求一啲嘅茶餐厅咁嘅服务，咁自然净系需要俾呢个茶餐厅嘅价钱咯。咁大公司有个保证，正如好似头先阿冯博士你讲到就系话，喂，咁即系大发展商冇理由为咗你啲少少蝇头小利而去做衰自己嗰个牌子啊！尤其是好似头先所讲到就系话，喂，佢系发展商属下嘅公司嚟嘅，之后仲使卖楼嘅嘛，卖楼紧要过系赚你管理人酬金啩，系嘛？
19: 冇错，冇错。
20: 咁但系咧，系其实实际上嘅话咧，我都见到可能就系而家会比较好啲。头先冯博士曾经都讲过就系话咧，嗰个公平性啦，有阵时候咧，可能一啲嘅综合嘅发展一啲嘅项目咧，上边有住宅嘅下低有停车场嘅下低亦都有商场嘅，但好多时候嘅话，就算系根据住业权份数嘅话咧，其实小业主就算真系好唔中意嗰间管理公司啊，当然啦，未必一定系大嘅发展商啊，可能比较系啲中小型嘅发展商，佢发展一啲咁嘅综合嘅项目，咁其实计啲 undivided shares 呢个不可分割嘅业权嘅话，其实佢都可能未必会炒到有关个管理公司嘅。
19: 系啊，系啊，嗱，有啲项目咧，因为种种唔同嘅原因啦。咁佢唔同嘅部分咧，譬如商场部分啊，或者停车场部分啊，或者系一个项目边有啲写字楼啊，或者有啲酒店啊咁样等等，都有唔同嘅占不可分割业权份数咧，占唔同百分比嘅。其实你买楼嘅时候咧，个公契入边讲清楚噶，即系每一部分咧占嘅业权份数百分比几多。咁你再谂下，因为而家炒管理公司炒呢个公契经理人咧，你要唔少于50%嘅。咁即系你计一计啦，如果小业主加埋，你都唔够50%，
20: 呢啲楼就冇买啊。
19: 咁你即系话咧，你炒到佢嘅机会咧好微啦。就算你超过50%，譬如50%、53%、54%、55%，你要全部所有住宅嗰部分业主全部同意你去炒嘅咧，都唔容易嘅。
20: 都可能都唔够数，就算你全部加埋买，
19: 好难。
20: 嗱，你商场同埋停车场加埋嘅话，可能已经超过咗50%咯。因为成世咪换唔到呢个嘅管理公司，
19: 对
20: 佢嚟讲，即系好似难听啲，变成一个嘅砧板上面嘅肥肉，任人宰割。
18: 咁到底点算好咧？不如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有请阿多多峰继续同我哋讲啊。
0: 新城财经台，
21: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22: 下午2:48。
21: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2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 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24: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ark。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2: 啱啱嗰節咧，聽到阿 Doctor 峰所講啊嚇，萬一喺公契嗰度，我寫明噶啦嚇，咁你住宅部分唔夠50%喎嚇，咁呢啲樓係咪真係唔買得噶？
3: 唔好話唔夠五十，我見過一啲咧就超過50%，超過60%添。咁可能發展商嗰邊咧佔40%都好難，因為你開業主大會嘅時候咧，唔能夠60%業主全部都贊成你噶嘛。好多時佢可能咧，只要發展商嗰邊咧有一票抌落嚟，佢可能代表30%、40%咧，影大過你。
4: 最近我都見到有啲嘅報道咧，就係話咧，尤其是好似啲大業主咧，佢自己又一票投咗出嚟，咁啊當然啦，俾人哋發現咗，原來佢係其他嘅聯營嘅公司去代表咗嗰個發展商去投佢有關係嘅旗下嘅物業管理公司嘅投票，咁最後嘅話咧就想話去減管理費啊，或者想去要求就係話成立業主立案法團都成立唔到喎。
3: 嗯，嗱應該咁講啦，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咧，而家大部分發展商咧都唔阻止嘅，其實都好配合嘅，
4: 好支持，
3: 好支持嘅嚇，有啲嘢甚至咧鼓勵你要做，點解咧？因为你当家作主嘛，你成立咗法团之后咧，就由你话事，管理公司代理人嚟啫嘛。其实对管理公司嚟讲咧，其实仲好事。但系调翻转咧，系而家业主咧唔想成立嘅。
4: 好似有個逃亡潮啊嘛，前好似雲福院出咗之後咧，嗰扎嘅 IO 我聽聞好似有啲逃亡潮啊，你又唔願意做法團嘅主席啊，又唔想做委員，或者一個即係啲逃亡潮，大家都唔想做喎，好似話嗰個責任好鬼大
3: 啊。係因為而家責任係好大嘅，你作為業主立案法團，咁你班管理委員會啦嚇，即係等於一間有限公司嘅董事局啦，你要承擔責任嘅喎。咁作為業主，我係其中一個業主嚟嘅啫，我俾其他業主推舉我出嚟選。我出嚟做委员，咁点解要我承担咁多责任？
4: 其实唔止民事添，可能系刑事添。而家听闻查一查，
3: 点解咧？咁而家咧系好多业主咧都唔系好想成立业主立案法团嘅。咁但系咧唔想成立法团咧，但系佢要话事。而家问题喺度，你又唔想成立法团，但系你要话事。咁呢个就系有少少夹唔上啦。啊，点解咧？嗱，你要管理公司承担责任，但佢唔系话事嗰、那个，佢帮你执行嘅啫。你点可以推咗俾未管理公司呢？如果你要话事嘅话，你成立法团咯。但佢又唔想。嗱，而家个问题卡咗喺呢度。
4: 我听闻唔止呢样嘢，好似最近咧就喺嗰个消防条例啦，作出一个修改咧，甚至乎要求就系话物业管理公司要成为嗰个嘅其中一个嘅责任人，唔系 contractor， 即系基本上佢系无权，但系咪要叫佢负责有关呢个责任方面嘅？
3: 系而家咧呢个消防条例咧就咨询紧呢个阶段啊，暂时啲初稿咧我哋睇到咧系似乎系对管理公司咧就拱咗啲责任俾管理公司嘅，咁我哋啲学会啊，不同嘅学会咧都俾紧啲意见政府啦，咁咧就话。其实管理公司是一个代理人来的，其实是听从法团的指示怎么做的。我们当然会尽量话给业主和法团委员听，就应该是怎样怎样。
4: 其实他可以不听你讲的。
3: 是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不听。
4: 好像消防条例，如果讲真话，可能在管理公司举个例，这个设备老化，可能他简单一个叫灭火筒，灭火筒旧期要换，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两个月要换的。他说不如这样不买。可能中间有个真空期，这样就火烛了，怎么搞？
3: 是的，类似这个问题，如果佢唔肯使钱，咁管理公司只能够话，咁我就只系做唔到噶啦，做唔到我通知翻消防，咁照计就对管理公司冇乜责任，即系你应该系咁样，因为我哋系代理人嚟嘅啫嘛。咁但系业主咧就又想决定做定唔做，使钱定唔使钱，但系责任咧就最好系管理公司孭。咁而家个问题喺呢度嘅啫，即系话事佢要话事，但系责任咧就想你管理公司孭。咁呢度咧就大家系，
4: 但你唔听嗰个嘅，即系正如咁讲，你老板请你翻嚟做嘢，你唔听个老板讲又唔得，但系。而家叫你自己，但系所有嘅责任咧，系由翻你自己去承担，由翻物业管理公司去承担翻。咁其实对物业管理公司都唔系一个公平嘅做法嚟嘅。
3: 嗱，我哋物业管理公司而家系专业嘅管理公司嚟嘅，攞咗牌照，个人有个人牌，
4: 即系 PMSA 个牌啊。
3: 系啦，公司有公司嘅牌照。咁其实我哋系专业公司，我哋提供系专业服务啊嘛。咁如果我俾咗专业意见你唔听嘅话咧，我只能够通知相关政府部门。咁呢个我哋系专业嘅做法。但系如果你又唔通知政府部门，你又因为业主请你。你又唔敢舉報佢，咁你就唔係專業咯。我覺得，
4: 但係越嚟越多拗撬啊！喺呢方面，正如頭先我所講，好簡單，即係冇講到咁複雜嘅例子啦，係、一個滅火筒，你話物業管理公司話要換嘅啊，早少少換啦嚇，唔好有個真空期啊，送得嚟可能舉個例，你喺淘寶度買，你都需要一啲時間要運嚟啊。咁啱個真空期有2个礼拜或者3个礼拜，或者可能有啲

0: 延咗嘅，咁啊业主立案法庭话唔使啊，迟啲先啦，系嘛，等等方面，等我哋收埋下一个月嘅管理费，我哋先至买啦，咁，咁佢呢方面嘅话，咁其实喺作为呢个嘅业主，咁其实佢哋咧好简单，就系话你问我个人睇法就系、会唔会就系话嗱意见啊俾，俾完意见叫你点样做落完 instruction， 但系佢唔需要负一个某部分一啲嘅责任，而完全系由翻呢个物业管理公司嚟负呢个责任嚟讲，咁其实虽然你话系专业啫，但系好多专业人士都要听。从客人嘅说话噶系嘛，正如律师要听你个客人去俾个 instruction 佢噶系嘛？
1: 嗱，我睇法咧就如果预翻呢啲时间咧，应该一早同业主立案法团讲嘅。如果佢话唔买咧，如果嗰个银码系细咧，我哋作为专业管理公司，我哋都要买嘅，因为呢个系始终我哋嘅责任。你唔能够因为使多几百蚊咁，业主话唔买就唔买，因为每个业主都唔同意见嘅。你听得边个话？你作为管理公司咧，其实咧呢啲咁嘅权咧，睇签合约时一定要攞翻呢个权，唔可能系任由业主去话事，犯法嘢嚟噶嘛，系咪？第二方面咧就系话，就算真系喺订货期间有少少个问题，即系争少少时间咧，我觉得呢个反而唔系咁重要，重要你系咪真系有做到啊？譬如有冇定期有揾消防公司嚟联检啊？呢啲一定唔好甩漏。如果法团话唔好做嘅咧，你一定坚持唔得，因为我哋系专业嘅管理公司，我哋唔做犯法嘢，应该系要咁样。就算佢系业主都好啦，业主唔可以叫你做犯法嘢噶嘛，即系业主叫你去打劫银行得唔得？咁唔通我佢请我，我就要去听佢话啦咩？系咪？你要自己决定佢叫你做呢样嘢系咪犯法噶嘛？如果犯法嘅话，你点可以做呢？
0: 明白。咁啊，不如咁啦，最后啊 ，Dr. 峰俾啲意见我哋嘅广大嘅听众啦。买楼咁喺从呢个嘅管理费嘅角度啊，又或者一个嘅综合发展嘅角度，有啲咩意见可以俾到我哋广大嘅听众呢？
1: 嗱，如果想管理费唔好咁高嘅话咧，即系或者系买咩啲物业咧，可以个管理费唔使咁高咧，我建议咧就系买啲唔好太浮夸嘅啊，即系设施唔需要太多啊，即系你以前几十年前嗰啲屋苑咧都冇会所噶。见到好多屋苑都冇会所
0: 嘅。我见过有个屋苑咧，好特别嘅。佢嗰个卖点咧就系话咧，有个嘅真草嘅网球场，开咗一阵间嘅话咧，之后咧就封咗。我讲维修费呢啲草皮几鬼贵噶啦，系嘛？好似你嘅马会跑马嘅场地嗰啲好鬼贵噶嘛。
1: 你睇下，你睇下啲几十年前起嘅屋苑，边有会所嘅啫？最多咪有个泳池顶笼，可能一个网球场咁样。佢一样系个楼价唔差噶，一样住得好舒服啊。实用面积又高，你公共设施越少，公共地方越少，咁你实用面积越高，你设施越少，你个维修成本越低，实实在在嘅设施唔使太多，干净卫生企理，咁你住得舒服就 OK 嘅。
0: 我建议而家啲发展商唔系各出其谋嘅，大家斗会所靓，
1: 呢个系
0: 斗呢个嘅设施靓，先至话卖贵啲
1: 嘅。呢个系卖楼个推销嘅手法啫，因为而家香港啲楼咧面积细啊嘛，咁你买一个四五百尺单位，你招呼朋友翻嚟，你根本好逼仄噶。咁咪唯有鼓励你去会所招朋友 ，book 个 function room，
0: 即系用 common area 啦。
1: 系啦，一方面咧，有咩意外嘅时候咧，就告个场主，就唔使告你作为业主啊嘛。第二，你屋企又坐唔落咁多人，系嘛？咁咪咪用 sell 会所咯。咁纯粹系呢个卖楼销售策略啫，我觉得。但如果你想个管理费唔好咁高咧，其实都系实实际际会好啲咯。
0: 其实管理费咧就系唔单止就系话一次过要俾，系长远要俾噶，包括咗就系你当你买咗楼成为咗业主之后嘅话咧，你就已经俾到咧就你卖楼为止噶。咁其实讲紧系俾几廿年，同你一开始买层楼系唔同噶，仲要年年加，系嘛？
1: 系啊，系啊。仲有咧就系嗰啲单栋楼咧，可能你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单栋楼咧有电梯，就算一个单栋楼咧都起码一部电梯咧，甚至两。部电梯
0: 咧，消防
1: 其实呢都系维修成本高嘅嘢嚟嘅。咁所以你单栋楼，你个火数分摊起上嚟咧，越少火数，你个分摊越高。反而买大型屋苑啊，设施唔好太浮夸啊，咁样咧可能仲实实际际，你个管理费可能就唔会咁高。
2: 嗯，再一次多谢晒阿 Dr. 峰啦，今日嚟到呢一度啦，同我哋讲咗关于呢个管理费嘅问题啦。我相信我哋嘅听众咧，听完 Dr. 峰意见之后，买楼咧可能要多一个考虑啦。再次多谢晒你，
1: 我系我系。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三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在机场检获11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蜥蜴，估计市值大约20万5千元。海关昨日检查一件由澳洲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宠物磨牙棒的包裹，经检查后，在包裹内的多个金属盒入面发现该批混杂在宠物用品的活蜥蜴，案件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署跟进。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受影响，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正全力在附近一带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确定事故成因之后会尽力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细受影响范围，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目前受影响的地点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村、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署方已经安排5架水车，正陆续加派至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署方亦都增派人手在现场协调，为市民提供即时协助，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和区内有需要的居民送上临时食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早上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说，将会透过专题讲座、交流和实地考察，加深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李慧琼表示，考察团会实地调研涵盖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资讯科技应用等领域，同时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和历史文化保育等工作，又会了解到国家最新发展指导思想、5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和法律体系等议题。考察团访京期间，亦都会拜访中央港澳工作相关机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政府正全体动员应付当地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其中安大略省西北的灾情最严重，已经疏散超过10个社区的居民。卡尼在社交平台指，目前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又以热成像等技术支援和实时监测火灾和灭火工作。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星期六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当日全加拿大发现102处新火头，山火总数达到959宗，自今年至今已经记录得到3815宗山火，燃烧面积超过290万公顷。俄罗斯副外长卢坚科表示，正密切关注日本和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对俄方来说是敌对行为。卢坚科接受俄罗斯媒体访问，指责乌克兰无人机正是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批评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卢坚科又表示，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地点和设施都会是俄军的打击目标。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外长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前往俄罗斯访问，外界猜测此行是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俄作准备。俄罗斯外交部昨日亦都说，崔善基将抵达俄罗斯开展正式访问，但同样未有公布具体议题和详细行程安排。由于今次访问的

0: 期间并冇两国重大外交议程或者纪念活动的明确背景，外界推测双方或就金正恩访俄展开前期对接。202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访问北韩，并同金正恩会面。去年9月，两人在北京出席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再次会面，当时普京邀请金正恩回访俄罗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0: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时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1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4: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5: 好，嚟到星期日品牌成功路的时间啊，小豆你好啊。
16: 小米你好。
15: 冇错，每个星期呢我哋都会同大家呢轻轻松松啦讲下，究竟如果你创业定係话你希望呢将公司转型啊，但係好似喺网络上面甚至乎喺推广上面呢都有一啲疑难杂症，有阵时我哋就会搵啲嘉宾上嚟同大家分享啦，亦都会呢同大家呢一起讲下一啲实践嘅经验。今日呢我又想同大家讲下呢拍短片啊，我想问一下小豆咧，有几多时你会睇到一啲嘅 reels 或者一啲 stories 之后，你会心动去买一啲嘢，或者去 follow 一个网主啊，或者 follow 一个人嘅咧吓？
16: 其实对于我嚟讲，如果系即系卖嘢嘅话咧，我睇呢啲 reels 跟住

0: 引到我嘅。我咁样谂谂下，又好似真系好少，
1: 系
0: 因为有时候我可能啊会望一眼啊，到底呢个系咩咧，啱唔啱我用咧？但系要吸引到我，我觉得好难，因为我自己系嗰一种咧比较中意见到实物、摸到实物，知道佢系啲乜嘢，咁我先会可能增加嗰个购买嘅意欲咁样嘅。
1: 嗱，你呢个意见咧，我相信咧好多咧做生意嘅朋友应该都要参考一下。而家咧好多时就话自媒体啦，咁啊亦都见到咧有啲自媒体好似做得好成功咁，亦都有啲品牌咧你会见到诶佢冇喺传统广告上面出现嘅，但系净系靠网络，甚至乎啊我上个礼拜讲啦，系唔系每一间公司都有个网页咧，有啲品牌直情咧个网页都唔做噶啦，净系靠一个 I G 咧就已经咧可以咧就卖到成行成市。首先咧，我哋咧睇一睇啊，究竟一间公司嘅品牌形象同一间公司系唔系可以做到火红产品嗰、那个关系系点先？嗱、的确咧，其实咧我哋而家如果要一样嘢封存咧，第一我会觉得系你呢件货或者你呢个服务一定要质量好啦，
0: 系
1: 质量唔好咧，基本上都会封存，不过是第二个形式的封存。但第二呢就是要跟得上潮流。但不是说一定要走到上潮流的尖端，有时候嘢食是怎样可以走到潮流的尖端呢，或者服务咁来来去都是这样的。但究竟你的坚密够不够，是不是现在有一个讨论度，甚至乎原创性够不够。好多时候在网络上面可以即时跑出的产品或者服务呢，都是一些未出现过的东西来的。咁譬如说有啲蛋糕好好食啊，曾经 cupcake 好好食啊，咁你会见到，咦，原来我可以做到啲浅粉蓝色嘅 cupcake 喎、啊，咁嗰轮咧，你公司嘅相咪周围都见到有人 forward 咯。但系如果你话啊，已经卖到成行成市嘅嘢嚟噶啦，我又举个例，当系家居清洁服务咁样，哇，原来咧个个都做紧嘅时候，咁你嗰个 IG 本身咧嗰个独特性咧又会争咁少少，咁啊要达到呢个封存嘅效果，系咪真系咁容易咧？我就会有个保留，不过无论点都好，就算俾你突围而出，可以咧系喺呢一个网络上面攞到呢个热度，从而咧就系、是、受惠嘅咧就系你自己嘅生意。好多时候我哋都成日讲一句说话，花无百日红。
0: 系
1: 嗱呢句说话咧都几令人心悒嘅，即系话我用而家最新嘅科技，哇！我原来咧已经创出一番事业噶啦，但唔知点解个品牌嘅热度 keep 唔到。嗱呢一样嘢咧，我会觉得无论系喺而家嘅网上年代，定系话以前嘅冇上网嘅年代咧，都有一样嘢好紧要，就系、是、有生意好生意唔代表你制造紧一个品牌。点解啲人成日话百年老店信得过，但系唔易做咧？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佢已经经历过好多，由一间可能好小嘅铺头做起，但系佢好识得打造自己嘅品牌。好生意嘅时候，佢好识得打造，但系当生意差少少嘅时候，佢都可以凭佢个品牌去过到活，或者去创到另外一啲服务或者产品咧。呢一个先至系咧一个品牌嘅成功之道。讲落去咧，好似好抽象咁啊。点解我一开始咧就用一个短片咧嚟？问你呢，你的答案亦都正正就是我想要的答案。好难去凭一条片或者一个 po 呢就令到你个品牌可以做得好。但如果你话哎唔系喎，但一条片一个 po 的确帮到人哋有生意喎，这个又系事实喎。而家好多 KOL 呢喺网上呢都会帮一啲品牌呢去拍一啲片。呢啲片其实呢听落去好似系唔商业性，但你再睇清楚嘅话呢，其实呢佢都几直接㗎。譬如话，你间铺头嘅某一啲嘢好唔好食啊？或者可能，这个系多功能嘅旅行背囊，点解咁叫呢？因为就避咗啲传统航空公司咧，佢要称你件行李。咁啊，呢个背囊咧望落好细个，佢唔会称嘅，但系原来咧佢系可以收缩，跟住可以咧将你嗰啲衫衫裤裤啊咁样摆晒喺个背囊入边，都唔觉眼嘅。咁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见到呢啲广告，甚至乎咧就系、是、叫一啲 KOL 啊，或者你自己开自己公司嘅自媒体咧，就系、是、去推广翻你嘅产品或者服务。嗱，无形中咧，如果你呢一样嘢好适合，而你卖广告或者你做 SEO 嘅时候，个受众选择得好啱。即是话譬如话你好鍾意去旅行嘅、你好鍾意搭廉航嘅小豆。咁你呢就永远都系嗰啲唔买行李嘅。头先我嗰种背囊呢就啱晒你
0: 嘅。係啊，冇错。
1: 但啱你之余呢，如果你系一个好网络上面嘅E型人。咩叫网络上面E型人呢？网络

0: 上中意上网、中意喺网上睇嘅朋友都好啦，都分几种嘅。有啲咧睇完咧就 CD-ROM 嚟嘅啫，佢永远咧就睇嘅啫。
1: 系
0: 你唔好要佢写，你唔好要佢 forward。呢啲人系永远都系自己自肥咗就算噶啦。
1: 嗯，
0: 有一啲人咧就诶、哎、好嘢，我会推介。有一啲啊仲犀利，我都唔知点解佢哋咁得闲嘅，系唔系都咁 forward 制嘅？佢全个 IG 咧都好似 forward 你啲 po 咁样噶。嗱、啊，我唔理，总之你唔系遇到第一类人，系第二或者第三类。买到你产品而觉得好用嘅，其实佢帮你 forward 咗一次，
1: 嗯，
0: 跟住嗰一条 po 咧喺嗰度又有两个人觉得好用，咁佢又帮你 forward 一次，其实呢一个就系我哋成日最想攞嘅 viral， 即系可以细菌式咁样去散播出去。
1: 嗯，
0: 你一定要明白个头系点样发生，你先至可以确保到个尾你自己做得到。嗱，点解我话你一定要明白咧？有啲人话点解我条片永远都 viral 唔到？佢唔系去揾原因，佢系喺银包攞钱出嚟卖广告。
1: 啊、
0: 一条永远 viral 唔到嘅片，你俾几多钱都系 viral 唔到嘅。我唔理你系 organic， 即系真系唔使俾钱，定系话哇我攞住沓银纸派俾 YouTube 派俾 Facebook 咁滞。我真系试过有个客，佢落3-4万蚊广告，最后换翻嚟嘅系20,000个 views， 而呢20,000个都系因为佢俾钱睇到头嗰几秒。唔系讲紧佢真系有机会 sell 到嘅客人，所以大家要记住，究竟你条片你要点样去拍，而拍咗呢条片之后你要放去边度，而且条片会唔会入边系好清晰，话到俾人知要揾你，或者就系条片好清晰，知道叫人哋喂你记得 forward 啊，全部咧都系讲技巧嘅。不过我知道咧，其实有一间公司啊，要转型。去喺网络上边推广，但系又要 keep 翻品牌嘅热度同埋成功之道，同埋佢嘅初心咧，绝对唔容易。一间咧，我哋就请嚟呢一位嘉宾咧，佢公司其实本来咧就同线上嘅产品咧一啲都冇关系嘅，
1: 系。
0: 但系咧而家咧，我可以话俾你听，佢入咗嚟，我见到咧嗰啲产品咧，我都觉得咧好吸引啊。不过卖个关子先啦，好唔好啊？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
2: 下昼3: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历年最大规模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6: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5: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6: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5: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7: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特约，品牌成功路。
8: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0: 好啦，继续翻嚟品牌成功路嘅时间啊！嚟到呢一个环节咧，当然要揾一位嘉宾上嚟咧，同我哋讲下佢哋嘅品牌成功之路。有阵时咧，自己嘅产品咧几好都好啦，有个伯乐帮手咧，将你嘅产品宣扬开去，非常之紧要。仲要呢个伯乐咧，可以系好多唔同嘅联络，好多唔同嘅平台同方法咧，咁就更加好。但今日呢个产品，其实我一睇咧就已经好中意。小豆，我唔知你觉得点样咧吓？
1: 我觉得童年回忆翻翻嚟啦，
0: 系童年啊！而家好多咧，就算成年嘅朋友咧，对于咧一啲得 意嘅产品，再配合一啲实用嘅一啲嘅工具咧，都个市场需求好大啊、
1: 嗯、
0: 介绍下今日呢一位嘉宾先，佢咧就系嚟自 IQHK 嘅执行董事邱慧兰小姐 Emina 嘅，你好啊 ，Emina。
1: 你好。
0: 喂，头先咧我就讲过啦，即系其实你哋公司咧本身吓嗰个出品咧都相当之强。嗱，我知道咧，其实咧你哋就1996年成立噶，不过你都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0: IQHK 呢一间公司啊？
1: 啊，系啊，我哋1996年成立，咁就我同我拍档系我就主要负责系operation 嗰边咧，佢做负责设计。
0: 系，
1: 咁我哋系都。最初呢就是一个初心，就是我拍档之前是帮人哋设计产品的。咁佢就突然间觉得我想有自己嘅产品、我想有自己嘅品牌卖到全世界。咁呢个就是我哋嘅初心。咁就我哋就胆粗粗就开咗呢间公司啦。咁就由开始嘅时候呢我哋就諗做咩产品好呢，因为我哋两个 background 都系做电筒嘅。咁就我就发现市场嗰时啱开始有 LED。係啦。从前我想你们买的 torch 大部分都是钨丝弹。
0: 是啊，所以很容易烧的，我记得小
1: 时候。是啊，你跌落地下就已经烧了。
0: 是，没错。
1: 那我们就试下用 LED 啦。当时我们第一只产品是叫做 light bulb， 那就是红色的 LED 来的。
0: 是。
1: 那就没什么特别，按就着。
0: 是。
1: 所以很多人呢刚出市场的时候呢就以为我们是台湾公司或者是日本公司，因为没什么人用 LED， 在那时候30年前。
0: 是。
1: 那就慢慢就在那里开始咯。
0: 是。
1: 那我们也都是由那时候开始已经跟 Hong Kong DTC 合作。
0: 是。
1: 是啦。是。就他们帮我们。
0: 喂，但我知道呢其实呢都有一些转捩点的生意上面，就是我知道你们呢都在早前，不过这个早前讲的都10多年前呢就同一个国际我们都很知名的积木品牌 LEGO 呢就做了一些联成和全球的授权合作。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的想法或者概念呢？
1: 其实呢在当阵时呢如果讲翻同 LEGO 合作嘅前两年咧，我哋就啱喺度研发紧咧，环保灯就可以手搞嗰种你唔使落再补电池落去啊，咁就手摇嘅自动发电灯。咁最初开始做嘅时候咧，我哋都有自己一个系列卖出去，但又唔系好推动到。
0: 系
1: OK， 咁跟住我哋又再出咗另外一个系列，就系儿童灯嚟嘅。咁就出咗嚟之后咧。个反应非常之好 ，OK， 啲人好中意，但系就叫好不叫座，
0: 哦、
1: 甚至乎喺New York 嘅 Toy Fair 咧，我哋就被提名系The Best Toys， 但系都系卖唔到咯。咁就喺嗰年咧，咁啱我哋遇到一个好朋友系丹麦嘅，原来佢系做 license 嘅 agents，而佢手上就系其中个品牌就系 LEGO， 咁就佢哋同我哋倾偈，见到我哋啲产品，佢话、其实你哋个产品嘅。质素好好，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去拿个 license 呢？咁我哋第一个反应就是会不会好贵㗎，我哋负唔负担得起㗎，会唔会全部钱其实都系俾晒 royalty， 而我哋自己根本做唔到㗎。佢话你试下先啦，咁所以佢就带咗我哋入咗去 LEGO，
0: 呢个就遇到第一个嘅伯乐啦，亦都系第一次吓呢啲强强联手啦。咁但系我又知道咧，你近来咧有参加咧就系香港设计廊流动展览车啊
1: 吓。
0: 呢一架展览车咧，冇错，将好多优质又系我哋香港品牌嘅商品咧摆上喺车上边。你拣咗啲咩商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1: 我哋拣咗两个产品，
0: 系
1: 其中一个就
0: 系
1: 积木砌拼嘅 marker。OK， 咁咧每一支 marker 都可以砌拼一齐嘅。咁如果你係玩開嘅 fans 咧，咁你一定會有佢嘅人形公仔啦。咁你亦都可以將人形公仔拍喺支筆上面，因為每一支筆都有佢嗰個 brick 喺上面嘅。係啦，咁就呢、個都係我哋其中喺而家嘅 online business 兩邊 Amazon 啦嘅 top sales 其中一隻產品。
0: 係
1: 咁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忍者系列咧嘅告示貼。咁就係亦都可以用支 marker 嚟去畫圖畫啊，或者係寫一啲 memo 俾你嘅屋企人啦。咁如果你係睇開佢嘅卡通片嘅話，你就一定會認識Ninjago。
2: 系啊，其实都知道你哋嘅品牌啦，一直就系主打高质同埋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嘅创意产品啦。点解你哋喺呢一方面有咁有坚持嘅咧？
1: 啊，我又要讲下啦。咁就喺啱啱同呢个品牌合作之前咧，我哋曾经有机会遇到佢哋嘅大老板。咁就喺一个会议室，好难遇到佢嘅。咁我哋同佢打招呼，佢就话：啊，你哋做灯嗰、那个。咁
0: 但佢留意到你
1: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佢只系掉低咗一句说话 ：Don't let the children disappoint。我同我拍档翻到屋企就喺度谂啦，点样唔会令到佢失望咧？就系、是、啲产品唔好坏啦，唔会戒到佢，唔会令到佢受伤，所以安全系好紧要。
0: 系
1: 咁，所以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我哋觉得系好重要嘅部分。
0: 系
1: 咁，所以就系、是我哋一路就亦都会主。

0: 動去聯絡啲喺設計產品嘅時候咧，我哋會先將我哋喺嗰個 regulation 上邊達到 toy regulation 咧，擺咗落去設計度先。咁就算幾靚嘅嘢，如果唔 work 或者係有潛在風險嘅，我哋都唔會出街。咁就我哋都會同唔同嘅 lab 啦、SGS 啊、BV 啊，佢哋去聯絡，咁就去睇下最新嘅 regulation 係有冇啲咩變改。
1: 嗱，兒童安全好緊要啦，不過你哋嘅產品咧嘅設計點樣兼顧埋個創意同埋實用性咧嚇？
0: 两样都一定要有，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安全都系最重要先嘅。咁就如果讲实用性同埋创新方面咧，我哋会兼备。咁譬如我哋讲紧我哋嘅文具啦，咁我哋嘅文具咧就系、是、全部都可以砌拼一齐。而譬如我哋啲笔咁样咧。普通的筆通常是圓形的，但是我們就是正方形的，所以筆就不會滾來滾去。
1: 是的，我真的想過的，
0: 是想過的，
1: 視覺效果可能不是差很遠，但是在個實用度和在個安全度上面，這個就真的要加分的。
0: 還有很多家長有時就是說你的筆滾了不知道去了哪裡，還有因為我們有砌片的功能，變了就算你不見了個盒，你可以拍在一起，那變了就算沒有盒呢，你都可以帶周圍去。
1: 剛才你提過即是跟這個國際的積木品牌合作的時候，其實在個設計和品質的控制上面，會不會要求是更加高呢？因為自己做合乎標準和合乎自己的心意出得街的嘛，但是同一個國際的品牌，而且它是一個授權的方式，會不會很多東西都還複雜了，以及你怎麼面對這個挑戰困難？
0: 複雜很多，咁自己嘅嘢，如果衰咗都系自己孭啫。但系如果系另外一个品牌嘅话，我哋唔能够因为我哋嘅失误咧而引到佢嘅信誉嘅。咁就呢个系好重要。咁所以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佢哋其实本身咧，大部分呢啲品牌咧都有自己一套嘅监察审批系统嘅。咁所以由我哋嘅概念设计啦、机械设计啦，甚至乎去量产嘅时候。那段的階段其實他們都有很多的要求的、程序都是不同的，就算我們揀廠他們都有審批程序，所以不同的，跟自己揀有時都會覺得、那間廠可能價錢便宜一點，我會用那間廠，但是你做這些品牌不行，他們要達到code of conduct， 他們的社會責任、或者他有另外一套他怎樣去監管那間廠達不達到品質嗰個監察嘅要求嘅，
2: 因為其實咧都知道啦，除咗有流動展車之外啦，咁就2020年咧，其實已經進駐咗 Design Gallery。咁到底呢一個平台啊，為你哋嘅品牌又帶嚟啲咩嘅新嘅機遇咧？
0: 呢、這個真係係我哋一路其實由開公司去第一次去參加會展，見到呢個 Design 廊啲嗰個設計廊咧，我哋已經好恨擺到我哋嘅產品入去。咁佢其實咧。无论佢嘅 online 线上同埋线下平台咧、都带俾我哋唔同嘅机遇，收纳到唔同层次嘅客户。咁有 overseas 噶啦，咁亦都系有本地啦，令到我哋个知名度咧其实打开咗嘅。咁我哋都收到唔同嘅层面嘅客户嚟联络我哋，又多咗好多机遇咯。
1: 系，始终咧都系一个国际嘅平台咧，亦都可以汇集好多好嘅香港品牌咧。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经佢咧就去揾一啲 sourcing 啦，同埋揾一啲制造商噶。不过未来啊，系咪会推出更加多原创 IP 嘅产品？同埋拓展更加多嘅國際合作，
0: 會我哋仲有空間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都係好努力咁樣再繼續咁設計唔同嘅產品咯，咁亦都希望就係、能夠再遇到其他嘅品牌啦，可以有唔同嘅產品嘅推出咯，咁嚟緊我哋都會投放更加多嘅資源去做更加多嘅設計咯。
1: 係，今日好高興咧可以同你傾到偈，因為你哋個品牌咧的確啊由香港出發，但係你哋呢一顆心咧就同國際嘅品牌咧可以並肩合作，再因為咧貿發局咧幫手咧喺唔同嘅層面、唔同嘅平台上邊，將你嘅優勢加佢哋嘅優勢咧一齊咧就係進展開去，希望咧就可以展现到香港设计品牌的专业实力之余，最重要就是你的火心，小朋友一定不能够失望。今天时间有限，再一次多谢 Amina， 多谢晒。
0: 多谢。
3: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
4: 下午3: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医管局表示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大约913,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 3.9%， 当中危殆或者危急个案共有大约44,500人次，优先救治全面达标，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的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等候时间由23分钟缩短至20分钟，而紧急或者非紧急个案减少大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减幅约两成。医管局指，反映改革之后，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得以提升。扩大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方面，医管局说，截至6月20号，一共接获大约289,800宗申请，当中约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九成，是改革前全年大约14,000人获减免的接近19倍。撇除改革前后都受惠于医疗费用减免的人士，今年上半年已经有大约900,000就诊人次受惠于扩大后的减免机制，绝大部分费用全免。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上周11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同前法团的交接进度、同承建商同工程顾问的合约状况等，同时会讨论是否在2个月内举行下一次大会。其中大埔社区中心有414名业主亲身或者授权他人出席，占整体业主超过20%，达到10%的法定要求。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退款金额超过1亿1千万。合安法律代表在业主大会上指，宏福苑现有大厦公契将整个屋苑视为一个整体发展项目，如果宏志阁独立运作，大厦公契就要大幅修改，当中时间和花费都好高，在法律上亦都难以做到。其余三个场地分别位于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业主可以透过即场视像广播同步参与讨论和投票。黎巴嫩总统奥恩今日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访问，他将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讨论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撤军等问题。黎巴嫩总统府表示，奥恩将会同多位美国官员讨论黎巴嫩局势和如何加强停火，将会聚焦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亦都会讨论以色列由黎巴嫩撤军的事。路透社引述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指，奥恩将会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如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的书面提案，指奥恩认为只有特朗普拥有足够筹码，能够迫使以色列撤军，并帮助黎巴嫩恢复主权。亲伊朗的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南部行动，早前和以色列爆发战争，现时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在美国斡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上个月达成协议，旨在解除真主党武装，促使以色列逐步撤军，为两国建立和平关系奠定基础。但是真主党坚决拒绝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直接对话，
以色列撤军进度缓慢，协议进

0: 请停滞不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策略，
6: 新城
5: 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11: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2: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3: 好啦，听过大半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呢，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啊。小豆你好。
14: 小米你好。
13: 好开心喎、啊、见你见到佢嗰啲产品。
14: 喂，我想讲好吸引啊，即係童年回忆返晒嚟喎。
13: 係你都距离童年唔係好远咋嘛。
14: 係咁都有
13: 难啲。係啊，不过其实见到呢一个产品嘅成功呢，借力都好紧要啦。头先呢嗰个例子呢就借咗两样力啊。一样就係一啲比较即係成功嘅品牌拖住佢嚟行，吸住佢嚟行。另外呢就係一个好嘅平台呢，先至可以令到呢好嘅产品呢可以发光发亮。
14: 冇错。
13: 嗱，我哋承接第一节嘅时候，我哋讲到呢就係点样啊可以用一啲短片去吸引一啲未认识你品牌或者未用緊你服务嘅一啲朋友呢去帮衬你啦。咁好啦，我哋还原基本步啦。咁点样先叫做一条好嘅片呢？第一样嘢呢，我可以话俾你听，就不能过长。尤其是呢，我觉得啊，我问小豆啦，你通常睇嗰啲呢 Reels 会自动播放嗰啲呢，你会唔会等到佢跳下一条先至等佢自动播放？
14: 我通常都好少㗎，我可能睇几秒或者即最多10秒。即如果10秒内吸引唔到我注意嘅话，我其实就会自己碌佢下一条。
13: 冇错，所以你条片呢其实头10秒嘅设计呢系非常之紧要嘅。
14: 係。
13: 过咗10秒呢，你真系得返我諗5至10% 人会有睇嘅。如果佢唔小心碌到嘅话，即唔系讲緊你嘅粉丝。所以条片不用太长，20-30秒，但系将个重点摆喺头10秒。如果系一啲剪辑嘅话呢，就最好将嗰段长嘅访问剪几秒最精警嘅几个字摆喺头几秒。
14: 係。
13: 但系如果话呢条你系咪都由头拍过嘅话呢，其实你头几秒讲重点呢就可以㗎啦。即譬如话当啊，你系一间餐厅嚟嘅，咁你又推出咗新嘅食物，你就千祈呢就唔好讲大家好我系小麦餐厅啊。其实小麦餐厅就系点点点冇错。

0: 已经五秒啦，咁咁佢应该点样讲啊？哇，真系留心嘅只蛋咁。嗱，呢个争好远，佢真系一开佢就见到你揾把刀一切落去只蛋度就留心，跟住就揾一个好似我咁样食起上嚟会令到人哋觉得好开心嘅，譬如话哇脆嘅，真系有 OK 喎，同出边味道唔同，净系呢两 set 嘢，我肯定啲人都睇埋落去，最少睇下呢间咩餐厅，即系你会见到系有唔同嘅。嗱，因为 reels 同埋 stories 咧系唔使标题嘅，
1: 系
0: 净系靠条片，亦都冇 thumbnail。嗱，其实系咪真系冇 thumbnail？我可以跟你讲其实有的，但个 thumbnail 永远都在你碌紧的时候看不到，但如果你是第一版的话，即是那条 reels 是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你的 fans 的格仔的，那里其实是有个 thumbnail， 不过我自己个人觉得下 reels 的 thumbnail 是不算太重要，因为你不是只是 serve 你自己的粉丝，最主要你是 serve 啲唔识你嘅人，咁唔识你嘅人佢就会喺碌下碌下里面呢就会见到㗎、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呢就觉得嗰十几秒嘅内容好紧要。俾个功课你啦，小豆，头先我讲嘢食啦。今次啊、我讲一部新嘅手机啦。如果一条三十秒嘅广告，咁个手机个头嗰几秒你又会点样呢？
1: 我可能会系觉得啊呢、這个镜头有几出色。即系有时候我好鍾意影唔同嘅街景啊，又或者小动物啊嘛。喂，如果呢一样嘢头几秒就话俾我听，喂，影呢样嘢好正，好 sharp， 好靓，
0: 系
1: 咁就好吸引我。
0: 我度条桥俾你啊，当你呢部手机咧，真系可以影到咧好远嘅一啲风景，而或者一啲嘅实物，而呢啲实物上边咧，连某一啲字都影到嘅话咧，咁我头嗰两秒我会点摆咧？我就会系将一个啱啱我未用手指放大嗰一个动作，就系 cam 呢个动作，即系影相 zoom 埋佢个动作，跟住我就揿 click 咁样，咁呢度半秒到啦，之后就话哇咁远嘅路牌都可以清楚睇到佢写咩字，唔知一般手机系唔得噶，咁你呢一句你就已经吸咗想买手机，但系佢系着重于嗰个镜头质素嘅人咧嚟买噶啦，嚟睇噶啦，咁跟住仲有几秒嘛，咁你嗰几秒会点咧？我咧就会部署咧，就系会系哇用成日，而家仲有成50%嘅电量，果然唔使日日叉电啦吓。喂，不过点解会咁咧？咁跟住先至由头开始。咁啲朋友系咪佢就跟住会真系睇下究竟咧你？呢个产品喺啲乜嘢嚟，喺边度买呢？即系我会觉得好紧要，同埋有啲朋友会觉得好烦嘅。你成日咧去睇咧，嗱，如果你中意我嘅 reels 或者中意我嘅介绍，记得 subscribe 我，或者记得咧 like 我呢条片。通常你听到会点呢？
1: 我有机会飞走咗，
0: 系啦，即系你都唔会噶嘛。啊，但系近来咧，我睇咧嗰啲片咧，啲人真系叻咗啊！即系有阵时咧，佢都会用一个半威吓嘅手段，令到我会留低嘅。
1: 嗱，
0: 譬如吓近来我睇一啲咧，好似嗰啲命运嘅片啦，咁样咧，咁佢就会话啦，我哋可以相见系一个缘分。如果你觉得头先我讲嗰几秒嘢令你有心动嘅话，你应该而家 follow 我。如果唔系咧，其实你系好难揾翻我嘅喺个茫茫大海入边。真喎，其实你睇得到嗰一句。
1: 是
0: 即是话你认同之前讲过五秒或者六秒钟嘢。
1: 是。
0: 咁嗰五秒六秒嘢其实你点解唔将佢 save 起佢呢？最主要原因就係你唔想你个 save 嗰个 folder 呢係咁多唔同嘅材料喺度，最后就变咗一个大海咁嘛。
1: 是冇错。
0: 咁所以其实佢就係想你 save 条片，甚至乎就想你 follow 佢。
1: 是。
0: 咁我最终我真係揿咗个 follow 制嘅。
1: 是。
0: 因为我你问我啊，我会觉得咁佢又讲得啱喎。我喺想睇同唔想睇之间，咁但係因为今次係一个推介嘅片段啦、即係佢唔係我嘅朋友嚟，亦都唔係我订阅嘅一个账户嚟嘅，係因为佢见到我睇緊上同睇緊下某一啲嘢，同佢嘅某一啲嘢可能係相关、所以佢係推送俾我，而我唔识佢，咁即係话如果我今次咩动作都唔做呢，尤其是我知道运作嘅人呢，佢之后唔会推俾我，因为你下下你都唔睇，咁唔睇你又推俾我，即系点啫？
1: 系
0: 咁，所以人工智能都有啲智能嘅，所以佢会喺呢一个时间咧，佢肯定佢唔会再推俾我。
1: 嗯，
0: 所以佢就喺个片入边讲，如果我哋呢个缘分想延续，你想继续听呢啲命理学嘅话咧，你而家呢一刻就要咧就系订阅或者 subscribe 我啦。咁样，我觉得系。 好人性化，
1: 冇错冇错。
0: 咁或者咧就佢又会一啲冇咁威吓性啦，大概就会话啦，嗱，其实煮餸啊，咁啊煮餸嗰啲网页，我近来又好中意睇，嗰啲户口又好中意睇啦啲片，
1: 系。
0: 咁嗰啲片又系用同一个道理，其实你见所有你会停低睇嘅，都系用同一 set 嘅道理嚟噶，万变不离其中，
1: 系。
0: 只是可能有好少部分因为那个拍的是一个明星啊，或者某一些片那条片爆红先至不是用这些方法。
1: 嗯，
0: 其他推到给你不是 fans 的都一定是这样的了。
1: 嗯，
0: 煮餸片都是头嗰几秒就是那些煮起那个样啊。
1: 哦，是好吸引嘢食好靓咁样。
0: 同埋通常他会用个口和字幕搭几句嘢出来的。譬如说如果你而家食紧烧脂餐觉得闷嘅，呢样啱晒你食。
1: 哇，即刻好吸引啊！
0: 系啦，
1: 又可以减肥，但系又食得嘢、啊。
0: 冇错，或者即系或者就系咧，可能系银发族必食嘅润肤修护肤嘅食谱。
1: 系，
0: 哇，我阿妈都即刻停低啦呢一啲，即系睇到你会觉得系、啊，我应该要睇呢、个时间咧，佢乜嘢都未讲，你净系睇到张相，睇到个 title， 佢下一句就话啦，其实我有百几条呢啲方嘅，
1: 哇，
0: 订阅我啦。
1: 即刻行动啦！
0: 即刻行动啦！不过我都有百几个广告客户嘅说话嘅，所以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4: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啦！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9: 借钱做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
9: 哇！
10: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0: 姚祥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14: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3: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5: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6: 陈以提、
1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6: 艺术、
15: 旅游、
16: 城市
15: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7: 一键理财、
18: 外汇、
17: Bitcoin、
18: 基金、
17: 黄金、
18: 强积金、
17: 楼市指标、
18: 港元拆息、
1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7: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简单嘅啫。你而家继续留啦，留起我哋 FM 104新城财经台啊！每个礼拜日晏昼三点钟咧，都有品牌成功路嘅节目。两个 tips 啊，头先俾咗就系点样去拍片啦。
1: 系
0: 啊，咁我突然之间有一个呢、这个唔系 tips， 系好多人问嘅问题。今时今日拍 corporate 嘅片
1: 系
0: 直倒好定横倒好呢？我呢个争拗听咗真系啊，真系不下每个礼拜最少三四个人问嘅。
1: 系
0: 你觉得点啊？
1: 我觉得睇下你嘅客户主要系用咩嘅器材，即可能譬如系摆喺 IG 社交媒体嘅话，咁可能就会用直倒多少少。
0: 系
1: 系啦，咁但系如果譬如可能系其他平台嘅话，系用横倒多少少嘅话，咁就会拍横倒。
0: 我会咁睇啦。如果你呢个片咧，主要嚟讲系要嚟做 story 或者要嚟做 reels 嘅，就一定要系直倒。如果唔系你个横倒咧，所有嘢会细咗好多嘅。
1: 系
0: 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唔系，我而家拍紧嘅嘢系要嚟做啲 documentary 嘅嘢或者 company profile 嘅 video 咧，我就建议咧大家就用横。因为呢类型嘅 video 咧，通常啊都会摆喺一啲宴会啊，甚至乎介绍会嘅电视度播嘅。咁嗰啲电视咧可以打动摆嘅，咁啊固然冇所谓啦。但有啲电视系 LED wall 嚟噶嘛，咁有啲朋友就认到咧，将佢咧变咗打横摆，但系咧就嗰个人咧就好似瞓咗喺度讲嘢咁样啦。咁所以你真系要睇一睇，究竟你拍嗰样嘢嗰条片系点用？小哥讲得啱嘅，如果条片永远都系留喺呢个 Facebook 嘅层面嘅话咧，可能打直嘅 reels 咧就反而咧就系比较系适合啲啦。不过呢个横横直直嘅问题咧，喺拍嘅时候，我两样都想做，
1: 系
0: 咁样可以点咧？
1: 拍大啲，拍横到，跟住之后再 crop 翻做直
0: 到。系真系冇办法 trap 到你。我以为你会话攞两部机咯，其实攞两部机都得嘅。但你要记住，两部机就始终两个角度。喺 A 俾人睇到嘅 preview 未必可以喺 B 度呈现到出嚟。争少少角度，你仲要嗰位被拍嘅去帮你就咧，我觉得系比较难嘅。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冇办法控制到自己只手可以喺横到入边拍到直到。
1: 系
0: 嗱，讲落好似好高深，即系你打横冇手机。
1: 系，
0: 但系你又将一啲重要嘅嘢不能够离开中间嗰一个16:9嘅一个格仔入边，
1: 系
0: 唔重要嘅系边啲？譬如话一棵树啊，一棵花啊，跟住有个喷水池啊，嗰啲摆左右系唔紧要嘅，
1: 系
0: 俾人 cut 咗都唔紧要嘅。呢、这个就系话你真系去用横倒手机拍直倒嘅方法，你可以揾一部你自己嘅手机。呢、这个手机你揀嘅时候，睇下会唔会有啲有埋条基准线。即系话俾你，冇唔紧要嘅，我可以好原始嘅，
1: 自己粘两条落去。
0: 我真系讲真嘅，你做保护贴噶嘛？
1: 系
0: 咁，就算你唔摆保护贴都好啦。其实一啲咧，唔系油性嘅，即
1: 系
0: 好似嗰啲威波笔咧，有啲幼嘅威波笔，你都可以画两条直线落去。咁我哋叫 safe zone。
1: 系
0: 嗱，即系当年你记唔记得咧？4:3同16:9咧，4:3转16:9嘅时候咧，各大电视台嘅 logo 唔知点解会浮咗一个中间嘅顶嘅，其实嗰个唔系中间嘅顶嚟噶，系4:3嘅右上角嚟噶。咁、
1: 哦、
0: 但系佢就变咗播16:9同播4:3都可以起翻同一个画面。
1: 系
0: 咁而家我哋嘅情况就系咧，我只要将啲嘢就晒喺中间嗰个16:9个格入边，旁边全部嘢你要一定睇到可有可无。
1: 系
0: 有系要嚟点缺嘅。如果冇咧，系唔会影响内容嘅。咁、你嘅打读、打横贴咧，就拍咧就啱晒啦。
1: 系
0: 咁啊，讲到头先讲嘅 tips 咧，我都可以俾多个 tips 大家。近来我发觉有一类片咧系好兴嘅，而呢类片咧系好似催眠咁嘅。
1: 系
0: 咁，但系有啲朋友就冇把握拍到。嗱、我自己其实未拍过呢类片，但我都想挑战一下。
1: 是啲乜嘢呢？是不停 loop 嘅嘢啊，定系咩呢？
0: 就系嗰啲你睇唔出原来已经 loop 紧。
1: 哦，
0: 咁其实佢 loop 紧咧，你有阵时咦头先唔系睇过咩？但系冇理由啊，我明明冇教佢自己再 replay， 或者我冇再揿佢 replay， 一路唔跳，一路 loop， 因为佢个头同个尾只要有一样嘢就可以做到噶啦。
1: 嗰样嘢系咩咧？
0: 嗰个 frame 系同一个，即系同一个样，即系譬如你由一朵花开始，可能影住后边啲树叶，由呢一个位。你个尾格同头格都系呢、这个，
1: 系
0: 咁基本上你之后啲盆花点样转变？譬如话佢天天长大，天天高啦，甚至乎有个农夫嚟，唔知点解斩咗佢摆去边？咁呢个 whatever 啦，
1: 系
0: 总之就系你个头同个尾嗰一格系一模一样样，或者好相似嘅样嘅话咧，咁你就唔使担心啦，因为你条片一路 loop 住咧，因为佢最少 loop 两三次嘅阵时，一 loop。你就会知道呢冇问题啦，因为佢继续睇嘛。咁当然你中间嘅内容

0: 不能太长。但记住 ,loop 嘅片呢亦都不能太短喎。点解呢？
1: 因为太短嘅话可能大家就未知道佢嘅精要所在。
0: 一来啦，二来呢仲有个原因就係、是、太短好容易穿崩㗎。
1: 哦。
0: 因为你太少嘢俾人记住。但当你长嘅时候，而且长得嚟呢你要 generic 喎、即係你係要一个通用性要够喎。咩叫做短得嚟通用性要够、长得嚟通用性要够呢，就係、是、你每一格讲嘅嘢呢你似曾好似讲过，我哋就千祈唔好数。嗱，第一点就系点，第二点就
1: 系
0: 点。
1: 哦，系。
0: 你明唔明啊？
1: 我明啊，因为数完嘅话，大家就会知道，讲完第三点，点解又翻翻去第一点嘅咧？
0: 咁但系你可能会话啦，咁但系其实我哋都冇俾多到资讯个客户嘅，点解真系咁想佢喺度 loop 完又 loop， 睇完又睇，有冇一个特别嘅原因呢？
1: 我觉得有时候就系因为你睇得多，你就会植入咗喺你嘅脑海入边。当你真系需要呢一样嘢嘅时候，你个脑海突然间就会记得，哦。是不是这个牌子有这一样东西呢？
0: 这个很准确的其中一个原因。不过还有第二个原因，如果你再想深入一点的话，你就会记得小麦明明就不是一个这么直接的人，这样都被你想到。
1: 哦，
0: 你估是什么？
1: 突然间想不到。
0: 是什么事呢？就是因为你不断 loop 住呢，其实除了计多两个 view 之外呢，这个不重要，是因为你 loop 一条片一定是由头到尾看晒。你不会在中间叫做一个 loop 的嘛。
1: 是
0: 如果由头到尾看晒的话呢，你在那一个的离开率或者收看率上面呢是占尽上风的。离开率它会按到很低。你一个人看晒，咁有啲人睇两秒，咁你原来有30秒三次喎。咁系咪除返开两秒嗰个俾你拉返高啊？
1: 冇错。
0: 嗱，点解一定咁顾忌呢啲数字呢？就系呢啲几多秒啊，有阵时差0.0几秒都直接影响嗰部机，包括就系生成式嘅 AI， 或者就系真真正正 Google 嘅 search results 嘅排名㗎喎。咁所以如果有人佢发现，哇，有人睇呢个账户嘅一条片一条条都咁耐嘅，系咪呢个账户啲嘢好好噶，或者呢个账户啲嘢好受欢迎噶？嗱，电脑咧真系唔知道边个受欢迎，边个唔受欢迎。
1: 系，
0: 虽然咧我哋成日都讲啦吓，每年年尾嘅乐坛颁奖礼，究竟系咪又真系按照受唔受欢迎咧？我唔敢讲，咁但系我肯定。Google 嘅搜寻咧系全部百分百按数据嘅，
1: 系
0: 咁所以百分百按数据嘅时候，你有人喺度无端白事连续睇三次，嗱个数据睇咩？唔系净系睇 view 啊！如果净系睇 view 嘅话，好多人赢咗 Google 啦，好多人赢咗头先我讲嗰啲细公司啦，佢系睇下究竟啲人睇唔睇得完啊？如果你话发觉哇咁多人睇完之后仲要再睇，个分数咧可以系一个非常之决定性嘅高分嚟，
1: 系
0: 都唔定嘅咁。所以大家咧记住一样嘢就系咧，有阵时唔好用你自己谂嘅嘢放落去条片入边，反而咧，你可能会话，点解你会知嘅？咁，喂，我都唔系出世就知呢样嘢，但系你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侦探嘅心态，每一个你见到嘅网上行为，包括头先我讲啊吓，即系呢啲片点样摆啊，叫你做会员摆边个位啊，甚至乎你究竟点样去部署嗰条片嘅文字啊？唔使部署要部署，同埋就有冇啲出片嘅策略呢，我好多时都觉得呢一定要关注到，如果唔系呢就事倍功半，做得到呢就事半功倍啦。咁所以呢跟住呢就到学习嘅时间，小豆翻屋企呢就记得试下，今日品牌成功路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啦，好唔好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2: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周四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几乎凌晨传出多轮密集而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军话俄罗斯由布良斯克州到库尔斯克州向几乎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施袭。基辅市长话，市内多处建筑物遇袭起火，至少7人受伤。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同医护人员正赶往现场救援。当地监测频道报告话，有31枚弹道导弹，至少8枚高超音速

0: 导弹瞄准基辅发射。俄罗斯当局话，乌克兰昨晚无人机连夜袭击俄罗斯，造成八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又话遇袭的是线上零售商仓库，并非军事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访问，将会同总统特朗普会面，讨论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撤军等问题。黎巴嫩总统府话，奥恩将会同多个美国官员讨论黎巴嫩局势同点样加强停火，将会聚焦黎巴嫩南部地区，亦都会讨论以色列由黎巴嫩撤军的事。路透社引述一个黎巴嫩官员消息话，奥恩将会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点样解除真主党武装的书面提案，话奥恩认为只有特朗普拥有足够的筹码，能够迫使以色列撤军，并帮助黎巴嫩恢复主权。日本西部和北陆地区多地极端酷热天气持续，福冈等地录得38度高温，鸟取县一个男人怀疑中暑死亡。鸟取县多地昨日最高气温超过35度，当地官员和消防部门说，昨晚一个60几岁的男人被发现昏迷在一间没有空调的农舍入面，怀疑中暑，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日本气象厅话，今日西部同北陆地区仍然有极端酷热天气。福冈太宰府最高气温录得38度，京都、兵库县、岐阜县录得超过37度，预计气温将会继续升高。当局已经向全国21个县发布中暑预警。翻返本港，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上周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前法团交接进度、同承建商、工程顾问的合约状况等，同时会讨论会否在2个月内举行下一次的大会。其中大埔社区中心有400多个业主亲身或者授权他人出席，占业主超过20%，达到10%的法定要求。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日，共发出1370多张退款支票给予合资格单位业主，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合安法律代表在业主大会上说，宏福苑现有大厦公契将整个屋苑视为一个整体发展项目，如果宏志阁独立运作，大厦公契就要大幅修改，当中时间花费都很高，在法律上亦都难以做得到。其余3个场地分别位于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业主可以透过即场视像广播同步参与讨论和投票。因应宏福苑大火，发展局正改革招标妥，但至今两度延后公布细节。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年第四季推出计划的目标不变，强调细节制定进入最后功夫，不排除有需要时向立法会提出暑假小组加会讨论。凌汉豪在电视节目说，招标妥预审名单制作需时，需要审视承建商和工程顾问过往记录，要有清楚定明到底以检控记录定是成功入罪记录为界定。他说当局正研究给政府参与验楼报告评审，避免有人夸大维修楼宇的问题，并加强各政府部门的参与度。至于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说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亦都不担心各局加快推地会影响市场吸纳。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

0: 而家气温29度，湿度8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财经分析同投资智慧并重的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5: 胡万清、魏美珍，
4: 财智双打。
6: 7月19号财智双打，预告一下我哋今日嘅精彩内容啊！今日我哋 MBO TV 时段咧，即系5点后咧就会讲下英国又换首相啦，10年第七位首相。咁啊，另外第四节咧，记得要留意咧，我哋连续10个星期咧会讲下 RSV 病毒同埋个预防嘅方法。咁啊，身体健康好重要啊，财富管理好紧要
7: ，RSV 咧就系呼吸道合胞病毒啊。
6: 嗯，冇错。咁我哋第二节咧。讲下今个礼拜要注意的一啲事项先。嗱，今个礼拜咧，香港呢边咧会睇翻我哋嘅通胀水平嘅。咁就星期二嗰日咧，系会出翻个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五月份嘅时候，我哋整体个消费物价 CPI 咧就升咗2%。如果剔除咗政府一次性嘅纾困措施嘅影响之后，基本通胀大概系1.9%啦。呢个已经系3年嚟嘅高位嚟嘅。咁通胀升温嘅原因就同油价息息相关啦，要入油嘅朋友应该都感受到啦。咁另外就係喺之前呢，我哋啲医疗卫生嘅服务费用呢都系调升咗㗎，今年2026年。咁仲有就係电力啊、燃气啊、水啊呢啲价格呢亦都系有升咗嘅。
7: 样样都加。
6: 样样加，百物腾贵。咁另外同
7: 就嚟搭渡海小轮都加价啦。
6: 係呀。咁另外同一日我哋有2689。九龙纸业的股东特别大会，去到星期三就会有周大福1929的股东会。
7: 另外去到星期四23号，一个 Wiki Expo Hong Kong 2026就会在一连两日在7月23和24日举行的。这个什么叫 Wiki Expo 呢？
6: 是一个聚焦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的一个大型的行业会议来的。咁呢一个活动呢亦都系定位为呢亚洲领先嘅金融科技同埋数字资产行业嘅交流平台啦，就希望透过呢个活动呢可以巩固返香港作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嘅定位。
7: 咁有几多人参加？
6: 都有12000多人㗎，个规模都庞大㗎。预计呢系会因为佢两日嘅7月23至24日两日举行嘅，预计呢会吸引嚟自全球超过12000名嘅专业与会者，咁有200多位顶尖嘅演讲嘉宾啦，同埋有100多位嘅参展商都会参与呢一个嘅活动嘅。
7: 咁围绕好多个金融科技嘅前沿领域咧，议程咧系非常之丰富嘅。核心嘅领域就系包括大家都讲得好多嘅 Web 3啦、Web 3啊、外汇啦、金融科技啦、人工智能 AI 啦，仲有加密货币啦、数字资产、传统金融啊、Trade Finance 咧亦都有嘅。咁热门嘅议题都系包括一啲数字资产嘅机构采用嘅 RWA 啦，即系真实世界资产同埋资产代币化、人工智能在金融的领域的应用啦，怎样 tokenize 啦一些资产啦，咁其实而家都可以买到一些相关的，譬如黄金啊，你都可以 tokenize 噶，已经有银行做紧噶啦。咁支付同埋稳定币的发展又会变成点咧？仲有啲相关的合规同监管的挑战又如何咧？我都会探讨好多个层次啊。
6: 系啦，咁啊，同一日咧，除咗有呢个 Wiki Expo Hong Kong 2026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大嘅股份，譬如好似联想992佢哋嘅股东会啦，303咧就系伟业达嘅股东会啦，另外咧仲有中期业绩1970 IMS China 会公布翻佢哋嘅中期业绩。好，去到星期五咧，留意另一间公司6110滔博嘅股东会。咁啊，关于滔博咧，最近喺

0: 網上面有啲傳聞啦、消息咧，就話 Nike 咧有意喺2027年開始咧就終止佢喺中國內地所有線上一級經銷嘅授權，咁就會辣到只6110嘅。咁喺六月尾嘅時候咧，滔博就曾經有個通告咧，就話佢哋係冇收到 Nike 嗰邊就終止 Nike 同集團喺中國內地嘅線上經銷安排發出嘅任何正式通知。
1: 佢話未收到啫。
0: 係啊，冇收到正式嘅通知。
1: 即係就嚟收到啦。
0: 唔知啊，唔知。
1: 就未收到啊嘛。
0: 係啦，咁個影響係幾多咧？睇翻條數啦。如果真係Nike 嗰邊有啲咩風吹草動，對佢哋嘅影響係點樣咧？
1: 係咯，
0: 參考翻佢哋对上嗰份财政报告啊，嗰份业绩啦、啊，去到2月28号为止嗰个财政嘅年度，嚟自 Nike 嘅产品线上销售嘅收入咧，系占咗6110滔博集团总收入20%咁多，都多嘅，都大嘅，咁啊，所以
1: 1/5咯，
0: 都
1: 再多啲咯，
0: 留意翻啊，
1: 咁个股价咪相对应要跌翻咁多咯，
0: 嗯，
1: 佢个股价已经跌咗好多，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亦都睇睇今个礼拜外围方面有啲咩消息。
2: 下昼4:12，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Music on board。
5: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孟青、魏美珍，
5: 才智双打。
6: 好啦，继续翻嚟啦，我哋第二节咧就讲下外围，咁啊留意嚟紧星期一听日，日本有个海洋日，佢哋系好尊敬呢个大自然嘅，咁啊所以有海之日啊、山之日啊呢啲日子嘅，咁我哋不如讲下日本呢个海之日。是怎样有什么来源先啦、
7: 啊？对海之恋我会熟啲。
6: 海之恋是啊，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嚟噶嘛，四面环海，佢哋嘅海洋资源非常之丰富，亦都有好多嘅业务咧系依赖海洋啊、海运啊等等嘅。
7: 咁所以佢哋要向大海

0: 感恩，感谢海嘅恩惠，同时亦都祈愿海洋国家日本繁荣。咁呢种精神咧，就成为咗一个国定嘅法定嘅假期啦。哇，犀利！
1: 系啊，成为咗全世界第一个立咗海之日做国家嘅假期嘅一个国家嚟嘅吓。咁啊，要
0: 点解系七月二十咧？
1: 七月二十啊，佢咧就呢一个源头咧就系七月二十咧，就根据嗰个历史就话咧喺1876年明治天皇就去东北地方去巡视，咁啊翻嚟嘅时候咧，佢就搭船嘅，搭咗个汽船叫做明治丸，啱啱咧就喺7月20日平安冇事咁样咧，就系翻港口。
0: 好彩叫明治丸，如果叫咗迟早丸咧就弊啦。咁啊，随住交通物流嘅日渐咁发达啦，为咗令到国民咧能够了解海运啦嘅重要性，同埋感谢海上机关啊、海运嘅相关人员嘅辛劳啦，于是咧喺1941年嘅时候就将7月20日。定为海之纪念日，
1: 咁啊要直至到咧2001年个法例修正，2003年咧先至正式咧成为咗日本嘅国定嘅节日之一，咁啊就设咗喺七月嘅第三个星期一，通常咧系加上周末咧就会形成咗一个小嘅假期啦，三连休嘅假期，咁啊亦都可以令到啲民众可以亲亲海洋啦，从事参与一啲相关嘅活动啦。咁而家就海之日系日本嘅国定嘅假期之一啦，虽然冇特别嘅习俗，但系因为亦都系适逢夏天啊嘛，所以咧大家咧都好多时会出海啊，进行一啲海上嘅运动啊，跟住啊都系离不开饮饮食食噶啦，享受下呢个夏天海洋嘅热情。咁啊，另外亦都有啲民间嘅组织咧，有啲特别嘅活动会举办嘅。咁啊，每年嘅海之日咧，日本各地咧会举办咧一个叫做抛 EM 菌泥球嘅活动，咁咧就系一个叫做 EM 菌研究机构同埋关联公司制作，含有 EM 菌嘅化学成分一个泥球，将呢啲泥球咧就抛入去海中或者系抛入去啲河入面，咁咧就跟住咧就透过一啲乳酸菌同酵母发酵制成嘅 EM 菌咧，系达到咧有咩目的咧？就净化水质嘅目的。
0: 不过有啲团体好质疑喎，
1: 系噶，咁啊，佢哋就觉得可以改善到海洋嗰啲土壤啦，咁但系都有啲人系抱住一啲质疑嘅态度嘅，认为呢一啲菌系咪真系可以有助改善啲水质咧？
0: 个效果佢又要攞啲报告出嚟证明先得嘅，
1: 系啊，冇错啦，
0: 要科学根据噶嘛，所以有啲院士其实已经陆续取消咗抛呢啲EM 菌泥球嘅活动啦。
1: 嗱，咁就系7月20日啊，就系、是、星期一海之日日本嘅。咁啊，同一日咧就要留意外围方面，英国咧会出翻7月份嘅房价指数，德国咧就会出6月份嘅生产者物价指数，加拿大会出 CPI。咁啊，另外美国会有领先指标嘅数据。咁啊，除咗呢个海之日之外咧。咁啊，亦都有啲國際嘅會議，咁啊，包括咧就係有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嘅一個會議咧，就係、是、高級官員嘅會議咧，將會喺7月20日至24日咧係舉行嘅。呢一個咧就會係喺越南嘅胡志明嗰邊舉行嘅。咁喺會議嘅舉行期間咧，就會有即係好多人參與一啲關於經濟啊、貿易方面嘅討論啦。
0: CPTPP 咧，其实系当年咧2010年啊，奥巴马年代啊，做美国总统年代啊，重返亚太咧成立出嚟嘅。其实咧就佢系想要嚟夹住喺中国嘅。咁咧，而非洲联盟财贸会议咧，亦都会喺嚟紧呢个礼拜7月20日至24日举行。喺非洲联盟咧，将会亦都系喺科特迪瓦阿比扬呢个召开财政啦、货币嘅事务啦。经济嘅规划同埋贸易嘅联合会议，咁会议主题就系为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融资，咁对了解非洲大陆经济嘅一体化嘅进程咧，系有重要嘅参考价值同埋意义。
1: 好，咁啊，星期一都几多嘢啊？星期二咧就系7月21日，新西兰会出翻第二季嘅消费者物价指数，英国咧就会出翻6月份嘅失业率，欧元区方面有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嘅景气判断指数，另外德国亦都系有翻呢一个嘅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嘅现况指数，睇睇佢哋欧洲嗰边嘅经济表现系点样啦。 好，去到星期三呢，日本就会出六月份的进出口数据，而英国呢就会睇返佢哋嘅通胀水平啦，有六月份嘅通胀数据同埋核心通胀数据。
0: 咁仲有零售物价、房价指数啊，都会喺同日公布㗎。咁呢一日呢，话英国系最多数据公布嘅国家啦。咁另外美国都有一个咁大把，美国嘅抵押贷款市场指数啊。去到星期四啦，美国会积极啲啊。
1: 系啦，美国星期逢星期四都会有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持续申领救济金人数呢两个重要嘅数据。与此同时咧，就会有澳洲公布翻六月份嘅失业率，加拿大会公布翻五月份嘅零售销售数据啦。咁另外美国讲漏咗两个，就系芝加哥联储行嘅全国活动指数都系星期四发布。咁另外仲有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嘅制造业指数都系星期四公布嘅。
0: 讲开欧元区啦，咁佢哋就喺星期四议息啦，7月23号官方指标嘅利率会唔会好似啱啱过去呢个星期加拿大嗰边咁样按兵不动咧？未知，因为个通胀呢个系关键。咁喺6月11号嘅会议上高，欧洲央行咧就将一个三大关键利率咧都上调咗25个基点啊，譬如再融资利率啦，去到2.4%啦，咁。即将嚟紧嘅会议，由于啱啱近期个油价回落得比较快，通胀压力咧应该暂且舒缓啦。咁市场都普遍预期欧洲央行有可能维持利率不变。暂停加息嘅，
1: 不过咧嚟紧究竟佢哋嗰个议息嗰个去向或者个息口去向系点样咧，都要由几个方面咧去谂嘅。第一就系佢哋嘅通胀，其实依然都系偏高。虽然六月嘅通胀率已经去到 2.8%， 但系距离2% 嗰个目标咧，仲系有啲距离嘅。而核心通胀嗰个黏性方面咧，如果唔包括能源同埋食品嘅核心通胀，以及系服务业价格咧，都仍然是上升啦，咁啊显示通胀在内的动力并未完全消退嘅，都是有啲危险嘅。咁仲有就是地缘政治嗰个考虑啦，中东嘅局势都相当之繁复，一时又打，一时又唔打啦。能源价格咧亦都有继续飙升嘅可能，咁我哋见到上个礼拜都由低位升咗唔少啦，亦都可能会引起更加广泛嘅工资啊、物价一个上升，咁啊所谓咧第二轮嘅效应。咁另外就係、經濟方面咧，佢哋嘅增長似乎都係缺乏動力。歐元區嘅經濟增長而家係落後於美國，地緣衝突同埋貿易緊張嘅局勢咧，亦都係對於企業信心同埋投資有一定嘅打擊嘅。好，咁去到星期五嗰日咯，
0: 星期24号，
1: 都有大量嘅数据啊。
0: 咁由亚洲讲到去欧美啦，欧洲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呢个系七月份嘅，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即系日本嘅 CPI 咧，呢个六月份嘅会公布。
1: 好，咁另外英国就会有七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服务业嘅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嘅采购经理人指数都喺星期五同日发布。
0: 咁英国而家剩翻系制造业嘅采购经理人指数咧，仲喺50楼上嘅，市场都好担心佢几时会好似服务业同埋综合嗰两个咁跌穿咗。荣枯分界线咧，
1: 美国都有一系列数据，七月份嘅啦，制造业嘅采购经理人指数、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服务业嘅采购经理人指数、
0: PMI 啊，
1: 仲有一个数据咧系六月份嘅，就系、是、新屋销售嘅数据。咁预告一下，我哋第三节咧就会开始讲下英国嘅政坛变化啦，又换首相啦，星期一翻嚟又变天啊！之前阿司纪贤。张凳坐几耐咧，都系唔系好耐。
0: 啱啱坐暖啫。
1: 系啦，咁就会有位新嘅人士上场，贝安德。贝安德嗰个前世今生同背景咧，我哋之前已经讲过介绍过噶啦，北方之王啊嘛。咁但系佢嘅政纲系点样咧？我哋一间会详细讲下啦。另外去到五点之后咧，更加会请嚟渣打嘅陈正乐同我哋分析下英国而家最新嗰个经济。政坛方面的变化。咁另外咧就系、是、第四节咧，我哋就会讲下健康嘅问题。即系健康就是财富啦。我哋今日咧就会连续开始咧，10个星期都系讲翻一个 RSV 嘅病毒。呢、這个病毒就好同流感好相似。咁但系佢嘅殺傷力咧係非常之高漲嘅，我哋要令到大家多啲認識佢，
0: 同埋係避無可避嘅，
1: 同埋要提高警覺提防佢，係有方法嘅。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下。

0: 下周四点半。
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社交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大规模故障，全球有超过几十万用户无法登入。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在香港时间下午大约3:09开始出现故障，大批用户反映网页版无法正常使用，页面最初显示为目前无法显示，可能是技术错误所导致。当用户重新再入页面，就显示出账户暂时无法使用的警告，并说是由于网站出现问题所导致。现时 App 版还是可以运作正常。Meta 暂时未有回复事件。世界杯决赛即将在香港时间凌晨3:00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观赛和颁奖。白宫表示已经将赛事列为最高安保级别的一级特别活动，将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追击手布防。白宫指体育场附近的禁飞区将会受到严密保护，并会部署追击手和几千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戒备，确保安全。当局说预计布防工作会令体育场附近交通非常挤塞，呼吁球迷至少提前4小时抵达球场。北美防空司令部指，由昨日至到明日决赛期间，在纽约和新泽西州地区实施了多项临时飞行限制和设立禁飞区。 F-16 战斗机早前拦截了一架违反限制的小型民用飞机。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在体育场附近的禁飞区查获了几百架违规飞行的无人机。英国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英国钢铁国有化。中国敬业表示正是告英国政府赔偿全部投资损失，将悉数追上，分毫不让。中国敬业在官方微博发声明，指公司2020年收购濒临破产的英钢之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达，背信弃义，超然若揭，批评英方罔顾敬业的持续投资和所做的巨大贡献，只愿提供几乎为零的补偿，指责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 强取豪夺，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声明指英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及时充分有效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公司已经依据相关双边投资协定启动磋商程序，保留包括国际仲裁在内的一切法律权利，依法追究相关政府官员和英钢管理层的法律责任。本地消息，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正全力在附近一带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尽力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细受影响范围，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 水务署在社交平台指，目前受影响的地点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署方已经安排五架水车，正陆续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
0: 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5: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9: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
11: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2: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5: 大家好，我系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咧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财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6: 胡孟清、魏美珍。
18: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英国嘅国会议员阿贝安德就已经确认咗啦，佢系工党嘅党魁，选举唯一嘅候选人，所以佢顺理成章就会接替阿司纪贤成为嚟紧新任嘅英国首相啦。咁啊，佢嘅背景我哋之前有讲过嘅，其实佢
19: 嚟紧新鲜滚热啦，听日就会生效。
18: 系啦，1970年出生喺利物浦一个平民嘅家庭啦，爸爸咧系一位工程师，妈妈系诊所嘅 reception。14岁咧就已经加入工党，喺剑桥读过书。咁我哋呢一节咧，其实想集中讲下，
19: 仲有佢系读英国文学噶，
18: 系啊，
19: 所以佢嘅 word power 咧应该系好劲嘅，
18: 嗯，
19: 好识讲嘢。
18: 咁我哋今日呢一节咧就会先讲下佢啲政治理念，认识下佢先。人就介绍咗，佢嘅政治理念咧系以亲商社会主义、权力下放、公共服务改革为核心。咁啊，政纲咧就系围绕住曼彻斯特主义嘅模式展开嘅。
19: 而政治理念咧就，都是围绕着曼彻斯特主义和

0: 親商社會主義，因為工黨咧俾人個形象感覺佢哋係唔親商嘅，咁佢哋就係從善如流嗰只啦。
1: 係啦，咁啊，佢因為喺自己喺曼切斯特做市長嘅任內咧，已經係推行緊呢一個治理嘅模式噶啦，就叫做曼切斯特主義。咁佢咧係反對新自由主義啦，亦都係強調要透過公共投資、區域嘅賦權同埋公營服務改革去提升生產力同埋生活嘅標準。
0: 曼切斯特主義咧，佢哋就用 Manchesterism 嚟去形容嘅。
1: 嗯，咁佢主張咧由下而上嘅經濟增长，投资公共的资产和基础的设施。咁啊，佢亲商，但又唔系亲大型嘅财团嘅。佢支持咧啲小企业同埋本地一啲嘅商业活动，
0: 但系佢反对大财团垄断同埋私有化，认为私有化咧系会导致到公共支出失控同埋通胀嘅。
1: 嗯，另外咧，佢系主张权力下放嘅，主张将更加多嘅权力同埋资源下放去到地区啦，同埋一啲地方嘅政府啦，令到地方政府可以主导翻成个经济同埋社会嘅政策。
0: 但照我的记忆，就是英国住紧嗰十年八年，英国嘅经济最好景嘅时候，就是啊 Margaret Thatcher 大卓尔夫人咧，佢嘅私有化政策。
1: 系啊，乜个个人嘅理念又唔同啦。
0: 不过当私有化去到一个境地嘅时候，可能就物极必反咯。
1: 系啊，去到极致嘅时候，可能会走翻转头。
0: 咁可能佢以为而家反私有化就叫做能够帮英国嘅经济达至否极泰来啦，未知会唔会？不过佢坐得稳先算啦。
1: 系啊，每一位都系坐一年半载嘅咋，十年有七位。好啦，咁又讲翻佢喺公共控制关键服务方面咧，佢系支持将交通啊、将水务啊、能源呢啲基础嘅设施啦，同埋公用事业咧，带翻去公共控制，或者系加强监管，以稳定价格同埋服务嘅质量嘅。
0: 咁而主要嘅政纲同埋政策嘅承诺咧，咁佢都有好多项嘅。咁啊，佢喺2026年竞选工党党魁期间已经提出了很多项政策部分重新或者调整过往他自己既有的立场。有些比较重点的可以讲一下
1: 的。嗯，包括他是承诺了是会遵守现任的财商李允晴那个财政的规则，包括就是要平衡日常的开支和削减债务。他也都表示财政规则是可以重新去辩论再 debate 过的。
0: 就没有提高主要的税率啦，仲要承诺咧唔好提高个人所得税啦，呢啲嘢要嚟赚选票啊，摆明。咁啊，国民保险啦，即系个 National Insurance 啊，同埋增值税 VAT 咧，呢三大主要税率咧，佢都系承诺。同埋傾向唔好再提高嘅。
1: 好，咁喺土地價值税方面亦都有睇法嘅。佢主張咧係以土地嘅價值税取代商業地税，咁啊同埋傳統嘅地產税，亦都並且會改革咧係市政税。
0: 哇，个 council tax 点样改革啊？啱啱先加完喎。咁啊，另外削减商业税啦，承诺咧削减一啲好似酒吧啊、音乐场所啊呢啲商业税两成咁多，以振兴咧街道经济同埋夜间嘅文化。
1: 咁啊，另外咧，对于公共设施嘅控制方面咧，佢就支持将嗰啲铁路、巴士网络、水务、能源等等呢啲公用嘅事业逐步国有化，同埋加强公共嘅控制。咁啊，头先讲过啦，可以控制翻成本啦，同埋与此同时咧，可以提升翻服务嘅水平。咁啊，至于喺房屋同埋基建方面咧，亦都有佢嘅谂法。佢就主张地方政府应该获准借款兴建社会房屋，并且用而家嘅住房预算，就是专注在公屋而不是租用私人的房屋。这个就是他的看法了。
0: 十年里面提升到生活标准的计划，他是提出了一个十年计划，也都是说要通过再工业化、住房、基建、公用事业改革提升全国生活标准。他理想真的很大。
1: 是啊，同埋他
0: 十年规划，他做了十年的问题嘛。
1: 唉，做了两年已经开心了。
0: 他有十下已经足以坐得稳这个位置了。
1: 除了物业那方面呢，他还支持地方政府实施租金管制，亦都希望可以推动租购计划，令到那些没有首期的人士都可以上到车。
0: 还有他说要废除学费。支持废除大学学费。
1: 是。
0: 哇，现在都比埋都未够养啲教授，好多教授嫌人工低，走咗去美国㗎啦。要改以毕业生税同埋社会。

0: 会投资嚟资助高等教育毕业生税，啲毕业生揾到嘢做先交到税噶。
1: 系啊，
0: 咁减轻年轻人嗰啲债务负担，因为好多年轻人咧，佢哋借咗 grant loan 去入大学读书咧，一出嚟就已经孭到周身债啲 grant loan。
1: 嗯，咁咪嗰啲债务最终咪转嫁俾政府咯。是不是
0: 最终不还的就政府包底咯。
1: 是啊。
0: 改革学校的制度都是迫在眉睫了。他要支持综合教育，亦都反对自由学校和学院脱离地方监管。主张要加强地方对学校的监督。
1: 嗯，在老人家社会方面呢，他都有很多看法的，包括社会照顾改革，他提出了一个。就话要长期推动废除痴呆税，即是长者因为社会照顾费用而失去不薪积蓄的制度，主张是以全国照顾征费取代遗产税。另外就在全民医疗和照顾方面也有一些新主张，就是说要主张将医疗和社会照顾去整合，确保长者不会因为疾病而陷入困境。理想真的很大的，只可以这样
0: 说。他按一按计数机好啊。
1: 是啊，全部都是要钱的，在在衰财。
0: 是啊，要全民医疗啊。
1: 是啊，
0: 医疗和照顾要整合啊。
1: 嗯，这钱一样来啦。
0: 是啊。
1: 是啊。那另外在劳。
0: 你病人不至于陷入困局啊，确保到，不过确唔确保到英国个政府嗰个库房唔陷入困局咧，我都等你担心。
1: 系咁啊，另外喺劳工市场方面或者就业市场方面，佢嘅见解又点样咧？佢建议提高最低工资。要废除青年最低工资，推动真正生活工资。咁另外佢想禁止零工合约，即系禁止强迫性嘅零工合约，同埋冇薪嘅实习，保障雇员嘅受益。
0: 咁灵活工作权啦，就系雇员可以由第一日起咧申请灵活工作安排，并且咧为兼职员工咧提供铁路嘅月票。
1: 嗯，咁另外咧，佢喺个政治方面啦，佢就
0: 简直系穷人恩物啦。
1: 系啊，佢又建议咧要改革上议院，要削减上议院嘅议员嘅人数，亦都希望可以推动上议院间接选举同大选去挂钩。
0: 咁比例代表制，支持引入咧比例代表制，要改革个选举制度添。
1: 仲有佢应该头先讲咁多嘢，又话咩学费改革，又话嗰啲咩唔可以有冇薪实习咧。应该都是想找多些年轻人投他票的，所以其中有一项他说要降低投票的年龄，将这个支持投票的年龄降低去到16岁。
0: 鲁迅都未生埋，已经要识投票了。
1: 是啊，关于脱欧那里，我们一会儿节目都会再详细探讨。
0: 但他的立场呢就是尊重脱欧的结果的，没得比你不尊重脱了。是的，曾经支持重新加入欧盟，他近期呢的立场似乎软化，说短期内都不主张二次公投了。
1: 好了，至于在移民福利限制方面，他呢就曾经支持移民福利，但现在又已经是转向反对了，反对工作、学生和家庭签证持有者领取福利。咁咧就阿贝安德啦，喺曼彻斯特担任市长接近9年，都带领过呢个地区嘅经济增长，跑赢英国其他嘅地区。
0: 系基数低啫。
1: 咁喺公共交通改革方面咧，佢就曾经喺曼彻斯特嗰边咧，将巴士嘅网络公共化，提升咗服务同埋票价嘅控制。咁另外佢亦都成功推动到本土经济啦，咁啊创造到当地好多嘅就业啦，同埋吸引到好多企业系落户去到曼彻斯特嘅。咁都有佢一定嘅政绩嘅。咁就另外喺危机处理方面呢，我又睇返佢之前做过啲乜嘢呢，就係2017年曼彻斯特嘅体育馆咪曾经遭受到恐袭嘅。咁新冠疫情亦都有一个重大嘅挑战啦。咁当时佢都处理得到 OK 嘅，都展现到佢一定嘅领导能力嘅。
0: 另外贝安德呢係被视为工党嘅一个软左派啦，咁比较温和啲嘅左派。咁而政策的立场在竞选期间呢都调整了，为了竞选而调整过。那部分呢被批评为政治转态 U-turns， 哪几范他是转态转得比较明显的呢？不是太华丽的。
1: 嗯，跨性别政策咯。他曾经支持跨性别女性用女性厕所，后来呢就支持高等法院的裁决。
0: 移民福利方面呢，由支持移民福利呢转向反对。
1: 嗯，在财政规则方面呢，佢係由批评政府受到债券市场嘅约制，跟住呢係转向呢支持而家嘅财政

0: V 病毒的预防啦，同埋其实呢种病呢就同感冒非常之相似嘅。一旦如果你中咗 RSV， 但当咗感冒咁样去医呢，可能个效果都好严重㗎。
1: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2: 下午4:51。
1: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从身体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新城财经台主办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2026香港及澳门得奖巡礼。再次恭贺所有得奖者。
5: 新城藏宝图。
0: 好，继续翻嚟我哋新城藏宝图呢个环节啦。咁啊，过去两个星期咧，我哋都访问咗两位保险界嘅翘楚啦，一位系容永琪先生，一位咧系黄以年女士。咁啊，今日咧轮到啊年青一族啦，我哋今日系高兴请嚟杰出保险业经理大奖嘅得主啦，就系友邦保险国际有限公司嘅区域经理李浩然嘅阿 John， 你好啊。
6: Hello Michelle， 你好啊，多谢邀请。
0: 相对两位殿堂级嘅保险界翘楚咧，阿 John 咧可以话系新仔，不过咧都已经过咗呢个7年之痒啦，系咪啊？喺呢个行业。
6: 系啊，今年其实都就嚟踏入第8年噶啦。一开始系真系冇谂过入保险业嘅。我第一份工咧，其实系一间美资嘅金融机构啦，入边做数据分析。咁咧做咗1年零啦，咁就觉得做嘅工作咧比较重复啊，即系我觉得成日都系做紧一啲 report 啦、计数嘅嘢咧，我觉得比较闷啲，唔系好啱我性格。咁咧咁啱嗰阵时，其实我大学嘅时候啦，头先你讲过有两位得奖者就系阿容永琪先生同埋黄以年女士。其实容先生咧就系我喺大学时候嘅 mentor 嚟嘅。是好巧，因为佢个女女系我嘅师姐，咁所以佢嗰阵时就介绍咗我喺佢团队入边做实习。嗰年我应该系19岁，系啦。咁咧，当我真系踏入社会做第一份工嘅时候咧，我觉得其实做一份工一定要揾一个系啱自己性格，因为我自己嘅性格咧系真系好中意对人，我中意同人倾偈交流，同时有啲弹性。咁嗰阵时我跟佢做实习，跟阿容先生做实习嘅时候咧，其实我学到即系保险，其实而家呢个年代一定系越嚟越专业。其实好多时系讲嘅就系点样做好嘅服务啦，先可以做好你嘅服务，先可以长远做得越嚟越好，客户点样会再转介绍俾你。所以咧，我哋呢行而家呢个行业入行嘅人咧嘅要求啦、资历咧都越嚟越好嘅。
0: 嗯，所以其实你阿 John 应该系有一啲天先嘅优，有一啲先天嘅优势，因为你比较中意同人倾偈啦。咁但系喺个倾偈嘅过程入面，即系吹水还吹水嘛，吹水就还吹水啊！真正讲喺 product 嘅时候，你觉得最困难喺边度啊？
6: 其实入行嘅时候咧，即系虽然我中意同人倾偈，但系都真系同真实做嘢见客系好唔同嘅啫。我虽然中意见朋友，好多唔同嘅，可能成日出去食下饭啦，咁样咧，咁但系咧，当我去到见客嘅时候，其实真系要好熟我哋嘅法規啦，即係其實呢個年代，即係而家保險金務局亦都係越嚟越嚴謹啦，所以我哋就要奉公守法啦，合法合規啦。咁然之後咧，同客户解釋我哋嘅產品嘅時候，一定要講清楚所有條條款。我老細成日教我咧，就係要 black and white 所有嘢，即係我哋一定要有咩包，有咩唔包。即係保險最緊要就係有事嘅時候有得賠錢啊嘛。咁所以佢成日教清楚我哋，就係要同個客係講翻清楚，有啲咩情況係可以 cover 到，有啲咩情況 cover 唔到，咁就免得將來有拗撬。咁同時就係佢亦都教我咧，長遠一定係為客户提供一個好嘅服務。咁样咯。
0: 乜嘢为之好嘅服务，你系嘅定义系点样呢？
6: 其实喺我哋呢个团队啦，即系我自己学啦，就系一定要每年咧，起码要同客户见面一次， 去檢視翻佢現有嘅保障，因為其實好多人咧，即係買一份保。

0: 險啦，都係貨長遠啦。但係往往咧，佢哋買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可能冇睇得好仔細啊。即係其實講真，一個人過咗三年五年，其實可能已經唔知佢真係買緊嘅嘢係咩嚟㗎啦。或者甚至乎去到將來，可能過咗一段時間，可能佢嘅資產啦、佢嘅家庭狀況啦、甚至佢健康狀況啦，可能有改變，咁佢嘅需求咧都唔同。咁同埋而家呢個年代，好多嘢都係即係除咗保險，除咗係風險管理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好更加多嘅時間咧係做緊啲財富管理啦，甚至乎係投資啦，甚至乎係一啲對於一啲高淨值客户嚟講，譬如係信託啊，甚至係稅務嘅規劃啊等等，其實而家都係我哋呢行係都耐唔耐會牽涉到，咁所以其實真係而家我哋需要學嘅知識係多咗好多咯。
1: 好啊，咁你喺呢個行業啊踏入第八年啦，時間話短又唔短，話長又唔長，你覺得你呢一份工最大嘅價值，你覺得喺邊度？
0: 我覺得保險業係一個好特別嘅行業啦，即係我哋往往就係喺一個客户有需要嘅時候，我哋雪中送炭。因為其實喺過去咁多年啦，咁其實都大大小小做過好多唔同嘅理賠。咁我自己覺得一個客户同我買一份保險啦，當初當然係可能佢信任我啦，亦都係甚至乎可能有喺我入行初期好後生嘅時候，可能覺得啊呢、這個後生仔幾好，比較支持我，咁可能同我買張單。咁但係可能去到將來，其實當佢有需要嘅時候，我去攞一張支票俾你嘅時候，那個客户對你嘅感激啦，或者即係冇感激啦，即係你應該要去賠到啦。但可能佢 appreciate 你付出嘅努力啦，你嘅回覆有幾快啦等等，其實呢啲都係我覺得呢行喺我自己覺得個滿足感好大嘅地方咯。
1: 嗯，你覺唔覺得呢個行業其實雪中送炭嘅行業嚟嘅？
0: 絕對係啦，因為一個人其實喺身體唔舒服嘅時候，其實一定係彷徨啦。咁佢除咗要專心，可能要調理好身體啦，或者係揾一個好嘅醫生，或者係地方休養。咁其實金錢上咧，呢樣嘢就係我哋去幫佢解決嘅問題啦。
1: 嗯，
0: 即係佢可以喺一個無後顧之憂嘅情況下，安排最好嘅治療啦，或者合適嘅方案去幫佢渡過呢個難關咯。
1: 嗯，同我分享少少啊，好多時新入職嘅保險界朋友，佢哋係由身邊嘅朋友開始去銷售佢哋嘅生意，但同一時間應該亦都有好多嘅 case 咧，係喺業務往來之後成為朋友嘅，多唔多呢啲嘅例子？
0: 都好多噶，其實我覺得呢行係非常非常有意義啊，因為其實我入行係24歲啦，咁當初啱啱都係畢業咗冇幾耐，咁好多朋友人生嘅第一份保險都係同我買嘅。係因為開始有經濟能力，可能做咗一兩年嘢，咁開始穩定啲，咁佢就會開始考慮下長遠嘅規劃等等。咁其實已經過咗七年幾嘅時間啦，其實已經見到我身邊嘅朋友啦，佢哋即係事業當然做得越嚟越好啦。嘅另一方面更加有意義嘅就係當初嘅即係後生仔啦，今日已經可能已經慢慢踏入咗中年，即係我自己都係中年。咁佢可能已經開始變咗做要成家立室啦，甚至要生 BB 啦咁。佢其實好多時佢哋成個 family 嘅所有嘅保險上面安排都交咗俾我去處理啦，咁我亦都好感激佢哋，同埋我都覺得可以同客户共一齊成長，呢個感覺好好咯。
1: 嗯，多謝曬李浩然接受我哋嘅訪問啊，就係2026年度大灣區保險業大獎入面嘅傑出保險經理大獎嘅得主，希望你之後咧朝住傑出保險總監呢一個獎項邁進啦，下次我哋再傾啊，有機會再次恭賀所有得獎者。
2: 下午5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英国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国有化。中国敬业说正告英国政府赔偿全部投资损失，将悉数追偿，分毫不让。中国敬业在官方微博发声明说，公司2020年收购濒临破产的英钢之后，英国政府由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由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达，背信弃义，超然若揭，批评英方罔顾敬业的持续投资和所做的巨大贡献，只愿提供几乎为零的补偿，指责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强取豪夺，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 声明话，英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及时充分有效赔偿竞业全部投资损失。公司已经依据相关双边投资协定启动磋商程序，保留包括国际仲裁在内一切法律权利，依法追究相关政府官员和英港管理层的法律责任。世界杯决赛即将在香港时间凌晨三点在美国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观赛和颁奖。白宫话已经将赛事列为最高安保级别的一级特别活动，将会出动 F-16 战机和追击手布防。白宫话体育场附近禁飞区受到严密保护，并将部署追击手和几千个联邦调查局特工戒备，确保保安全。当局话预料布防的工作会令到体育场附近交通非常挤塞，呼吁球迷至少提早四个钟抵达球场。北美防空司令部话，由寻日到明日决赛期间，在纽约和新泽西地区实施多项临时飞行限制和设立禁飞区。F-16 战机早前拦截了一架违反限制的小型民用飞机。FBI 就话喺体育场附近嘅禁飞区查获俾几百架违规飞行嘅无人机。社交平台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大规模故障，全球超过几十万嘅用户冇办法登入。下昼大约三点几，Facebook 和 Instagram 突然出现故障，多国用户都反映网页版无法正常运作。网站最初显示此页面目前无法显示，这可能是技术错误所导致的字句。有用户说尝试重新再入页面时出现账号暂时无法使用的字句，并只是由于网站出现问题所引致。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应用程式暂时正常运作，母公司 Meta 暂时未有回应事件。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其中一个议程审核去年的核数报告，遭到近八成在场业主反对，不获通过。截至中午十二点，大埔社区中心有568个业主亲身或者授权他人出席，占整体业主近三成，达到10%的法定要求。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去年1月1号到12月31号的核数师报告，获得 79.89% 在场业主反对。有担任会计师的居民在业主大会质疑，核数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一份是写12月31号，另一份是写1月1号，而那份报告是由时任法团主席徐满金所聘请的核数师编写。合安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大会，但遭到拒绝。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受影响，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全力在附近一带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尽力进行紧急应变方案，以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水务署在社交平台说，目前受影响地点包括东屋苑、耀东街、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西湾河街一带。署方安排了水车和多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居民攞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湿度79%，雷暴警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

0: 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2: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2: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7: 孟清、魏美珍、
8: 才智双打，
9: 大家好，继续翻嚟才智双打。今日我哋请嚟渣打香港投资策略主管阿陈正乐阿 Loy 同我哋倾下偈。
10: Michelle， 天地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9: 嗯，哇，英国嘅情况都好刺激啊！十年有七位首相，即系每一年，即系年龄就要换一位啦，系啦。咁我哋头先讲咗阿贝安德嗰啲前世今生噶啦，咁啊。舊嗰位啊，首相啊，司紀賢咧就已經上個禮拜咧喺下議院做埋佢最後一次接受議員嘅提問噶啦，星期一咁就開始，今個禮拜有一位新嘅首相上台。喂，大家對於呢啲事件成日換首相咧個睇法係點樣？係咪都已經習以為常啊？有冇啲？
10: 应该都几习惯噶啦，英国人而家，因为过往十年由脱欧开始啦，2016年咁样你见到即系卡梅伦啦，跟住文翠珊啦，系嘛，跟住你约翰逊啦等等咁样个个，咁最短命嗰个啊卓伟斯啦，嗰时唔系你预算案啦咁样，咁其实
11: 新伟成啦，
10: 系啊，真系大家都几习惯呢十年嗰个政治嗰个不稳定性。
11: 不过我都冇谂过司紀賢都会咁短命，
9: 系咯，个样又唔短人，
11: 咁系我哋。好似又冇乜所谓啊，隔咁远，但香港嘅朋友咧，其实依然好关心英国嘅，尤其是啲英镑、嗯，因为好多朋友咧都有小朋友喺嗰边啦。
10: 系啊，所以你讲英国嘅经济又好，英镑嘅汇价都好啦。咁你而家如果成个欧洲，英国始终嘅经济总值都系仲系举足轻重。
11: 但系同埋而家有啲声音咧，开始就系因为个经济咁举足轻重咧，咁就已经开始又有翻啲脱咗欧之后又想入翻欧。呢啲咁嘅睇法，呢啲争议啊，
10: 所以系啊，大家都系呢、這个就系新首相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嗰、那个嗰、命题啦、啊，或者睇佢做成点样啦、啊。
9: 好，咁我哋逐层嚟啦，一阵间脱欧，我哋都会用啲时间讲。咁咧就先讲下呢一位新嘅首相啦，因为旧嘅算啦，佢都唔做啦。咁啊，贝安德对于佢哋嘅新政，咁有啲咩期望啊？市场？
10: 咁而家大家都系希望究竟即系英国个公共财政啦，因为你之前司紀賢同埋李允晴咁样，你喺国会喊几次都未搞得掂咁啊个财政缺口，同埋之后点样即系喺个能源价格通胀比较高嘅情况底下，可以提振到经济，但系都改善到公共财政咧咁样。
11: 即系嗌救命啊！尤其是今个夏天啊，哇，都即系可以话啲电费啦系去到天文数字啦。

0: 冬天又要即系暖气嗰度又要好多嘅电费，咁啊夏天开冷气又热到爆
1: 炸，有得你开都好啊，
0: 系咯，开都冇得开。
2: 欧洲地方争冷气机，
1: 咪咁生热死啊！
0: 咁所以佢其中有一点系话要加强控制水务同埋能源公司嘅，
2: 系
0: 啦，呢、這个背后嘅意思系即系代表啲乜嘢？
2: 佢其实你因为呢个贝安德咁样，头先 Michelle 话之前有讲过佢都系前世今生啦，咁样，咁佢就喺呢个白高敦年代做过财政部嘅首席秘书啊嘛，咁亦都喺内阁嘅成员里边担任过某啲嘅职位咁样啦。咁可能管理国家嗰方面，大家觉得某程度上佢都真系有真实嘅经验。
1: 驾轻就熟。
2: 咁最主要就系佢嗰个管理嗰、那个即系施政嘅嗰个经验，大家睇边度咧？就系、是、佢做大曼彻斯特市长嘅期间嘅嗰啲嘅表现啊嘛，咁样。咁佢嗰阵时就最主要一招咧，就系将一啲公共服务就国营化咁样，就令到好多公共服务嘅成本同大家市民相关嘅生活成本呢可以受控啦，同埋提升咗某程度嘅质素啦，咁尤其是喺个交通网络嗰度就最出名㗎啦，即係佢搞啲巴士呀，公共交通就收返晒返嚟自己做，咁就将啲专营权再逐个批出去，但係对于价格嗰方面就有啲限制啦，即係又有啲日票啊月票啊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样啦，咁所以令到即係真係喺大曼彻斯特嗰个地区呢，咁就真係多咗好多巴士嘅乘客啊，大家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嗰个满意度嘅提升啊咁样啦，咁呢个就係其中一个即係交通网络改善嘅嗰个政绩啦。
0: 将呢个 copy 返去成个英国。
2: 但係就难喎、
0: 啊。难啊。
2: 因为你睇返本身啊，大曼彻斯特市呢就嗰啲地方嘅政府里面嘅唔同嘅里面嘅细嘅地方嘅议会啊，或者细嘅政府其实最主要係由工党把持㗎嘛。咁你其他地方唔係咁㗎嘛。
1: 伦敦起码係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嘅地方。
2: 所以你会唔会你个公共巴士网络同个电车网络係真係可以咁融为一体，可以咁样咁畅通俾你做到呢？咁样。
1: 交通啦、社会福利啦、种种啦，系交还翻俾个地方，咁即系能够再分配翻出去，唔系咁容易咯。
2: 冇错，
1: 因为英国咁大，声音咁多，而家又多埋个改革党，
2: 系
1: 咪啊？咁佢虽然可以被外界誉为喺曼彻斯特嗰边系咁成功治理到个城市，佢。真係可以話建立咗一種叫曼彻斯特模式，仲被譽為 King of the North，
2: 北方之王咁樣。但係呢個係我哋即係表面而家睇到嘅嘢嚇，但係我哋三個一聽或者聽眾觀眾一聽都知道，喂，你將公共交通或者巴士，你將個票價有個上限，咁市民梗係開心㗎。
1: 但係政府就要負擔個成本啦。
2: 就係、是、啦。
1: 當年啊 ，Margaret Thatcher 啊，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戴卓爾夫人佢就係咧喺希斯之後，佢將 British Gas 啊好多全部攞去上市、BP 啊去上市，就交翻俾私營。跟住先至叫做提升佢哋效率嘛，就係因为政府做得唔好嘛，
2: 所以
1: 而家立返嚟嗰啲政府喎，
2: 就係解唔解决到呢、這个即係喺经济个模式方面呢，其实近代现代经济学其实永远都未有一个终极嘅答案，
1: 係咪，即其实又係嗰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撥亂反正，物極必反嗰啲道理。
2: 就
1: 是、這樣，因为私营呢是不断只係加价俾唔到服务，跟住俾我立返嚟做。但係立返嚟做，如果佢係一个包袱，如果佢係根本好似喺内地嗰啲高铁啊，或者係佢哋嘅地方铁路咁事业咁样，60岁就已经唔使钱，但係成本呢边个付啊？
2: 所以而家佢嗰个交通嘅相关嗰个收入呢、其实係不能够係覆盖到嗰个补贴
0: 㗎。
2: 所以而家大家都针对即係佢支持嘅极支持者就话赞佢好囉。但係反对者就见到你就见到
1: 选票咧，
2: 系啊，
1: 系一流噶，
2: 就
1: 系
2: 派糖
1: 嘅，
2: 系啊，好容易做噶咋。咁但系你实情而家大曼彻斯特市嘅本身个交通嗰方面嘅个收入啦，或者个地方嘅收入咧，其实不能够足以去补贴到呢啲相关交通津贴嘅。咁所以究竟呢个模式系咪真系可以持续喺嗰个地方咧，亦都系未知之数。所以我哋而家暂时话佢表面上好似就赢咗选票啦，同埋上次其实佢做首相都要披荆斩棘噶嘛。原本佢未攞返个国会议员身份，佢就冇得做党魁㗎啦。咁上次佢喺嗰度好似就地方政呢个地方选举度搵到个位入，就击败到改革党。咁大家觉得啊有啲曙光。但实情其实亦都另外一个佢嘅批评者就叫佢就政坛变色龙嚟。

0: 因为原本佢呢个地方嘅好多选民都系支持脱欧嘅，咁但系佢本身个底咧系支持留欧噶嘛，佢亦都有讲过说话啦 ，BBC 引述过佢一句就系话佢有生之年系希望见到英国重返欧盟噶嘛，咁但系喺呢个为咗做到首相嘅过程里边，佢喺嗰个选区里边系只字不提，亦都将呢啲议题就淡化嘅，咁你选举就
1: 是、明
0: 白
1: 佢能
0: 够灵活，灵活变通，呢个就系好嘅赞赏，好嘅政策。咁、但系所以话
1: 息事
0: 务
1: 者为俊杰啊，
0: 你话要解决问题咧，定系做息事务者咧，真系好多嘅唔同嘅变数喺度。
1: 我净系知道英国
2: 系好重要嘅，
1: 南同北咧嗰、那个差距系好大噶。
2: 咁我哋倾到呢度先吓，转头翻嚟继续。
3: 下昼5:17。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5: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7: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9: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0: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9: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0: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胡孟清、魏美珍，
14: 财智双打。
2: 继续翻嚟财智双打啦。喺曼城嗰边嘅成功经验咧，未必一定咧可以带到去全国英国啊。头先我哋嘅结论就系，因为都有好多嘅限制。咁啊，头先就讲到贝安德佢喺之前做落嘅一啲水务公司啊、能源公司啊嗰啲嘅措施，未必可以带到嚟。但另一方面咧，工党政府亦都系一直俾人话系征税党，系啦，呢个征税党。咁对于啲打工仔佢哋或者啲企业佢哋最关心嘅就系嗰个税项，呢一位新嘅首相上任之后，会唔会喺个税务方面嘅政策方面咧都有啲嘅更新？
0: 佢当然要有呢个迫切性啦，因为真系做咗几次嘅财政预算，都话俾大家听，嚟紧嗰几年即系英国嗰个财政缺口都系明显噶嘛。
1: 我谂市场对于我谂英国人都好习惯。

0: 女士生意人，对于工党上场咯，哇，嗯、对生意佬啊，梗系唔客气啦。
1: 咁、嗯、所以大家就有个心理准备啦，
2: 加税，
1: 即系大家有机会要加税，但系有个准备还准备。接受就另一回事，
2: 系啦。
1: 你
2: 司
1: 几
2: 贤
1: 呢几年，你我头先我哋第一次话、嗯，你尹晴喺国会度又喊又剩咁、嗯、样，都未做到任何嘢出嚟。
0: 又喺度卖惨，又爆水管，咁样
1: 咁所以
0: 佢都要落嚟噶啦。
1: 咁所以你见到系啦，成个内阁要换人啦，究竟会唔会耳目一新去解决到呢、這、一个即系、就是、根深蒂固问题？因为其实你个公共财政啦。咁本身有結構性嘅問題，咁又唔係成熟市場，又唔係淨係英國嘅、嗯。你見到近年因為個通脹高，好多主要經濟體個債息都創新高嘅。咁當然英國就零舍係明顯啦，因為你睇到 IMF 嗰啲數據咧、嗯，其實由2001年到舊年啦，即係2025年啦。咁、嗯、當其時英國嗰個債務佔 GDP 嘅比重咧，廿幾年前就大約30%嘅啫。但係去到而家今時今日啦，估計去到2026年會去到100%啦，咁當然100%，你對比日本咧、嗯，你呢啲比較嘅日本200%添啦，係、嗯、嘛？
0: 但係佢係爭自己有啫嘛，
1: 冇、嗯、錯，
0: 佢唔係外債。
1: 同埋你最緊要係嗰個升幅啊，嗰個惡化嘅程度咧、嗯、，IMF 都話係主要國家當中係財政惡化得最嚴重嘅咧，英國。咁所以你而家英國嘅大約1/3嘅債務咧，其實同通脹掛鈎、
2: 嗯，
1: 所以你見到個通脹高咧，令到有啲利息成本啊或者債務。话个结构嚟讲咧，都系会有啲压力咯。咁所以几样嘢加埋啦，你见到长期如果个财政结构喺成熟市场当中恶化嘅情况系继续都系比较要跑输嘅，或者系要比较严峻嘅。咁呢个真系几影响到嚟紧嗰个经济嘅长远个持续嘅发展。
0: 咁同埋咧脱欧咧导致到咧佢同欧洲之间啦，咁同埋英美咧，咁又因为有咗特朗普上场咧，佢哋嗰个贸易嘅壁垒咧，其实系可以话严重咗。跟住，因为冇咗啲廉价劳工啦，即系就算我哋香港有部分移民过去，
1: 帮、嗯、
0: 你喺超市包下鸡啊，或揸下 lorry 啊、truck 啊咁样啊，但系都解决唔到个劳动力嘅短缺嘅问题。咁、
1: 嗯
0: 啊、所以。仲有能源成本高企呢一、這个已经系致命啊，打中所有人噶啦。
1: 咁、嗯、
0: 根本
1: 系
0: 好多问题，佢冇咁多 solution 啊，冇咁多解决问题嘅方法。
1: 系
2: 边个换手上都冇乜所谓。
1: 所以而家之前有啲人估咧，呢、這个贝安德未必咁快咁逼供嘅、嗯，因为就系想阿司机贤继续。要坐埋呢個爛攤子先嘛，咁、嗯、樣啦。
2: 但唔知坐幾耐。
1: 係啊，但係而家就冇啦、嗯，正式因為工黨都驚佢變咗
0: 啦。
1: 因為你改革黨始終個選情看漲，
2: 但
1: 你而家唔換人又政治方面極需要解決唔到。
2: 但係問題係每一次都係坐得嗰一年半載咧，其實你有咩政策咧都係好難退嘅、
1: 這個。
2: 你諗得嚟，
0: 你冇可能進行長期嘅
2: 嘛？你諗得嚟都已經要落台咯，係咪？
1: 你喺國會度過到都算啦。
2: 係啊，
1: 係啊，你一年幾？你睇嗰啲財政預算。我哋都话唔同嘅版本，大家听几多？即系点样去改革啊？点样去加税啊？边度嘅征费要加啊？同一时间又提供咩补贴啊？咁样，例如近年又冻结咗某啲嘅铁路费啊？咁谂住好似做好啲咁样，但系好多嘢
0: 做好人要成本啊，
1: 同埋小修小补啊。始终我哋未见到一个好完整嘅规划咧，市场。所以呢方面咧，点解会呢十年嚟讲，可能英国嘅长债嘅债息高？除了當然話通脹高啦，即大家都高之外，大家覺得有個政治風險嘅日價。在英國嗰方面，居然而家都要考慮買啦。
0: 唔係政治之外，你經濟都係啦，連啲高科技嘅企業 ARM 嗰啲都寧願揀咗去美國上市咯、
1: 嗯，
0: 都唔留喺英國咯。
1: 咁呢個真係
0: 有錢佬嗰啲 Dyson 啊，佢一早已經移咗民去新加坡。
1: 就係驚你個稅務改革嘛，就係你講之前就係而家你話針對富有階層要加税嘅咁樣。咁當然你同一方面可以攞到好多嘅選票啦、
2: 嗯，
1: 但係對個投資或者成個經濟結構，你真係冇可能樣樣都要曬。你要咗選票就呢方面選曬，
0: 一定有。
1: 尤其是你2016年脱歐到而家咧，英國嗰個經濟結構嘅改變、
2: 嗯，
1: 其實服務業嘅對歐盟嘅出口咧，唔係話太大影響，都有增長，因為英國倫敦始終仲係金融中心噶嘛、
2: 嗯。
1: 但係你見到商品啊、貨品嘅出口同埋投資、
2: 嗯，
1: 英國嘅本身企業對英國嘅投資，呢個係好明顯嘅打擊嚟嘅，
0: 跌得好急啊！
1: 你比應該有的水平呢，你很多不同英國自己的研究報告也好，或者其他的經濟分析都好、
2: 嗯、
1: 其實你比應該有的

0: 水平个投资其实少咗一成几嘅，系少咗十几个 percent。你变咗其实呢个又如果针对富有阶层再开税，你谂下长远嘅对英国嘅个投资，继续又有一个阴霾喺度，你解决唔到嗰个结构性嘅嗰个问题咯。
1: 哇，呢个死结嚟嘅，咁啊英国嘅综合 PMI 咧已经跌到落去49.4啦。咁啊呢个荣枯线之下啦，咁因为私营嘅部门咧就系连续几个月咧都喺度萎缩紧，而家勉勉强强嘅制造业咧都仲系荣枯线之上。咁啊最新嗰个仲有52.5，但系服务业已经跌穿咗啦，得翻48.7咯。
0: 你仲有嗰啲消费者对嚟紧嘅嗰个经济前景嘅信心咧、其实你见到唔少嘅研究机构喺第二季做嘅嗰个调查、其实而家英国消费者对嗰个前景信心嘅睇法系1978年以嚟最差。即系你对比过往好多唔同嘅冲击嘅时期，例如疫情咁样，而家甚至乎更加恶劣咁。
1: 去翻希斯做手术。
0: 咁跟住有啲消费者嘅调查仲话啦，即系针对消费者嗰啲消费习惯，你面对住嘅生活成本咁高昂，你点样做咧？咁、有一成嘅受访者系话要节衣缩食，每日至少食少一餐。即系话呢个系反映紧英国有大约300万嘅家庭咧，每日至少要食少一餐去节衣缩食嘅。咁、你谂下个民怨或者嗰个基层啊，即系两边啊，你有钱人又惊你加税啦，咁我要逃离咧，有机会。基层就你唔做嘢咧，就生活成本咁高啦，咁样你入超市啊、入油啊、你开屋企开用电啊。全部都
1: 系令你冬天开
0: 轩有啲不满嘅，咁所以呢个僵局唔系话咁容易换一换人就解决到。
1: 咁、英国仲有即系今次呢个热浪咧，亦都应该凸显咗佢哋个即系能源嘅价格嘅高企啊，因为热死人啊，热死嘅大部分90%咧都系长者啊。
0: 所以你见到
1: 冻死嘅都系长者嚟噶，
0: 即系唔好话嗰样嘢，大家觉得啊，生活或者买嘢贵咗啊，咁通胀，其实通胀或者能源嘅个问题系好切身，
2: 好
0: 贴身嘅，即系呢个真系直接会影响到，不论佢哋个政治啦，定系真系你长期个社会发展
1: 个货币政策啦。
2: 咁佢都会系大肆改革，定系可唔可以用小修小补呢个政策？
0: 好难去小修小补咯。其实佢哋个个都系开天杀价，想系大肆改革，但系
2: 次次去到中间就断咗。
0: 你而家好难系真系执行到咯，因为始终你讲英国内部，我哋讲头先讲，
1: 因
0: 为
1: 我哋
0: 经济
1: 学上高嘅一个
0: 系啊，
1: 值得争议地方就系你又想咁又想咁，但系又有副作用，呢、這个就叫做 policy dilemma 啦嘛。
0: 系
2: 货币政策啊嘛，背后
0: 你而家英国央行有空间可能话减啲息咁样，系咪话
1: 冇啦？通胀令到佢减唔到啊？
0: 冇错啦，就系、你原本谂住啊，之前一路救下经济咁减息，但系你就系因为中东嘅局势啦，个油价嘅高企啦，始终系限制咗个货币政策。
1: 你想加税增加收入啊？财政政策啊，都跛脚噶，因为咧一加税咧，啲人走晒啊，因为可以做 tax planning 嘅人咧，佢系第一个走啊。而家好多英国交开重税嘅咧，如果唔系因为中东打仗，搬咗好多去迪拜啦。
2: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吓，最后一节我哋一间咧就会讲下，喂，入唔入翻欧好咧，有冇着数咧，有几大嘅难度咧？
3: 下昼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筲箕湾一带今日朝头早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今仍未恢复。水务处处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表示已经找到漏水的位置，但是未能确定几时完成维修。黄恩乐表示，处方怀疑涉事的是一条直径长18寸的铁水管，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不排除因为喉管老化导致事故。处方已经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作出更换。水务处总工程师连登泰预计，今次有超过10,000户受影响，由于没有食水涌上路面，增添侦测难度。处方透过供水网络压力变化，再配合机械人和声纳探测，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该个十字路口交通繁忙，因此要进行临时交通改道。他说有关挖掘工作已经展开，希望找到漏水位置之后尽快

0: 完成维修。水务处一共调派12架水车到场，提供100个水箱，派发超过1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处方会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支援。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今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其中一个议程审核去年的核数报告，遭到近80%在场业主反对，不获通过。截至中午12点，大埔社区中心有568名业主亲身或者授权他人出席，占整体业主近30%，达到10%的法定要求。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去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的核数师报告，录得 79.89% 在场业主反对。有担任会计师的居民在业主大会上质疑，核数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并不一致，一份写12月31号，另一份写1月1号，而该份报告是由时任法团主席徐满金所聘请的核数师编写。合安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大会，但是遭到拒绝。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和九龙和新界至少30宗偷窃载有支票的信件，部分支票被涂改收款人资料和兑现，涉款超过77万。警方表示，上个月和今个月接获多宗求助，报案人报称他们支票在邮递途中被盗，部分失窃支票更加被涂改，并被兑现去到不明人士的户口。警方跟进调查，发现有人利用自制工具偷取这些支票之后，涂改收款人资料，然后存入多个快旅户口兑现。星期五在葵青区一间酒店房间拘捕一名38岁男子，并检获用作盗取信件和删改支票的工具，以及一批怀疑经删改的支票。被捕男子暂被控盗窃及串谋欺诈，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泰国总理阿鲁廷由上海和四川转抵北京，继续他上任后首次访华行程。阿鲁廷应邀在今个月16至20号到中国访问。早前他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到四川访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
4: 集埋都唔够俾洗费。

0: 哦，30厘啫，好抵噶啦！
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3: 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5: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6: 冇错。而家嚟耀才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5: 咁我哋一齐耀才开户啦！
6: 再耀才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投资涉及风险。
9: 胡孟清、魏美珍。
10: 財智雙打，好，繼續翻嚟啦！財智雙打，講翻英國之前係脱咗歐，咁啊嗰時就都幾激烈嘅辯論啦。咁啊呢幾年咧就見證咗脱歐之後遺留落嘅問題啦。喂，而家佢哋啲英國民眾對於繼唔繼續脱歐啊，定係繼續入翻歐啊，有啲咩最新嘅
11: 重修舊好
12: 係
11: 啦，舊情人
12: 呢啲又係一個好僵局嘅狀態。咁梗係有啲人會想咧，因為經濟嗰方面真係想攞翻啲著數。如果你入翻歐洲個單一市場嘅話，咁你喺貨品嘅出口啊，咁你喺清關啊、檢疫啊，咁嗰啲嘢全部方便翻曬啦。因為的而且確近啲2016年到而家個貨品出口。真係萎縮咗嘛？針對歐盟嗰方面，你好簡單啦。我哋話我哋呢排成日講霍爾木茲海峽啦，咁英國同歐洲就睇嗰個英法嘅海底隧道啦，咁樣啦。嗱，2016年嘅時候啲統計咧就話嗰陣時就每年大約就超過160萬架啲貨車、啲卡車經過嘅。去到2025年而家啦，
10: 幾多？
12: 得個81萬啫。即係你就咁睇啊，你貨車、卡車咁樣都少咗50% 嘅嗰個流量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好直接就見微知著地反映咗嗰個貿易嗰方面情況。咁你入翻去單市場啦，就用由大家個標準去銜接啦，咁又好似幾好咁樣啦。咁另外你服務業而家都仲頂得住噶嘛？但如果你入翻之後，再加埋嘅個單一市場通行證咧，咁你連金融啊、法律啊、諮詢啊咁嗰啲都哇，又睇齊翻，咁梗係好啦。不過呢啲你要啲好處嘅背後咧，唔係冇代價噶嘛。歐盟啊、巴黎耶嗰啲都唔係坐以待斃咁傻下咁應承你噶嘛。首先你又要接受歐洲嘅嗰啲勞動人口嘅自由流動啦，即係移民嘅問題啦。呢個係全部大家都好關注。你要接收嗰個勞動人口要自由流動嘅。你而家每個政黨，你保守黨同埋工黨，其中一個每次令到民望會急跌嘅就係移民議題嗰啲，
11: 都係移民問題。
12: 系啊，嘅嘢你處理得唔好啊嘛，或者同佢選民嗰方面嘅預期有落差嘛。
11: 要重新加入歐盟咧，先要權衡咗個利弊先，因為左右做人難啦。
12: 冇錯，你仲有就係講緊你單一市場咧，其實講個標準要或者嗰個監管，大家要睇齊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即係你要將個司係。仲要將個即係某程度上將個司法權啊，你好多嗰啲爭拗又擺咗喺歐洲個法庭裏面要做嘅話咧，呢、這個英國人嚟講某程度上係好反感噶嘛，咁所以啲
11: 要接受歐盟嘅法規，仲要分擔埋個預算，仲要過渡喎，因為要啲國家又要立法啊，又重新去聘咗佢嗰啲，喂都要時間喎，仲要成本喎。
12: 所以呢啲你要交會費先啦。另一方面，你又要接受頭先我哋講一路原本大家脱歐。最唔中意嘅嗰啲嘢，或者脱歐之前，因為喺歐盟當中最唔中意嘅嘢就係唔中意嗰啲移民嘅問題啊嘛。而家你要入翻歐，始終歐盟嗰方面係咪會咁容易讓步咧？因為
11: 冇得你唔中意噶啦。
12: 冇錯，因為而家最關鍵，你個時間點仲要去到2027年咧。貝安德啱啱上任，剩翻半年時間。2027年你法國選舉、意大利選舉、西班牙選舉、波蘭選舉。而家法國你馬林勒龐係氣勢正盛噶嘛？你個脱歐派嚟噶嘛？即係移歐派啦，我唔好話脱歐移歐派。
11: 你俾佢放咗出嚟，
12: 冇錯，
11: 同你死過。
12: 你巴黎耶如果喺同你英國個談判當中稍為讓步嘅，你會令到。好多歐盟本身好主要嘅成員國嗰、那個政治嘅版圖會有個出年2027年有啲骨牌式效應，所以我唔會覺得貝安德係可以敵得過呢個政治嘅潮流喺呢半年裏面會有啲咩突破性進展。
11: 即係你做咗超級選舉年，如果你真係重新入歐咧，你考慮到啲好處，你都要諗翻嗰啲。

0: 要权衡的副作用，好处就是消除了贸易的壁垒啦，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啦，当然好啦，咁仲有就是可以提振到金融啊、服务业啊，哇，谂得好美好啊！不过咧，理想好大咧，现实都可以好骨感噶嘛。咁骨感嘅地方就是你冇咗立法自主权啦，你冇得自己话事噶啦，你要咩特殊豁免咧，都冇埋噶啦。
1: 所以你欧盟话你要有个类似叫做最优惠待遇啦，或者一个比较好嘅待遇嘅同时，你又唔愿意付出成本。同埋咧，有啲調查幾得意嘅。其實2016年咧，即係英國脱歐之後，大家驚有啲骨牌式效應噶嘛，即係德國啊、意大利啊，或者好多地方法國啊，大家都要即係唔止 Brexit 啊，有好多唔知乜事咁樣啦咁啊。但係而家得出一樣嘢就係見到英國呢個例子，呢十年咧咁僵局啊，哇！有談判，經濟有混亂咧，原來歐盟一路追蹤住唔同成員國啲居民啊、啲人咧對歐盟嘅睇法、個滿意度或者留歐。嘅個意向，2016年之前咧係少過一半嘅，大家都嘈嘅，開始話喂唔好歐盟啦。但係去到而家，主要成員國咧，即係統計就六成幾對歐盟嘅態度係正面，嘅睇法變正面升咗。呢十年反而係幫到歐盟本身嘅個凝聚力咧，睇到英國呢個例子咧，就強大咗佢哋。
2: 咁、你覺得英國會唔會嚟多次投票咧？
1: 咁你唔係咁多個政治嘅人物，係有嗰、那個、
0: 啊、
1: 有嗰、那個膽量，同埋有嗰個政治籌碼可以再推多一次公投。而家你工黨如果
0: 當年嘅卡梅倫已經形同找死啦，嗰、次嘅公投脱曬歐，我諗英鎊即刻冧曬落嚟。
1: 冇錯，即係你經唔經歷到你個債息突然之間再急升，你經唔經歷到英鎊個匯價再次咁波動咧？尤其是而家個經濟狀態。是吗？你如果讲緊十年前后，其实而家经济英国经济综合好多唔同分析，你对比十年前虽然叫有增长，大约 overall 整体经济个总值增长大约 6% 咁上，但係应该对比你应有嘅水平，其实係少咗好多。
0: 同埋十年前呢根本就冇俄乌战事，而家有俄乌战事，美国嗰边有咗特朗普，佢又话唔会帮你去搞啲军事啦，你而家欧盟要自己嚟㗎喇喎。
1: 哇，
0: 个个都要科水出嚟去重新建立自己嘅国防喎。
1: 咁呢个所以防务嘅问题呢，可能佢哋会有个空间有合作。但是你话啊，要去翻欧盟或者整体经济嗰方面咧，我觉得个难度真系好大。
0: 咁英国人成日都觉得自己好高噶嘛，我隔开咗个岛打都打唔到嚟啦，隔咗个 England Channel， 要夹钱傻噶咁。但系你欧洲全部都系一块地嚟噶嘛，楞住乌克兰，楞住俄罗斯，楞到你。
1: 早几个礼拜你仲有啲传闻话波兰系下一个俄罗斯嘅目标咧，系咪啊？咁呢啲应该对北约嚟讲或者对欧洲嚟讲，佢哋都应该几有个需要性去喺防务嗰方面加强噶啦。
0: 所以呢两年嗰啲军工股咪砰砰声系咁升咯。
1: 系啊，所以你英国究竟形势比人强啦？而家即系你欧洲对英国嘅态度，你系咪入欧？你好多方面嘅，例如防务嗰方面，系咪你真系帮到我好多嘅嘢？另一方面，第二經濟嗰方面，你又要有得益但唔付出，會唔會應承咧？而且嚟緊我都話個內部團結係面對住其他例如俄羅斯嘅時候，內部團結非常之重要喎。如果啲研究派喺2027年可以搞局嘅話咧，對成個地緣政治嚟講係有個好不利嘅狀況。所以個談判你話貝安德想或者係點樣都好，唔係你想就得咯，係啊。
0: 咁同埋咧，如果要係重新入歐咧，你必須咧就係要缴纳一个非常之高昂嘅欧盟成员国预算，咁呢度
2: 交会费
0: 个系啊，你要踢翻自己入去嘅，要会费啊，
2: 有成本
0: 咁，所以佢要计过呢条数。英国唔系好有米嘅啫，而家又要加 council tax，
1: 系
0: 外国嘅留学生又话要俾埋 VAT，
1: 系啊。就是四方八面咁要掛啲錢，就係個公共財政嗰個問題咯。
0: 係啦，因為人口老化咧，亦都係佢其中一個呢啲成熟國體嘅一個好大嘅問題。睇下意大利，佢嘅 GDP 收入都唔夠佢俾嗰啲老人金啊。
2: 好，咁啊，多謝曬啊陳正樂接受你嘅訪問啊，我哋希望啊貝安德醒醒目目啦，
0: 希望佢搞得掂啦。
2: 好，转头翻嚟，我哋会讲下健康嘅问题。今日我哋同我哋讲下呢个好重要嘅一种致命嘅病毒 RSV。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GSK 提提你，唔想呼吸有害，就要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 胡孟清、魏美珍，财智双打。
2: 管理健康同管理财富，我觉得清姐都系一个共通点，都系用心去经营，要持之有恒嘅。
3: 梗系要啦，所以咧个心脏好紧要，
2: 个肺都好紧要。今日咧，我哋系请嚟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同我哋讲下一个好重要嘅议题。感冒我哋就对付得多啦，我哋都识得点样自己揾医生啊，点样有啲咩药物帮到我哋。我哋今日要讲呢个 RSV。系啦，咁好多人咧会将佢同流感咧楞埋一齐讲嘅，佢哋两者之间嘅分别，或者呢个 RSV 究竟系啲咩嚟嘅？
4: 大家主持好，咁其实咧 RSV 其实一种系我哋叫做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啦，系一个系好常见嘅一个会令到市民会有一个呼吸道感染嘅病毒咯。咁其实系一个非常高度传染嘅病毒啦。咁通常如果一旦感染咗呢个病毒咧，咁其实可能病人会嘅症状同其他啲伤风感冒其实可能好相类似嘅。如果未必去化验就未必分得到。咁而受感染嘅病人咧，有机会可能因为高度传染，有机会可能一个有机会。

0: 咪好危险。
1: 我谂如果长期病患或者长者咧遇到啲咩伤风感冒啊啲感染咧，就算系乜嘢病毒都会加重咗佢本身嘅健康嘅负担嘅。咁、我谂尤其 RSV 啦，因为其实本身 RSV 都有机会可能会引致上呼吸道嘅感染啦，再严重啲可能会引致一啲可能下呼吸道嘅感染，譬如讲我哋讲嘅肺炎啦。而肺炎会加重咗一啲，我哋如果心脏科嚟讲咧，可能会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啊。会有发，如果本身有一啲长期心血管问题嘅病人咧，可能有机会诱发一啲，譬如心脏病发啦，又或者本身心脏功能比较弱嘅病人咧，有机会可能会诱发啲心脏衰竭嘅急性心脏衰竭嘅症状。
0: 咁即系好多并发症咧，都会因此而起。
1: 系啊，
2: 嗯，咁因为心脏病嘅患者，佢哋因为少少嘅可能感冒都可以诱发到好大嘅后果，所以我哋第一步要做嘅其实就系谂下点样可以预防呢个 RSV 啊。
1: 都系噶，其实就即系不嬲都系讲预防就胜于治疗啦。咁、如果喺感染之前就堵截咗佢嗰个源头咧，其实就真系俾一个去感患病之后去医治咧，其实有效得多嘅。
2: 所以要打疫苗啦，但系都要留意，因为本身心脏病嘅病人可以长期服药啦，服食一啲嘅心脏药啦，甚至有啲血压药啊、薄血药啊。咁其实喺打呢种疫苗嘅时候，有冇啲咩关注点？
1: 其实而家研究显示咧，大部分即系应该话如果系我哋心脏科用开嘅药物啦，譬如话真系血压丸啊、薄血丸啊、一啲血小板药啊，其实就同而家有嘅疫苗咧，其实就冇啲直接嘅相冲嘅吓。咁其实如果病人嘅情况系真系稳定嘅，即系譬如话佢嗰个血压高系控制得好好啦。冠心病控制得好啦，即系唔系话近排试过心脏病发啦，而心脏衰竭嘅病人，其实如果近排亦都冇一啲急性嘅病发嘅情况咧，其实都合适去打一啲疫苗嘅。
0: 咦，咁啊，陈医生，如果同一啲平时健健康康啦，起码咧就冇心脏疾病嘅人士相比啦，咁又有心血管病嘅 RSV 患者咧，佢哋。即出现并发症的风险会高几多嘅咧？或者甚至佢哋如果因为中咗 RSV 会直头死亡的风险会唔会都高很多噶？
1: 其实如果一啲比较相关的研究显示咧，就可能如果有一啲心血管疾病或者心脏衰竭的病人咧，患有 RSV 而入院的机会咧，系可能会高比平常咧，可能会高咗7-8倍嘅。
2: 同埋如果佢哋又有心脏病啦，跟住又中埋 RSV 入院，跟住嗰个治疗就会漫长好多，同埋麻烦好多啦。
1: 复原就会比较耐咯，即系嗰个治疗嗰个时间会比较耐啦，因为始终可能会有机会有唔同嘅并发症啦，即系可能你要医治肺部嘅感染啦，亦都可能要医治一啲心脏病，因为呢啲感染引致嘅并发症，所以住院啊，同埋嗰个疗程嘅时间方面都会长咗好多。
0: 哇，咁入院一次。医院咁呼吸道有疾病，就算出得翻嚟，个人都残咗噶，
1: 都有机会系噶。因为其实如果老人家嚟讲咧，每病一即系每大病一次咧，整体个健康状况咧，都可能会比之前会差咗。
0: 哇，病一次差一次，
2: 仲有系有啲功能咧嘅即系损害咧，未必可以100%。恢复翻嘅，
1: 系绝对冇，绝对有呢个问题。
2: 所以系高度建议系要打咗呢个疫苗。
1: 系啦，如果真系合适嘅话咧，其实喺心脏科角度嚟讲咧，我哋都会建议系打一啲 RSV 嘅疫苗。
0: 咦，多昌，咁如果系有心脏病患者啦，佢哋喺接种 RSV 疫苗嘅时候，其实有啲乜嘢事项要注意嘅，特别关注嘅？
1: 其实就我谂都系头先咁讲啦，可能都系睇翻
0: 药噶嘛，
1: 睇翻个时机啦。即系如果真系病情稳定嘅，而你本身睇开嘅医生知道你嘅病情，你想你同佢沟通翻，你想打疫苗，其实你嘅主诊医生都建议嘅话咧，其实都冇乜话特别话真系问题去令到你唔打呢啲疫苗。
0: 即系想要医生咧，佢认为你嘅情况系稳定嘅，
1: 系啦。
2: 咁我有多条问题，因为心脏病嘅患者，佢哋通常都医生都会建议好乖要打嗰啲流感疫苗嘅，每年系啦，咁要打埋呢个核包。疫苗咁佢个时间上面应该系点样去管理？
1: 其实就冇乜特别话要分得好开嘅，因为其实我谂流感就有季节性啦。咁其实如果病人真系好担心嘅，因为 RSV 就其实冇咩特别季节性嘅，
0: 即系全年都有机会中，
1: 全年都有机会中，
2: 全年都有机会。

0: 種嘅。
1: 咁如果病人真係我覺得啊，我唔想一次過打咁多針，其實可以分開隔，可能隔一段短時間，
0: 即係唔使打流感嗰個月走去打。
1: 係啦，你如果真係好擔心，我唔想即係因為始終打完針就有少少唔舒服嘅個人。咁你話想分開啲嘅話，咁我係冇乜特別話真係建議上時間冇乜特別嘅話，真係要隔幾耐嘅。
0: 咁會唔會好似流感針咁，成日都要打㗎，年年都打㗎？
1: 咁又應該唔使嘅，通常就打一次咧，就應該可以嗰個效果咧都可以用到
0: 幾年
1: 嘅啦。
0: 嗯，有冇一啲比較深刻印象嘅 RSV 患者嘅 case？
1: 其實我見親多數都係一啲我比較深刻印象就係入嚟入院咧，其實入嚟情況好差啦，要用一啲即係心臟嘅情況好弱啦，用啲強心針藥啦，用呼吸機啦。咁跟住就都處理咗好耐，要除咗要處理佢嗰、那個心臟問題之外咧，其實因為入院都懷疑係一啲肺炎啦，所以都要處理佢肺部問題咧。其實跟住就驗翻嚟，發現都真係有 RSV 啦，同埋亦都有啲另外嘅細菌感染咯。所以其實依、這個病咧就住咗院都一段好長嘅時間，而醫翻好呢啲肺部啊、心臟問題之後咧，其實亦都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做一復康咯。咁所以其實依、這個印象依、這個 case 比較深刻就係、是如果真係有做一個預防嘅措施，譬如話真係有打疫苗嘅，就算感染咗依啲病毒，可能嗰個併發症嗰個程度都未必話好似未打咁差咯。即係其實佢未必幫到你完全唔感染，但係其實佢都有佢嘅用處，譬如可能減低佢嗰、那個病發之後嘅嚴重程度啊。并发症出现嘅严重程度啊，咁样。
0: 哇，即系防患于未然啊！
2: 系啊，越系几时都系噶啦，预防胜于治疗啊嘛。
0: 好，咁今日多谢晒陈医生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我哋呼吸有道嘅环节咧，会连续好几个星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 RSV 嘅病毒，佢嘅严重性，同埋教大家点样去做一好嘅预防措施。咁今日多谢晒陈医生，
2: 多谢晒陈医生，我都嚟个深呼吸先。
3: 以上呼吸有道环节资讯由 GSK 提供。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黄昏六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美国同伊朗冲突越演越烈，在约旦的美军基地遇到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两个美军死亡，一个士兵失踪。总统特朗普说感到万分痛心，但强调绝对不能够令伊朗拥有核武。国务院就向全球国民和机构发出预防受攻击的安全警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将会付出难以忘怀的代价。梁雪莹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开始，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是连续第八个夜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军说，今次行动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前一日袭击驻守约旦的美军人员，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官员证实，南部石里克地区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一点半左右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击中石里克附近一个地点。在过去几日，石里克已经多次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就向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回应。美军证实，在约旦的美军基地遇袭期间，两名美军死亡，几十人受伤，一名士兵失踪，是自四月初达成停火协议以来首次由美军殉职。伊朗军队又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以及比林军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

0: 塔巴发表书面声明，批评美国一再违背相关协议，再次证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字毫无价值和信誉。他说，霸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穆杰塔巴又说，华盛顿的任何进一步侵略都将会招致严重后果，并且颜面尽失。他强调，美国既然执意挑起战火，伊朗人民会共同抵抗神线，将会被敌人留下永远无法忘记的教训。美国国务院就向全球国民和外交机构发出安全警示，话中东紧张局势加剧，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者全球范围内和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特别是身处中东地区的国民，提高安全警惕，密切关注新闻动态，并且遵从当地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报。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乌克兰首都几乎凌晨一点几传出多轮密集而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军说，俄罗斯由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施袭。基辅市长说，市内多处建筑物遇袭起火，至少七人受伤。当地监测频道报告说，有31枚弹道导弹和至少8枚高超音速导弹瞄准基辅发射。俄罗斯当局说，乌克兰昨晚无人机连夜袭击俄罗斯，造成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又说遇袭的是线上零售商仓库，并非军事设施。翻回本港，筲箕湾一带朝早起暂停食水供应，至今还未恢复。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说已经找到漏水的位置，但未能够确定几时完成。黄恩乐说，署方怀疑涉事的是一条直径长18寸的铁水管，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不排除因为喉管老化导致事故。署方已经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区陆续作出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预计，今次有超过10000户受影响，由于没有食水涌上路面，增加了侦测的难度。署方透过供水网络压力变化，再配合机械人和声纳探测，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那个十字路口交通繁忙，因此要进行临时交通改道。他说，有关挖掘工程已经展开，希望找到漏水位置之后能够尽快完成维修。水务署一共调派12架水车到场，提供100个水箱，派发超过1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署方会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支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其中一个议程审核去年的核数报告，遭到近80%在场业主反对，不获通过。截至中午12点，大埔社区中心有568个业主亲身或者授权他人出席，占整体业主近30%，达到10%的法定要求。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1月1日至12月31日核数师报告，录得79.89%在场业主反对。有担任会计师的居民在业主大会质疑，核数报告显示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一份写12月31日，另一份写1月1日，而那份报告是由时任法团主席徐满金所聘请的核数师编写。合安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大会，但遭到拒绝。另外，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日，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元。除了大埔社区中心，其余三个场地分别位于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业主透过职场视像广播同步参与讨论和投票。因应宏福苑大火，发展局正改革招标妥，但至今两度延后公布细节。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年第四季推出计划的目标不变，强调细节制定

0: 进入最后功夫，不排除有需要时向立法会提出暑假小组加开会讨论。林汉豪在电视节目说，招标妥与审名单制作需时，需要审视承建商和工程顾问过往记录，并要清楚定明到底以检控记录定是成功入罪记录为界定。他说当局正研究给政府参与验楼报告评审，避免有人夸大维修楼宇的问题，并加强各政府部门的参与度。至于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楼宇嘅标书，林汉豪话预料参与嘅企业有份量，唔会流标，亦都唔担心各局加快推地会影响市场吸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个立法会议员朝早前往北京参与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说，透过专题讲座交流和实地考察，加深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他说考察团会实地调研，涵盖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资讯科技应用等领域，同时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基层治理，又会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和法律体系等议题。
1: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啦、香港事務方面嘅情況，讓議員們嘅大局觀啦，亦都咧係可以咧進一步係去掌握全局嘅，讓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咧發揮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咧，相信咧係更有幫助。
0: 考察团访京期间亦都会拜访中央港澳工作机关。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案件管理工作取得一定的成就。郑若骅在电台节目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企业国际海事争议，但新加坡未加入调解院，不过依然可以使用服务，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又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能够解决海事争议。
2: 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新加坡未曾参加国际调解院嘅运作嘅，咁佢未加入嘅，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咁呢个就体现咗我哋系一个国际公共产品嘅一个点。我哋其实为全球任何地方、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企业，我哋系曾经系好希望海事咧就唔系单一。是去倫敦那裡做海事仲裁、如果知道海事的爭議原來可以調解的、即是公開地大家更多人知道可以調解、而有個國際調解院在這裡的話，那對海事的爭議解決方法就出現了一個新的真正的選項，同埋呢亦都希望他們可以來到香港用我們國際調解院的服務。
0: 郑若骅又话，团队已经到访利雅得、迪拜等地，同当地政府同业界人士解说，亦都有多国政府大使馆同商界代表来港拜访，会继续做好能力建设工作，并以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更好推广调解。一个应届文凭试女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贴文，报称在考评局葵涌办事处放置炸药，被警方拘捕。被捕的女生19岁，正被扣留调查。警方上星期四在网上巡逻，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葵涌考评局办事处内放置炸药，派人到办事处搜查，但没有发现，其后在办事处附近巡查，都没有再发现可疑物品。警方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锁定目标，昨日采取行动，在黄大仙拘捕怀疑的有关女考生。日本西部和北陆地区等多地极端酷热天气持续，福冈等录得38度的高温，鸟取县一个男人怀疑中暑死亡。鸟取县多地昨日最高气

0: 温超过35度。当地官员同消防部门话，寻晚一个60几岁嘅男人被发现昏迷喺一间冇空调嘅农舍入面，怀疑中暑，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日本气象厅话，今日西部同北陆地区仍然有极端酷热天气，福冈、太宰府最高气温38度，京都、兵库县同岐阜县都录得超过37度，预计气温将会继续升高。当局已经向全国21个县发布中暑预警。世界杯决赛即将在香港时间凌晨3点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观赛和颁奖。白宫说已经将赛事列为最高安保级别的1级特别活动，将会出动 F-16 战机和追击手布防。白宫说体育场附近的禁飞区将会受到严密保护，并将部署追击手和几千个联邦调查局特工戒备，确保安全。当局说预料布防工作会令到体育场附近交通非常挤塞，呼吁球迷至少提前4个小时抵达球场。北美防空司令部就说，由昨日到明日决赛期间，在纽约和新泽西州地区实施多项临时飞行限制和设立禁飞区。 F-16 战机早前拦截了一架违反限制的小型民用飞机。联邦调查局说，在体育场地附近的禁飞区查获了几百架违规飞行的无人机。世界杯季军战爆发入球大战，英格兰同法国合共制造10个入球，结果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夺得季军，成为1966年在伦敦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以来最佳成绩。比赛过程令到球迷意外，英格兰上半场领先4-0，下半场法国力追至3-4接近局面。不过英格兰在85分钟获得12码，由沙卡射入再拉开优势，之后两队再入一球，英格兰领先至完场到第3名，是60年来最好成绩。法国虽然战败，但队长麦巴比个人射入2球，3届世界杯累积入22球，超越阿根廷的美斯1球，暂时成为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而美斯即将会在决赛上阵，有机会会再入波。社交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大规模故障，有超过90万的用户无办法登入。在本港时间下午3点多，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突然故障，多国的用户都反映网页版无法正常运使用。网站最初显示此页面无法显示的字句，有用户说尝试重新再入页面的时候，出现账户暂时无办法使用的字句，并只是由于网站出现问题所引致。母公司 Meta 暂时未回应事件。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而家气温30度，湿度70%。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7: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

0: 像
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0: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啦，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啦准治滴药水啦，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6: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嚟到我哋今个礼拜日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亦都有我个好好拍档 Michelle，
1: 精神
0: 精神 Michelle， 大家好精神，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今个礼拜继续咧系阿 Vincent 啊，威威 Vincent 咧系未系出席嘅，系啦。但系咧，佢 benefit 唔到我哋今日好轻松嘅环境，因为上个礼拜咧，你个好朋友 Jessica 啦，咁佢嚟咗做访问，我哋今个礼拜都嗌佢嚟，
1: 系啊，
0: 咁我今个礼拜咧继续带翻一啲就系一啲好轻松嘅香薰油，就系、是、一个关于森林嘅香薰油，咁我哋成个直播室入边咧都好轻松啦，好 relief 啦，好似上个礼拜咁讲，好似喺森林入
1: 边。系啊，冇错。所以咧，今日我都要隆重地介绍多一次我哋一位好朋友嘅嘉宾，咁佢就系国际香薰整全。互聯學會 IFHA 的創會會長 IFA 英國註冊芳療師，還要是健力士世界紀錄芳療護老項目的紀錄保持者，也都是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副會長兼商校合作委員會主席，也都擁有超過20年的芳香療法教學經驗的陳婉瑩 Jessica， 見你掌聲再次歡迎。
0: 我再重申多次，他是 今次的紀錄保持者，可能我們之後是301人，我
1: 沒錯沒錯，
0: okay，
1: 讀緊
0: Jessica 同大家大声招呼啊
2: ！Hello， 大家好。
0: 好啊，佢上个礼拜咧同我哋分享过啦，佢点解会去做芳疗师啦？我学识咗就系咩叫芳疗师啦，就唔系香薰治疗师。咁就系亦都系话点解佢会系由一个素人点解会接触香薰？因为可能就话压力啊，睇个医生佢自己嘅湿疹啦，跟住最后就系、是。冇常百草啦，就係常百香薰啦，跟住香啲香薰油啦，跟住令到佢嘅濕疹啊嗰啲嘢好咗，咁而跟住就係、是、即係我成日我頭先我上個禮拜咁講，中意煮嘢食，所以去咗做廚師，跟住就學煮嘢食咁樣咯。
1: 但更加可以就係幫到別人。
0: 系啦，呢样嘢更加系可以帮到人啦、嗯。我未系受惠，我只系最近系受惠到。头先佢话喺呢个香薰油咧，令到森林咧。我上个礼拜就收个工之后，我就去翻屋企试过喷过啦，系好轻松好多嘅。
1: 系啊，
0: 即刻冇啲厮杀嘅场面，
1: 同埋呼吸咧畅顺咗好多。所以多谢 Jessica，
0: 即系条气顺咗系咪？
1: 系冇错，条气顺咗咯。
0: 即系 Vincent 唔喺度，你条气就顺咗啦。
1: 冇你喺度更加好。
0: 系咩？原来系咁啊！好啦好啦，
1: 各位
0: 听
1: 众大家唔好误会啊！
0: 我好似我请假咁，
1: 冇啊，千祈唔好啊！
0: 好，咁我哋今日翻正题先。佢话完我啦，件事。
1: 多谢你，完毕啦已经。
0: 多谢你，精神面上。咁跟住咧就系、是、啦、，Jessica， 上个礼拜啦，你就同我哋分享过啦，你就系、是最后嘅时候，你同我讲过关于你有个广州嘅学生。我想问下，除咗你一个广州系一个护士学生，有发生过呢啲再用香薰去处理一啲西方嘅中药？嘅情況之下，其實仲有冇喺我哋大灣區，或者係你仲有冇其他嘅喺灣區呢啲咁嘅分享咧？
2: 哦，可以啊，系啊，呢个都令到我好自己都会觉得好大开眼界，同埋咧系好震撼嘅。因为咧，我去过呢个嘅罗湖嘅三甲医院啦，同埋咧佢哋呢个嘅社区呢个嘅健康服务中心啦。因为佢哋咧见到佢哋咧系有一个嘅。医保嘅定点嘅护疗嘅项目嘅医疗嘅项目系受保障嘅，嗰、那个咧个名称就系叫做中医芳疗。
0: OK，
2: 系啦，
1: 系内地嘅，内地嘅 terms 嚟嘅，
2: 系啊，内地嘅 terms 嚟嘅，系啦，喺呢个嘅罗湖啦，一啲嘅社区
0: 医院啊，
2: 系啦，同埋社区呢个康健中心嗰度，
1: 咁系点样做啊？即系啲西方嘅系啦，芳疗中医嘅养生咁样，
2: 佢就将真系呢个中西嗰个嘅结合啦，嗰、那个嘅护理啦，用一啲嘅用翻我哋芳香疗法传统啦，或者系一啲嘅理论啦，咁佢用一个植物嗰个精油啦，去做调配啦，然后就运用翻。翻呢个嘅中医嗰个嘅推拿啦、指压啦、嗰个按摩嗰个手法咧，去帮助当地啦一啲嘅小社区啦嗰啲嘅居民啦，做一啲嘅保健养生嘅服务。
1: 咁呢个咧，从而会系做咗之后会感觉系点样噶？即系当你试咗之后，
0: 好舒服咯。
1: 除咗舒服之外，即系譬如我好似听过 Jessica 都有讲，即系可能医治一啲嘅病噶，系嘛？
2: 系啊，会系帮助一啲嘅痛症啦，即系可能你长期啊慢性痛啊、关节炎啊，系啊呢啲嘅情况啦，同埋好普遍嘅就可能一啲嘅五十肩啊呢啲嘅情形啦，咁佢就可以运用咧呢个嘅精油啦，嗰个植物嗰个素取嗰个特性啦，同埋个功效啦，咁然后就加埋咧呢个嘅中医嗰个嘅理疗手法啦，咁佢就配合咗呢个嘅中西合璧一齐去。 运用而达到咧一个嘅啊身体一个嘅身心保健啊嗰个嘅效果嘅，咁样，所以呢一样嘢系令到我觉得系好值得。这个嘅借镜啦，尤其是喺返我哋因为香港都属于呢个湾区㗎嘛。咁係啦，咁我所以觉得呢内地呢就係呢个嘅好呢个嘅昌明同埋呢个开放，可以将呢接受同亦都同呢个西方呢嘅嗰个嘅护理上面呢可以接轨到，完全係可以将佢融入到呢係去喺一个嘅纹身啦係啦上面嘅。
1: 哦，但我想问一下点解会推得咁即係好容易去推出去嘅，点解係啦。即系反而香港
0: 做过咯，
1: 咁呢个一定系啦，
0: 基本啦，
1: 一定呢个基本一定系啦。但系咧，其实我就想知道，即系因为你 base 喺香港啊嘛，但我见香港咧都唔系话好，
0: 点解唔做香港？唔系香港做，
1: 系即系唔系好 hit 做呢一个方法，但系而系喺内地咧，亦都好快地去散播去一啲社区嘅保健中心。
0: 定系香港你未开始有冇谂过会香港香港可唔可以处理到？
2: 香港因为都系由
0: 例如喺我屋企开始，
2: 可以喺一啲
0: 屋企嘅社区，
2: 我觉得可以喺一个小社区开始嘅，所以点解话可以系一个借镜啦？咁可以喺翻咧，好似而家咧呢个十八区啦，呢啲嘅康健中心啦里边啦，可以会推行呢个嘅服务啦，或者可能去做多啲一啲嘅讲座啊，令到大家都会认知到啊，究竟一个嘅芳香疗法啦，系其实系咩嘅一回事咯？可能大家都未系好深入认知啦。咁亦都可能係一啲嘅體制上面嗰個嘅部分啦，因為我哋未係一個真係好似最初講嘅上星期講嘅註冊嗰個嘅部分啦，咁樣
1: 係因為上一次咧，其實我有了解過啦，咁其實係我即系 Jessica 咧都有做到，
0: 唔系啊！我想话 Michelle， 你下想了解，我留翻下一节先了解。我想话咧，我想嗌佢咧，我觉得好偏心啊！点解唔可以将呢件事？我插你嘴，我
1: 唔紧要，
0: 带翻嚟香港得唔得啊？系要下一节咧，阿 Michelle 同埋阿 Jessica 咧，要继续话俾我哋听。点样可以将呢件事可唔可以喺香港继续推广？
1: 其实我就想讲咧，其实 Jessica 咧之前咧就系啱啱就
0: 有做到嘅，
1: 有做到嘅，所以希望
0: 我
1: 争
0: 啲要争取噶啦，系
1: 下一节咧就同大家再分享，系咪 Jessica？
0: 好 ，thank you 你 ，thank
2: you，thank
3: you。湾区漫游主持。

0: 黄昏六点半。
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因应宏福苑大火，发展局正改革招标妥，但至今两度延后公布细节。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年第四季推出计划的目标不变，强调细节制定进入最后功夫，不排除有需要的时候向立法会提出暑假小组加会讨论。凌汉豪在电视节目上指出，招标妥预审名单制作需时，需要审视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的过往纪录，并要清楚定明到底以检控纪录定是成功入罪纪录为界定。他说当局正研究给政府参与验楼报告评审，避免有人夸大维修楼宇的问题，并加强各政府部门的参与度。至于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说预料参与的企业有分量，相信不会流标，亦都不担心各局加快推地会影响市场吸纳。国产飞机 C919 将会在下个月12号起执飞中国国际航空往返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会是 C919 执飞的首条国际航线。国航指这条航线计划每日执飞一个往返航班，飞行时间大约是2小时。

0: 919是中国首架的国产大型飞机，由中国商飞开发，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的喷气式干线客机。2025年起，中国东方航空和国航先后采用 C919 执飞上海和北京往返香港的定期航班。 C919 目前尚未取得欧盟航空安全总署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适航认证。世界杯决赛即将在香港时间凌晨三点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观赛和颁奖。白宫表示已经将赛事列为最高保安级别的一级特别活动，将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追击手布防。白宫指体育场附近的禁飞区将会受到严密保护，并会部署追击手和几千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戒备，确保安全。当局说预料布防工作会令体育场附近交通非常挤塞，呼吁球迷最少提前四个钟抵达球场。北美防空司令部说由昨日至到明日的决赛期间，在纽约和新泽西州地区实施多项临时飞行限制和设立禁飞区。 F-16 战斗机早前拦截了一架违反限制的小型民用飞机。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在体育场附近的禁飞区查获了几百架违规飞行的无人机。乌克兰军方指当地昨晚至今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首都基辅为主要目标。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袭击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乌军指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击中20处地点，另有18处地点被导弹和无人机的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有大约600名救援人员在基辅和周边地区搜救，又说推动反弹道导弹工作是当务之急。泽连斯基补充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3个油库和1个燃料设施，另外在黑海又袭击了3艘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9: 世界杯决赛唔睇唔应该，终于嚟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 除了美斯斗也马和今日讲过的马天尼斯对西蒙，场边其实还有另一条相当特别的故事线，就是西班牙领队迪拉方迪和阿根廷领队史卡朗尼，今场都是他们的师徒之争。2017年史卡朗尼读紧欧洲足协 A 级教练课程，当时导师正正就是迪拉方迪，之后再考专业教练牌照的时候，迪拉方迪都是亲自教他。迪拉方迪回忆，史卡朗尼当年永远坐前排，不停问问题，喜欢大家讨论，是班入面最积极的那批学生之一。今日两个由青年军教练一步一步带领国家队杀入世界杯决赛，命运真是非常奇妙。如果讲球场上两个领队风格都不同，但同样将团队放在第一位，西班牙一路踢到决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哪个球星，而是整体性。无论高位压迫、压缩中路空间，定是攻守转换，都是靠全队同步运作。尤其四强淘汰法国，再一次证明他们不是靠一两个球员，而是靠整体足球赢波。相反，阿根廷最强的地方就是大赛经验和应变能力。由分组赛开始，球队心态一直非常稳定，落后的时候都不会自乱阵脚，是点落后都不会乱，反而越踢越有耐性。美斯依然是进攻核心，但阿根廷不是只是靠他一个。两闸不断叠压助攻，边路落底传中，加上死球威胁极大。今届前六场已经有多个入波，直接或者间接来自角球和罚球。这一点将会是西班牙要严防死守的地方。至于焦点人物，不用讲的了，一定是美斯和亚马。这几天在社交媒体传得很劲的那张照片，有人还问喂是不是 AI 来的。当年美斯帮仲是 BB 的亚马冲凉，相信很难估得到十几年后两个人竟然在世界杯决赛交手。两队一路走到最后，证明了一件事，世界杯决赛斗的未必是哪队阵容更加华丽，哪队身价更加贵。高手过招，往往看的是哪个犯错更加少，把握能力更加高。历时39日，已经踢了103场比赛，2026世界杯终于来到最后决战。香港时间听日凌晨三点，西班牙决战阿根廷，各位 mark 实啦。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10: 系嘅，家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10: 系嘅，家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11: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12: 又嚟到我哋第二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猫咪亦都有啊。精神 Michelle
13: 开始唔识嗌我啦，已经我系香香精神 Michelle， 大家好。
12: 因为今集咧，我哋都系有啊你个好朋友啦，Jessica 啦，
13: 冇错，
12: 系啦，陈婉莹啦，芳疗天使陈婉莹，就系佢系，因为佢系带香薰，佢系芳疗师，所以你系香香啫，
13: 冇错。
12: 下个星期就唔系噶啦，你
13: 系啊，冇错，
12: 唔系香香
13: 噶，都系精神，但系点都好都系叫精神。
12: 你日本人嚟噶，
13: 系精神，
12: 精神 Michelle。喂，唔好讲呢啲先。好，我哋上节咧就讲到啊。講到 Jessica 咧，就係話啊，點解我哋佢上次去咗就廣州同埋深圳做一啲將呢個香薰治療就同深圳嗰度做一啲保健啊，去到唔同社區。咁我就係話，我想係咪爭取下我點樣香港咧？咁你翻到嚟香港嘅話，咁你有冇喺香港去推廣呢件事咧？
13: 係，我記得 Jessica 咧，其實早前咧做過一次，亦都係好好同共創明天呢個計劃啦。咁就係超過100位嘅學生師生係啦，同埋mentor 咁啊一齊去做咗一個芳療。嘅一个工作坊噶，咁啊 Jessica， 不如讲一讲，因为我睇到咧，其实好有意义，咁我就啊，不如你讲多少少关于呢个 program。
12: 如果唔我就去 跳过张台度同佢讲，点解唔得？点解唔喺香港做？
13: 哦，放心，已经做咗第一次噶啦。
12: 好，跟住咧，分享嚟听下。
14: 好啊，咁共创明天啦。咁其实就都系其实好近期嘅啫，即系啱啱上星期咧先至做完个工作坊啦。咁就同呢个嘅160个嘅友师同埋呢个嘅学员啦。咁当中咧就系其实就系针。

0: 对佢哋一啲嘅啊放松啦，头先系啦，阿 Marine 讲嘅啊要放松啦，
1: 香港人啦，
0: 系啦嘅部分啦，咁就系令到佢哋可以减低佢个读书嘅压力啦，同埋咧一个都比较特别嘅，就系、是、想令到佢哋揾到佢哋自己嘅个性，而嗰个嘅香味咧系佢哋自己去拣选，佢哋属于佢哋好自己 character 嘅个性嘅香水，咁、哦、就做咗呢个嘅工作坊咯，咁亦都希望等到多啲嘅年青人啦。去認識到啦呢個嘅芳香療法嘅行業啦，咁除咗年青人之外咧，咁我哋都會喺社區裏邊咧，都會有做一啲嘅義工服務嘅。咁例如好似曾經啦，同呢個嘅九龍西區各界協會啦，我哋一齊去訓練咗100个嘅芳療義工啦。咁我哋都成立咗呢個嘅芳療嘅義工隊啦，咁樣嘅。咁就希望咧，就係幫助一啲嘅長者啦，一啲嘅地區需要嘅照顧者啦嘅人士啦，可以去受惠到呢个嘅好香，有咗好放松嘅服务啦。
1: 就真系 benefit 到我哋香港咯。
2: 我都好好啊，好有意思啊。第一就系学生啦，即系学生听你讲咧，亦都系揾到自己 character 啦。咁好老实讲，即系而家大部分可能青年啦，即系未揾到呢一啲嘅方向，或者个目标未咁清晰嘅。但透过呢啲芳疗咧，可以即系将自己嘅 focus 点咧，你都系 focus。系啦，即系揾到自己中意嘅嘢，咁啊，继而咧，亦都系叫生涯规划啦，系啦，亦都系呢个职业上面都可以俾一个方向感俾啲青年，所以呢个系非常之好，系啊。
1: 但我想问下，其实你啱啱讲嘅学生啦，
2: 系啊，
1: 或者其实我想问下，我听你讲啊，因为我喺你咪后咧听过 Jessica 介绍过，其实你系咪有你公司或者你自己系咪同曾经有试过或者有做过呢啲嘢，定系将来可唔可以？即系譬如，因为我觉得芳疗呢样嘢，你真系一啲自然嘢啦、天然嘢啦，又非侵入性嘢啦，都系好叫简单啲讲，都系好嘅嘢啦。其实即系学生有冇得学识知多啲咧？
0: 这个都会系我而家其实做紧嘅工作嚟嘅。
1: 咁巧你做紧嘅，
0: 系啊，因为喺呢个大专院校啦，都会有一啲嘅课程啦，咁系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学习到呢个专业知识啦，之余啦，咁亦都可以考取到一啲嘅国际认可嘅资格啦，咁令到佢哋可以投身到呢个嘅行业咯。咁好似而家你见到啦，好多年青人咧，佢哋都会中意一啲嘅工作啦，系自由啲啦，亦都系咧嗰个嘅有价值啦，会觉得有成功感啦，咁样嘅。咁当中亦都去同佢哋去实习嗰阵时啦，会俾佢哋了解到啊，佢哋自己头先讲啦，呢个个性植物嘅性格，个香味系代表啲乜嘢咧？咁佢自己可以会创造一啲嘅产品啊，或者香水啦，咁而家都好流行嘅咁样。咁其次咧就系真系有啲嘅同学仔好中意做服务嘅，咁佢就可以咧去到一啲嘅院舍啦，帮啲嘅老友记啦去做一啲服务咧，系其实当中好多嘅同学都会分享咧，其实系大家都好似除咗佢觉得佢服务咗嗰个老友记，其实佢自己都系大家好似互动性嘅身心疗愈咁样嘅。咁而另外就有一啲嘅亲子嘅活动啦、家长啦，其实都会可以咧系运用到呢个芳疗啦，去增加大家嗰个嘅关
1: 系，即系个亲子关系透过呢个芳疗都可以帮到手嘅。
0: 系啊，因为个香味啦，咁个小朋友亦都会好鍾意啦，亦都会喜欢某一啲嘅香味啦，其实当中亦都会可以了解到嗰个小朋友个性格啦，咁样啦。咁而亦都有一个嘅亲子嘅按摩嘅方法啦，係令到佢哋呢可以系一个亲子时间嘅互动，令到呢个嘅家长啦、爸爸妈妈啦、或者小朋友啦，都会可以呢有互相嗰个沟通个部分啦。咁可以分享少少，就係我曾经做过喺疫情啊，直情喺个 Zoom 嗰度咧，做过一个嘅工作坊嘅活动嘅，就系呢个亲子嘅活动。咁见到嗰个嘅场面啦，系见到其实系教妈妈帮小朋友按啦。咁因为疫情啦，咁爸爸都喺屋企，咁小朋友咧好主动地咧帮翻爸爸去按摩，咁而爸爸之后又帮翻妈妈去按摩，咁嗰个场面咧，连社工啦，系啦，主办嗰个机构啦，都觉得系好温馨嘅。成效。
1: 如果我仔帮我按都好温馨咁。
2: 但呢个咪 step by step 㗎，即係通常教佢哋即係一啲嘅指令啦，点样去做啦，咁样就唔係就咁哦，你而家按边个按边个咁样。
0: 唔係，我哋都系会根据返一啲嘅要求啦，同埋会系即係好似嗰陣时讲啦，就喺疫情喺 Zoom 嗰度啦，我哋会有个图片啦，叫佢跟住呢个 step 去做啦。咁而家更加好啦，因为现场啦直情系可以呢指导性咁样呢，系令到佢哋可以每一个动作啊，或者多当中啊，那个动作那个的大势力啊，这些这样都可以会好有

0: 規律同埋有呢個嘅國際性嗰個認可嗰個嘅手法咧去做到咯。
1: 哦，我覺得好好喎，好有意思，亦都係
2: standardize 咗件事。
1: 係啦，同埋咧令到咧可能個大家屋企嘅關係咧會更加 close 啲啦。除咗認識芳療呢一個做法之外，咁亦都係即係將可能家庭啊，即係點樣平時可能幾咁繁忙都好，咁大家可以透過呢一個好温柔地去幫你按摩，咁呢一個係一個屬於屋企人嘅時間咯。
2: 我知啊，咁嗱嚟緊時間咧，我哋又到第二節有緣啦 ，Michelle。系啦，我知，因为 Michelle 会继续讲，但我哋留翻广告时间，咁我哋跟住咧留翻第三节。因为我都想问下关于湾区嘅发展，关于呢一个行业，问下 Jessica。
1: 嗯，都系
2: 好 ，thank you。
3: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黄昏6:48。
0: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湾区漫游，主持

0: 驱漫游，好啦，然后继续有个猫咪啦，同埋精神 Michelle，
1: 冇错，香香精神 Michelle，sorry，
0: 我又唔记得咗，
1: 唔紧要，精神 Michelle， 呢个房间都好香噶，都系充满香味。
0: 所以就仲同埋你嘅好朋友啦 ，Jessica，
1: 欢迎，再次欢迎，
2: 大家好，
0: 芳疗天使 Jessica、yes. 啊，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一啲亲子啦，透过芳疗啦、香薰嘅治疗嘅亲子嘅关系，小朋友帮妈咪啊，帮爸爸按摩啊，即系。這個關係我首先一講嘅時候呢，我就諗緊，其實我仔如果幫我練下，幫我有呢個咁嘅過程，我都幾開心。
1: 嗯，
0: 但我想問認真啲，返返嚟現實先。咁我想問，其實呢一行業啦，即係芳療師呢一個行業，其實你覺得我哋喺灣區啦、大灣區或者香港，其實仲有冇得發展，或者係你睇個前景係點嘅呢？
2: 嗯，我觉得佢发展个潜力系好大，因为成个嘅产业啦，咁嗰个嘅香味啦，嗰个部分啦，其实除咗系一个芳疗师嘅专业上面嗰个护理嗰个部分之外呢，咁其实就系另外生活化啦，大家其实用嘅香水啦，其实都会同芳疗有关，因为其实喺历史都有讲到，其实喺皇室时代呢，精油呢系用嚟做调香、做香水嘅。咁喺呢个嘅学生啦，或者年轻人啦，呢个嘅生涯規劃上面，咁其實都會有相對應嗰個嘅效益嘅。
0: 我都想講少少，我怕你賣花賺花香咁講，因為佢話呢個產業有一做係好大。我曾經睇過一件事，我唔記得咗呢個係咪事實啦、就係話咧，就大家去 fact 下，就係話香味係留喺人嘅腦嘅記憶入面咧係最耐嘅。即係你望嗰樣嘢，未必會記得咁耐；聽嗰個聲，未必會記得咁耐。但係你嘅香味咧係可以 keep 到好耐，因為譬如你聞到嗰個味啦。我而家有陣時都會嘅，即係我年紀都唔細，去食嘅嘢啦，個味覺都冇咁犀利嘅，聞到嘅香味咧，嗰、那個人咧，即係我而家今日聞翻我仔嘅味啦，當然佢大個啦，而家即係佢細個嘅味，我仲係好記得噶，係咪呢個係咪真係噶？
2: 係啊，依個係亦都係我哋依個科香療法裏面咧，依個嘅科目嘅裏面一啲嘅科學性嘅實證嘅研究啦。
0: 所以唔係因為賣花賺花香而覺得好有一種，而係真係我覺得記得呢個。

0: 我喺个生活化上面呢，其实而家一啲嘅香水啊、香味啊，其实都系同一啲嘅人啦、啊、嘅感官上面呢嘅感受呢系有关系嘅。咁、可以喺个情感上面放松啦咁样。咁而当中呢个嘅喺湾区上面呢，我觉得点解话啊个发展可以好大呢、因为就系随住呢两方面嘅发展啦，喺护老上面啦，或者喺地区健康上面，即系之前都有分享过啦，咁、就系一个嘅专业性嘅发展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呢个嘅生活化上边嘅发展，就系喺啲嘅香味上边啊、去呢个嘅产业啊咁样，因为咧可以系参考啦呢个嘅外国一啲嘅大学啦，其实佢有一啲嘅、
1: 外国大学咪真系有读噶咯，
0: 系冇错，真系有得读嘅，同埋系甚至乎系去到咧呢个嘅学士 bachelor 嗰啲嘅课程嘅，系啦，同香水调香而生产咧。是有关系的。咁所以正正亦都呢方面就係会係我会想係可以推广到呢个嘅产学合作啦，读而家尤其是而家讲到啦，都会话呢个应用科目啦，参考啦，咁然后可以落地到啊，成为一啲嘅学生之后发展嘅事业啊咁样。
1: 因为我自己呢，其实你讲发展嘅事，因为我最近呢喺 Instagram 我见到有啲弹咗出嚟一啲年青人，即係年青人可能廿零岁，佢哋自己系做调配啲香水去卖啦、去香港唔同嘅市集啊，喺条街即係点样出去卖到 online 卖呢，咁其实佢哋系做緊呢件事㗎嘛。但你觉得呢件事，即係我头先啱讲话去 online 卖啲香水，咁头先你讲亦都有一 therapy 啦，一啲护理啦。其实我哋喺我做嗰排听嗰个 talk 呢，就话其实喺二十年后呢，我哋有三分一嘅香港人呢系六十岁以上。咁其实六十定六十五岁以上，咁、其实我即刻数一数，我系其中一个。咁所以就头先你话系呢样嘢，呢、這个行业咧，去到话去护老啦，呢一个头先你亦都话，对啲老人家啦，对啲长者老友记咧，譬如系认知障碍啦，好似我啦，系咪 Michelle？ 就呢啲系啦。个反应冇嘅件事系，
2: 系
1: 冇，
2: 咁所以唔够胆讲啊嘛，
1: 赞成啊嘛，所以就话其实呢样嘢，因为国内我哋香港可能好多老人院啊，都开始去北移啊，或者系话即系渐趋慢慢老化，咁呢个系好好嘅，系咪？因为你继续，譬如你话我哋喺你学校啊，或者跟你学到咧，系都有呢啲咁嘅帮助，或者有呢啲课程去处理到嘛。
0: 哦，会有嘅，一定系嘅，因为其实其实我自己都系为我自己未雨绸缪，所以点解会咧系做个研究啦，咁样去
1: 做。你犀利喎！你话因为出湿疹而去读，跟住亦都自己可能年纪大嘅时候，亦都学紧呢样嘢。是不是方面老公件事咁样，系咪？
0: 系咁嗰个嘅方向其实都系助人自助嘛。
1: 系冇错。
0: 咁样用翻自己个嘅技术啦、技能啦，去回翻社会嘛。
1: Michelle 最好就系你系都帮到人啊嘛。
0: 系冇错。
1: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你话呢个行业系继续可以发展到，因为我觉得到你今日香港应该多唔多去人去做呢个芳疗师噶。
0: 其实香港而家暂时都未系好多嘅，不过最
1: 所以要入行就快啲啦。
0: 系啦，最好就系可以即系一啲嘅有个 standard 啦，嗰个嘅规范性啦，同埋一啲嘅专业性啦，同埋亦都会有咧呢个可以量化到啊咁样。如果成为咗一个嘅学校，即系一啲嘅专业嘅
1: 系啦，芳疗师
0: 系啦个科目啦，咁样咧，咁对嗰个嘅认受性
1: 行业啊
0: 更加会提高咯。
1: 哇、哦！呢样嘢真系要靠你咯，同埋我哋香港政府点样处理？
2: 冇错，就好似美容师啊或者发型师咁样，即系我哋有一个 standard 喺度，先至可以点样可以
1: 考到
2: 行得
1: 考到个 qualification 系唔容易嘅。
0: 系啊，同埋如果系嘅，直情系可以喺香港考到，可以喺湾区嗰度都可以发
1: 展到
0: 咯，咁样咯。系
1: 哇，多谢你啊 ，Jessica！ 呢几集咧，呢两集啦，系听到你讲咧，我第一次真系认识到芳疗师，同埋系我觉得又多个行业，因为第一而家 AI 啦 ，AI 啦。好多嘢慢慢好多行业都冇做。咁所以就係话好啦，我哋香港或者大湾区呢啲发展就靠你啦。
2: 冇错。
1: 好，
2: 多谢 Jessica。
1: 多谢 Jessica。有时间呢，希望你下次再嚟分享下有咩新嘅喺湾区好国内香港有啲咩发展，等我哋认知多啲。
0: 好，多谢。
1: Thank you 你。
2: Thank you。
3: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话，目前政务司副司长同相关部门正总结大埔宏福苑居民之前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方针。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提供机会俾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发言人话，正全力推进宏福苑善后工作，以情为先，并早日安排同重置居民长远居所。居民无需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唔能够攞返单位嘅物品。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包括考虑楼宇整体状况、居民同工作人员安全，以及所需的大量人力配置同配套等，作出具体同考虑的安排。发言人又说，早前向所有受影响业主发放为期两年的租金补助，不论业主揀哪种长远居住安排，以及是否成功揀楼，都可以获得租金补助，直到明年12月。如果业主参加特设销售计划，所揀的单位入伙日期在明年12月之后，当局会继续发放租金补助，直至单位签署转让契约之后的3个月。警方拉了一个男人，涉嫌同九龙同新界至少30宗偷窃载有支票的信件，部分支票被涂改收款人资料同兑现，涉款超过77万。警方话，上个月同今个月接获多宗求助，报案人报称佢哋支票喺邮递途中被盗，部分失窃支票更加被涂改，并被兑现至不明人士嘅户口。警方跟进调查，发现有人利用自制工具偷取呢啲支票之后，涂改收款人资料，然后存入多个快旅户口兑现。星期五喺葵青区一间酒店房间拘捕一个38岁男人，并检获用作盗取信件同转改支票的工具，以及一批怀疑经转改的支票。被捕男人被暂控盗窃和串谋欺诈，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拦截了4艘试图由不安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2艘其后改道，另外2艘无视伊朗警告，但之后发生事故。伊朗就未有具体说明事故是什么事。伊朗军方说，涉事的4艘船只是在美国支持下行动，事发的时候关闭了导航系统并无视警告。又说，运载石油、天然气或者化肥的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获得伊朗许可并使用指定航道，警告受美国言论影响而进入不安全航线的船只必将遭遇事故。美国纽约市市长曼达尼声称，在9月初联大会议举行期间拘捕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会议的战争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指，曼达尼的表态只是政治表演，不会成功。沃尔茨说，联合国总部对到访的政府元首赋予外交豁免权，而美国联邦政府权力凌驾任何地方首长的意愿之上，纽约市长无权拘捕外国元首。沃尔茨又说，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基础来自罗马规约，但美国不是这条条约的缔约国。曼达尼早前接受《纽约时报》节目访问时，话内塔尼亚胡遭到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话佢同其他以色列领袖攻击哈马斯嘅时候犯下战争罪。曼达尼话，纽约市法律部门正积极讨论逮捕内塔尼亚胡嘅可能性，认为应该送佢去海牙受审。 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湿度76%。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全民创世纪，
4: 主持 Harry。
13: 星期日晚全民创世纪的节目环节，有我主持 Terry， 咁同埋咧每集都有嘉宾主持 Elisa。
14: Hello， 大家好。
13: Elisa 系一位嘅 MBTI 性格学嘅导师同埋催眠治疗师。咁我哋呢个节目咧系讲创业嘅，咁啊创世纪嘅意思咧就系好似而家大家任何一个人啊，有部手机或者有个 idea 咧，就已经可以创业咁样噶啦，系嘛？甚至乎咧系好似咧。唔创业好似人生唔完美咁样，我觉得即系因为即系你知啦，而家开始大家都话 AI 可能取代咗好多嘅低层嘅一啲或者一啲基本工种嘅一啲工作，系啦。
14: 但系 AI 取代唔到咧？
13: 人嘅价值，
14: 人嘅价值啦，或者我哋话人嗰个体验同埋感受
13: 系啦。
14: 咁咧，所以今日咧邀请咗一个好特别嘅嘉宾，我哋
13: 探讨一个人嘅好需要嘅一个感受。
14: 系啦，又问翻 Terry 最中意咩？
13: 讲咗啦，玩
14: 最中意玩
13: 系
14: 啦。咁我哋原来人离不开就系好想
13: 吃喝玩乐，
14: 吃喝玩乐啦，食玩瞓啦。咁原来咧玩都可以成为自己嘅一个事业。咁所以咧，我特别请咗一位好朋友 Edward。咁咧，佢系一位桌上游戏嘅教育专家啦，亦都系一位桌游嘅设计
13: 师。设计师，
14: 嗯，
13: 系啦 ，Edward Chan 你好，
15: 大家好，你哋好，
13: 系 Edward 咧，你系有一间嘅游戏嘅叫做教育学院嘅系嘛？
15: 冇错冇错，
13: 全名叫做咩名啊？
15: 香港桌上游戏教育学院，
13: 香港桌上游戏教育学院，
15: 冇错。
13: 咁系教人玩桌上游戏啊，定系教其他嘢？系教呢个创造桌上游戏啊，定系有啲我谂唔到嘅嘢要可以学嘅咧？
15: 其实桌游相关嘅教育我哋都有嘅。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玩系一个我哋嘅天性嚟嘅。
13: 系
15: 咁啊，细细个由幼稚园、小学、中学，甚至乎去到咧长者，我哋都系中意玩嘅。
13: 系
15: 咁，所以我哋会教一啲参与者玩啦。第二就系咧教一啲想帮助一啲唔同嘅阶段嘅朋友咧都可以。所以我哋有一啲导师课程，都系咧支援咧一啲嘅朋友嘅，譬如社工啊、老师啊，一啲嘅治疗师，我哋都系我哋嘅支援嘅一啲嘅对象嚟嘅。
13: 即系用游戏嚟到支援好多唔同各行各业嘅一啲人。
15: 冇错，因为对于佢哋嚟讲，佢需要一个工具同埋方法。咁桌上游戏正正有好多唔同嘅机制、玩法，令到我哋咧人与人之间嘅结连咧系变得有趣同埋生动嘅。
13: 冇错啦，首先我哋好似今日未提过桌上游戏，即系 board game 啊。
14: 系啦，咁我科普一下先。如果咧之前冇听到上一集咧，就系、是、嗱，我细个就系识得玩大富翁啦、啤牌 Uno 啦，
13: 都有其他嘅飞行棋啦、
14: 飞行棋啦、
13: 系啊斗兽棋啦，
14: 原来而家
13: 康乐棋
14: 康乐棋唔系，
13: 唔系啊康乐棋有一个咧掟色
14: 啊系
13: 行路嘅康乐棋啊，文具铺有得
14: 嗰啲红色
13: 有得买噶，系嗰、那个呢啲系 board game 系咪？
15: 都系噶，冇错
13: 系咪？但系而家唔系唔止咁少啦，
15: 唔止咁少啦。
13: 哦、okay、
14: 有好多唔同，仲要咧成千上万，就系、是、我见到，哎原来有得学噶、哦。上一次我哋有玩到一啲四字成语嘅
13: 接龙游戏，
14: 系啦，接四字成语接龙嘅 board game 啦、又有一啲即系讲生肖嘅 board game 啦，咁、啊，即系甚至头先咪后去问阿 Edward， 佢甚至有二十几个自己设计嘅一个叫卡牌啊，
13: 系
14: 啊，桌上游戏
13: 自创嘅游戏，
14: 系啦，系啦，属于香港嘅设计，
13: 冇错。今集咧就想探讨多少少咧游戏嘅嗰个实用价值。啊、我哋一拖咁耐咧，我突然间谂谂，其实游戏本身咪价值咯，即系又玩得开心，本身绝对有价值嘅。即系我哋其实呢个世界，我哋好多嘅 business 咧，即系创业嘅嗰个追求咧，其实即系嗰个产品本身都系能够带俾人快乐，都有商机嘅吓。咁、但系头先就讲到游戏系有佢嘅教育嘅一个作用啦，系啦，咁、谂翻都系嘅，其实好似我哋小朋友嗰阵时咁样，其实好似表面上系玩紧游戏，譬如落街去踢波啊咁样，其实学紧做人嘅，我觉得，即系学紧去一啲社交嘅一啲嘅技巧啦。大家譬如一班小朋友系会去尊重嗰个游戏嘅嗰个规则啦，大家会喺个规则里边去大家互动啦，咁、然后就会达至好多沟通，譬如就系你有 teamwork 啦。系啦，你要同第一班朋友小朋友去玩咧，有 teamwork 啦。咁你 teamwork 嘅时候，总有啲小朋友叻啲，有啲小朋友咧就第二啲嘢叻啲。咁点样去分工啦？就譬如你踢波叻啲，你就去做前锋啦。我就企喺度大大份咁样，唔识喐咁啊，我话手笼啦咁样。咁大家就会开始去分工啦，就大家一齐 teamwork 去赢一个比赛，系咪？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价值咧？如果系教育嘅话 ，Edward
15: 绝对系嘅，因为游戏每一个游戏佢有佢嘅故事背景啦。咁、有啲佢有佢嘅身份。咁正正就係啲身份，佢就會去諗下佢應該要做啲乜。咁同埋每個遊戲佢都要設計出嚟，就我哋要去獲取
13: 勝利啦，點都係
15: 贏啦，同埋咧，我哋要去諗下點樣可以避開一啲危險啊。
13: 係，
15: 我哋要好專注咁去思考，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價值嚟。
13: 好嗱，今集咧，我哋傾住咁多先，因為我覺得好多嘢傾。
14: 係
13: 啊，一陣睇下有邊啲嘅實質啲嘅教育嘅經驗咧，係用一啲咩遊戲可以達去幫到人咧，去學識一啲咩嘢，好唔好啊？好，一陣繼續翻嚟全民創世紀。

0: 晚上7:1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扩阔环球视野，

0: 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3: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全民创世纪，
8: 主持 Harry。
9: 继续全民创世纪节目的环节，大家好，我是 Terry。 今天呢，我们有我们嘉宾主持 Elisa。
10: Hello， 大家好。
9: 同埋我们的桌游啊 Board Game 的嘉宾呢，就是 Edward Chan。
11: 大家好， Edward。
9: 是啦， Edward 呢就是除了桌游是卖啦、设计啦、教人玩啦，还有这个桌上游戏学院。
10: 没错，是啊，所以呢很想知道是怎样学东西呢，即是哇玩都要学，那啊真的好像很艰难。
9: 是好东西玩玩要学，定是去玩来到学些东西，
10: 学住玩，
9: 可以学住玩，可以分享一些有趣的个案啦，系例子咁样啦 ，Evan。
11: 其实很多人都是很需要一啲方式咧，叫做减压啦，又或者我哋陪伴身边人嘅。咁啊，最近都有一啲几有趣嘅经历嘅。咁啊，而家都帮紧一啲学校、幼稚园啊嘅家长点样去即系叫优质嘅陪伴。咁桌游其实系一个好嘅工具。
9: 系、嗯，即系成日都讲嘅呢句说话，就系、是、我哋喺学校里面咧就是、读书。但系咧，从来学校咧就冇教过我哋点样做人，
10: 嗯，
9: 即系包括点样去、
10: 啊、去同人沟通啊，
9: 同沟通啊，
10: 甚至我哋话去了解自己，
9: 了解自己啊，
10: 系
9: 啊，即系冇乜，即系因为考唔到试啊，
10: 我哋冇呢一科，
9: 冇得考试啊，嗱，嗱，咁样叫做了解自己，你有几了解十分、一分到五啊，其实好难嘅、嗯。
10: 反而呢个系我哋嘅，即系我哋一生都喺度玩紧呢个游戏啊，喺度学紧嘅。
9: 但系游戏系咪可以达到，即系有啲启示或者一啲学习咧？系咯，
11: 哦，绝对系，因为游戏本身佢就系一啲叫做游戏嘅机制啊嘛。咁啊，机制有啲乜嘢咧？可能记忆嘅，有啲系一啲分析嘅、有啲系一啲我哋叫做考反应。观察嘅，咁好多唔同嘅能力，其实我哋可以喺游戏里面呈现。
9: 例如有咩游戏俾佢哋玩咗咧？
11: 哦，其实嗰个游戏咧就系头先提过嘅《闪灵快兽》。
9: 闪灵快兽
11: 系啦，即系之前
9: 上集提
11: 上集提过嘅。咁嗰个游戏就系头先提过啦，因为有啲物件喺度啊嘛，小朋友就要观察究竟拣边样嘢啱。咁 剛才提過一樣嘢叫逆向思維，那個逆向思維就對於我哋嚟講就明啦，唔係咁樣，唔係咁，唔係咁，
9: 唔係噶，好難嘅呢樣嘢，好難嘅。
10: 我哋慣咗順住呢、這個順住呢個社會要啲咩而俾啲咩。
9: 我記得有個好簡單地去講一個好快嘅例子，就係呢個例子都係一位師傅教過嘅，係啦。譬如而家突然間

0: 一间房里面中间有只老鼠死咗喺度，顺向思维嘅人咧就会即刻觉得哇好恐怖啊，只老鼠好核突，快啲整走佢啦咁样。但逆向思维嘅人，例如小弟我咧，就会即刻谂啦，点解呢度会有一只老鼠喺度嘅？呢间房冇嘢食嘅，冇人喺度食嘢，点解会只老鼠喺呢度嘅咧？点解佢会死咗喺中间嘅咧？佢系喺第二度死咗跌落嚟啊？定系佢喺中间嗰度做咗啲嘢，佢会死，先至会死咗咧？
1: 再加上我呢个咁有创意嘅人咧，就会谂一定系有人想暗杀你，
0: 系啦，
1: 或者有人想做一啲嘢嚟睇下你有啲咩反应，会喺边度有个镜头咧？
0: 系啦，即系会谂翻转头啊，
1: 系
0: 究竟点解会发生呢件事？
1: 咁我哋又问下，
0: 系咪咁样样？咁类似咁样嘅，
1: 佢嘅即系佢哋教育啦，即系透过游戏去教育啦。咁你哋即系都遇过头先，你话你会入学校啦、幼稚园啦、甚至会唔会同商业有关咧？成人
0: 系、哦，即系除咗系帮人有需要嘅人建立啲嘢之外，会唔会都可以系喺商业个角度嗰度去做一啲提升嘅训练？
2: 哦，其实都有嘅，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哋有 team building 噶嘛，咁啊玩都系一个我哋会去做嘅。咁大家都知道我哋会可能有啲嘅力奇啊，即系要攀山涉水啊，或者
0: 嗰啲就
2: 操劳啊，
0: 都做开噶啦。即系如果去玩一啲嘅企业培训咧，咁样经常都会去
1: 攀山涉水，
0: 俾啲叫做体验我哋咯。系啦，攀山涉水就系会将你摆喺一个唔系平时 office 嘅空间，咁就做一啲咧就 office 冇得做嘅嘢，系啦。咁然后咧就系当中体验完一啲嘢之后咧，咁通常可能系一啲任务啦，系啦。体验完之后咧，咁就嗰个培训师咧就会再带大家去分享嘅，去 debrief 嘅。
1: 咁
0: 睇下里面发
1: 桌游又会点样去做咧？
2: 系咯，桌游就正就系一个唔需要咁辛苦，但系都做到接近效果嘅嘢。
0: 即系因为游戏都可以将你带去另一个世界。
2: 冇错冇错，因为我游戏有佢嘅特色噶嘛，咁有啲就系要去破案嘅，要去解难嘅，要去分析嘅，有啲就系要一齐团队合作分工嘅。有一个 game 系一个类似系我要唔可以讲，但系我只能够睇，要做动作。咁其他咧就系能够去睇我动作，但系要砌翻啲嘢出嚟嘅，就同我哋头先讲力奇有啲接近。咁有啲嘅 game 咧就系会去限时里面去揾到一啲目标，咁所以都正正就系可以做到头先讲 team building 嘅一啲嘅小任务咁样。
1: 头先听你咁讲，我都觉得即系透过你哋即系玩呢个桌上游戏，唔单止系即系可以做到 team building 啦，即系团队嘅训练，仲可以睇到人性唔同人嘅性格，佢嘅表现会唔会都唔同？
0: 系咪都系咁啊？即系佢哋平时系一个点样嘅人？佢哋玩游戏嗰阵时
1: 个真相真。
0: 会唔会有两种情况
1: 出现啦？
0: 有啲情况就系突然间爆咗一啲平时冇见过嘅真面目出嚟，有啲咧就系放大咗佢平时嘅一啲既有嘅能才能出嚟。两样都有啲咁样咧。
2: 其实绝对系啊，因为当玩嘅时候咧，那个真性情走出嚟嘅，譬如有啲系好进取嘅，赌徒心态嘅，有啲系超保守嘅，好似游戏啫，使唔使咁认真啊？即系争一蚊就好似杀你全家咁样。
0: 有啲人唔 care。有啲人 too much care，
2: 冇错。咁呢啲都系我哋玩游戏嘅时候啲真性情，会好容易就走出嚟。
0: Okay，
2: 有啲咧佢嘅领导才能亦都喺度会见到嘅。譬如一齐去解难、揾任务，可能嗰啲分配一啲嘅资源啊、角色啊。咁有啲大阿哥啊、大阿姐就会走出嚟。诶、我哋可以咁，你咁样就得噶啦，我就咁，即系领导才能
1: 现晒形啦。
2: 冇错，冇错，冇错。
0: 我有阵时会见到咧，系好得意噶。有阵时平时佢明明唔系做大阿哥嘅，即系可能佢本身喺间 office 里面咧。佢个职位唔高嘅，但系喺呢个团队，即系喺呢一个游戏里边咧，会有阵时会突然间呢个人佢会跳咗出嚟咧，系有能力去领导人嘅。咁即系跟住调翻转咧，平时领导开佢嗰啲经理啊嗰啲咧，又会对佢另眼相看嘅。有冇啲咁嘅情况发生？
2: 因为游戏有时就同我哋要现实世界嘅经验有啲唔同啦。咁嗰啲就我哋本身啲身份啊嘛，但系游戏就会系饰演一啲新嘅角色，而啲角色正正就系我哋有机会将我哋内在嗰面咧去呈现出嚟。
0: 咁系，我觉得游戏比起平时我哋玩过嗰啲力奇训练之外咧，就系讲翻转头就系游戏会有一个世界嘅，即系一个虚拟世界或者一个虚拟嘅剧本，俾我哋去代入一个平时唔会出现嘅角色。系咁，同埋咧，即系你知啦，去力奇咧攀山涉水都几辛苦噶嘛。游戏咧，你就算点玩都好咧，都系开心嘅。
1: 咁
0: 即系有个脑袋嗰啲多巴胺。

0: 分泌
1: 即
0: 系状态，
1: 始终个状态系玩嘅时候咧，我哋个人系会放松咗啦，亦都将平时你哋即系我哋俾自己嗰个角色，可能话啊，平时我系呢个团队嘅主任领袖，又或者喂我只不过系个小文员啫，我哋放低晒呢啲角色嘅时候，我哋更加能够呈现到嗰个真实嘅自己喺呢个状态当中。好，咁我想问一下 Edward 啦，即系头先你话啦，而家你开始咗呢、这个桌游教育啦，咁会唔会啊？你都需要好多嘅唔同嘅导师，我哋话教育学院就有啫，桌游教育学院咧，喂，听落去好好有好吸引、哦，即系如果我哋做呢份工系嘛
0: 嚟玩啫嘛，
1: 嚟玩嚟学玩
0: 系咪咁简单咧？
2: 其实系好开心嘅，因为我哋呢一个行业咧，一个叫做开心嘅职业啦。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其实由佢唔认识到认识，好开心欢笑，同埋佢学到嘢咧，咁、呢个。个过程系好正嘅，咁如果最难嘅就系如果喺学校咧，我哋叫做课堂管理咧，系一个挑战嚟嘅。咁你要掌握少少啲咁嘅经验技巧咧，你就会好啲啲啦。
0: 哦，即系太兴奋啦，玩得太开心啦，咁你就要
1: 管住啲小朋友，点
0: 样拉翻翻嚟？
2: 系啦，
1: 管翻住啲小朋友。
2: 太开心嘅时候点冷静咧，都系一个技巧嚟。
0: OK， 即系如果你做一个 game 嘅 coach 嘅话咧，除咗你识得玩，同埋玩嗰个游戏本身玩得都有翻一定嘅水准之外咧，你都要识得去控制场面、管理场面嘅，
2: 掌握个节奏好紧要。
0: 系，同埋就系带领住大家去玩得更加开心，同埋玩完之后有啲咩学习得着嘅。
2: 因为玩我哋唔系就系单单玩嘛，我哋有啲叫做学习目标啊，咁希望佢哋玩完嘅时候，其实真系有啲嘢系得着嘅。呢个都我哋
0: 呢嘢需要技巧啦，
2: 冇错冇错，
0: 系好。今节去到呢度，下一节咧继续倾多少少，一阵间翻嚟全民创世纪。
3: 全民创世纪。
4: 财经台晚上七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筲箕湾一带早上起暂停食水供应，水务处预计听日早上六点恢复供水，估计今次有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处处长黄恩乐下周到场视察，话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但未能确定几时完成维修。又指怀疑涉事的是一条直径长18寸的铁水管，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不排除因为喉管老化导致事故。署方已经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管。水务处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由于没有食水涌上路面，增添侦测难度，署方透过供水网络压力变化，再配合机械人和声纳探测，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该十字路口交通繁忙，因此要进行临时交通改道。水务处在网页指，调派了13架水车到场，提供了100个水箱，并动员大约100人，派发超过1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署方会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支援，并就事件对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一名69岁香港女子昨日在日本冲绳玩 ATV 越野车的时候意外翻侧，头部受伤，昏迷送院抢救。据日本传媒报道，涉事女子和家人同行，昨日上午11:30，他们在名护市一个休闲娱乐设施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和家人一起练习缓慢启动越野车。他怀疑操作的时候误踩油门，越野车突然加速，几乎撞上路膊。他急忙向左扭踏，导致越野车翻侧，

0: 佢当时有戴头盔，但头部仍然重伤流血，由直升机送院抢救。据报目前仍然处于危急状态，昏迷不醒。当地警方正系调查事件。本港入境处表示，在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署方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按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提供可行协助。世界杯决赛即将在香港时间凌晨三点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观赛和颁奖。白宫表示已经将赛事列为最高安保级别的一级特别活动，将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狙击手布防。白宫指体育场附近的禁飞区将会受到严密保护，并会部署狙击手和几千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戒备，确保安全。当局说预料布防工作会令体育场附近交通非常挤塞，呼吁球迷至少四个钟头之前抵达球场。北美防空司令部说，由昨日至到明日决赛期间，在纽约和新泽西州地区实施多项临时飞行限制和设立禁飞区。 F-16 战斗机早前拦截了一架违反限制的小型民用飞机。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在体育场附近的禁飞区查获了几百架违规飞行的无人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6。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9: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8: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9: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晒。
8: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0: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

0: 体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是智叔佢是咁，佢有時做嘢一段時間就唔喺屋企咁啦。但係佢一有時間會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單車啊，跟住去坐下沙灘咁樣，即係。但係其實佢真係一鐵漢柔情咁樣。
2: 從前從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內頭。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係梁繼章。
5: 全民创世纪，
0: 主持 Terry，
6: 继续全民创世纪的节目。今日咧，有我 Terry 继续陪大家咧，同一啲企业家倾偈。咁同埋咧，我哋嘉宾主持 Elisa，
7: Hello， 大家好。
6: 仲有我哋嘅玩 board game 啊嘅嘉宾啊，就系 Edward Chan。
8: 大家好，我系 Edward。
6: 系啦，咁头先咧 ，Edward 就讲开咧，游戏系可以攞嚟咧，就达到一啲教育培训嘅一啲目的啦。咁样有冇啲有趣嘅个案系喺你咁多年嘅教育嘅过程里边咧，系好特别、好得意嘅咧？
8: 好真实嘅，玩游戏其实都系好开心嘅，但系有啲时候有啲前设咧，系令到佢哋会有啲抗拒嘅。
6: 系啦，
8: 讲翻一个小故事啦。咁、我哋都多去入学校做一啲叫做教师培训。咁大家都知啦，教师其实好大压力嘅，好多工作对佢哋嚟讲
6: 咧，教师即系教育工作，可能占所有工作嘅都唔知道有冇一半啊，仲有好多平时嗰啲行政工作啊、
7: 改簿啊、
6: 周边工作啊、改簿啊，系咯，即系体力劳动嚟咁嘅。跟住点样咧？
8: 冇错啦，咁对佢哋嚟讲已经有个前设就系、是、我不如做埋啲嘢先啦，即系喺培训上边呢、這个系咪一个叫做急切性必须咧？
6: 系，即系应该都会将呢样嘢摆到系课外活动咯，系咯，甚至乎除咗呢个课。活动之后，咁我可以拣其他嘅啫，可以打下波，可以跑下步都得嘅啫，会唔会咁样？
8: 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就会有啲微言嘅、
6: okay.
8: 可以唔参与啊，我做埋其他嘢啊咁。咁当然，即系呢个一个集体嘅活动咧，喺学校嚟讲，咁所以佢都系参与。咁最开心系乜嘢咧？都去到完咗嘅时候，差唔多完啦。咁到见到佢系其中一个。是不俾人走的、是直头话你要玩埋先，不可以走咁样，
6: 唔准过罗青，
8: 唔准唔可以。咁呢个就系正正我哋见到游戏嗰个嘅魅力咯，
6: 魔力，即系将由一个原本系对呢样嘢系有微言啦，冇兴趣啦，觉得系唔系一个好高 priority 嘅东西啦，去到变咗咧就唔肯走。
8: 系啊，呢个就正正我哋希望游戏可以达至嘅嘢。咁啊，老师就感受到呢个都系我哋好想见到嘅一啲嘅事情嚟嘅。
6: 其实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嗰阵时系玩紧啲咩游戏？
7: 系咩咁好玩咧？
6: 系咩原因令到佢咁沉迷咧？咁样样？
8: 其实有啲反应游戏咧系即系睇唔到嘅，系因为到你嘅时候一定要完成，咁但系你又俾人卡住咗啊，咁你系唔想停，你希望可以完埋佢先至可以走嘅。
6: 系即系都系一啲反应性嘅游戏，
8: 反应性游戏、
6: 就少啲策略性嘅游戏嚟嘅。
8: 有其他嘅，因为最后嗰个咧系一个反应游戏啫，
6: 系
8: 咁啊。中间都有啲要烧下脑嘅，咁大家都好享受。
6: 会唔会因为佢同我哋嗰个人嗰个天性好贴近，即系反应就系冇得谂咯，潜意识咯，你即刻就要去 action 咯，咁就唔会有机会俾你过滤个中间嗰啲，咁所以你嗰啲天性即系人性就出晒嚟啦。
8: 因为反应游戏咧有个特色就系有时系你赢，有时我赢，大家喺个叫做大家互动竞争嘅时候，咁啊。到未到最后都未知六死谁
6: 生，
8: 咁所以呢个就正正佢嗰个游戏乐趣就系、是，我点样都要争取到最后一下，要完成晒为止咁样。
6: 系，所以就系游戏其实我都有睇过一啲书咧，游戏好多外国有一啲机构咧就攞嚟真系把 擺喺日常嘅企業嘅系統裏面、嗯、即係直頭咧，佢將嗰個 ERP system， 即係嗰個企業管理系統咧、嗯，就加少少遊戲嘅一啲元素喺裏邊，係啦。我諗就係因為透過遊戲嗰個開心咯，
7: 等你放
6: 鬆，中意嗰陣時，等你有動力去做呢件事，係、嗯、啦。
7: 而且透過遊戲，我哋睇到好多人性。
6: 正想問 Elisa 呢樣嘢啦，即係遊戲咧喺裏邊咧，我成日見到好多唔同各式各樣嘅人啦，可唔可以用 MBTI
7: 可以
6: 分享一下？即
7: 係好啊，好啊，好啊。
6: 通常會見到有啲咩嘅玩家嘅角色性會出咗嚟咧？咁樣
7: 其實咧，你頭先咧唔小心咧都透露咗少少嘅 Terry， 你話你最中意以前細個最中意玩咩遊戲啊？
6: 燒腦咯，
7: 燒腦嘅遊戲。
6: 係啊，
7: 嗱，其實咧喺性格學嚟講咧，我哋話所謂 NT 人啦，嗯、即係理性邏輯再加策略型嘅人咧，係好中意玩一啲話我要諗橋啊，嗯、我要諗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啊，即係呢啲。真係要我要有曬計算嘅嚇喺背後，特別係好適合你呢一種。
6: 我個腦就係我肌肉啊嘛，
7: 你係 NT 人啊嘛，
6: 我個腦喐咧就等於我好似做運動咁樣，係啊，
7: 會好開心，同埋你會感覺到好興奮，
6: 係啊。
7: 咁同埋當喺呢種遊戲入邊咧，你會有輸贏嘅，
6: 係啊。
7: 如果有競爭再加埋呢啲元素咧，你哋會更加投入，同埋你會好享受呢一種輸贏嘅感覺，係、
6: 嗯、
7: 啦，因為你可以透過你嘅計算去到達至一個目標。咁、
6: 嗯、
7: 但係調翻轉頭啦，當我一路講嘅時候，我相信咧身邊都有一啲人咧一聽到都話：喂，唔好揾我，唔好揾我，唔好搞我啦，係啦。咁啊，通常呢一啲咧，我哋所謂嘅可能係 NF 啦，或者係叫做 SF 型嘅人啦，即係可能比較感受型嘅，唔想用咁多，点解玩都仲要用脑嘅呢？咁我即刻想退后啦。咁调翻转，可能佢哋会鍾意一啲头先阿 Eric 会分享，淨係想要嘻嘻哈哈
6: 氣氛，佢想攞个开心嘅气氛，
7: 开心嘅，即係大家一齐可能前乌龟嗰啲一拍落去啪啪哈咁样就好啦。咁我玩完之后呢，个大家个关系更加融合，咁可能呢就係适合另外一种，
6: 即係大家感情会增长咗啦，
7: 型格係啦，
6: 压力会放低咗啦。
7: 系啦 ，NF 啊，或者系总之 F 型嘅人啦，就比较中意偏向一啲，即系可能感受啲关系开心嘅。
6: 又问多少少啦，如果系我系思考型咧，点解我会中意玩呢？就系因为我易赢啊嘛。
7: 因为你嘅对手，
6: 我哋谂嘢叻啊嘛，系咪先吓？咁如果系 feeling， 即系一啲中意气氛或者中意去感受嘅，佢哋会唔会有啲咩强项嘅咧？即系玩游戏里边
7: 啊。如果咧一啲游戏，因为而家嘅游戏都比较多啊，咁如果一啲系讲，即系可能话开个牌嘅时候，你要讲啊，你对呢样嘢有咩感觉吓、
6: 嗯
7: 啊？要呈现你内心世界嘅咧，咁啊可能调翻转。对于理性型 ND 人咧，就觉得好难啦。
6: 系咁系会，
7: 我净系望见个牌就系黑色就系黑色咧，你做乜问我咩感觉咧？咁但系如果一个感性型嘅人，可能佢就会谂：哇，人生嘅黑暗啊，或者我遇过一啲难嘅难关，我呢一刻好想去表达俾大家听。
6: Okay.
7: 去问
6: 我谂到会唔会咧？即系个 feeling 强啲嘅人咧，即系感性强啲人咧，会唔会有少少有啲领导能力？即系佢 teamwork 系零舍叻嘅咧？
8: 你都会发现到嘅，因为佢会中意表达啊，或者形容啲嘢咧特别到位，呢啲系佢哋强项。
6: 咁
8: 有啲 game， 譬如唔知大家有冇接触过啦，叫 Dixit 呢只 game 啦，妙语说书人嗰、那个 game 正正就系睇一张可能比较抽象嘅画、
6: 嗯，
8: 但系佢形容嘅时候，要大家咧要揾到一个共同嘅只卡咧，咁呢个系一个攞分嘅游戏机制。咁呢啲咧就特别叻噶嗰类型嘅，
7: 即系可能要个创意感性啲嘅人，
8: 阅读到人哋嘅情绪啊！
7: 哇，呢、這个好、啊，
6: 呢、這个我唔叻噶呢个，
7: 即系又可以
6: 破坏人嘅情绪咧。
7: 透过唔同嘅游戏，我哋可以睇到，咦，原来唔同嘅性格，佢都有佢值得欣赏嘅地方。
6: 系，咁、有冇啲咧系战士嚟嘅？有啲乜啲咁嘅人咧？
8: 有噶，中意斗智斗力咯。有啲 game 因为比较简单嘅，可能15分钟、半个钟就有一铺。但系有啲游戏真系极度烧脑，我哋叫重刷游戏咧，
6: 黑狂咯，
8: 系啦，可能2-3个钟起标嘅 game 啊。
6: 咁呢啲会唔会系性格类型系一定要赢嘅咁样？
7: 策略型嘅人啦，特别我哋所讲嘅 ENTJ、ENTP 呢一类咧，系好想、好中意赢嘅。就算喺佢个生活入边，我哋成日都好容易睇到嘅就系、是，可能喺个团队入边啦，佢好需要做领袖
6: 嘅。都 E 人咯，即系都
7: 外向型嘅人会多啲，因为佢中意去表达同埋表现自己嘛。咁、但系当然啦，你话。 近一步，即係可能係內向嘅，可能 INT 嘅 INTP、INTJ 咧，佢都係會有策略型，會有計算，但係佢未必會衝到最前，佈局啦、軍師啦嚇，咁都有嘅。咁所以我哋都會係可以透過遊戲都好啦，或者我哋嘅相處都好啦，都睇到唔同人嘅佢嘅性格特質，
6: 或者會唔會揾到自己嘅強項咯嚇，即係同人玩遊戲嘅時候，
7: 係啊係啊，即係睇到自己個強項，强项其实弱项我哋都一样睇到嘅，
6: 一样
7: 系啦系啦。
6: 其实强项就系弱项咯，你反转佢，反转过嚟就
7: 系
6: 弱项啦。
7: 只不过我觉得游戏嘅好处咧，就系我哋冇咁强硬地呈现。即系如果我喺工作入边，你系一个强势嘅，咁你赢咗，可能你会伤咗身边嘅人嘅感情。咁但系游戏冇所谓啊，你赢咗咪开心咯。
6: 可能有时候
7: 都伤感情，
6: 系咪有阵时都试过游戏玩到嗌交，
8: 绝对会啦，闹大家。
6: 唔系咁都证明大家系真系上心咯，即系 care 呢件事先会去玩到系有情绪嘅啫，系咪先？系啦，好，今次咧倾住呢度先，下一节咧就想再倾多啲咧，创造游戏同创业有啲咩共通之处？一阵继续翻嚟《全民创世纪》。
9: 全民创世纪。
1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1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全民创世纪。
6: 继续啦，最后一节全民创世纪嘅节目环节，有我 Terry 继续陪大家咧同嘉宾倾偈啊。今日咧有嘉宾主持 Elisa，
7: Hello 大家好，
6: 同埋我哋嘅桌游设计同埋呢一个嘅教育 Edward Chan，
8: 大家好，
6: 系啦 ，Edward 头先咧就倾到咧，玩游戏可以睇到人生百态，
8: 冇错。
6: 咁样嚟紧你哋嘅学院或者你继续去发展咧，其实你有冇啲咩继续嘅目标咁样嘅？
8: 其实我哋都是希望我哋嘅参与者啦，其实有更多嘅唔同嘅体验、大家都明白体验我哋可以喺线上同线下嘅。咁 board game 系实体，但系我哋可唔可以立体啲去呈现呢？亦都吸引一班可能淨係習慣咗喺線上嘅朋友，我哋落翻地咧，咁呢個都係我哋係希望可以達至到嘅嘢、
7: 都真係與時並進，即係我哋可能話淨係喺過去傳統淨係桌遊定係實體嘅，咁而家可能 AI 嘅出現，又或者大家嘅習慣已經唔同咗啦，中意喺網上面，你都會將佢大家結合。 嚟紧会咁样去做一啲新嘅元素系咪？
8: 应该咁讲，我哋将科技点样可以喺一个平面里面再去呈现得更加丰富啲、
6: 嗯？
8: 因为游戏本身如果太多文字或者太多叙述，其实你会觉得沉闷、
6: 嗯。
8: 但我哋可唔可以用科技令到呢件事变得有价值，或者学术上面再多一啲、嗯、多一层次呢？呢、這个都系我哋而家不断去尝试嘅研究嘅一部分、
6: 嗯嗯。我知道你哋学校咧都有好多好有经验嘅游戏设计师。我想讲咧，我睇佢哋学。

0: 咩叫做游戏性，其实佢哋最重视嘅嘅嘢，
1: 用家体
0: 验系啊，所以就变咗咧，佢哋嗰啲游戏嘅画面唔一定系最靓嘅，吓、
1: 嗯，
0: 但系就唔知点解好好玩。而家世界十大嘅畅销游戏咧，头六个、头五个长期都系任天堂嘅作品嚟嘅，就系咁样样啦，系咪？就
1: 系
0: 因为游戏本身就系人嘅天性嘅一部分。
1: 嗯，咁我对于 Eric 嚟讲啦，即系我觉得你去创造呢个游戏嘅呢个事业啦，都系一个梦、嗯，都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对好多人嚟讲都系一个好美丽嘅一个梦想嚟嘅。咁如果喺即系你又有冇一啲即系对于而家追紧梦嘅人，即系追求去自己嘅梦想嘅人嘅一啲创业者，有冇一啲嘅建议？
0: 嗯，
1: 有冇一啲嘅
0: 喺游戏里面？感悟出嚟
1: 悟
0: 到嘅一啲大嘅道理或者系啦建议啦，咁样会俾我哋嘅想创业又好啦，创紧业而家系叫做系发展紧，又或者系揾紧出路追紧梦嘅人啦，咁样样。
2: 其实几有趣嘅，玩开游戏嘅人咧就会好明白，其实游戏我哋一个叫做终极目标，叫胜利条件啦。
0: 系
2: 咁，但系游戏嘅设计本身，你会要去了解究竟个机制点样令你赢。但系亦都咧好多设计一啲叫所谓嘅陷阱，令到你咧会 side check 咗嘅。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喺个人生又好，创业又好多系一样啦。咁佢有好多嘢系可以赚到个，譬如个游戏里边有钱嘅。但系你个游戏咧未必系赚得最钱最多为止赢嘅。你有啲可能要 victory point 胜利点。你要喺个过程里边，你要去完成某啲嘅小任务、小目标，而先至系咧攞到你嘅嗰个胜利点。咁呢个就正正同我哋人生又好或者创业都系一样啦。有冇？啲嘢就系你唔系好需要嗰啲嘢嘅，你就但系咧，你就不断花好多时间去做。咁、我哋要揾翻，最终你个胜利条件系啲乜嘢先？我哋要好好享受呢啲嘅环节，呢啲嘅小任务。咁、但系亦都唔可以去过度咯。
0: 即系我尝试下归纳下，第一就系咧，先揾咗人生或者你创业嘅嗰个终极目标先。即系你追求嘅嗰、那个目标系咩先？头先 Eric 一讲咧，我就谂起啦，我玩过一啲游戏咧，就系、是、我阵时都试过，就系赚咗好多钱，但系原来嗰个游戏咧唔系计钱嘅，系计分嘅。你嗰啲钱积落咗，你积落咗几百万咧，但系冇变到做嗰个 game point。咁到最后去 end game 嗰阵时咧，系赢唔到嘅，包尾添。
1: 所以好好嘅一个体验。头先喺度讲嘅时候，我喺度谂，咦，其实我哋即系唔需要去到人生。最后嗰一日先去 review 翻，究竟我人生追求紧啲咩？系钱啊、成就啊，定系其实调翻转头？而家我谂，我原来最开心可能陪下屋企人啊，同下我嘅朋友一齐啊，或者甚至乎我做紧自己最中意做嘅嘢，我已经好 enjoy。
0: 又或者我哋个生意本身系想达到啲咩目标先？嗰、个目标，我哋每做一个决定嘅时候，究竟呢一个决定有冇真正帮助到嗰个目标先？咁同埋咧，过程里面可能咧，钱系好重要。但是钱其实会不会只是工具来呢？
1: 是未必是最即可能现在埋头苦干你只是想着钱，但是调回头刚才、Eric 提了我们了，我们看回我们现在玩的这个 game， 你的、得分胜利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0: 没错，
1: 是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人生的胜利元素可能就是刚才 Elisa 所说，就是呢、你身边的朋友有几开心，
1: 你自己有几享受，
0: 系同埋最紧要咧就系玩游戏咧，游戏嘅过程系好开心嘅，创业咧都唔好忘记。个过程咧系有开心嘅地方嘅，我哋咧一齐去 enjoy
1: 体验
0: 体验呢个过程。好啦，呢两集嘅呢一个全民创世纪咧，同 Eric 倾偈嘅过程咧都系开心嘅，
1: 好享受，好多嘢玩啊，
0: 系好多开心嘅回忆啊，系因为我都好中意玩 game。多谢 Eric Chan 同我哋咧倾咗两个星期嘅内容咁样啦。下一个星期咧就又有新嘅嘉宾同埋新嘅其他嘅内容啦，大家嚟继续留意我哋呢个节目全民创世纪。今日多谢 Eric， 多谢 Elisa，
1: 好，拜
0: 拜。
3: 3-0-6-2-4-7-0-0 3-0-6-2-4-7-7-0 5-3-4-2-0-2-1-3-9-4-2-4-3-1-4-0

0: 三九四三一三四二四。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八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朝早起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预计明早六点恢复供水，估计今次有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署长黄恩乐下昼到场视察，话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但未能够确定几时完成维修。又话怀疑涉事的是一条直径长18寸的铁水管，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不排除因为喉管老化导致事故。署方已经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管。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说，由于没有食水涌上路面，增添侦测难度，署方透过供水网络压力变化，再配合机械人和声纳探测，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那个十字路口交通繁忙，因此要进行临时交通改道。水务署在网页说，调派了13架水车到场，提供100个水箱，并动员约100人，派发超过1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署方会同民政署、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并就事件对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案件管理工作取得一定成就。郑若骅在电台节目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单止一宗的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企业国际海事争议。虽然新加坡并未加入调解院，但依然可以使用服务，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又反映除了伦敦，香港亦都能够解决海事争议。郑若骅又说，团队已经到访利雅得、迪拜等地，同当地政府同业界人士解说，亦都有多国政府大使馆同商界代表来香港拜访，会继续做好能力建设工作，并以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更好推广调解。一个应届蒙彭市女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贴文报称在考评局葵涌办事处放置炸药，被警方拘捕。被捕女生19岁，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星期四在网上巡逻，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声称

0: 已经在葵涌考评局办事处入面放置炸药，派人到办事处搜查并没有发现，其后在办事处附近巡查都没有再发现可疑物品。警方经深入调查锁定目标，昨日采取行动到黄大仙拘捕那个怀疑同案件有关的女考生。乌克兰军方话，当地昨晚到今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首都基辅是主要目标。基辅市市长话，袭击造成最少一死十五人受伤。乌军话，俄军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当中包括10枚高超音速导弹，击中20处地点，另外有18处地点被导弹和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目前有大约600个救援人员在基辅和周边地区搜救，又说推动反弹道导弹工作是当务之急。台湾桃园机场下个月起禁止以接机立牌、随身行李或者个人物品占用接机大厅、旅客出口处位置，否则会罚款5000至25000新台币，折合约港币1200元到6000元。桃园机场公司日前向旅行社发通知，话近嚟发现部分接机服务人员以接机立牌等物品占用接机大堂、旅客出口处矮墙，除咗影响旅客通行和航下营运秩序，亦都有碍航下整体形象。公司话，鉴于过去曾经发生接机人员因为霸位引发纠纷，已经致函提醒旅行社配合宣导，后续将持续加强巡检，经劝导仍然没有改善，将依民航法相关规定处以罚款，并会同航空警察局强制他们离开客运大楼。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F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翻到嚟创造全社节目时间啦，咁啊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啦，亦都有我拍档 Gary 杨文睿。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我哋今日咧继续都讲下咧关于呢个教育方面嘅话题啦，因为我见到你就之前我哋都讨论过好多关于咧即系人工智能嘅出现，咁究竟我哋点样叫系咪叫培育我哋嘅下一代咧？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应该要好快嘅喎。
2: 咁啊，而家迭代咧，我最近咧，即系都同啲朋友分享，我哋人类咧，而家面向科技嘅新版本嘅新城咧，已经系冇办法咧跟得上嗰个咧迭代嘅速度啊！
1: 同埋，我覺得唔應該，即係唔只係培育我哋嘅下一代關於人工智能嘅知識，我都要培育我哋，即係我哋都要學得快。
2: 哦，咁梗係啦，特別係中層及以上嘅朋友咧，其實面向嘅難處，梗係比起年青人以至到啱啱畢業嘅朋友仔，其實更加大嘅挑戰啦。
1: 咁我認唔認好啊？嚇，我認唔認好啊？
2: 哦，你絕對係管理層啦，係嘛？
1: 即
2: 係
1: 都好快就消失嘅咯，係嘛？我
2: 哦，咁唔怕嘅。係最緊要大家有冇興趣去改變啦、轉型啦、同埋適應啦。好多咧，我哋做 I T 嘅朋友咧，都隨著唔同嘅板塊發生咧，我哋大家會走去啦。以前我哋講 FinTech 啦，跟住我哋講 Edutainment 係嘛，跟住有好多做唔同嘅娛樂啦。咁啊，但係咧好多時我哋往往都有呢個難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好中意咧夾硬將某一啲嘅科技產品咧硬生生加落去某個行業度嘅。咁啊，而咧我覺得能夠又懂得下。又願意花啲心神落去咧，俾唔同行業。喂，我真係想做呢個板塊，例如我想做 FinTech， 咁我真係要好心間細作。我想做教育，我心間細作。嗱 ，FinTech 咧又好啲，因為咧有好多叫做 compliance， 即係好多規矩政府要你跟。教育咧就唔係咁嘅。咁啊，今日我揾呢個朋友上嚟咧，就係佢本身就做科技板塊多年啊。咁啊，最近呢兩年咧就轉向呢個教育事業咧，就即係做到一個產品啦。咁但其實我都話，喂，只因為我哋做 I T， 我哋一定好清晰咧，就係我哋好多時會遇到同類型產品。咁你真係要做，咁你就諗下你點做啊？咁我就話，不如喂上嚟大家交流一下啦。
1: 係啦，咁我哋先介紹一下先啦。今日咧請嚟 Mind AI 嘅CEO 啦，咁就系林家俊啊 ，Andy 嘅 ，Andy 你好
3: ，Hello Gary Christine 你哋好，
2: 咁啊我点解揾阿 Andy 嚟咧？系我成日都话啦，我哋成日科技系横向支撑各行各业啦，咁但系你话我哋真系要去到某个板块心间细作咧，其实都要花啲心神，花啲功夫啦。咁啊，不如先讲下 Andy 先啦，唔好即系一跳落去呢个教育。喂 ，Andy 你。IT 人啦，做咗相当长嘅时间，即系我哋所谓 SI 啦。
3: 系，
2: 其实你系点样？因为做 IT 又睇到教呢个板块嘅咧，咩原因呢？
3: 啊，呢、這个问题问得好，或者我轻轻解，即系解释一下过去呢十几年我做咗咩先。咁啊，头先你都讲系我哋系做 IT 啦，做 SI 啦，咁其实我哋系帮啲公司，帮唔同嘅机构咧，去做一啲数码嘅，先系有啲数码顾问嘅服务。咁啊，睇下即系用譬如系 website 又好 ，system 又好，甚至乎而家成日讲紧 AI 啦，睇下点样可以提升佢哋嘅效率，令大家。即係做得可以輕鬆啲啦 ，efficient 啲啦咁樣樣嘅。咁其實答翻你個問題啦。咁正正咧，點解我會搞教育呢？其實因為我屋企咧就兩個小朋友同一個非常好嘅太太。咁兩個小朋友咧就係一個五年班，一個六年班，
2: 即係好謹慎嘅做 IT 啲人啦。
3: 唔係，咁佢真係好好啊！點解咁講咧？係因為就係見到佢哋温書嘅時間其實就都頗長。咁亦都要用好多心機啦、精神啦去讀書。咁跟住，因為我日日就係做緊啲 project 啊嘛，又用緊 AI 去幫手，去幫緊其他機構、公司啊、政府啊、大學。咁我就諗下有冇啲方案，有冇啲 solution 咧，其實可以拎翻嚟屋企，可以幫到啲小朋友，幫到太太咧

0: 咁後面一路做啦，發覺原來真係好多空間。
1: 喂，但係你坊間定會有好多，即係我哋都見好多唔同嘅方案啦。你當其時留意到嘅係乜嘢嘅痛點呢？
0: 啊，痛點有好多嘅，其實嗱，譬如我就以一個最簡單，亦都係即係我哋小朋友嘅時間已經係做緊默書。
1: 嗯，
0: 系咪？咁啊，我两个小朋友都好噶啦，好乖。太太帮手默完嗰个声，跟住就小朋友咧就喺佢即系放学嘅时间就自己 play stop play stop 咁去默
1: 录音。
0: O K， 系啦，录音啦，即系默书啦，系咪？咁跟住默完之后 send 翻 WhatsApp 俾太太去代咁，咁就成件事可以 AI 帮手。
1: 其实都已经好醒目噶啦。阿妈话要默书，系咪先录咗佢先？
0: 冇错。
1: 然之后呢就佢哋做完呢就 WhatsApp 返转头。
0: 係啊係啊。
1: 即係如果佢密完可能影张相 WhatsApp 返转头。
0: 冇错冇错。
1: 都几有趣喎、啊、呢、这个。
0: 但係你諗下喂，但係调返转太太係要拎返嗰个 WhatsApp 嗰个图嚟睇返边啲字错再圈返去又 send 返俾阿仔俾阿女。係咪咁成件事而家我哋
1: 唔知。我问下几大啊两个小朋友。
0: 一个五年班一个六年班。
1: OK， 咁你就见到呢、這个AI 一定帮到手啦，
0: 冇错，一讲你就明啦 ，Gary。
1: 明白，咁跟住你做咗啲咩方案呢？点样去协助呢？
0: 係啦，咁可以点呢？其实就可以即係摆嗰个要读嗰个课文上去啦，上去个平台度啦，我哋个平台度啦。咁跟住其实 AI 就可以将成篇嗰、那个即係、就是、要默嗰个内容啊，将佢变成一个默书稿，一句一句咁样站开佢。咁跟住咧就讀翻出嚟喺個 iPad 上邊拎住支筆喺度寫到嗰句最尾嗰字嘅時候咧，佢就會識得自動再讀下一句啦。
1: 哦，
0: 咁跟住呢、這個成件事默完曬啦，咁佢都可以即係睇翻個筆順啱唔啱啦，睇翻嗰個字有冇錯啦，跟住之後又有改正啊呢樣嗰樣，其實成個就可以自動化啦。
1: 嗯，咁而由屋企覺得有需要用。咁啊，即系做老板有个好处，系咪可以叫同事帮手测试下啦，系嘛？睇下条赛道啦，唔送礼都可以自用啦。咁后段就真系即系 spin off 咗个团队，
0: 冇错，
1: 去集中做啦，
0: 冇错。
1: 以你嘅观察咧，嗱，即系所谓我哋做 system integrator 系嘛，即系我哋帮好多唔同嘅企业去做数字转型，
0: 系。
1: 会见到好多个行业，喂，你觉得教育呢个行业同其他行业有咩分别咧？
0: 即系代表咧 ，Gary 真系好 experience， 真系好资深。我啱啱就系想讲，我哋喺 SI 做咗十几年啦，我哋有碰过商场啦 ，luxury brands 啦，饮食界啦，林林种种，包括政府啦、大学啦等等，我哋都冇碰过一个好似教育界咁。咁难做嘅 sector，
1: 可唔可以讲下有几难呢
0: o、okay, k 可以啊，因为其实落到底咧，即系我哋最紧要。
1: 嗱，你留意我哋好多家长系听紧噶，
0: 知道知道。其实 actually 我哋都好欢迎多啲 feedback。其实点解呢就是、因为落到底嘅时间咧，其实大家嘅教法啦，学生佢哋吸收嘅能力啦或者程度。都系，亦都有唔同嘅方法。咁嗰度其實你成出嚟咧，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案。咁所以其實即係對於我哋係想即係做一個平台上面，雖然都有唔同嘅方案啦，但係都好難可以滿足到曬全部人。
1: 係
0: 咁變咗即係無論喺即係我哋個平台都有分兩邊啦，一邊就係俾家長啦，一邊就係俾學校去用啦。咁咁其實兩邊都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就話 Andy 你呢個咧都 OK， 但係如果有埋呢啲咧就好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嗰條飛咧其實都越收越長，越收越長。
1: 車仔面單嚟
0: 嘅，冇錯冇錯。創智傳承。
2: 晚上八点十七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
5: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再生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创之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锐。
2: 好啦，翻到嚟啦，我哋今日咧继续讲下关于咧即系呢个科技咧与教育方面嘅话题啊。咁啊，继续咧请嚟 MintMind AI 嘅 CEO 啦，咁啊就系林家俊啊 ，Andy 嘅 And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4: 头先喂上一节咧，佢先生完嘅，即系上一节最尾嘅时候咧 ，Andy 讲个 point 咧，我觉得即系都好值得我哋咧，喂，大家三个家长研究一下，各有教法就肯定噶啦。咁而咧，即系点解会咁难呢？一间公司嘅运作咧，多少就可能老板点睇啦，又或者系公司行政部门制作咗一啲运作嘅流程，系咪？大家按住个流程做咪系咯咁。但咧教育又好唔同，学与教呢个板块咧系相当不一样。一个就是本身自身个成长背景啊，学生嘅能力啊，都会有不一样啦。第二个咧就是如果我哋个即系学校，我哋当佢工厂咁先入咧，先算啦吓。咁佢嘅成品就系学生噶嘛。但系咧，你唔会想咧嗰间工厂做出嚟嘅学生咧？即系佢嘅成分咧一模一样嘅，你一定唔会想系咁嘅。
3: 啱，
4: 你就系想个个都有佢嘅天赋嘛。
3: Exactly。
4: 咁而呢样嘢咧就会好影响嗰个学同埋教啦，系咪？
3: 喂，你呢个又系好好嘅point。其实正正点解我哋系呢两三年先真系去咁奋身去搞 MintMind 咧？其实亦都真系唔多唔少同 AI 嘅出现系非常有关。因为我哋喺学校成日听到拔尖保底啦，系咪因材施教呢啲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过去未有真系 AI 嘅加持之前啊，我哋嗰套系统就真系好似你咁讲啦，好可能系好工厂式啊，来来去去都系嗰啲嘢。咁但系有 AI 咧，佢就真系可以睇翻个学生啦，或者系家长啦，即系学生身边嘅人啦，成个过程系点样样，其实可以坐底跟住去推翻啲啱佢哋去学习，佢哋有兴趣，佢哋比较强嘅地方，去推俾佢哋去行。
4: 而呢一个咧，亦都系做到我哋所谓嘅即系。以学生个人为本啊，系嘛？佢可能某一个板块叻啲，咁可以跑得快啲；同一时间可能某一板块弱啲，你可以帮佢多少少。但系从来系咪有必要？我哋个个都要喺同一个步伐、同一个时空底下，大家读咁多，我就读咁多咧。
3: 冇错。
4: 班房嘅环境有少少冇办法啦。咁但系我哋而家成日讲。班房以外的学校学习，即系 learning outside classroom， 咁呢啲都系我哋可以做到嘅事情。第二咧就系、是，当佢已经习惯咗咧，去有任何问题嘅时候，以前就问搜寻引擎啦，跟住就喺社交平台度揾相关嘅介绍与推广啦，啊，正跟住最后到而家演变就系问个人工智能你答我啦。咁当佢知识可以收得咁快嘅时候，大家嗰个进步就唔一样。第二咧就系、是、我对嗰样嘢有兴趣啲，我咪问多啲咯。我问多啲，我咪知多啲咯，系咪？咁点样去揾到每个同学仔嘅状态就唔同啦。嗱，头先即系 Annie 你都。

0: 讲过，你哋有两个板块平台，一个就系学校啦，一个就系屋企啦。嗱，不如我哋先讲学校先。
1: 可以啊。
0: 学校我觉得都容易管理啲，系咪咧？
1: 系。
0: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边，老师都总有个教程跟进，系嘛？即系都总会大家默书就默咁多啦。
1: 系。
0: 咁但系、你都知道啲家长系嘛？佢翻到屋企，佢觉得个小朋友可以进步多啲，佢可能就走到好远噶啦。
1: 冇错，冇错。
0: 不如讲下学校。以你接触到咁多嘅学校嘅状态，大家用人工智能嘅作，即系用咗之后同冇用，即系俾你嘅 feedback 系点嘅咧？
1: 其实答翻头先我哋啱啱倾嘅嗰啲嘢先啦，都就系拔尖保底，系一个 angle 嚟嘅。即系因为其实一班里边老师要教嘅，可能系30个左右嘅学生。咁跟住事实上，30个学生嘅程度啊，佢哋中意嘅嘢啊，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咁但系你叫啲即系老师，佢本身已经超级忙啦，系咪？再点样样可以逐个去咁样分咧？咁但系其实正正而家 AI 就可以帮手，甚至乎我哋平台都可以，就可以入边分4个 tier、5个 tier， 跟住派翻唔同深浅程度嘅嘢去俾嗰班学生。咁呢个咧再碌落去咧，就是、其实我哋都有接触到啲特校，就系、是、SEN 嗰啲学校，
0: 系
1: 其实都系好有呢个情况。
0: 即系所谓 SEN 就系 Special Education Need 啦，可能佢有特殊嘅教学需要。咁啊，可以好多理由噶吓，即系而且亦都唔一定系单纯传统的特殊学校，好啲咧有部分嘅 SEN 嘅学生，其实佢系喺传统学校里边嘅。咁啊，呢啲都系即系要面对嘅唔同问题啦。
1: 冇错，事实上都系好唔少添。传统学校里面有嘅 SEN 学生，其实有唔少嘅。
0: 系
1: 咁，但系正正就系咁啦。我哋碰到啲校长啊、科主任嘅时候，佢哋都会讲翻，或者譬如可能有啲学生咧，佢系就读紧嘅，系可能系3年班。咁但系咧，佢可能嘅science 系特别比较弱啲嘅，咁就要俾翻1年班至2年班程度佢哋。不过咧，可能咧又有其他科目系嘛，譬如可能系中英文咁，可能去到5年班嘅咁样。咁如果平时要搞呢啲咧，就好难搞啦。咁而家 with 个平台 with AI 可以咁都派到出嚟咧，就可以将呢啲情况实现到啦。
0: 咁而喺嗰个过程里面，其实即系学校都会收集到一啲数据啊。
1: 冇错。
0: 咁嗰啲数据或佢都可以为每一班校班本啦，每个校本啦，班本都可以做啲唔同嘅制定。其实你哋会喺个人工智能平台有冇啲咩去协助老师做相关嘅分析嘅？
1: 绝对就系有呢、这个正正就系点解我哋唔做一啲即系单独几个嘅方案、几个工具，而系我哋系成个平台形式去做。其实正正我哋都好想可以咧做到啲 AI 咧陪到啲小朋友长大。意思就系咧，可能即系譬如佢由小学1年班、2年班开始用嘅，咁其实就可以储低个。原来呢个小朋友咧有啲乜嘢系特别叻、特别好、特别感兴趣，跟住之后去俾佢嘅 content 嘅内容咧，都可以因应翻嗰啲而去进行深化，或者边啲比较即系弱啲嘅，咁亦都可以 push 翻，睇下点样就翻佢哋程度去推咯。
2: 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同 Andy 一齐倾下。
3: 创智传承。

0: 晚上八点半。
1: 第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朝早起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预计明早六点恢复供水，估计今次有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署长黄恩乐下昼到场视察，话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但未能够确定几时完成维修。又话怀疑涉事嘅系一条直径长十八寸嘅铁水管，已经使用一段时间，唔排除因为喉管老化导致事故。署方已经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管。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说，由于没有食水涌上路面，增添侦测难度，署方透过供水网络压力变化，再配合机械人和声纳探测，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那个十字路口交通繁忙，因此要进行临时交通改道。水务署在网页说，调派了13架水车到场，提供100个水箱，并动员约100人派发超过1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署方会同民政署、区议员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并就事件对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案件管理工作取得一定成就。郑若骅在电台节目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单止一宗的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企业国际海事争议，虽然新加坡并未加入调解院，但依然可以使用服务，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又反映除了伦敦，香港亦都能够解决海事争议。郑若骅又说，团队已经到访利雅得、迪拜等地，同当地政府同业界人士解说，亦都有多国政府大使馆同商界代表来香港拜访，会继续做好能力建设工作，并以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更好推广调解。一个应届文凭试女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贴文，报称在考评局葵涌办事处放置炸药，被警方拘捕。被捕

0: 女生19岁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话星期四在网上巡逻，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声称已经在葵涌考评局办事处入面放置炸药，派人到办事处搜查并没有发现，其后在办事处附近巡查都没有再发现可疑物品。警方经深入调查锁定目标，昨日采取行动到黄大仙拘捕那个怀疑同案件有关的女考生。乌克兰军方话，当地昨晚到今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同无人机袭击，首都基辅是主要目标。基辅市市长话，袭击造成最少一死15人受伤。乌军话，俄军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同125架无人机，当中包括10枚高超音速导弹，击中20处地点，另外有18处地点被导弹同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目前有大约600个救援人员在基辅和周边地区搜救，又说推动反弹道导弹工作是当务之急。台湾桃园机场下个月起禁止以接机立牌、随身行李或者个人物品占用接机大厅、旅客出口处位置，否则会罚款5000至到25000新台币，折合约港币1200蚊到6000蚊。桃园机场公司日前向旅行社发通知，话近嚟发现部分接机服务人员以接机立牌等物品占用接机大堂、旅客出口处矮墙，除咗影响旅客通行和航下营运秩序，亦都有碍航下整体形象。公司话，鉴于过去曾经发生接机人员因为霸位引发纠纷，已经致函提醒旅行社配合宣导，后续将持续加强巡检。经劝导仍然冇改善，将依民航法相关规定处以罚款，并会同航空警察局强制佢哋离开客运大楼。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7: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日间睇港股，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系新高嚟嘅，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

0: 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终于咧第十次
2: 爆炸啦，
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5: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锐。
3: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咁啊，创智传承嘅下半场，我哋继续请嚟 Mint Mind AI 嘅 CEO 就系林家俊啊 ，Andy 喺度嘅 ，Andy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3: ，Andy 嗱，头先咧你都讲即系。AI 有个好处咧，就系可以因材施教，咁啊，亦都咧，可以即系令到佢哋强项更加 improve 啦，又或者咧，即系可以改善到佢哋嘅弱项啦吓。但系其实家长咧好多都系讲准则，我觉得唔只系家长，即系你要量度一个人系咪合乎标准，咁你都要有啲基本嘅水平噶。咁如果嗰条线即系有咁多个。个界限嘅话，咁其实嗰个人系咪真系一个整体上面嘅合格，或者系即系高于水平、低于水平？咁我哋咪好难量度咯。
6: 咁事实上，首先答一答咧，其实点解啲国际学校嘅家长都会中意我哋平台咧？就系、其实佢都想知道自己小朋友虽然喺个国际校里边，但系都比起啲传统学校咧，其实大概系边啲好啲，边啲系争啲嘅。咁佢哋自己都可以有啲准则可以知道到嘅。咁但系整体嚟讲，其实都系睇翻即系家庭、家长或者小朋友自己嘅意愿啦。即系有啲情况就系发觉啊，譬如见到数学系特别系差啲嘅，咁就调翻转咧，就唔系去 avoid 啦，即系就唔系去逃避佢啦，就睇下点样去操翻数学，或者系用啲咩方式去令到佢哋容易明白啲，去即系增强翻佢哋嘅弱项咁样咯。
7: 系，所以其实即系你哋平台如果越有多嘅数据，咁啊更加容易就系对比起同年龄嘅年轻人嘅状况啦。咁
6: 冇错，
7: 不过即系如果用翻Christine 头先嗰个，即系家长我哋。唔同嘅家长有唔同睇法，我哋如果从呢个角度去睇深啲，我哋刚刚讲咗好多喺学校层面嘅用法，喺屋企有冇啲咩唔同嘅用法嘅啦？
6: 嗱，头先就系我哋个出发点咧，其实都系睇翻屋企里边嘅一啲痛点啦。
7: 嗯，
6: 咁头先就系我讲咗简单讲咗默书啦。
7: 系，
6: 咁其实仲有其他工具
7: 嘅。呢个系自己嘅痛点啊嘛，系嘛？
6: 咁应该都系其他
7: 都有嘅，都有嘅。你咁样讲完，我都觉得我屋企都有呢个痛点嘅。
6: 咁另一个咧就系作文。
7: 嗯，
6: 系啦，咁我哋都睇到咧，其实即系，其实 actually 我就系攞成绩表嗰个爸爸嚟嘅，咁啊妈妈就系温书各样嘢食比较多啲，咁我就睇到吓，无论我哋仔女都系啊，作文咧，即系你知，譬如中英文都好啦，有啲细分会拆到噶嘛，咁作文咧好多时都系比较低分啲嘅。咁我問翻，係啦，問翻老師咧就原來唔係就我對仔女，就其他同學仔啊，甚至乎我睇翻 DSE 咧，作文整體嚟講都係比較低啲嘅，喺嗰啲細分裏面。咁點解咧？咁我哋就即係都 explore 過啦，睇過啦。咁可能係因為小朋友其實要訓練嘅時間唔係太多。咁亦都唔係太多 feedback 可以收得到，因為你知其實作一篇文都要相當嘅 effort 啦，即係要寫出嚟，而老師改其實佢都多嘢改，咁所以不能有太多呢啲嘅 exercise 啦，係咪？即係時間上啦 ，effort 上面啦，咁所以我哋亦都有個即係一個作文嘅一個小工具，咁就係小朋友擺咗個題目落去，其實就一路可以陪到佢哋。去作文 step by step 咁样去
7: 点样陪咧？系
6: OK，
7: 系提示佢点样写啊？用咩词汇定系点样咧？
6: 呢个我哋就好小心，就唔敢即系个 AI 牵涉得太多嘅，即
7: 系
6: 因为变咗就 AI 去创作噶啦，就唔系小朋友去创作噶啦。咁我哋就摆个题目落去啦，咁跟住就其实会 AI 可以简单问翻啲问题，跟住就小朋友可以即系帮到小朋友去 form 到个大纲。咁就喺咁小朋友就因住个大纲嚟一路作文，咁小朋友係可以撳到啲 function 出嚟，而即係 AI 提俾到啲提示嘅，咁但係嗰啲提示都係即係好似即係辅助到老师去俾到一啲意见咁样囉。
7: 係，但喺学屋企嗰个环境呢，
6: 係
7: 会唔会佢可以学校可能都有个 syllabus 跟进啦，咁佢可唔可以 脱離個 syllabus 咁？
6: 而家就家長可以揀嘅，即係如果譬如係一個小學三年班嘅學生咁樣揀翻三年班，咁其實就會因應翻三年班個程度去俾啲即係俾啲提示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咁甚至乎mark 分嗰陣時，都係跟翻 TSA， 咁就都係跟翻三年班。咁但係當然你發覺，如果三年班可能即係比較簡單啲，可以試四年班、五年班，其實家長都可以自己改咯。
7: 係，所以其實就即係佢可能係行緊兩條 track 啦嚇，
6: 係啦。
7: 不過即係我覺得咧，有啲位都要各位家長都要小心留意咧，即係工具係為咗佢學得好啲啦，更加重要就為咗佢學得開心啲啦嚇，就唔係咧純粹係諗住咧學校做完一套咧就翻屋企又做另外一套啦嚇，即係我諗呢個都係要好小心去處理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就越搞就越辛苦啊！
6: 冇錯，咁所以我哋都提倡喺個平台上面，即係小朋友一路做可以儲分啦。其實我哋嗰個設計都係以香港嚟做背景嘅，咁佢一路上面做嘢嘅時間，其實就會起翻嗰啲香港唔同嘅小島嘅 landmark 出嚟啦。譬如有獅子山啦、太空館啦、維港啦，一入到嚟嗰陣時，全部平地嚟嘅。你每做多啲，佢就一路飆出嚟，就陪住小朋友一齊成長咁樣啦。
7: 哦，即係佢一路學嘢，
6: 係
7: 佢會見到自己个虚拟城市嘅建设噶嘛？
6: 冇错，冇错。
7: 系个个都唔同，定系我哋共同创建？
6: 我哋会唔同时间会有少少唔同嘅。
7: 哦，
6: 系啦。即系而家就暑假篇，
7: 我嘅小朋友入咗去你嘅呢个平台度做，
6: 系
7: 跟住 Christine 嘅小朋友入咗去做，佢哋系各自两个世界，一定系一个世界嚟。
6: 两个世界嚟噶，两个世界，
3: 即系又系自己 own world。
6: 系啦，咁不过咧，但系仲有家长嘅参与嘅。咁上边佢都取分啦。咁喺中间有一棵树，我哋觉得即系每个人心里边有棵树啦，系即系一路成长，棵树都会成长啦。咁其实嗰系一个愿望树嚟嘅，就同家长咧一开始用个平台嗰阵时，摆定三个愿望入去。咁就储够几多分咧，就可以譬如去迪士尼玩啊，或者可能可以买本书啦，点样？
7: 摆定三个同学仔或者小朋友想要嘅愿望，
6: 冇错冇错。
7: 吓我，我以为你摆定三个家长嘅愿望，乜大件事啊？呢单嘢，哎呀，
6: 咦呢个可以谂谂。
7: 我惊有排追啊！佢先，你会唔会摆三个愿望落去啊？
3: 你有得俾我揀，我梗系摆啦，或者我引导佢摆我想摆嘅愿望啦。
6: 有啲目标，一啲方向。
3: 系啦，
7: 不过呢啲所谓嘅 wish list 咧，一定要系咩咧？可接触，
6: 冇错冇错，
7: 可碰到，
6: 冇错。
7: 但你又唔好过分高，系嘛？过分高就脱离现实啦。而呢一个，即系我谂喺人工智能嘅层面咧，Andy 啱啱讲咗一个好值得我哋下一节再延伸讨论多啲咧，就系。我哋点样将个学习同佢嘅现实社会挂钩呢？头先讲，我哋可能一啲鼓励性嘅嘢，所谓 incentive 系咪？
6: 系，
7: 譬如可能佢中意去乐园度玩，咁可能佢只要中到某一啲嘅分数，佢就可以参与。咁大家都有个比较明显嘅动力，系嘛？咁但同一时间，其实我哋呢啲嘢其实都可以再推而广之咧，喺唔同嘅層面咧可以應用得到，而我知道啊 ，Andy 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啦，我哋可以轉頭翻嚟再傾。
5: 創智傳承，
0: 新裝修集團推歌話你知，時間係
8: 晚上8:47。
0: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9: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不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时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 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5: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锐。
3: 系啦，头先讲到啦，咁 Andy 咧就做呢个科技啦，咁同埋教育方面啦吓。头先你都讲，即系有啲实际例子，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点样可以同呢个现实去连结嘅咧？
6: 可以啊，可以啊。嗱，如果譬如喺学校篇里边咧，其实都呢、這个都系啲老师或者校长自己提翻嘅，就系、是、其实头先讲到话，即系有嗰啲分啦，系咪？即系唔系净系话同家长嘅，其实学校嗰边都系，即系做到某一个程度，储够某一啲分咧，其实佢喺学校可能可以换到啲薯片。片啊、汽水啊、维他奶啊咁，甚至乎有啲提出咧就话可以同校长、副校长食餐饭咁、啊、样，即系都有咁样提嘅、啊。
7: 你要确保嗰间学校系
3: 受欢迎嘅呢、這个。
7: 如果唔系冇人兑换就好闹教。
3: 我觉得即系一定受欢迎嘅，不过即系可能啲学生会觉得感到压力啫。
7: 我惊系啲老师感到压力。嗱，而家嘅新一代同我哋嘅相唔同。
6: 冇错。
7: 亦都咁讲，即系就算今日嘅老师同我哋以前都好唔同啦，唔係講話啊，校長冇咗我哋，我哋細個見到校長好敬畏，好似好難見到嘅嗰個人。但今日其實好多時候校長都走入課室啦，
6: 冇錯，
7: 都要去參與。不過其實如果用你頭先嘅方法，其實都可以同啲社會服務掛鈎嘅，係嘛？
6: 冇錯。
7: 咁呢度有冇一啲其實實質嘅例子係某啲學校推動緊？
6: 其實都係有㗎，即係有啲好有心嘅 NGO 啦。其實見到我哋有做呢個平台咧，因為我哋都有 serve 緊呢啲比較基層啲嘅家庭啦，或者甚至係有需要嘅嗰啲家庭啦。咁佢哋都樂意即係捐助一啲小禮物。
7: 系
6: 啦，咁就可以摆喺个 wish list 上边，咁就俾啲小朋友去做兑换啊，去用啊，咁样即系以示一啲鼓励咁样咯。
7: 嗯，喂，但系除咗系嗰啲小礼物，除咗系人哋捐赠咧，可唔可以同学校一啲服务可以挂钩嘅咧？
6: 可以噶，其实呢个都可以谂啊，绝对。
7: 有冇譬如同小卖部啊，咁即系呢啲有冇做紧噶？
6: 有噶，就系、是、即系譬如即系佢哋诶换到某啲分啦，咁可以拎嗰啲 coupon 咧，就可以换支维他奶啊，定点样？咁甚至乎有啲学校咧，佢本身已经系有啲即系自动嗰啲贩卖嗰啲汽水机，其实亦都可以做到连结。咁就直接喺嗰度攞嘢啦。
7: 喂，其实呢个都几好啊。嗱，咁当然啦，都系会有啲成本嘅。咁小卖部都系一个独立嘅商业营运嘅，通常系独立商业嘅外聘机构啦，系咪？咁佢都唔能够单纯送嘅。咁但系即系学校嘅成本比起喺出边坊间买又低啲啦。咁、但系特别小朋友，我谂。特别小学系嘛，即系对佢嚟讲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动力啊，
6: 冇错
7: 啊。咁可能呢度亦都要需要一啲学校嘅资源，又或者唔知家长教师会都可以俾啲资源。
6: 系啊，可以啊。不过讲翻转头，其实睇到 Gary 都讲得好，我哋都喺度谂紧点样一个虚拟嘅世界，扔落去一个即系真实世界上再多啲。咁、所以譬如其中另一个小工具啦，都喺我哋平台上边，其实就系因为。 我哋都知道其實學生小學生尤其是都要睇新聞㗎嘛。咁但係呢大人嘅新聞佢哋未必成日睇得明啊。咁跟住另一方面呢又

0: 现实社会系挂钩嘅嘢嚟嘅。
1: 喂，咁啊都几好啊 ，Christine 可以将你其他，
2: 佢就帮我补习添啦。
1: 唔系，我谂系将可以系将你其他嗰啲讲股票市场嘅嘢，将佢变到啲小朋友嘅方案系嘛？
2: 喂，其实都系嘅，因为你即系系啦，譬如举个例子咁啊，金融市场方面咧。即系唔好话小朋友啊，有时系即系一个新手都好难去理解嘅。咁、我觉得呢啲即系喺个学习方面，其实都好帮到手
1: 嘅。呢个系一个用钱嘅概念嚟噶嘛？
0: 系啊，
1: 系咪？即系你唔好单纯睇投资啊。其实佢钱嘅概念，咁你系咪？咁可能大人睇就纯粹睇赚蚀啦。可能你教小朋友应该有第二啲嘅角度嘅。
0: 其实系噶，嗱，即系头先，嗱，即系我哋呢个未正式做啦。不过过去确实咧，有啲金融嘅朋友，包括啲银行啦，有知道我哋搞紧 Mint Smile 咧，佢喂，其实咧，我哋银行系想搞个小学版嘅一啲活动。即系就点嗱，其实因为我哋又有嗰啲系嘛 Mint Coin 啊嘛，其实一路做，其实嗰啲都系 coins 嚟噶嘛。
1: 系
0: 咁啊，点样同啲
1: 一
0: 个积分啦吓，一个积分啦，有冇啲即系同金融嘅嘢可以教到，即系有关，譬如教到佢点样储钱啊，教到佢哋点样即系有呢、這个即系金融上面嘅概念啊，其实都有啲朋友即系同我哋分享嘅，其实呢个都。
1: 呢、這个可能到时先得去讲翻吓，即系投资市场可升可跌，各位小朋友都要留意，多加留意同埋小心。
0: 冇错，
1: 但其实呢个亦都系睇到透过人工智能，你可以将唔同板块嘅嘢咧比较容易整合。
0: 系
1: 啊，头先你讲过社会服务啦，家庭上面可能即系老师同埋家长对某一啲嘅鼓励，
0: 冇错，
1: 系咪大家都可以同时放对比个小朋友嘅身上面，
0: 冇错，
1: 啊唔好讲压力先，我哋讲鼓励吓，
0: 系啊，一定，
1: 压力你哋太多方法去摆落去啦，我哋唔需要教你噶啦，系咪？咁但同一时间，这边商可能我讲到喂金融机构以前，可能对于佢哋讲喂，从来我要特登花心思花时间去做年青人嘅教育，喂。老实讲，呢啲冇即时嘅利益，作为一个商业机构，佢都未必会考虑好深。可能作为一个所谓嘅品牌推广，咁但
2: 又或者草班未来嘅 potential 嘅，
1: 但系又太大，即系可能个相对嘅成本会太大啊，系嘛？咁但而家用人工智能，你都结合咗嗰个学与教咧，其实嗰、那个。就少少好玩啲啦，系嘛？可以听下 Christine 姐姐嘅评估理论，跟住写翻篇文睇睇呢个分析如何。
2: 我觉得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即系其实喺以往，因为可能我嘅资质差啦吓，以往我以前咧读呢、這个经济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时候我唔明嘅，即系你系要有时系边学边做咧，咁你先会明白。明白翻以前嘅理論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即係令到大家去容易理解一件，我認為嗰陣時頗為深奧嘅嘢咧，就會好多好多咯。
1: 咁而家你都要明白，而家嘅小朋友學習嘅能力其實好強
0: 嘅，呢個有事實。
1: 呢個亦都因為資料嘅資訊嘅開放度嘛。以前你舉個例，你想學下相對論咁。即系你可能真系走去图书馆，跟住嗰本嗰、那个佢嗰、个都唔俾小朋友睇噶，佢摆好高噶，
2: 系
1: 咪？嗰本书好大本，
2: 未有儿童版嘅，未必有。
1: 咁但系你而家咧就唔同啦，你搵我真心，佢去人工智能嘅任何一个搜寻引擎去搵，佢、都可以俾到啲资讯你。你唔识嗰个字，佢即刻去再解，跟住你仲可以加一个请以八岁小朋友能理解嘅比喻。作一个故事，咁佢都会俾埋你噶吓，咁、我谂呢啲都系咧，即系学习嘅过程唔同，所以咧，其实我哋呢个月咧，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即系讲好多教学啦，我觉得都值得我哋再探讨一啲位置啦。究竟我哋而家平衡一个人嘅能力，其实我哋系咪仲用翻老套路咧？系咪我哋用翻以前嗰个一年两试两测好啊？又话系有啲系三测一试系嘛？系咪仲系咁咧？我哋今日
2: 咁，如果你唔系咁嘅话，咁又应该点样去系啦量度一个人咧？
0: 其实呢个嗱，我又可以补充少少啦。其实你都讲得好好啊。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哋做呢个 Mint Smile 平台其中嘅目的嚟嘅。即系咧，好多时我哋就系讲紧考试嗰、那个，其实就一个 summative 嘅几个 assessment， 即系去到尾做完分卷
1: 总结啦，
0: 总结啦。跟住就攞到个成绩啦，系咪？但其实咧，progressive 嘅 feedback 都好紧要，就系、是、你一路用住个平台，其实一路佢知道你边啲系，譬如作文咁样，边啲你用咗 AI suggest 嘅，边啲系冇用到嘅，点样样。 样同 AI 相处，其实呢啲全部都喺平台里面呢我哋收集到数据。

0: 其實喺嗰度係睇到好多嘢。
1: 嗯，
0: 係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想呈現到嘅一啲嘢啦。
1: 嗯，咁所以咧，即係 AI 咧進入到唔同嘅行業啦，或者動物到唔同嘅界別咧，咁我相信咧，即係嚟緊呢一個而家進入到教育啦。咁我諗嚟緊即係點樣去量度啦，係啦，點樣去評估嘅話咧？日后都有几大嘅变化吓，咁我哋有机会咧再揾下即系 Andy 上嚟咧，同我哋 update 一下。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留待下集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创智传承，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九点，
5: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拦截了四艘试图经由不安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两艘其后改道，另外两艘无视伊朗警告之后发生事故，但伊朗未有具体说明事故是什么事。伊朗军方话涉事四艘船只是在美国支持下行动，事发时关闭了导航系统并无视警告，又说运载石油、天然气或者化肥的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获得伊朗许可并使用指定航道，警告受美国言论影响而进入不安全航线的船只必将遭到事故。日本政府宣布将会透过政府安全能力提升援助框架，向柬埔寨提供军用巡逻艇和通讯设备，价值近300万美元。日本驻柬埔寨大使直野笃志和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克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相关协议签署仪式。外务省说这批设备预计用于柬埔寨军队和自卫队的交流项目，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日本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下，日本政府可以提供国防装备和物资给志同道合的国家，抗衡其他国家在印太地区的威胁行动。中国正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在柬埔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外界说日本此举是希望援助能够起到抗衡中国的作用。英国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国有化，中国敬业说正告英国政府赔偿所有投资损失，将悉数追上，分毫不让。中国敬业在官方微博发声明说，公司2020年收购濒临破产的英钢之后，英国政府由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由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达，背信弃义，超然若揭，批评英方罔顾敬业的持续投资和所作的巨大贡献，只是愿意提供几乎是零的补偿，指责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强取豪夺，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声明说，英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及时充分和有效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今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其中一个议程审核去年的核数报告，遭到近八成在场业主反对，不获通过。截至中午12点，大埔社区中心有568个业主亲身或者授权他人出席，占整体业主近三成，达到一成的法定要求。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去年1月至12月31号的核数师记录。 录得 79.89% 的在场业主反对。有担任会计师的居民在业主大会质疑，核数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一份写12月31号，另一份写1月1号。而那份报告是由时任法团主席徐满金所聘请的核数师编写。合安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大会，但遭到拒绝。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书展不论书本、展览定是讲座，增添了不少创科和人工智能元素，说明 AI 的普及已经令到 AI 由书本逐渐走入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其被动适应变化，更加应该主动出击。他今年为年轻人揀了与 AI 有关的书籍，连同过去两本揀选的《10万个为什么》和《一图看懂物理》三本书，可以连成一条探究原理、理解科学再到前沿技术应用的清晰路径。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
9: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0: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李石宏、麦卓华、麦麦换潮人。
13: 好啦，嚟到七月中嘅时间咧，我相信咧
14: 系。
13: 我唔知呢度啲听众有冇学生啦，又或者系听嘅家长啦。咁其实学生们咧，应该咧系开始放咗暑假了。
14: 放暑假啦，你啲小朋友都放啦，系嘛、
13: 嗯？
14: 因为咧，我朝头早翻工，虽然我冇小朋友啦，但系咧就系好容易知道嗰日使唔使翻学嘅。其实路面嘅情况同我屋企屋苑入边嘅 lift 嘅情况咧，其实就已经咧知道咧，应该大部分朋友都放晒假。放假咧有啲咩做咧？以前我哋细个可能去搵暑期工啦，或者约同学去主题公园啦，甚至乎当年都未有主题公园。真係出去行下街食下嘢都好开心。嗯、但係而家呢我哋成日话啲小朋友呢好宅
13: 㗎。
14: 但以前啲家长就最怕我哋出街。而家啲小朋友呢就踢極都唔出街。
13: 嗯、
14: 做啲乜呢就攞住部手机喺度滚呀滚呀滑呀滑呀。
13: 係。嗱我同你都过咗18岁好耐啦。
14: 过
13: 咗。所以就唔有啲嘢唔关我哋事嘅。但係呢我喺应该係过去一个月左右啦。咁就喺度更新嗰啲 app 嘅时候呢就发现呢、嗯、其实呢係悄悄地呢嗰啲 app 嗰啲叫做咩使用。嗰啲條款係轉咗、
14: 嗯哦，即係咧，你咁留心睇啊！
13: 因为佢会话俾你听，又或者屋企嗰啲即系啲仔女咧会同你讲啊，

0: 佢就話：咦，我用開某啲 app 咧，突然間唔俾用啊！
1: 哦、
0: 即係嗰個年齡門檻提高咗啊！
1: 哦，
0: 即係以往即係可能掹車邊都用到嘅、嗯，但係而家提高咗，就有啲人唔俾用 ，even 連 WhatsApp 都唔俾用。咁要提高咗，咁你要要特別要批准咯。咁我相信都係同即係世界各地陸續即係輪流都慢慢喺度呢個國家又嗰個國家咁喺度調緊要大啲先俾年輕人用，因為我哋以前咧就係講緊啲家長。太早俾啲嗰啲手機啊，小朋友用手機啊，但係有時候真係生活上嘅需要，譬如 WhatsApp 咁樣，咁、又或者可能有時教學即係學習上需要要睇真條 YouTube， 學校叫你，老師叫你翻去睇嗰條 YouTube 啊，學做乜嘢，咁你都要識噶嘛，咁但係咧突然間又。调得好高，又会有啲唔方便。
1: 系啦，发生咩事呢？其实咧就原来咧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头先啊李世宏都讲过啦，就都分别对于社交媒体咧有啲法例。但系咧欧盟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喺 I T 界佢都出晒名恶噶啦，就初步认定咗咧就系 Meta 旗下嘅两个社交媒体嘅品牌，包括咧就系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咧就违反咗数码服务法，嗱俾欧盟盯上咗咧都唔。放好嘢嚟噶啦，咁个核心问题系乜嘢咧？佢就系话咧，嗰个平台啊，就被指采用咗咧会令用户上瘾嘅设计，咁啊包括咧自动播放啦，包括无限滚动啦，同埋高度个人化嘅推荐。另外咧就系啲 reels 啊、stories 咧嘅功能咧，其实咧都系会令到人哋上瘾，
0: 即系不能自拔啦，即系咁样。你摸住佢就唔使离开部机咁滞。
1: 嗱，我作为都叫做做过生意嘅一个人，我又会觉得我做完盘生意出嚟，令到即系佢唔系真系吸毒成瘾啊嘛，系佢中意，我哋用咗上瘾呢个字啫、嗯。但系其实系佢中意，佢先会一路浏览。其实佢中意用我嘅产品或者服务，咁又唔得噶，即系咁样都唔得。即系我有阵时我会觉得咧，好似系咪严苛咗啲咧？嗰、那个监管
0: 我哋现有嘅有咩措施咧，就可以即系管理青少年人？我唔知有几多家长用啦，好难嘅吓、啊，即系你唯有。系 set 一啲嘅时间限制，等佢嗰个 app 自动唔再开到啦，或者个手机唔再即系变咗砖啦，即系唔再运作到嘅时候，咁就佢心甘命底掉低咧，就好过你佢用玩紧嘅时候，你教我喂攞翻嚟啦，因为我系喺街上面见过人哋嘅，就系话。好啦吓，咁样跟住得睇埋呢条片先，
1: 跟住掹走佢。
0: 咁跟住咧就话喂，好耐咯，五分钟又五分钟咁嘅，得啦，咁即系拗嘅，即系变咗唔系咁精准啊。即系但系如果你话部机 set 咗几点就冇得玩，咁就简单啲咯。
1: 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即系咁样对于小朋友嘅控制，总会有一日咧就会完结噶嘛。咁如果真係有一日會完結嘅話，咁其實佢到時都一樣會成癮，咁係咪關十八歲事呢？我有陣時覺得我哋好多嘢都定咗十八或者廿一歲啦，我明發生咩事，但係如果呢樣嘢你唔細個啲俾佢掂，佢突然之間去到十八歲嗰陣時，佢明知成癮㗎，但係發覺嘩以前冇得玩，我今次仲唔玩盡佢呀，咁可能我自己覺得都一樣係有一個風險同危機。不過睇返歐盟點講先啦，歐盟就話呢 Meta 呢就冇充分評估呢啲功能对青少年带来的成瘾风险，亦都批评他的时间管理和就是家长控制的工具未够有效，很容易就会被忽略或者就是太复杂，令到大家都费事去 set、所以欧盟就这样说，就说一是你就改设计，一是你就会被裁定不合规，不合规的意思就要下架咯。
0: 只是改个设计都不足以，即系如果觉得佢系成瘾嘅话，只是改个设计都要成瘾嘅话，你唔自动播放佢都就系咁读噶啦。
1: 系，其实我觉得头先嗰几样嘢啦，尤其是讲紧自动播放，佢唔自动播放，学你话斋，我咪向上系咯，向上扫咯。而家我哋有阵时睇到佢唔耐烦都扫噶啦。其实有几何会睇到自动播放啊？有阵时睇到唔啱睇，我就向上扫噶啦。我谂下。自动播放根本我对我嚟讲系唔关事先啦，无限滚动，咁我发觉呢个冇得睇咯，咪咁隔篱嗰个咯，即系
0: 多一下动作，
1: 多一下，
0: 因为你有时如果喺街上面用数据，你都可以惊用晒啲数据，你都 set 咗唔系自动播放噶啦，咁又或者系咩个人化推荐，喂，咁呢个系互联网嘅趋势，
1: 我同你真系谂埋同一样嘢，咁如果唔系爱互联网，做咩大家去买杂志得啦，去杂志报杂志摊，咁所以。我唔系话佢哋做得好啱，我好中立嘅。我觉得呢个系科技，
0: 要人性化啲咯。即系我觉得系由可能由教育嗰边做起咯。即系譬如话你教佢哋善用，教佢哋节制，或者教佢哋

0: 分辨边啲叫有用，唔系无限睇啲垃圾咁样咯。咁即系我相信无论系家长啦，或者系呢个学校咧，其实都成日喺度不停喺度学习紧点样去教青少年人啦，教学生啦，点样有嗰个素养嘅。不过咧，即系有阵时有啲咧就行政主导啊，即系夹硬一刀切咧就唔系咁好咯。咁我最近又睇到单新闻咧，就讲紧一间传统嘅名校啦。咁跟住咧就人之常情啦，即系平时就系唔鼓励大家喺堂上面用手机，咁就禁用手机，咁或者唔俾带咧，有啲甚至咁但系通常咧，如果有啲人性化学校咧，就系咁临到结业礼嗰日啦，咁俾大家影相留念同学仔啊，同老师啊，
1: 都唔系正式上课噶啦，应该
0: 系啦。竟然咧呢间即系传统嘅名校咧，就系连影相都唔俾咁样，但系你而家又有几多人有数码相机咧？个个都系手机嘅啫嘛。
1: 一系就可能系学校要提供咯。嗱，讲紧边间咧，我就唔开名啦。不过咧，就正如头先咧，李石云讲啦，就系临时收紧呢个规矩嘅，就禁止学生咧携带或者咧就系使用手机，即影即有相机，或者甚至乎菲林相机等等嘅电子装置咧，都不能使用。咁啊，校方当日就搜查之后咧，就通知咗75%学生嘅家长记埋缺点。咁呢件事咧，就喺社交媒体上边咧，都引发咗一个好大嘅讨论啦。咁啊，呢位事主啊，其中一位啊，即系要嚟写咗呢个社交媒体嘅事主咧，佢就咁讲啦，佢就话校方咧，2025年嘅时候咧，其实就容许咧当届嘅学生喺 last day 嘅时候咧，就系拍照留念嘅。今年唔知点解就修改咗呢个规例，而且嗱呢个就佢形容。我哋唔在场唔知，佢就话当时啊教师巡查嘅时候咧捉得非常高兴，嗱呢个只系佢个感觉啊，虽然我都有少少画面喺个脑度，咁啊致电家长嘅过程咧亦都极不礼貌，咁我又见到其实。影张相啫，点解学生最尾一日又唔可以咁样呢？咁我有少少觉得系咪中间仲有啲内容我哋系唔知嘅呢？即系有阵时会唔会啲老师真系咁得意咁严格？会唔会有其他嘢发生咗，导致有呢一个临时出现嘅条例呢？
0: 你觉得会系发生咗啲咩事咧？
1: 我其实呢个冇画面，调翻转，但我真系觉得如果有一个咁。唔人性化嘅规矩出咗嚟，其实啲学生唔系可以透过家长喺 last day 前已经可以投诉咩？即系点解要呢件事发生咗？嗱，真系嘅。如果你话记咗75%学生嘅缺点咧，如果你话记缺点都有 KPI 嘅话咧，系啦，即系有 KPI 嘅记缺点，今年记唔够，所以特登 set 条例出嚟咧，咁我就
0: 明。我相信冇嘅。
1: 咁啊，梗系冇啦。咁所以发生咩事咧？
0: 记咗绝大四分三人缺点，真系好。
1: 我真系觉得，
0: 即系上到新闻去到我哋嘅节目都。
1: 同埋我真系觉得有阵时有啲嘢咧，就系叫做冇事揾事嚟做啊！即系得罪讲句，其实教育我哋希望系可以令到学生系循正途去学习，同埋咧系有一个好嘅人生，唔系夹硬要佢守呢一啲多咗出嚟嘅规矩咯。
2: 物换潮人，
3: 晚上9: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10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6: something.做声讲嚟听下，
7: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
6: 系我用红色嘅。
7: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6: 55668299 55668299。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

0: 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
4: 带你穿梭
3: 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6: 其实咧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咧，我哋咧用手机有阵时咧都几麻烦。不过我都分享一个我身边屋企人嘅经验啊，佢咧就曾经咧试过咧去哈尔滨旅行睇冰雕，亦都曾经咧试过咧冬天嘅时候咧去俄罗斯咧就玩咗几日嘅。咁啊两个地方咧，其实佢用手机嘅时候咧都发觉非常之唔方便。你又千祈唔好咧谂住咧去到嗰啲地方，虽然哇零下廿几卅度，好似都即系唔系好用到手机嘅温度，但系你部手机平时识发热噶嘛，咁应该唔关事。佢真系咁讲啊，你唔揾个暖蛋暖住部手机个底咧，部机会冻得就
7: 系
6: 自己唔喐噶。咁所以都几麻烦啊！每一次用手机，即系我都问，点解成日都变咗单剔唔系双剔嘅温尼？原来咧就真系咧系因为个天气问题咧，令到咧部手机系运作唔到，佢直情话咧系不在一个常温之下运作，所以叫你咧就唔好用。咁啊，同喺热得滞，我哋香港曾经试过嘅情况一样啦。
7: 我哋香港除非你长期暴晒，例如可能你行山咁啊，拎住即系系咁晒住又搵路咁样，咁啊持续用，咁就有机会太热吓。即系一般情况。我哋都好少遇到好极端嘅，即系我自己咧就系、是、试过系可能头先我哋讲影相啊，用手机，咁你去旅行都系好自然用手机影相，但系咧有个问题就
6: 系
7: 去嗰啲滑雪场啊，有时都好冻啊嘛，咁又要影啦，咁你又要戴住手套啦，你唔戴手套先操作到，但系咧戴住手套又操作唔到，咁跟住你手都冻僵啊，咁你唔好讲嗰个部手机其实都好冻。
6: 嗱，其实你手套嗰个问题，其实有啲手套系可以揿嘅，即系你可以买嗰一类型嘅手套嘅，咁你都可以留意一下。不过头先讲到冻嘅地方，咁但系热嘅地方咧，就系近来大家都应该知道咧，就系欧洲同埋咧英国持续咧就受热浪影响紧啊。唔少嘅市民咧就见咧手机咁热咧，佢哋就谂咗自己嘅唔同方法咧，去帮部手机降温。点知咧就益咗边个咧？就益咗一啲手机维修嘅公司啦。嗱，发生咩事咧？其实咧佢哋咧谂到嘅方法咧，就将部手机摆入雪柜，或者咧就
7: 系
6: 摆喺个冰格度降温。
7: 喂，
6: 谂到都唔得啦！
7: 即系我哋香港，头先有讲过，我哋都有机会部手机过热，但系我真系未听过香港人系会挤入雪柜嗰度降温。
6: 我咧就分享过一样嘢，嗰样嘢系 work 嘅。喺边度降温呢？嗰次咧，其实咧就系讲紧咧，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就系话有阵时你买好薄嘅一啲 ultra book 啊，即系而家我哋讲紧一啲手提电脑咧，好薄嘅咧，入边冇风扇啊嘛。咁我就发觉 RAM 片嗰阵时咧，哇，热到好似识煎蛋。咁同埋好慢，咁最后呢我都好似有同你讲，但我唔知有冇咪前讲，就係我將部电脑呢举高喺个冷气度呢，等个冷气吹啲冷风出嚟，其实同你下面有个风扇散热一样。喂，果然突然之间见到呢嗰一条呢 progress bar 呢係由慢慢一格一格1%1% 咁压呢花最少3倍。咁所以用一用个脑呢其实应该 OK 嘅。咁当然啦，就唔系叫你长期搵个手机，其实你喺风口吹已经得。或者呢你买嗰啲呢而家咪手提电脑呢咪有啲打斜嘅。佢有啲细个嘅架嘅。你买个细个嘅架晾住佢呢，其实个散热功能已经好好。就唔好搵你自己隻手，隻手会发热㗎嘛。你成日揸住部机就越嚟越衰。同埋我觉得有几样嘢嘅，就係、是、要 尽量避免就系自己咧一路插住电，一路用部电话。其实喺香港都一样，三十几度嘅情况之下，如果咧你用一个

0: 行动电源摆个手袋，抌埋你部电话落个手袋度，谂住咁样插电话咧，随时咧你个手袋咧系会起火嘅。话俾你听，
1: 咁睇下你部手机点解热啦？纯粹系因为譬如喺欧洲，咁我哋讲紧受到热浪啊嘛，因为佢哋嗰啲屋嘅设计系本身冇预装冷气，亦都即系冇预啲天气咁热啦，咁所以就冇我哋屋企嗰啲咁通风嘅，咁所以有机会可能佢觉得，因为正常我哋部机如果太热，咁梗系熄咗佢啊，或者reboot 啊，等佢降一降温，唔好咁扯到咁行咁样噶嘛。咁佢哋可能室内都仲系好高温，就算做齐呢啲都有机会唔降温，或者降得好慢唔耐烦，咁就会用去挤落呢个雪柜咁样嘅 idea 啦。咁样咁系咯，即系唔系只雪噶嘛？咁雪柜里边其实有水气噶嘛？
0: 系啦，咁所以最主要因为受潮
1: 机咯，
0: 系啊，因为入边咧好多唔同嘅 IC 啦，我哋叫即系嗰啲嘅电子零件咧，当你有一层水气喺上边咧，即系吸住佢嘅时候咧，好容易就会令到佢哋咧小则短路啦，大则就成部机烧鬼埋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不过如果你曾经做过嘅话咧，唔该唔好再上网咧 search 有咩方法，因为咧亦都有人话咧，仲有个方法就流传咗好多年噶啦，就系如果你部机跌咗落厕所啊，跌咗落去唔知咩水桶啊入边咧，咁啊拎翻部机上嚟之后咧，就将佢摆入去一啲米缸入边啊吓，就去吸潮。嗱，米缸咧其实咧的确咧要嚟将个未熟嘅芒果咧要嚟翁到佢熟咧，我知一定得嘅。但系咧就冇办法咧系有效抽走密封空间入边嘅液体嘅。
1: 我分享啦，我之前即系譬如已经去早一两年啦，去新加坡嘅时候咧，突然间系遇到即系好大雨咁样啦，
0: 担
1: 晒遮都唔得。咁然后我喺背囊里边嘅所有电子产品都系湿晒咁样啦，入晒水咁样。咁结果系用而家嗰啲涡轮嗰啲暴力风扇啊。
0: 哦，咁吹佢
1: 系啦，咁就插住电咁等佢，或者佢有足够电量啦，我唔记得咗。即总之佢系咁由佢吹，系咁吹住嗰个电子装置嗰个有机会入水嗰个窿，
0: 系
1: 咁就令佢干爽啲，即系容易啲带走个水分。
0: 不过提提大家啦，如果真系咁不幸咧，你部机咧热得滞嘅话，就即刻熄咗佢啦。如果你部机有咁不幸跌咗落水嘅话咧，最好就等耐啲先至开始咧插嘢落去插电。本来干咗咧，应该就冇大问题，除非你真系好耐啦。但系如果你喺未干嘅时候插埋一个 USB Type C， 无论系装置定系充电都好，因为有电过，跟住就会短路，最后咧你就可以攞钱出嚟换部新机啦。听听天气同埋新闻先。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拦截咗四艘试图经由不安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两艘其后改道，另外两艘无视伊朗警告之后发生事故，但伊朗未有具体说明事故系乜嘢事。伊朗军方话涉事四艘船只是在美国支持下行动，事发时关闭了导航系统并无视警告，又话运载石油、天然气或者化肥的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获得伊朗许可并使用指定航道，警告受美国言论影响而进入不安全航线的船只必将遭到事故。日本政府宣布将会透过政府安全能力提升援助框架，向柬埔寨提供军用巡逻艇和通讯设备，价值近300万美元。日本驻柬埔寨大使直野笃志和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克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相关协议签署仪式。外务省话呢批设备预计用于柬埔寨军队和自卫队的交流项目，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日本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下，日本政府可以提供国防装备和物资给志同道合的国家，抗衡其他国家在印太地区的威胁行动。中国正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在柬埔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外界说日本此举是希望援助能够起到抗衡中国的作用。英国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国有化，中国敬业说正告英国政府赔偿所有投资损失，将悉数追上，分毫不让。中国敬业在官方微博发声明说，公司2020年收购濒临破产的英钢之后，英国政府由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由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达，背信弃义，超然若揭，批评英方罔顾敬业的持续投资和所作的巨大贡献，只是愿意提供几乎是零的补偿，指责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强取豪夺，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声明说，英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及时充分和有效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今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其中一个议程审核去年的核数报告，遭到近八成在场业主反对，不获通过。截至中午12点，大埔社区中心有568个业主亲身或者授权他人出席，占整体业主近三成，达到一成的

0: 法定要求。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去年1月至12月31号的核数师记录，录得 79.89% 的在场业主反对。有担任会计师的居民在业主大会质疑核数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一份写12月31号，另一份写1月1号。而那份报告是由时任法团主席徐满金所聘请的核数师编写。合安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大会，但遭到拒绝。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书展不论书本、展览定是讲座，增添了不少创科和人工智能元素，说明 AI 的普及已经令到 AI 由书本逐渐走入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其被动适应变化，更加应该主动出击。他今年为年轻人揀了同 AI 有关的书籍，连同过去两本揀选的《十万个为什么》同一套《看懂物理》三本书，可以连成一条探究原理、理解科学再到前沿技术应用的清晰路径。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
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7: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6: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8: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9: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0: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9: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0: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9: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12: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2: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4: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14: 嗱，而家7月啦，咁就去到9月嘅时候咧，将会有新嘅 iPhone 去发布啦。咁啊，今年咧就系、是、其实由上年传到而家噶啦，就系话三果会出接芒嘅手机。咁今年啊，似乎好坚啊，即系唔系话就嚟出，唔系就嚟出，而系坊间咧开始见到一啲类似模型机咁样，或者一啲可能卖手机壳嘅铺头啦，已经偷步卖紧啦，又或者可能系有啲图啦咁样扬到出嚟嘅。
15: 其实我哋真系好叻嘅，睇到啲乜嘢

0: 我哋就估到嗰啲嘢咧系真定假嘅。不过佢呢一部 Fold 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佢嗰个接法啊吓，就本身已经咧同喺坊间咧大家见到过嘅 Fold 咧系有少少唔同噶啦。佢又唔系一个贝壳型，但又唔系平时嗰一只接法。呢只系咪叫横接啊？你想话？佢哋系有个名嘅，我都唔系好记得叫咩接啦。吓，系啊，但系就我觉得几特别咯。生果最后都系贯彻咗人哋做咗嘅嘢，佢唔做。
1: 都有坊间都有呢啲牌子，
0: 有，
1: 譬如话
0: 但唔多咯，
1: 嗰啲咪打横接咯。
0: 但系唔多咯，同埋都系近来先出咯。咁但系你见到呢、這、一个，我会觉得始终啊吓，见到咧，其实生果应该咧对呢一款嘅接机型号咧都相当有信心，因为都拗咗人哋出到第七代、第八代啦。咁但系我哋咧都见到生果先至出紧第一代吓。不过虽然咧就话佢系。即系新出，我咧就有少少担心咧，就系嗰个质量嘅问题。其实咧，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无论生果好、三叔好啦，每一次咧第一代嘅嘢咧，都系有啲问题嘅。嗱，曾经试过嘅生果就系嗰个5G 嘅 modem 啦，吓，跟住又试过嘅咧就系三叔嗰个 full 嘅 mon 啦，即系每一次都令到咧件事咧都几难睇嘅。所以今次啊，究竟大家？期待已久㗎喇，咁啊会唔会真係会俾钱买呢？有另外一件事，但係咪身份嘅象征
1: 呢？呢个所谓 iPhone Fold 呢，咁其实都系大家作出嚟嘅啫，估嘅啫，
0: 可能有啲特别名
1: 係啦，咁不过好多个名都俾人用晒，嗱，自己就用咗 Max 啦， Ultra 啦， Fold 就人哋用咗啦，咁你用唔用啦？咁佢 Ultra 就喺嗰个晶片，电脑嘅晶片就用咗啦。
0: 叫 clam 啊，即系嗰个呢，即系个壳咁样嗰个呢，
1: 咁样唔型咯。
0: 唔型系嘛？
1: 咁
0: 好咗啲，系我都觉得。
1: 但总之，大家知道我哋讲紧边部机啦。系，因为都有听众问我，你有冇兴趣吹呢部机？如果出嘅时候，咁我话我其实不嬲，到而家2026年呢一下七月为止咧，我都系对接 mon 机咧都唔算太大喜好嘅。
0: 系呢、這个其实咧接 mon 机，尤其是如果你话生果出，而个价钱去到嗰个位嘅话咧，即系大家估紧2000几蚊美金啦。咁我相信咧呢个都系要嚟 show off 多啲嘅。我唔系话大家都冇用，不过其实我自己有另外 Android 嘅接 mon 机，讲咗出嚟好多用咯，但系真系到自己实际上手咧系有用嘅，我要嚟做 remote desktop， 即系 remote 翻去公司或者一啲 server 做嘢，但系撇除呢一样嘢，再睇报纸、PDF 版嘅报纸，如果唔系，其实咧我自己都少用嘅。不过睇翻啊吓，即系一啲坊间估计嘅细节啦，其中一个分析师咧就引述资料咧就话咧，新机咧就会配备5.3寸嘅外屏幕，同埋7.8寸嘅内屏幕，所以外屏同内屏咧嗰个比即系嗰个大小啊收窄咗嘅，即系唔算争太远。咁啊前置镜头咧就系1800万像素，咁啊采用咗咧就系侧边 Touch ID 嘅设计就
1: 好似 iPad 咁啦，系啦，普通 iPad 咁啦。
0: 咁我相信就系为咗佢唔使摆嗰旧嘅营养嗰个装置喺度啦。咁有报道咧就话咧晶片应该咧就系用 A20 嘅，不过亦都咧有分析咧就话咧可能咧就会用 A20 Pro。不过无论点都好咧，应该吓都系一个顶级嘅配置嚟噶啦。
1: 系，呢啲咁样机咧，咁首先佢要做到好薄啦。咁其实上一年嗰个 iPhone Air 咧。都已经被人话其实系试嗰个工艺，即系偷到咁薄得唔得，做唔做到？咁做到嘅话咧，就可以喺接机度做，因为接机就最紧要就系要接埋咗之后都唔系太厚，咁、
0: 啊、
1: 即系换言之，你摊开咗都要好薄咯。咁佢传啦，因为佢而家有嗰啲手机壳嗰啲嗰啲铺头啦，就出咗一啲嘅尺寸啊嘛，咁都。都明嘅，應該有一定程度可信性，就係、是你早啲出，咁人哋要整個殼噶嘛，咁所以個尺寸應該係定咗啦。咁就係話攤開咗之後咧，有機會比 Air 咧係更薄嘅。係
0: 咁啊 ，Air 都算好彩啦，即係到而家嚟講就冇災情啊嚇。咁所以今次應該咧就喺個薄嗰個位就唔會話有啲咩大件事發生，反而咧就係睇下究竟呢一個近乎冇接痕嘅效果係唔係真係可以呈現到咧而家出咗嘅 Vivo 啦，或者。就是 OPPO 咧嗰一个嘅靓法啦，不过生果从来咧喺呢啲工艺上面嘅嘢咧，我都觉得佢系略胜一筹嘅，咁变咗我都有信心呢一部机其实推出嚟嘅时候，无论反应同嗰个质量咧，应该如果冇有大问题系佢。算漏咗嘅话咧，应该就唔会话太差嘅。不过虽然9月会同步发布，但好多嘅唔同分析师咧都话，因为咧

0: 第啲材料啦，同埋其他嘅考虑咧，可能会延迟到12月咧，先真真正正有实机喺市场度卖啊吓。
1: 嗯，嗱，咁啊接埋咗嘅时候就五寸机啦，咁即系话细个，因为之前我哋成日都讲喎，即系呢个 iPhone 咁都有一扎用家系好想要细机，即系好大啲、好揸啲啦咁样。咁但系实质上太细嘅机咧，咁佢嘅用起上嚟个又好单一啦，即系嗰个功能啊咁样，咁。咁变咗啊，譬如睇片啊，又唔方便啊，咁你就变咗细机个市场好细。但系呢部机系渴望咧，系可以啊，又兼顾到细啦，又可以大翻少少。即系头先讲摊开 7.8 寸啦，都仲细过 iPad Mini 少少。但系 iPad Mini 好多人都觉得诶、都几唔错啦，睇片喺街度咁所以都。可能有佢嘅市场嘅。
0: 嗯，同大家温习下，其实 iPhone 初初出，尤其是咧旧年唔知点解失惊无神咧翻热嗰部 iPhone 6咧，其实佢哋都系讲紧 4.5 寸或者5寸 mon。咁呢一部机咧就 5.3 寸嘅外置，所以尤其是计埋个岛咧，咁样肥肥地嘅岛咧，要嚟睇片咧，我觉得算系几靓
1: 嘅。不过答翻个听众问题先，有听众即系问我啊，你会唔会买啊？咁样，但系我又觉得嗱，通常呢啲接安机就系其中一个。点解唔啱我嘅？首先系即系接嚟接去又开嚟开去咧，咁就容易啲坏，容易啲烂。咁呢个都明噶啦。咁但系另一个通病嘅就系、是通常个镜头就会妥协咗咯，因为佢个面积比较细嘛，即系接埋咗之后，咁就挤唔到咁多嘢，又要挤电，又要挤咁多嘢。咁通常镜头咧就会比旗舰机少一个镜头。咁呢个系我嘅痛点嚟。
0: 吓，咁但系我又解答翻你嘅痛点。咁啊，相机如果你真系好关心嘅，就冇办法啦。不过如果你话关心呢个接机个质量，问题呢，如果你生果买，我觉得你唔使担心，因为通常呢啲第一批嘅货呢，坏一部就换一部。
1: 你唔系话冇问题，你话多数有问题。
0: 就算有问题都好啦，坏一部换一部，坏一部换一部，一定唔会帮你整嘅。所以成日都有新机用，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去睇都唔错。
1: 嗱，讲开呢个 iPhone 嘅传闻啦，咁就算你唔换机，咁嚟緊嘅 iOS 27呢，咁都会即係我哋之前都讲过啦 ,WWDC 嘅时候就讲呢个 Apple Intelligence, 咁就个 AI 上面呢应应该会系行即要追翻噶啦，咁就用多咗噶啦。咁如果国际间咧，咁就系会用 Gemini 嘅技术啦，咁就系背后啦。咁但系中国一路都冇讲，咁最近睇到一单新闻咧，就系终于咧系呢个国家网信办啊吓，咁就讲咗有7款手机咧就批咗，咁就可以用人工智能啦。咁其中一款咧就系即系生果嘅 Apple Intelligence 啦。
0: 系咁，当然啦，喺内地用嘅生果 Intelligence 咧。佢配搭嘅咧就当然唔系平时大家我哋知道嘅一啲Gemini 啊，或者就系一啲国际嘅人工智能啊，反而咧佢就会拣翻咧就系内地嘅合作伙伴啦。咁呢个阿里大模型咧就系支持咧就会呢个本地化嘅方案。咁根据早前流出嘅资料显示咧，应该生果咧都系会同阿里巴巴咧就达成呢一个技术嘅合作。所以国行版嘅生果智能手机咧将会啊就系用呢一个阿里大模型去完成咧本地化嘅适配，咁我觉得其实唔系唔好事嚟嘅，系好事嚟嘅呢一件事。始终咧，Google 根本冇喺内地落地啦。就算夹硬，我唔知点解会有一啲版本系可以批到都好啦。其实好多嘢都未必准嘅，反而咧你话阿里巴巴喺内地嘅市场，无论系个文化，甚至乎即系佢嘅大数据深耕咗咁耐，所以佢一个模型咧，我都几肯定系一个内地数一数二嘅模型嚟噶啦。咁如果生果同佢合作，咁我觉得强强联手，对于内地突然之间吓呢一个 AI 手机嘅市场咧，应该都会有一波。刺激嘅作用。
1: 咁可能有听众会谂啊，咁我哋香港系计国际啊，定系计中国啦？咁我见咧就系、是、都好多人就试紧嗰个 beta 版嘅 iOS 27啦，急不及待试个 Siri AI 啦，咁样咁就似乎系香港系用国际。
0: 相信手机应该都系用国际。
1: 系啦，咁但系就你至于支唔支援呢个广东话咧，咁就一开始应该系未嘅。好似之前咁样咯，又要等咯。
0: 大家用到生果手机都18啦，咁喺过去咁多部机都好明白生果嘅折牙高式推出方法，所以你想用一定有得用。不过如果要用广东话嘅话咧，我相信大家都系要等一等啦。物换潮人，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

0: 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李石宏、麦卓华，默默换潮人。
6: 无人机的使用呢，从来呢即都可以无远弗届，曾经呢就大家都好希望佢可以帮我哋送下嘢食外卖啊，送下医药啊，咁啊全部实现晒啦。不过法国其中有一间嘅初创研发公司呢，佢哋自己就研发咗一隻呢40克重嘅自主无人机啊。咁啊近日呢就喺模拟嘅环境入面呢，成功击落咗一个生物。
7: 喂，你细个有冇玩呢、這个大富翁呢？有一个词语叫咩？击落米格机啊？
6: 系，我记得，
7: 好似系抽卡，
6: 抽卡击落就可以抽呢个机会卡噶嘛？
7: 系啊系啊，咁上下
6: 大众宝藏啊！
7: 我唔记得咗太耐冇玩嗰款啦，而家玩嗰啲变种嗰啲多，咁系咯，即系估唔到无人机咧可以攞嚟即系
6: 击落，
7: 系咯，
6: 但听众未听完，击落乜嘢咧？
7: 系啦，本来咧就系想
6: 飞蛾 ，sorry， 飞蛾。飞蛾，唔好意思，飞蛾系啦。
7: 佢个原意咧系想终极嘅目标系想灭蚊嘅。咁但系咧，因为好多技术问题啦，又要认清嗰只嘅昆虫啦，咁又要追踪到啦，咁所以暂时咧就试咗比较大啲嘅目标先，就系飞蛾啦。
6: 系咁啊，其实灭蚊咧，我相信咧都唔太难嘅。
7: 你屋企多唔多蚊嘅？
6: 唔多。
7: 系我屋企睇天气啦，咁不过我都有纱网嘅，咁但系有时可能工人姐姐可能系打开晒啲窗嚟抹啦，
6: 抹完就放嗰啲蚊入嚟，就有纱网反而变咗佢走唔到。
7: 系啦，咁所以屋企系长期都有嗰啲叫做灭蚊拍，灭蚊拍咁就系而家系有嗰啲叫做紫外光噶嘛，咁你可以当咗一个灯咁样，夜晚熄晒灯摆喺度，咁有啲蚊飞埋去咁样，咁呢个系比较被动啲方法。
6: 系，
7: 又或者有阵时，
6: 但我觉得都有效嘅。室内
7: 你主动出击嘅话，你见到嗰只蚊，你先拍到嘛。
6: 系，
7: 咁但系有时外国我明嘅，可能地方大啲，
6: 同埋都室外噶嘛。主要呢啲无人机唔会喺你屋企有只无人机喺度杀蚊噶，咁好惊。
7: 呢度冇讲室内定室外嗱，咁我就当室内啦。
6: 你谂下，你屋企长期有几只无人机喺度，咁人哋嚟到咩事啊？
7: 如果你睇紧电视，咁突然间咧只蚊飞喺你面前，有个无人机埋嚟喺你面前击杀嗰只蚊，咁其实都。惊啊！我惊唔觉意嚼到我。
6: 同嗰阵时咧拍电视剧咧，啲人无端白事刮咗咧，隔篱嗰个人一巴，跟住嗰个人你做乜刮我啊？跟住就唔系啊，你有只蚊喺块面度一样原理嘅啫。
7: 系咁，佢用嘅即系佢声称啦，就系可以追踪嗰啲蚊嚟击杀佢。咁我觉得呢啲有冇睇电视啊？嗰啲非洲咧，啲人食蚊嗰啲咧，即
6: 系
7: 多蚊到咧系即系蝗虫咁样噶嘛？咁。哇！呢啲好應該好爽嘅喎，即係呢個無人機去非洲嘅殺蚊。
6: 係
7: 咁係啦，佢就話聲稱咧，如果個技術成熟之後咧，滅蚊嘅成本咧可以即係用少啲藥啊，亦都用少啲蚊帳啊咁樣，因為蚊帳你
6: 係啊降低100倍，我唔係好信咯。
7: 但係蚊帳其實有陣時都。首先你个蚊帐里面要冇蚊先啦，如果唔系你入到去，哇困兽斗众，
6: 打开蚊帐，打开蚊帐，
7: 其实会出入噶嘛，系啊，
6: 系啊，但系其实咧，佢就话吓。即系比传统喷药或者个蚊帐嘅成本降低100倍，咁大家听众信就信，唔信咧我都系读俾

0: 咁但係調返轉，如果有一啲發覺佢黏唔到埋去嘅，就呢一啲無人機先至起動呢，就去主动出击。
1: 喂，呢一个咁样无人机仔啦，我觉得都可能有国防级数嘅，因为佢嘅嗰个创办人嗰两个系防空飞弹嘅工程师嚟嘅，即系做开呢类型嘅。咁只不过将嗰样嘢个敌人咧变咗嗰啲飞嘅昆虫啦，咁佢就用捕捉技术系用一啲同红外线有关嘅，咁就追踪住佢嘅飞行嘅路径啊，咁样又有一啲电脑模拟嘅声纳嘅信号啊，即系蚊咧原来都有。嘅佢嘅声纹啦，或者各种嘅昆虫都有佢嘅声纹，咁就追踪特定嘅目标嘅。
0: 系，喂，我突然之间谂起咧，第时可能有另外一只屋企用嘅产品咧，会帮呢啲无人机一把噶。记唔记得我哋曾经咧介绍过有啲 router 咧，就系用呢一个声纹咧，会感应下间屋有冇人啊，会唔会有贼啊嘛。咁到时可能感应下间屋多唔多蚊，跟住之后话俾你听，喂，原来喺嗰度啊只蚊，哇，呢个世界唔同晒添 ，router 都多咗个功能。
1: 或者嗰啲 router 可唔可以直接系出啲声纹去滅蚊？即系我哋细个都有啲嗰啲叫咩超声波滅蚊器噶嘛。虽然好似冇乜用，
0: 定系卡通片入边先得噶，真实用唔到嘅，就卡通片先得嘅。
1: 我试过有咁最近用嗰个系蚊香机。蚊香嘅即系烧蚊香嘅，好似尿袋咁样烧烧。
0: 我仲系用紧嗰啲电子，
1: 咁嗰只蚊直接扑埋嚟都好似冇事。
0: 系，我就系用嗰啲因为嗰啲其实话啲蚊顺咗啦，已经即系嗰啲蚊香已经冇用啦嘛。我就系用嗰啲好似香薰咁样咧，插喺个电掣度，咁啊人系未必闻到嘅嗰只味，但系蚊咧闻咗就会咧灭亡嘅。咁但系究竟灭蚊呢一样嘢，我相信人类咁多代想做都做唔到。咁所以听下啦。咁如果你有兴趣，第时呢啲无人机真系出品咗嘅，买翻价话俾我听，究竟你屋企杀得几多只蚊啊？
1: 节目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朝早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预计明早六点恢复供水，估计今次有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工程团队在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之后，最终发现在一条直径450毫米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并发现爆裂位置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亦都经地下流失，没有涌出路面，因此不能够及早发现爆裂位置。署方说，维修时需要协调和小心保护地下公用设施，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因而增加了工程难度和维修时间，计及维修工程和工程完成后冲洗喉管的时间，争取明早六点前恢复供水。现时调派了13架水车到场，提供100个水箱，并动员约100人，派发超过1000个水袋和1万支樽装水。署方会同民政署、区议员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支援，并就事件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政府说，目前政务司副司长以及相关部门正总结大埔宏福苑居民之前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方针，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给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发言人说，正全力推进宏福苑善后工作，以情为先，并早日安排和重置居民的长远居所，居民无需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攞返单位入面的物品。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包括考虑楼宇整体状况、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所需的大量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发言人又说，早前向所有受影响业主发放为期两年的租金补助，不论业主揀哪种长远居住安排，以及是否成功揀楼，都可以获得租金补助，直到明年12月。如果业主参加特设销售计划，所揀的单位入伙日期在明年12月之后，当局会继续发放租金补助，直至单位签署转让契据之后的3个月。应急管理部话，未来3日云南广西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有较强降雨，而且同前期降雨落区重度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组织多个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于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和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提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限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好抢修恢复和新一轮强降雨的防御工作。会商强调，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和跟踪反季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

0: 灾害隐患点、病险水库、城市易涝点、加强林山林岗、山洪沟口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果断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国产飞机 C919 会在下个月12号起执飞中国国际航空，往返北京至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会是 C919 执飞的首条国际航线。国航法这条航线计划每日执飞一个往返航班，飞行时间大约是两个钟。 C919 是中国首架的国产大型飞机，是由中国商飞开发，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的喷气式干线客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半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湿度78%。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Music on board。
9: 现年35岁，来自日本的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以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0: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1: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人海里边，无意之中，某人会遇上某人，然后大家互相爱住对方。唔知点解，唔知几时，爱情又会逐渐消失。于是呢两个人又会变成陌生人，继续在人海之中浮沉，寻找下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晚在你心里面挂住的又会是谁？最后一次讲再见之后，原来已经没有再见。
1: 再见，不要怪我第一句就跟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的专程来跟你道别的。

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忽然间经过咗好多年，我再冇睇过日落。

你同我去过嘅每一个地方，嗰啲地方通通留喺我心里面。我唔会讲我老啦，我只系会讲我喺度太耐，时间耐咗，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咁将过去淡忘，又会睇住啲嘢无声无息咁样消失。我点解要走？我先两日唔知谂紧乜嘢，无端端走咗去睇日落，个日落就同我记得陪住你睇

样一样。不过就算我怎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没办法不承认我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

0: 如果你记得翻我系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1: 由而家到午夜12点，
0: 再见。
1: 尽诉心中情。

0: 嘉利大厦回忆录，讲述前宝丽金唱片公司高层欧满财。到底发生呢件事之后，有没有人讲过一啲比较奇怪嘅传言呢？
1: 你话有冇听过嘉利大厦有关嘅灵异事件？咁即系唔使讲，一定有啦。发生一个即系可以叫做喺史上里边最严重嘅五级呢个大火，系咪？咁即系亦都如果大家历在目嘅，咁多人系唔可以逃生，即系亦都有一啲画面，即系喺窗口，即系不停喺度呼救，咁即係我哋睇咗嗰啲新聞片嘅時候，真係即係慘不忍睹，咁造成一個成四十幾人或者八十幾人，即係四十幾人受死亡，八十幾人受傷，咁一定係一啲好多嘅古仔啦，即係尤其是你諗下，如果以當時因為喺旺，大家都有印象嘅時候，佢喺一個佐敦區，即係一個十字路口裏邊，亦都係好大型嘅。國貨嘅對面嘅啫，咁亦都對我哋街對面其實係一啲住宅嚟嘅，即係又有商業又有住宅，咁變咗喺佢哋嚟講，一定係好多流傳裏邊一啲一定係好多嘅古仔啦。咁當然一啲我可以講啦，譬如我哋同事譬如阿偉賢啦，咁佢亦都有。即係後期都有講嘅，咁其實即係佢都話啊，我有時佢錄音嘅時候啊，係咪穿越一個二度空間咁？真係好難講。咁佢就當時講咧，就係話啊，佢上去大概啦，去錄音咁，然後咧就正常咁樣撳 lift 啦。咁去嘅時候，因為我哋十樓其實係 studio 嚟嘅，咁就係叫錄音室。咁佢一撳。咁正常撳十樓，咁後屘聽佢講就去到停低咗行出去嘅時候，咩都冇喎，咁然後又一片只係一片黑掹掹，咁以為係公司停大停電，咁然後係咪裝修咧？咁然後咧佢先至又坐翻 lift 去一落翻去再上翻嚟，咁然後先至發覺係正常。咁當然呢個係喺火災前裏邊去發生嘅即係影像啦，咁喺我哋即係做宣傳嘅時候，喺事件不停地都有啲好多講法噶啦，就係啲 lift 咧就自己之前我都講咗，佢自己會升上嚟啦，知道你幾時走啦，或者係通常就發生係我哋要。熄曬燈啊！夜晚啊，夜難人靜做完嘢嘅時候，咁啲 lift 咧就自己會上嚟接我哋噶啦。咁即係都係呢幾樣嘢咯。咁變咗呢啲種跡象，或者係亦都係因為發生一啲咁嘅慘劇嘅時候，當然喺周邊亦都見到或者係原來好多亦都聽到就係好多狗有時拖狗過馬路嘅時候向住呢度吠啦，或者係不停地。周圍聽到一啲嘅茶餐廳裏邊都不停接到嘉利大廈叫外賣啦，咁呢啲我諗喺大家都聽好多，咁呢、這個係咪自己嘅陰影裏邊啦，定係話一啲先兆啦？咁其實即係已經俾咗，咁呢個就即係無從稽考啦。

现在可以打来1834997，又或者 WhatsApp 6793-4997，留言给我们啊。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时间是晚上10:22，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你好，我是梁继章。在这个大都市里面呢，地少人多，有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都有好接近。接近得你呢，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占入少少空间的话呢，难免会有时有啲冲突喔，尤其是一啲繁忙嘅时间，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啊，公众嘅场合呢，难免有时会你撞到我，我又撞到你。咁到底撞到之后，又或者有一啲少少嘅冲突，应该点样去处理呢？近来喺网上留意到一个嘅片段啊，有个爸爸咧拍咗一条片，就话咧喺一个地铁上边发生一啲嘅事情，咁样好似话有关爱座上边有位伯伯咧就推撞咗佢个女，咁收尾拍一条片咧摆上网，咁呢件事咧啊，不如从佢口中了解一下都好，所以今晚咧电话里边就揾到 ，Hello 陈先生，喂陈先生，
1: 系
0: Hello， 系梁继章啊。
1: 系 ，hello，
0: 接通咗啦。咁我相信大家如果睇开啲评论啦，或者即系网上嘅媒体咧，都有留意到呢条片。不如讲下嗰件事情系点样噶，即系嗰个少少喺地铁上嘅纷争事件，你不如由你口中讲啦。
1: 系咁啊，嗰日咧就系我同太太同埋两个女就搭地铁去玩啦。咁啊，当其时大女咧就坐咗喺关爱座。细女就坐佢隔篱，妈妈又再坐隔篱嘅，即系换言之系得我大女坐紧关爱座嘅啫。系啦，咁佢隔篱有个叔叔啦。咁喺我哋应该坐到去差唔多铜锣湾嘅时候咧，就突然间有个伯伯啦，伯伯系啦，咁佢啊突然间冲咗上嚟咧，就用手就推开我个女，推开我大女。咁佢就话佢要坐，咁我梗系拦住佢啦，系咪？你突然间㧬我个女，咁啊佢啊同我讲，佢话我80岁啦，你应该你哋应该让我嘅。咁我同佢讲，我话你80岁90岁唔关我事嘅，即系你想坐都冇问题，咁你讲啊嘛，你唔系一嚟就推开我个女咁样。咁讲咗两句之后呢，就后隔篱嗰个关爱座个伯伯就都怕佢啦，就话咁你坐啦
0: 咁样系嘛？
1: 系啦系啦，即系唔好嘈啦。我话咁，我同佢讲话你唔好嘈啦，有位你坐啦。咁啊，其实佢本身坐落去咧就冇事嘅。我谂隔咗10-20秒啦，佢突然间可能自己唔忿气啊，即系好似俾我隔亲咁啊，就攞部手机影我。啊，咁其实大家见到段片咧，就唔系我影佢先嘅，
0: 系因为佢攞部手机影嘅，系啦。
1: 系冇错，即系佢攞部手机啊，佢影我全家咁我梗系就我又谂过啦，即系我唔想好似啲小朋友咁啊，你我影你，你影我，咁你有道理嘅，不如我哋自拍啦。所以你见到嗰个画面，我自己都影埋自己落去嘅。
0: 你知唔知最初睇一开个片段咧，我以为你系识噶，我未开声嘅，我以为你两个咧系好朋友啊，所以咧一人一部手机就喺度拍一啲嘅温馨生活片段。收尾我再听翻个内文，咦，好似唔系，原来系有啲少少嘅纷争咁样咯。同埋我以为系你拍先嘅，原来佢即系佢第一个影嘅。咁啊嗱，其实咧上咗网啦，当然好多评论啊呢样嘢，大家要接受嘅系咪？即系。无论人哋赞你闹你都冇办法噶，因为呢件事我哋有个而家有个字眼叫公审啊嘛，即系摆条片上去嗱，又咁讲公平，有时你摆上去，人哋未必帮你，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有啲片咧，我睇翻咧，你谂住公审人，喂，你几唔啱啊？但系人哋会闹翻你，系你唔啱啊咁样，所以咧真系唔知嘅个风向点吹，同埋咧大家个眼光咧系点样睇嗰件事嘅。边个啱边个唔啱？好啦，咁你当时点解你突然间你又会拍完之后，你又谂下啊，不如摆上网，即系你系咪希望都得翻少少公道，希望多啲人会了解件事啊？
1: 我自己本身就冇谂住话放上网系攞公道嘅，因为喺我心目中咧，其实好多嘢我都眼前就处理咗噶啦，即系我又唔会话令到我屋企人唔开心，我保护到屋企人。咁就已經 OK 嘅，即係我唔需要話，可能我遇到啲唔公平，我唔敢出聲，我影咗佢，跟住就放上網，大家去支持我，即係我冇呢個諗法嘅。咁放上去嘅原因係，我都覺得咁樣處理都幾好，唔需要即係好惡言相對啊，用一個有趣少少嘅方式，大家都舒服啲。
0: 即系唔需要出到啲好粗鲁嘅说话闹人啦，又咒骂又剩啊咁样，咁就拍咗佢当生活嘅少少情趣点滴摆上去算系嘛？
1: 系啦系啦，因为我以前都 即系我即系后生仔嘛，咁啊会嘈交咧，有时可能恶咗，我都觉得吓亲个女。
0: 嗯，做咗爸爸系咪好多责任感，同埋有啲喺佢面前唔能够做嘅讲嘅嘢咧，有冇留意到？因为身教好重要，系咪啊？即系当然，如果你咧即系哔哩吧啦咁闹啊，或者指手画脚，即系嗰啲狰狞嘅样咧，即系唔系咁好嘅。我自己作为爸爸，我都系咁谂。咁喺呢个信息里边呢件事件啊，陈生，你谂住带啲咩信息出嚟啊？即系你觉得有啲咩可以反思翻啊？
1: 嗯，其实就好多冲突都唔一定要即系遵从你个惯性咁去做，即系譬如人哋闹你两句，可能即系你第一个反应一定系踢翻佢啦，要好正常，人之常情嘅。咁但系有好多个方法，譬如好似我影片里边，我都系用质问嘅方式令到佢尴尬，即系用好多方式可以处理到个冲突，可能仲分裂少少，亦都唔会影响到你个心情。咁样，因为你香港依家太多嗌霎，如果日日咁嗌霎，系好骚扰、好攰嘅事。
0: 冇错冇错，一笑置之就算，系咪啊？
1: 系啊，冇错。
0: 嗯，系一个好嘅示范啦。咁希望第时咧，每一天开开心心吓。咁啊，问候下屋企人啦，亦都希望以后再唔会遇到呢啲咁嘅纷争，好唔好啊？咁今晚
1: 多谢你，
0: 多谢晒陈生。OK， 多谢晒你，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听紧就系新城广播嘅尽诉心中情啊！今晚咧同阿陈生倾完偈之后咧，搭半身份翻嚟咧，有个特别嘅少少访问啦。咁啊，都系一个同学仔。最近咧吓呢个 DSE 咧，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其实每一次放榜，每一次考试，总会系咁噶啦。喺度鼓励一啲如果考得唔理想嘅成绩，唔理想分数唔理想嘅，唔紧要，因为人生漫长，仲有好多机会嘅。嗱，一阵间同佢倾偈嘅叫做 Aden 啦 ，Aden 咧最近咧喺网上啊新闻媒体都睇到关于佢嘅消息，就话佢考到好好嘅成绩啦。但系大家都留意到，咦，原来佢嘅视力得翻一成啫。由好细个开始已经睇嘢咧唔系咁方便。好啦，咁既然系有呢个身体上嘅少少缺陷，点样克服呢？会唔会因为咁？而是觉得好唔公平呢，咁样呢啲问题一阵间都会同佢倾下偈嘅。咁所以一阵间呢10:30新闻之后就开始同

0: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1: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0: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2: 十点半，
3: 第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应急管理部话，未来三日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较强降雨，而且同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同城乡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于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同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提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限，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找好抢修恢复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会商强调，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和跟踪反季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隐患灾害点、城市易流点，加强临山、临江、山洪沟口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果断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政府话，目前政务司副司长以及相关部门正总结大埔宏福苑居民之前上楼安排嘅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方针。大方向系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提供机会俾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发言人话，正全力推进宏福苑善后工作，以情为先，并早日安排同重置居民嘅长远居所。居民无需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攞返单位内嘅物品，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包括考虑楼宇整体状况、居民同工作人员嘅安全，以及所需嘅大量人力配置同配套等，作出考虑同具体安排。发言人又话，早前向受影响业主发放为期两年的租金补助，不论业主选择哪种长远居所安排，以及是否成功拣楼，都可以获得租金补助，直到明年12月。一个应届文凭试女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贴文，报称在考评局葵涌办事处放置炸药，被警方拘捕。被捕女生19岁，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星期四在网上巡逻，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声称已经在葵涌考评局办事处内放置炸药，派人到办事处搜查并没有发现，其后在办事处附近巡查都没有再发现可疑物品。警方经深入调查，锁定目标，寻日采取行动，到黄大仙拘捕怀疑有关的女考生。世界杯决赛即将在香港时间凌晨3点，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观赛和颁奖。白宫话已经将赛事列为最高安保级别的一级特别活动，将会出动 F-16 战机和追击手布防。白宫话体育场附近的禁飞区将会受到严密保护，并将部署追击手，

0: 同几千个联邦调查局特工戒备，确保安全。当局话预料布防工作会令到体育场附近交通非常挤塞，呼吁球迷至少提前四个钟抵达球场。北美防空司令部就话，由寻日到明日决赛期间，喺纽约同新泽西地区实施多项临时飞行限制，同设立禁飞区。F-16 战机早前拦截咗一架违反限制嘅小型民用飞机。联邦调查局就话，喺体育场附近禁飞区查获咗几百架违规模嘅飞行嘅无人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湿度78%。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诗日寒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
2: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今晚尽诉心中情，同呢位师弟倾偈。冇错，呢位就系我师弟，来自华仁书院。今年咧 DSE 嘅状元，佢咧喺最近啲媒体上面咧都不停讲佢嘅故仔啦。咁今晚咧，所以咧想透过呢一个大气电波同佢直接倾下偈嘅。Hello Aiden，
4: 嗨、hey， 大家好，大家好。
3: Aiden 咧，阿郑子贤咧就喺今年 DSE 啦吓，状元啊，因为佢话唔好叫超级状元，系状元，咁所以咧有好好嘅成绩。点解大家嗰个目光都除咗佢个成绩好好之外，都睇到一样嘢，大家都会觉得好佩服啦，同埋都系好赞赏啦。就是、原来咧你本身咧系有一啲嘅叫做视力方面嘅不足或者视力嘅问题，而呢一样嘢咧系好早之前就已经出现噶啦。Aiden 可唔可以同佢讲下你嗰、那个？喺呢一方面呢，嗱，我之前同你喺电话倾过呢，你话好细个，差唔多一出世已经有呢方面嘅问题，係咪？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少少啊？
4: 哦，好，咁啊，其实基本上就係、是、即係天生嘅一样嘢嚟嘅，咁、由即係好细个开始，其实都已经有啦，咁

0: 大概都系得即系一成左右嘅市率啦。
1: 即系嗰阵时已经系得一成噶啦。
0: 冇乜变过啦。其实相对上系当然有机会恶化啦，但其实都几稳定嘅。
1: 嗱，其实咧 ，Aden 啊，细个嘅时候咧，应该唔系好知道咩叫视力唔好啊，等等啊，咁即系成日觉得可能盲摸咁搵嘢啦，咁样。但系你由几时开始咧，对呢一样嘢感觉到真系有啲困扰或者唔方便，或者觉得自己同其他小朋友唔同，有冇？你仲记唔记得啊？回忆里边，
0: 嗯，其实真系有呢种感觉，可能都系去到小学嘅时候，
1: 嗯，
0: 因为始终就系即系再细嗰啲，其实都。就冇乜嘢，
1: 系啊，细个真系唔知，系啊，即系都唔知咩，尤其是你冇得比较，系嘛？
0: 嗯嗯，
1: 因为你一路都系咁，所以你就以为哦系咁嘅咯，咁样样。但系当你大咗啦，你有同同学接触，你会知道，咦，人哋唔系咁嘅喎。咁你仲记得嗰个回忆系点样？有冇啲咩事件啊？或者有冇边一次令你觉得，咦，我真系同人唔同？有冇啊？
0: 你话一次事件就都冇嘅，但系基本上就系、是、即系可能小一嘅时候开始，人哋睇到个黑板我睇唔到，
1: 即系就算坐最前、嗯、最前都睇唔到。
0: 其实一开始已经有做一啲嘅调整啊安排咁样噶啦，咁、但系就即系当然我嗰阵唔系好知发生紧咩事啦。
1: 吓、啊、都唔知啊，所以嗰阵
0: 都大概知道嘅，咁但系你话好确切嚟讲咁。其实系点啊？咁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嘅。
1: 咁、但系你睇唔到黑板咁点上堂或者点抄 notes 啊？点温书啊？咁啊？
0: 我记得我一开始嘅时候就系靠听咯，真系听到咁就抄低。
1: 但系你自己抄低嗰啲，你睇唔睇得到噶？
0: 我自己抄嗰啲就睇到嘅。
1: 哦 ，OK。咁跟住咧，跟住你 feel 到唔同啦。你有冇谂过啊？咁点算呢？读书唔系一日半日噶、哦，系咪？我哋由呢个小学一路到中学，中学到大学，系一个漫长嘅路嚟。你有冇谂过呢条路应该点行呢？有冇少少灰心或者系惊嘅感觉？
0: 嗯，一开始其实都真系冇乜谂嘅，因为始终即系。你好少话小一就谂大个做咩噶嘛？呢、个都，
1: 但系你唔系谂大个做咩，而系你觉得哦死啦，我又睇唔到，得个听字，或者抄唔切，咁你要应付噶嘛？你交功课噶嘛？或者老师要问翻我写咩啊？你知唔知？即系类似咁啫。即系你有冇遇到一啲点算呢？要谂个办法啦，有冇啊？
0: 都有嘅，即系始终即系好多时候到最后就系因为嗰阵又唔够胆问人啊。
1: 哦、即系冇人知噶，其他坐你隔篱嗰啲，我都知知地噶，会唔会啊？
0: 知知地咯，但系咁你唔揾佢帮手，佢又唔会即系、就是、突然之间、你一定睇唔到噶啦咁。
1: 但系你又唔会同人讲系嘛？即系唔想同人
0: 讲。系一开始系咁样。
1: 嗯，咁收尾咧？由几时开始会比较接受同埋愿意同人哋讲自己嘅问题啊？
0: 其实就话真系好肯主动去讲，可能真系已经系中学嘅事。
1: 嗯嗯。
0: 始终即系小学就有嗰种唔可以输俾你嗰种感觉咧。
1: 系。
0: 系咁即系去到中学就开始觉得都即系你唔可以一路咁样落去噶嘛。
1: 嗯。
0: 咁
1: 有冇同爸爸妈妈研究过、讨论过应该点样，或者佢哋有冇咩俾佢啲咩鼓励你啊？
0: 我屋企都。即系当然有鼓励啦，即系都系啊，有啲咩就出声啦，咁样系啦。咁但系基本上都系一个好自由度好高嘅家庭嚟嘅。咁好多即系到最后，其实都系
1: 都系自己发挥。
0: 佢哋去鼓励我去处理啦。咁我咪即系试下唔同嘅方法啦。
1: 例如咧，有啲咩方法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啊？
0: 可能开始去到中一，我记得嗰阵因为开始玩童军，其实咁然之后即係个阿 Sir 又即係因为个阿 Sir 都有少少可能眼仔方面嘅问题嘅，咁佢就关顾得我比较多，跟住即係有彩啦，即係我间学校嗰啲同学都比较包容性比较大，即係去到华人啦，咁所以就係啦，就开始有讲下咁样，讲下讲下啲人就好似关咗，咁就开始可以融入返啦。
1: 嗯，介唔介意我问下咧？你而家一成视力咧，其实平时咧。

0: 除咗睇黑板睇唔到之外咧，正常嘅来回行动啊，喺街度一路行啊等等，即系呢啲日常嘅生活有冇受影响，或者会唔会需要啲辅助啊？
1: 其实都即系你话冇影响就呃人噶啦，有啲时候真系你睇架巴士，如果佢真系上飞站嘅话，你系阻止唔到佢。
0: 诶，唔单止你，任何人都系，佢要飞站，我都阻止唔到啊，系咪先？咁又唔关事你事嘅，有阵时。
1: 诶，唔系，即系你会折慢咗噶。
0: 哦 ，OK。
1: 咁然之后就有啲时候可能，例如喺餐厅睇唔到嗰个牌嘅，咁你想影相，但你又觉得人哋会望住你，唔知你想点咁样。
0: 嗯。
1: 所以都。是有啲阻滞嘅。
0: 不过有时呢，可能你以为人哋会用奇眼光望你，或者人哋会心里面諗佢做咩，其实未必会嘅。呢个世界每一个人。
1: 其实是
0: 你明白吗？
1: 呢个都系我越嚟越都系觉得系咁。
0: 你以为人哋会睇，未必嘅。呢个世界上咁多嘢发生，唔会个个都即系将嗰啲关注摆喺啲身边行过嘅路人嗰度，所以唔需要担心。你继续讲啊。担心咩点啊？
1: 越大越觉得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即是其实讲完就好像反而没好事，讲完啲人就哦原来是这样，就会主动帮你。
0: 嗯，我记得上个礼拜呢，我访问了一位得一只脚的女仔，咁佢最初好自卑啦，咁样成日惊人哋笑，但后来发觉呢，基本上人哋都冇留意佢只脚，或者直情唔介意，即冇当一回事，係佢自己太 alert, 太警觉，即呢一样嘅存在。咁样囉。咁我咁啱讲开同你分享下啫。喂，但系你好犀利，我睇到咧嗰啲报道话你咧一日温十个钟头，除开瞓觉，咁其实你咪差唔多大部分时间都系温紧习。点解会？
1: 哦，
0: 你唔辛苦咩？点解你会你一路都系用呢个方法咧？
1: 可能去到中午后期开始，大概啦。中四嗰阵都做，即系中四五都有玩下，即系比较多嘅。咁可能去到后尾就，即系真系温得多啲啦。可能八九点起身就温书温到食晏，跟住继续温书温到食夜晚咁样，就一日嘅。
0: 咁你咪冇咩玩乐或者系自己嘅时间咯？
1: 都真系错嘅最后几个月。咁但系即系始终，有啲时候都可能落街行个圈，去隔篱公园跑几个圈咁样咯，都有嘅。
0: Aden， 你会唔会觉得啲唔公平啊？即系人哋，譬如举例视力正常咁样，而自己咧就可能系要有好多嘅掣肘啊，要好多嘅工具辅助啊，好多方法啊咁样。有时你会唔会觉得啊，呢个世界好唔公平？你会唔会有啲咁嘅谂法？
1: 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即系正常人呢三个字，我哋点样去睇咧？因为咁冇，其实大家都有啲嘢唔正常噶嘛。咁
0: 我中意你呢个讲法。
1: 咁而咁啱我唔正常嘅呢样嘢啫。
0: 系，你好叻，你识得咁睇，即系每一个人总会有一啲唔正常，或者我哋叫缺点啦，系咪先？咁啊，睇下啱啱开中边样嘢咁解啫。
1: 所以到你话系咪唔公平？咁当然有时候系会，即系有一啲时间系会咁样谂嘅。即系如果例如真系咁啱嗰次测验睇到咗个符号，睇到成题冇晒分嘅，
0: 试过啦。
1: 咁你嗰一刻系会觉得哇，大佬，哇，本身全级第一嘅咁样，即系你
0: 系
1: 会有嗰种感觉嘅。
0: 系就因为试过，所以冇咗分咁样。
1: 真系。系咯，你会觉得哇，如果唔系嘅话，咁就唔会发生呢件事。但系即系始终可能去到后尾，即系越嚟越会觉得就系、是、咁我咁样 conditional sentence， 即系咁样用 if 如果咁，我不如就睇清楚啲咯。
0: 嗯，冇得如果，
1: 系啦，
0: 都发生咗啦。
1: 系啦，其实都系啦，咁所以你话公唔公平，我觉得都可能系唔公平嘅，但系又。冇乜所谓啦。
0: 嗯，你都几一个豁达同埋几乐观喎。咁咧，我同阿 Aden 倾咗偈咧，佢就话想第时咧投身做法律嘅工作。点解对呢方面咁有兴趣嘅？
1: 咁其实就即系嗰个契机系喺即系中三左右啦。
0: 嗯。
1: 咁即系嗰阵拣紧科啊嘛，跟住嗰年即系有一位老师就即系好好啦，英文老师嚟嘅，带咗我过去高等法院嗰度参观。
0: 哦，系。
1: 咁啊，系啊，系啊，咁啱又同啊，都系师兄嚟嘅，阿林浩云

0: 法官就即係講到幾句咁樣，咁啊都即係睇咗單 case 咁樣啦。咁而即係嗰次之後，咁即係我強項又喺文科嗰邊，咁就即係揀埋科啦。咁然之後就睇咗好多嗰啲戲啊、電視劇、書啊咁樣，跟住而家都做埋實習，就基本上係咁樣層層累積咁樣咯、那個興趣。
1: 嗯。几好，嗰次记唔记得林大法官同你讲咩啊？令到你有冇启发到你，或者引起你嘅兴趣啊？
0: 嗯，其实你话佢讲咗啲咩，我真系唔系好记得。但我记得佢嗰、那个，即系佢嗰个神态啊，即系佢嗰个喺法庭上面嗰、那个嗰、那个，即系作为一个法官去审一单 case 嗰个样，我系好佩服嘅。
1: 好 impressive
0: 即系同埋始终就系、是、即系。系啊，我都觉得系好有趣，即系喺一个 courtroom 入边，
1: 嗯，
0: 即系佢哋去咁样去讨论一件事。
1: 其实 Aden 啊，呢以下来呢个问题咧，并唔系要就你或者咩，我只系话如果啫吓，如果你将来咧嗰个视力咧会再系比而家再弱一啲咧，你会打算点样接受呢一件事，或者你会唔会有啲咩后备方案？
0: 嗯，其实而家都就算呢件事真系发生啦，其实而家都已经有好多方法可以帮到我哋噶啦，即系你话无论系一啲 AI 啊，嗰啲叫做 text to speech 啊，即系将一啲文字变成语音啦，即系再唔系就可能系一啲都传统嗰啲啦，点字啊嗰啲嘢，其实都可以帮到即系视障人士唔少，即系始终系会需要去适应嘅，咁但系。即系我又觉得都系做到嘅一件事嚟嘅，咁我会尝试坚持到最后一刻嘅。
1: 嗯，我从你嘅说话内容咧，同埋睇到你嘅态度咧，好乐观啊，好正面，同埋咧冇抱怨。我觉得你冇抱怨，即系唔会埋怨或者觉得诶好唔公平啊咁样。我想问咧，如果而家听紧呢个节目朋友们都有一啲不同嘅问题啦，无论系身体方面啊。等等啦，各样嘢，譬如可能屋企好穷啊，我唔知啦吓，即系总之系未能够得到自己想得到嘅成绩，或者未能够尽发挥自己所长嘅话，你作为即系一位而家吓，我睇到系一位好有为嘅青年啊，好有心去做，你点样鼓励一啲而家仲喺度努力紧嘅朋友们？有啲咩你觉得可以鼓励啊？佢哋？
0: 嗯，我会觉得我会讲嘅就系、是。其实而家呢一个现状，如果你去讲话系好唔公平啊，或者点样，其实都唔会改变到而家嘅现状。咁但系即系各位努力紧嘅朋友，其实都有，其实系有呢个可能，系有一个宇宙入边，你系可以靠自己去克服到呢个难关，可能令到即系你个生活变得更加好啦，或者去实现翻你个理想。所以即系如果系有难关嘅话，可能我哋都可以试嗰个难关作为一个去推动我哋嘅动力，去更加完成多啲想完成嘅嘢。
1: 同意噶，有阵时咧难关或者系一啲嘅阻力就系等于推动力。有一次我睇一篇文章，佢讲得好好嘅，佢话咧如果有一啲困境 ，OK， 你唔中意嘅环境啊，现况唔中意嘅，你有三个选择：一离开佢，二改变佢，三接受佢。如果你又唔可以离开，你又唔諗办法改变，咁你只有接受佢啦。即係接受你能够做嘅係得咁多，你嘅现状就係咁多。所以呢，我觉得 Aden 呢已经做咗一个非常之好嘅示范，就係佢将自己无论身体上有啲咩嘅未有不足嘅地方呢，係 overcome 克服咗佢，同埋呢係用自己嘅努力好开心咁继续取最好嘅成绩。希望你未来呢喺学业上啦，再将来呢工作上啦，人生方面有更亮丽嘅成绩，好唔好？我哋向你祝福，好唔好 ？Aden，
0: 好好，
1: 今晚多谢晒你，继续努力，好唔好
0: ？OK，
1: 多谢 Aden，OK， 嗯，拜拜，拜拜。

说信我会知 Aaron 郭富城带来的强用这个歌曲鼓励所有读书的朋友仔，希望大家都加倍努力，成绩可能未如理想，不要紧，我们还有明天，努力不要放弃。

10:56，听紧尽诉心中情，新城广播10:00-12:00，星期日晚有梁继章陪住你。电话咪18349977，有兴趣打嚟同我倾下偈，讲你嘅。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6: FM 99.7至102.1新城

0: 资讯台，
1: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0: 音乐
2: 五重奏，
1: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拦截了四艘试图经由不安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两艘其后改道，另外两艘无视伊朗警告之后发生事故，但伊朗方面未有具体说明事故是什么事。伊朗军方话涉事四艘船只是在美国支持之下行动，事发时关闭了导航系统并无视警告，又话运载石油、天然气或者化肥的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获得伊朗许可并使用指定的航道，警告受美国言论影响而进入不安全航线的船只必将遭遇事故。一名69岁香港女人昨日在日本冲绳玩ATV 越野车的时候意外翻侧，头部受伤，昏迷送院抢救。日本传媒报道，涉事女人同屋企人同行，寻日上午11点几在名护市一个休闲娱乐设施内，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同家人一起练习缓慢启动越野车的时候，她怀疑误踩油门，越野车突然加速，几乎撞上路膊，她急忙向左扭踢，导致越野车翻侧。她当时戴有头盔，但头部仍然重伤流血，由直升机送院抢救，据报目前处于危急状态，昏迷不醒。本港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发展局正改革招标妥，但至今两度延后公布细节。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年第四季推出计划的目标不变，强调细节制定进入最后功夫，不排除有需要的时候向立法会提出暑假小组加会讨论。凌汉豪在电视节目说，招标妥预审名单制作需时，需要审视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的过往记录，并要清楚定明到底以检控记录定是成功入罪记录为界定。他说当局正研究给政府参与验楼报告评审，避免有人夸大维修楼宇的问题，并加强各政府部门的参与度。至于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说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亦都唔担心各局加快推地会影响市场吸纳。警方拘捕一个男人，涉嫌同九龙同新界至少30宗偷窃载有支票信件的案件，部分支票被涂改收款人资料和兑现，涉款超过77万。警方话上个月同今个月接获多宗求助，报案人报称他们的支票在邮递途中被盗，部分失窃支票更被涂改，并被兑现至不明人士的户口。警方跟进调查，发现有人利用自制工具偷取这些支票之后，涂改收款人资料，然后存入多个傀儡户口兑现。星期五在葵青区一间酒店房间拉了一个38岁男人，并检获用作盗取信件和选改支票的工具，以及一批说已经选改的支票。被捕男人被控盗窃和串谋欺诈，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台湾桃园机场下个月起禁止以接机立牌、随身行李或者个人物品占用接机大厅旅客出口处位置，

0: 否则会被罚款5000到25000新台币，折合约港币1200蚊到6000蚊。桃园机场公司日前向旅行社发通知，话近嚟发现部分接机服务人员以接机立牌等物品占用接机大堂旅客出口处的矮墙，除了影响旅客通行和航下营运秩序，亦都有碍航下的整体形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0°C，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C，湿度78%。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8:30同步直播，
11: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
13: 不
12: 潇洒走一回？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好啦，继续翻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已经播咗1个钟头。咁如果而家啱啱开手机咧，都唔紧要啊。未来呢小时都可以继续陪住我嘅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18349997，我哋嘅好朋友同事咧坐在呢个电话旁边等紧噶啦。如果你有任何嘅故仔啊、心事啊，或者听完今晚第一个钟头有啲嘢忽然真想讲啊，你都系打电话嚟嘅，或者 WhatsApp 67934997。

0: 7934997，我揸住个电话等紧你嘅信息。如果你想我帮你读出，都系可以嘅。人追求梦想会追求几耐呢？我以前有个朋友咧，好希望晋身呢一个娱乐圈啊，咁就考咗呢个艺员训练班。但系咧，读完艺员训练班唔等于你已经系个明星，因为要等导演咧分派工作，咁就等下等，等下等。咁的确系接咗啲演出嘅工作嘅，咁但系啲演出咧，全部可能路人甲啊、茶客啊，或者咧系啊有一两句对白咁样。当时我都问过，其实你呢个梦等到几时你先愿意放弃咧？今晚呢个问题咧，我问落嚟电话里边呢位朋友啦。呢位朋友咧以前咧系一个对音乐嘅追梦者，咁而佢亦都喺同音乐方面咧有一定嘅接。签过一啲嘅公司啦，做过一啲嘅演出，得过一啲嘅奖项。咁今日佢系咪仲做紧音乐工作呢？佢都系嘅。不过与此同时，佢都有其他嘅正职做紧。佢个名咧，我咧坦白讲，我就未听过。虽然咧，佢话佢喺乐坛咧，曾经以前咧做过一啲嘅工作啦，参加过一啲演出啦咁样。佢系中日嘅混血儿，所以佢嘅名咧系又点而长，就叫做九保山永生。五个字嘅九宝山永生，电话里边就有佢啦。Hello， 喂，你好。
1: Hello，
0: 我系梁继章啊。我系咪用翻呢个全名同你讲，定系你系咪都有个英文名噶 ？K U B O 嗰个系咪英文
1: 名？Kubo 咯
0: ，Kubo 咁啊叫 Kubo 啦。嗱，咁样全名叫九宝山永生。头先我少少嘅简介啱唔啱啊？有冇即系漏咗，或者你点样介绍自己？不如你自己介绍你自己，追音乐路做过啲乜嘢啊 ？Kubo。
1: 其实就写咗歌29年啦，咁下年就30年啦。咁就之前系做演出嘅多啦，做主音啦，有弹过吉他啦，有弹过电子琴啦，亦都有打过鼓嘅。
0: 嗱，玩乐器咧，好多人都会啦。不过我好似听你嘅介绍咧，睇你写呢个网上，你系咪曾经都签约过俾一啲公司噶？
1: 冇错啊。
0: 嗯，系咪好似
1: 乐队嘅时候
0: Beyond 嗰间系嘛？即系同 Beyond 一齐噶，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O K， 但后来冇出到唱片咩？
1: 出唱片系之后佢哋即系解散咗，唔系解散，应该系我离开咗个乐队嘅。
0: 你离开咗乐队，嗰、那个乐队名讲唔讲得噶？
1: Eva。
0: 哦 ，O K， 就冇出过歌嘅，直情系冇出过歌嘅，系嘛？
1: 我嗰时期就净系演出咯，咁就但系佢哋之后就有出过碟嘅。
0: 我系咪同 Beyond 咁上下？同期定系后来定
1: 之后后期嘅，咁系叶世荣先生签咗我哋咯。
0: 哦，叶世荣签咗你嘅，
1: 系。
0: 哦 ，OK OK， 咁你咁多年嚟一路喺度追呢个音乐嘅梦咧，其实你觉得自己最高成就曾经去到边个位啊？即系最接近嘅啦，你觉得？
1: 最高成就
0: 我记得你咪攞个奖啊，系咪？
1: 系啊，有一个奖系两个啦，应该系。喺雅马哈嘅比赛啦，咁就去到香港冠军嘅就代表亚洲区。
0: 哦，你代表亚洲区，系系系。
1: 系啊，咁就攞咗两次，即系分别两次嘅个人奖项。
0: 个人奖项系乐器方面，唱歌方面。
1: 第一次就2003年嘅，咁就系攞咗个个人最佳演绎奖啦。
0: 吉他系嘛？
1: 即系就唱歌嘅嗰阵，
0: 我唱歌嘅，
1: 嗰、
0: okay.
1: 个奖系 for 所有人嘅，即系乐器同埋人声都可以攞呢个奖。
0: O K， 系你就攞咗冠军啦。
1: 攞咗个最佳个人演绎咯。
0: 嗯，个人最紧要。咁第二个奖咧？
1: 第二个奖就系最佳键琴手。
0: 键琴手 ，keyboard。
1: 系，
0: 嗯 ，O K。咁、okay. 嗱，你咁多年啦，你又先话几多？29年啦，系嘛？
2: 23年。
0: 系咪29年啊？阿 Kubo。
1: 29年系啊，
0: 咁呢29年里边咧，你有冇曾经谂过放弃啊？即系唔好意思咁讲啊，因为嗱，我真系冇听过你嘅名啦，咁亦都的确似乎喺呢个音乐方面咧，你唔系太多人认识啦，咁你会唔会觉得有点而气馁咧？
1: 其实唔会噶，因为做音乐嘅话，我系最初系当写日嘅咁写，即系 keep 住咁写嘅，不嬲都
0: 系。你写边类歌曲都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写边类歌，譬如情歌啊、band 声啊，定系边类啊？你嘅风格系
1: 情歌，广东话嘅情歌多啦，以前就
0: 哦 ，OK OK， 但系唱片冇出过嘅，但系网上你自己都有摆嘅。
1: 唱片自己有出过一只。
0: 哦，你自己出嘅？
1: 系有一个朋友帮我出嘅。
0: 嗯，成绩点啊？
1: 咁就有都。 叫做300人去睇嗰个演出同埋卖碟。
0: OK， 嗱，头先我冇交代到嘅就系 Cooper 而家咧做紧一个正职，你自己讲啦，你而家做紧咩噶？
1: 哦，我而家做紧夜间嘅保安。
0: 夜间嘅保安，嗱，我首先我对保安咧绝对尊重啊，系一个好重要嘅行业，亦都真系保护咗好多嘅居民。不过我只系话咧，保安同音乐嘅路咧系争好远嘅，即系完全唔系做紧呢一个范畴嘅嘢。咁你？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呢一样嘢系有啲矛盾，或者有啲好似已经系走偏咗个轨迹啊？
1: 哦，其实都唔会嘅，因为正职我一直都系 keep 住一份正职，然后就有空闲时间就写歌
0: 咯。OK， 嗱，你分得好清楚啦，即系正职咧就可能系赚一份人工，等到自己嘅生活安稳地，同埋有足够嘅资源咧去做你嘅音乐，系咪咁讲啊？
1: 系啊，可以咁讲。
0: 咁但系你对于未来咧，仲有啲咩寄望啊？即系嗱。嗱，唔好介意咁讲啦，即系人咧年青系有限嘅，咁通常咧你要走红嘅趁年青嘅时候啦，咁而家咧你老哥应该系40出头咯，系咪啊？
1: 46咯，
0: 系咯，咁你觉得你未来用咩路线呢？你有冇参加过啲咩好声音啊？
1: 冇啊，冇，完全唔会啊。
0: 系咪因为玩 band 嘅人系唔高 popular 噶？我唔知道，即系嗱，你好似好肯定唔会，我唔参加一啲。咁你有个原因㗎，我估你有啲理念一定係咪呢？
1: 因为唔係太鍾意做 show 咁样嘅感觉。
0: 係呀，咁但係舞台 band 都
1: 係卖故事多过卖背后个故事多啲喇，好似係。
0: OK， 即係唔係真係咁 music， 唔係咁音乐。
1: 係啦。
0: 呢个係咪 band 仔嘅嗰啲執着或者坚持，可唔可以咁话？
1: 同埋，如果你赢唔赢都好啦，即系话好彩赢咗啦，你又要签俾电视台，咁又到时做自己嘅音乐又可能有啲掣肘。
0: 但我又咁睇 ，Cubo 啦，即系你要人认识你嘅音乐，首先要咩啊？要人认识你啊嘛！我都未识你，我点会有嗰个兴趣或者有嗰个渠道听到你嘅音乐呢？如果你参加啲公开比赛，当电视台先算，咁你真系买红咗，个个都识你行出街，哦，嗰个 Cubo 啊，咁样，咁你作嘅音乐咪多啲人留意咯？会唔会啊？
1: 其实呢样嘢都认同嘅，不过就即系我身边嘅朋友都有参加，咁成绩都唔错嘅，咁但系都好似同自己嘅路有少少偏差。
0: 即系你都系坚持自己，都系要用自己嘅方法去行音乐嘅路，就唔采取一啲比较你眼中觉得商业嘅方法，系咪咁讲？
1: 冇错，同埋而家做幕后嘅多咯。
0: 我系做幕后多嘅 ，OK， 咁啊，继续向呢个音乐路发展啦。其实我相信咧，每一个人总会有佢自己嘅想法嘅。虽然你容许我咁讲，我喺旁边听完你咁讲，我觉得你有啲固执，即系。我唔参加㗎喇，我係唔玩呢啲嘢，我觉得呢啲唔係正统嘅音乐。即係可能我会觉得点解唔红咗个名先呢，然后你咪可以做自己嘅嘢。嗱，阿 Cubo 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以前有啲歌星呢，佢呢就好有自己嘅风格，我要唱呢一类歌，但係当监制捧红咗佢之后呢，佢先去做呢一样嘢，你明唔明呀？即係当佢未红呢，都係要听监制讲，做返一啲大路嘢，做返啲人哋会喺 K 唱嘅歌，就唔好去得太怪异或者太高质，即系太高调嘅歌，即系啲另类歌咧，嗰啲系到你红咗再玩，即系咁样。呢个我个人睇法，同唔同意啊？
1: 呢个明白啊，但系呢个系应该趁年轻嘅时候去做啦。咁我年轻嘅时候都有参加过啲选拔嗰啲啊，譬如Silly Thing 啊，譬如英皇啊，都有参加过选拔啦。
0: 成绩就一般系嘛？可唔可以咁啊？
1: 冇到位啦。
0: 哦，冇到位嘅。咁今日咧，仍然不放弃你嘅音乐梦啦。咁啊，祝福你啦！希望你未来咧有更好嘅前途。而家有啲咩新作品啊？系咪喺边度可以听到啊？睇到啊？你嘅演出噶？你有冇演出噶？而家仲其实仲有冇演出？
1: 有，一直都有演出嘅。
0: 你睇咩平台演出啊？街啊？
1: 哦，演出show 嚟嘅都系。譬如最近去上年又去咗一个水务处搞嘅一个活动啦。咁就俾啲独立音乐人去唱歌嘅。
0: 哦 ，OK， 你而家系 band 定系个人啊？
1: 个人同 band 都有。
0: 哦、okay. 你而家你点睇香港乐坛啊？你头先讲到话，嗰啲咧太商业啦。你点睇香港乐坛啊？有啲话而家香港乐坛咧青黄不接啊，或者系已经不复当年啊等等。你自己点睇啊？而家能唔能够跑出啊？嗱，其实我觉得而家咧就多咗个渠道咧，就系啲自己摆上网嘅。以前比较难啊，即系冇咁多网上嘅平台嘅时候咧，真系要靠唱片公司帮你推。咁啊。

0: 而家咧，你觉得个机会比以前咧系易咗定难咗啊？
1: 其实而家系易咗嘅，咁同埋好多年轻人都会去选择做偶像。咁而家嘅偶像同以前比咧，就比较而家嘅就亲民好多咯，即系冇咗嗰种腥味变咗。
0: 嗯，即系近距离啦，系咪？即系可能自己都有个 I G 啊，会有个同人哋倾到偈噶，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喂，你想揾刘德华点揾啊？佢都唔会出嚟，即系咁样系嘛？即系个距离近咗，系咪啊？
1: 冇错。
0: 嗯，喂，最后有一个小小 request， 不过你可以推我嘅，可唔可以唱两句听下？我未听过你唱歌，可唔可以咧清唱几句你自己最拿手嗰啲？即系你会觉得系你会好有信心嘅，即系你系咪歌手嚟？
1: 有嘅，一句四句啦，系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嗱，俾啲掌声先。咩歌嚟噶？咩名啊？
1: 首歌名叫做《Love and Peace》。
0: Love and Peace， 爱与和平。
1: 和平系啦。
0: 好，交俾你。
1: OK。从不知生活有多凄酸，从不知生命那么苦短，繁华的小岛跌进了深渊，人们只懂得奢望有更美好的岁月。
0: 嗯 ，OK， 好，希望咧 ，Kubo 咧吓，我唔记得日本名添啦，已经，你自己讲多一次啊。
1: 九保山用生可以 search 呢个名咧，喺Apple Music 啊，同埋都有我嘅歌。
0: 我八卦问一句啫，如果你香港嘅乐坛，你想占乜职位？点解唔改一个中文名，等人易记啲？定系你想比较 unique 啲啊？嘛，即系特别啲，人哋听到五个字，哦，系佢啦，即系你系咪想咁？
1: 其实自己个身份嘅问题啦，即系一嚟爹哋系日本人啦，咁就冇理由改咗佢变一个中文名，咁都要尊重翻自己屋企背景咯。
0: OK， 好啦，咁希望你未来有更多嘅发展。今晚多谢晒，好唔好？多谢晒，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没有去
0: 试过，星期日晚11:24，尽诉心中情，今晚都是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的，1834

希望刚才的 Cubo 可以真正做到一个成功的音乐人，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在11点半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我们的节目尽诉心中情。我们有这首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Roberta Flack。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11: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西部和北陆地区等多地极端酷热天气持续，福冈等地录得38度高温，鸟取县一个男人怀疑中暑死亡。鸟取县多地寻日最高气温超过35度，当地官员和消防部门说，寻晚一个60几岁的男人被发现昏迷在一间没有空调的农舍入面，怀疑中暑，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日本气象厅说，西部和北陆地区仍然有极端酷热的天气，福冈太宰府最高气温录得38度，京都、兵库县、岐阜县都录得超过37度，预计气温将会继续升高，当局已经向全国21个县发布中暑预警。美国纽约市市长曼达尼声称，在9月初联大会议举行期间拘捕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会议的战争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说，曼达尼的表态只是政治表演，不会成功。沃尔茨说，联合国总部对到访的政府元首赋予外交豁免权，而美国联邦政府权力凌驾任何地方首长的意愿之上，纽约市长无权拘捕外国元首。沃尔茨又说，国际刑事法院法律基础来自罗马规约，但美国不是这条条约的缔约国。曼达尼早前接受纽约时报专访，说内塔尼亚胡遭到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发出拘捕令，指他和其他以色列领袖攻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时候犯下战争罪。曼达尼说，纽约市法律部门正积极讨论逮捕内塔尼亚胡的可能性，认为应该送他去海牙受审。英国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国有化，中国敬业说正告英国政府赔偿全部投资损失，将悉数追偿，分毫不让。中国敬业在官方微博发声明，说公司2020年收购濒临破产的英钢之后，英国政府由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本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达，背信弃义，批评英方罔顾敬业的持续投资和所作的巨大贡献，只是愿意提供几乎是零的补偿，指责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声明说，英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及时充分有效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公司已经依据相关双边投资协定启动磋商程序，保留包括国际仲裁在内一切法律权利。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案件管理工作也都取得一定的成就。郑若骅在电台节目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企业的国际海事争议，虽然新加坡未加入调解院，但依然可以使用服务，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又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能够解决海事争议。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书展不论书本、展览定是讲座，都增加了不少创科和人工智能元素，说明 AI 的普及令到 AI 由书本逐渐走入生活。陈茂波又说，对环球经济来讲， AI 是新的增长引擎，但亦都带来新风险和挑战，无经济体能够独自完成所有创新，因此发展和治理必须并行，互惠合作和普惠发展必须重视，才能够走得快的同时亦都走得稳和走得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半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湿度79%。
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返一些，即我哋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7: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

今晚一样坐喺呢个新城节目室友，我系梁继昌。今晚你嘅心情又系如何呢？会唔会脑海里边谂起一个人、一首歌？发唔发觉有时当晚上嚟嘅时候，当你望住个圆圆嘅大月亮，你仲会谂起曾经某一个晚上，同样嘅月亮，不同嘅地方，有另一个人陪你一齐欣赏，陪你一齐讲啲傻嘅说话。虽然时间改变咗一切，呢个人不在，但系月光依然喺我哋头上。

在月亮里面，你仿佛见到当年的自己，年轻天真，深信爱情，深信这个世界原来是不会变。然后岁月令到你明白，原来真的有些事情是会变，有些人他是不会永远在你身边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昌。人生曲中情，最后一碗米线，我是做殡仪行业的，送过不少人最后一程。我以为自己一早看透生死了，不过有位姨姨最近她有碗米线教识我，人最痛从来不是告别，而是来不及。几年前，这位姨姨的仔因为脑肿瘤爆裂，毫无先兆突然间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女儿长居外地，剩下她一个人住。人前人后她都是笑容可掬，但我知道她心底里面很孤独，很难过。可能我同佢嘅仔年纪相约啦，慢慢佢将我当成佢个女咁样，每隔几日就传讯息问我今日食咗饭未啊？天气热要饮多啲水，天气冻着多啲衫，做嘢忙唔忙啊？要唞下噶。有时佢会同我讲下佢自己嘅生活，识咗啲新朋友啊，有啲咩新兴趣啊，我都唔会嫌佢烦。有时仲会约佢食饭，同佢倾偈，氹佢笑。我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剂。这位姨姨的仔走了第一年之后，她突然告诉我，她患了一种很难医的顽疾，要长期作战。跟着那两年，她不停晕倒、跌伤、出入医院、输血、食药，除了身心疲倦，巨额的医药费不停燃烧她有限的积蓄。不过她从来没有抱怨，见妻我就问，吃饱没啊？冻不冻啊？不要做得那么辛苦，多点休息啦。她就是这样的人，永远将自己的悲伤收埋，而将关心送给人。最近一次入院大约十日几前，他突然讯息我说，我在医院啊，你可不可以来探望我啊？刚刚他细女回来香港，我就约他一起去探他了。见到姨姨瘦了一点，精神都可以的，知道他可以吃东西了，我就问，医院食物中不中意啊？不如我买些东西给你吃，你想吃什么？

0: 咩呀？
1: 佢对眼忽然间发光，话：我好想食鱼蛋米线啊！原来佢鍾意食米线，呢样嘢佢少数仲有胃口食嘅嘢。不过啱啱嗰日红色暴雨，佢个女就话啦：哎呀，妈咁大雨，搵日先买啦。但我见到佢表情，我知佢好想食，我话唔紧要啦，我去买啦。我喺医院附近行咗一段路，终于搵到一碗米线买俾佢啦。热辣辣咁捧埋佢身边，姨见到之后笑到好开心，一啖一啖慢慢食，一路就话好好食啊，真系好好食啊，我好中意啊。我安慰佢，我话：哎呀，你慢慢食啦，嗱，你第时好翻出院，我带你食多啲唔同嘅嘢吓。佢一路食一路笑住点头。嗰晚我以为我哋仲会有好多个下次。第二日朝头早，手机弹出姨嘅 WhatsApp 录音，不过唔系佢把声，系佢女把声。佢带住少少喊嘅声话：妈妈啱啱走咗啦，多谢你琴日探佢，多谢你送碗米线俾佢食。我一直等紧嘅佢出院嘅消息。点知收到嘅系佢离开嘅消息，我当时呆咗，脑海完全一片空白。原来琴日我俾佢食嗰碗米线就系佢人生最后嘅一餐。我感恩嗰日虽然红色暴雨，但我冇退缩。我感恩我冇等下次，原来下次可能系下一世。我系唔需要等，我系需要及时，一句挂住，一餐饭。一个问候，一个拥抱，想做就去做。人生下次可能永远冇下次。今日仍然可以见到嘅人见多啲，可以讲嘅说话，找紧时机同佢讲，以防下次唔知系几时。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一个礼拜一次的约会，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次你都有空，但是都希望这两个钟头送给你的歌曲故事你都会喜欢。人生很多约定，是不是每一次你约的人他都会准时来到见你一面？

每一次讲出每一句说话都有重量，每一次应承人你会做一样嘢，或者你会爱佢一世，你会好好地对待呢个诺言吗？当一段爱情行到最后，当应承过嘅、讲过嘅都成为空白，我哋可唔可以讲一句对不起作为告别？

0: 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午夜十二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昨日朝早起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预计朝早六点恢复供水，估计今次有超过一万户受到影响。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工程团队在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

派人之后，最终发现位于一条直径450毫米、位于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并发现爆裂位置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亦都经地下流失，冇涌出路面，因此不能够及早发现爆裂位置。署方话，维修时需要协调和小心保护地下公用设施，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因而增加了工程难度和维修时间。计及维修工程和工程完成后冲洗喉管的时间，争取朝早六点前恢复供水。现时调派了13架水车到场，提供100个水箱，并动员大约100人，派发超过1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署方会同民政署、区议员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支援。政府话，目前政务司副司长同相关部门正总结大埔宏福苑居民之前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方针，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给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发言人话，正全力推进宏福苑善后工作，以情为先，并早日安排和重置居民的长远居所。居民无需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攞返单位内的物品，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包括考虑楼宇整体状况、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所需的大量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发言人又说，早前向所有受影响业主发放为期2年的租金补助，不论业主选择哪种长远居住安排，以及是否成功拣楼，都可以获得租金补助，直到明年12月。如果业主参加特设销售计划，所选择的单位入伙日期在明年12月之后，当局会继续发放租金补助，直到单位签署转让契据之后的3个月。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伊朗说美军用导弹袭击西南部石油城市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未有造成伤亡。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说监测到伊朗向约旦阿哈巴发射导弹，由于那里邻近以色列南部，袭击可能波及以色列。以色列传媒引述以军一份初步评估报告，说伊朗向阿哈巴发射的导弹被美军防空系统拦截，以军亦都发射了防空拦截弹。有以色列民众在南部城市埃拉特听到爆炸声，同时目睹天空有防空拦截弹留下的飞行轨迹。约旦军方就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支来自伊朗的导弹，另一支导弹就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世界杯决赛即将在香港时间凌晨3点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观赛和颁奖。白宫话已经将赛事列为最高安保级别的1级特别活动，将会出动 F-16 战机和狙击手布防。白宫话体育场附近的禁飞区将受到严密保护，并将部署狙击手和几千个联邦调查局特工戒备，确保安全。当局说预料布防工作会令到球场附近交通非常挤塞。北美防空司令部就说，由昨日到明日决赛期间，在纽约和新泽西地区实施多项临时飞行限制和设立禁飞区。 F-16 战机早前拦截一架违反限制的小型民用飞机。联邦调查局说，在体育场附近的禁飞区查获了几百架违规飞行的无人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

0: 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湿度80%。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10: 超住理财
11: 林淑敏。
9: 翻到嚟超住理财嘅时间，咁直播室里面咧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首先咧，我哋喺呢一节里面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宏观嘅经济同埋一啲外汇市场嘅表现，因为呢啲嘅资金流向咧，亦都会即系影响住大家咧，将啲资产拍去呢个美金啊，又或者系拍一啲嘅货币啊、股市啊，亦或系债市方面啊。咁呢个咧都好值得我哋去留意一下嘅。咁所以咧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资深嘅外汇及经济分析师张健泰喺度。阿 Ken 你好。
12: Hello, 你好啊。
9: 阿 Ken, 不如在这一节跟我们讲一下宏观的经济数据以及就是那个外汇市场的表现。不如先讲一下这个人民币的走向，有没有机会是继续强势下去呢？
12: 咁人民币其实之前就都试过去到几年新高嘅6.75呢啲位啦，咁但系都又系开始出现咗一定阻力啦。咁主要原因就系个美元啦，嗰个弱势又反转。咁因为始终就美元强势咧，其实对个人民币个影响喺度都有嘅。咁第二个原因就系中国啲经济数据开始转弱啦，特别就话之前啲零售销售啦，就录得几年以嚟啦首次嘅负增长，咁市场上面再次担心中国个经济复苏动能又开始转弱啦，加上啦，人行都做咗啲举动啦，喺啲新嘅政策啲流动性投放工具里面啦，就降低咗个操作利率啊，咁被视为就话会唔会系变相减息啊？咁当个利即系当人行个数据又偏向弱，又好似减息，咁都令到个人民币个走势有少少转弱啲啦。咁我预期就而家叫做去翻6.8楼下啦，但系始终因为个美金都仍然走强啦，我觉得比较倾向都是说 6.8 左右啦，就即是会去波动一段时间啦。咁加上就中国股市呢近排个强势都有少少转弱啦。所以我諗几个因素都是会令到个人民币呢今年个升喺现水平，我觉得升势个升值空间就比较有限啦，比较大机会都是去返 6.8 左右水平波动一段时间啦。
9: 咁对于即係其他嘅外汇市场嚟讲啦，咁不如睇下 yen 啦， yen 就持续真係比较弱势啲。咁有啲嘢就话喂 ,160,162 都应该出手喇喎。而家有冇咁嘅即係睇法喺度呢？我担心呢有啲即係上啱啱去做讲座嘅时候呢，我听到有分析员讲，佢话喂你知唔知道广场协议嘅时候呢一、這个即係 yen 大概嗰时系咩水平啊，喂200几喎，即係美元对日元。咁点睇啊，应该唔会去到嗰啲水平话，都几吓人㗎喎。
12: 咁 yen 嘅话你话短期会去到200几啦，我觉得个机会就好细微嘅。咁因为始终就一来啦，你要过几关嘅。咁首先有日本即係外务个财务省嗰边呢都接连发出一啲干预。

0: 警告啦。始终如果你话短期内跌到200嘅话，我觉得系对个日本无论话经济层面或者金融市场稳定嘅层面上面都有一个几大嘅影响嘅。咁我觉得都点都一定会中间会出手压一压个日元弱势嘅啦。咁另外我谂亦都要问美国嗰边啊，始终就听啊特朗普其实之前佢上任前都已经连番批评话日元有一啲贬值嘅状况出现啦。咁如果你话哇个 yen 又咁样贬落去，咁其实特朗普或者美国财政部啦都会联手同日本嗰边去倾一啲方案出嚟去压制翻个日元弱势嘅。咁所以咧短期嚟讲咧个 yen 比较难会即系连到呢啲水平。但如果你话中长期嘅一两年之内啦，亦都好难去即系完全排除呢个风险啦。始终就美日个息差持续啦，依家个 yen 好似跌到停唔到啦，最主要都系因为啲炒家啦都睇准话日本央行其实就冇个底牌，就冇办法可以大幅度加息嘅。咁所以就只要当联储局咧喺翻个加息周期里面啦，日本央行又冇办法可以大幅度加息，去即追翻联储局个息口啦。其实啲套利交易都会持续唔肯走嘅，咁啊令到个日元都系持续都转弱啦。咁当然就要睇翻未来嗰几年啦，系咪都个通胀形成个上升动力啊？咁会令到个即联储局嗰边加息比较积极嘅话，咁对到时个 yen 啦嗰个贬值风险，我觉得仍然就唔可以忽视啊。
1: 另外呢亦都同我哋睇下即係关于呢一个继续研究下 yen 啦。咁头先讲啦，即係喂 ,160 其实大家都几惊。虽然呢我就讲话咩广场协议之前呢 ,200 几呢咁有啲夸张。但係你咪话喎，即係我哋嗰陣时睇譬如当佢去到14几嘅时候 ,15 几都已经好惊啦。即係担心话 160, 咁应该都冇乜可能挂 ,160 都见埋㗎喇。即係而家真係点睇 yen 嗰个嘅长远嘅走势呢？
0: 系啊，咁因为如果你话睇长远嘅话，你好几年之前都讲紧个 yen 话可能100水平，其实你话100去到160。
1: 唔系，我嗰时揸住咗啲130咧，其实如果冇估到，都可能蚀紧噶咯。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个 yen 一啲中长期你话个贬值趋势可以维持到咁耐啦，其实都比较都要预期话呢个风险啦。所以我觉得而家都唔可以话完全排除160去到即系200呢啲水平啦。咁当然我觉得未来暂时都未见到话有一个比较大嘅即系 yen 可以稳定到落嚟啦。我觉得真系有一个明显反弹，可能都要等到联储局开始翻个减息周期啦。因为过去嗰几年啦，就算你话减息都好，但系个减息个力度唔系话太大啦。你见到个 yen 都要偏向都持续嘅话，比较弱啲，都要凭住就系话日本当局啦去出手干预啦，先至叫做压得住个日元个弱势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未来嗰几年联储局又再喺个加息周期嘅中间嘅话，咁我觉得日元个贬值嘅趋势都不容忽视嘅。咁加上就其实近一两年咧，我谂令市场担心嘅就亦都有日本本土因素啦，包括就话高市早苗上台啦，咁佢讲到话要用一啲积极嘅财政政策啦，咁其实都令到大家会担心日本个国债会有即加重嗰个忧虑啦。咁到其时日债个风险又喺度，如果日债一旦爆煲嘅话啦，其实对个资金外流嗰个推动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咁所以这些风险因素底下啦，我觉得都唔可以咁快确定就话日元你160几就会见底咯。我觉得比较200嘅话就都叫做话比较进取啲啫。但系你话如果慢慢跌到170呢啲位，我就觉得都有一定机会喺度咯。
1: 系啦，咁另外呢亦都即係同我哋睇下关于呢个美国方面嘅经济数据啦。我哋要睇嗰个宏观同埋即係个资金流向，佢其实都好睇美国头啊。究竟呢即係呢个美国嗰个加息与否，同埋个资金流向个美元嘅走势系点呢？
0: 我而家都暂时睇个资金比较强势嘅。因为我觉得今年呢美国各方面都释除咗一啲重要嘅市场疑虑啦。本身大家驚特朗普上任会做好多动作摧毁返美元价值啦。但去到今时今日就见到其实佢政策上面都开始受挫㗎啦。咁假如你话中期选举啦，共和党失利嘅话，其实会进一步削弱特朗普个政策啦。咁另外一方面我諗就係联储局个独立性啦。咁而家委任咗新嘅主席沃森上台之后啦，咁佢都强调话要维持返个价格稳定嘅。咁

0: 我谂呢方面嘅话，大家都开始觉得啊，个联储局政策独立性未必话有太大影响啦。咁所以加上就美金啦，其实个利率都仍然处于偏向比较高嘅位置啦。咁未来亦都大机会会加息嘅时候，资金咧都似乎会想爬入去美金嘅。咁就算你话啲危机啊，都未必话实现到啦。咁其实短期内见到美股个动能都比较喺度啊，环球投资者仍然都热衷啦去投资翻美股啦。咁我覺得各方面其實都造就咗話啊，資金都願意停留喺美元資產嗰度啦，都令到個美匯都即係偏向強勢啦。咁未來上面就算你話數據有即係波動都好啦，我覺得你話聯儲局去翻減息個機會，我覺得就仍然相當之細咯。所以喺呢個即係收益方面，我覺得美元資產仍然有一定保證嘅。
1: 嗯，減息嘅機會細啦，加息嘅機會又點呢？
0: 咁加息機會我諗個概率都大㗎啦，其實而家市場上面都係都預期聯儲局今年年底前會加息㗎啦，咁反而我諗個問題會係究竟係加一次定係加兩次呢，個機會比較大啲，咁未來就會取決於個數據方面啦，但見到聯儲局個立場其實都已經都確認咗係有個鷹派嘅轉向啦，未來傾向加息個機會仍然係比較大啲嘅，咁尤其就話個通脹啦，其實持續都高過聯儲局嗰、那個目標，咁所以我覺得聯儲局都有幾大嘅理據啦，去進行個加息。咁我諗未來亦都見到話中東局勢啦，其實都唔係話想象中咁穩定嘅。而家講緊話停戰啊，呢啲協定啦，都話啊已經唔存在啦。咁其實只要個油價啦，突然間有一个比较大嘅反弹啦，其实都会令到联储局有机会会提前去进行一个加息啦。
1: 嗯，好啦，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Ken 啊，转头翻嚟我哋会有理财 tips 嘅，转头翻嚟见。
2: 专注理财，
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专理财，林淑敏，
13: 理财 DeepSeek。
1: 好啦，理财 tips 嘅时候，咁翻到嚟咧，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亦都有我拍档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嘉嘉你好。
14: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1: 嘉嘉，我哋咧之前就睇过呢个港股方面半日嘅走势啦。不过咧都想睇下，这个星期嗰啲嘅焦点究竟我哋应该系放喺边度咧？喂，这个星期都好似几多事情发生嘅。
14: 系啊，呢个星期咧，投资者咧就要关注几个三个重点啦。我哋觉得第一个咧就系联储局主席 Kevin Warsh 啦，今个礼拜咧就喺7月14日啦，即系星期二嘅时间咧就会出席国会嘅作证嘅。咁呢个系佢今次第一次上任之后咧就出席呢个国会作证。咁同一日啦吓，相隔几个钟噶咋。咁美国嘅劳工统计局咧亦都会公布六月嘅 CPI 数据，咁都系喺7月14日嘅。咁所以市场咧需要预计喺一个几个

钟之内咯，同时消化两个比较重磅嘅即系消息同埋数据。咁同埋第二个市场嘅焦点，今个礼拜咧就系、是、企业嘅盈利啦。咁今个礼拜美股嘅第二季财报咧就正式进入啦。咁有啲科技啦，同埋金融企业咧都会即将公布业绩噶。咁好似金融方面啦，金融股方面啦，就有摩根大通啦，就会喺7月14号公布业绩。贝莱德即系 BlackRock 咧，就会喺7月15号。咁我谂市场嘅焦点咧，就都集中喺一啲 AI 嘅相关企业噶，好似台积电啦，就会喺7月16号啦。ASML 就是7月15号。咁呢个呢点解会特别成为市场嘅一个聚焦呢，就是因为呢一轮嘅 AI 投资周期呢属于一个考试嘅验证期。我哋睇下呢啲业绩呢、其实都涵盖咗一啲 AI 嘅半导体企业啦， AI 嘅设备股啦，金融业啦，一啲核心嘅板块。咁所以呢亦都会影响住今个礼拜嘅市场焦点。咁第三个焦点市场要关注呢，当然就係美伊嘅一个地缘政治嘅风险啦。咁周末嘅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封锁啦。咁同埋油价嘅走势呢，大家都比较关心一啲嘅。咁我諗大家比较即係着重于呢，就係对于美国嘅一啲通胀数据嘅。因为我哋睇到呢，其实美国5月嘅 CPI 咧，其实按年升咗 4.2%， 亦都系2023年四月以嚟咧最高嘅升幅。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油价咧系令到个通胀再度升温。不过我谂最重要嘅聚焦就系唔系 headline 嘅通胀，反而系核心嘅通胀。核心嘅通胀嘅黏性咧，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油价其实升咗嘅，咁但系油价上升，有冇開始傳導去到服務業嘅價格，好似租金啊、醫療啊，甚至外出用膳呢？嗱，呢個呢其實呢啲會令到央行呢更加難控制。咁我哋見到呢，其實過去五月嘅核心通脹呢月升幅只有 0.2%， 亦都係低於預期嘅。如果六月即係喺今個禮拜二即將公布嘅一啲通脹數據啦，可以延续呢个趋势嘅话咧，反而对环球金融市场嚟讲咧，就相对正面啦。好啦，咁我哋睇埋咧，今个礼拜咧，Kevin Watts 啊 ，Yusuf 啊，出席佢嘅众议院嘅作证啦。咁大家其实都知道咧，Watts 咧 ，Kevin Watts 啊 ，Yusuf 咧，其实已经表明咗咧，佢会放弃一啲前瞻指引啊，即系唔好俾咁多 forward guidance， 即系我哋讲嘅睇法，市场睇法。咁所以咧，我哋都幾預咗咧，同過往阿鮑威爾嘅做法唔同。鮑威爾咧係比較傾向咧，用一啲市場嘅預期嘅管理嘅調節咧，語言啊，甚至乎透過一啲即係講法啊，去調節翻市場對於加息或者減息嘅一啲預期。咁但係阿沃什咧，其實就幾明確講咗咧，佢唔會俾一啲好明顯嘅前瞻性指引嘅。咁但係佢有啲觀點咧，投資者係要比較知道啦，就係咧阿 Watts 咧喐十啦，比較着重咧2% 嘅通脹目標咧係不能接受噶，咁所以大家市場咧反而就睇咧會係一啲經濟數據去研判未來嗰個息口嘅走勢。咁所以今禮拜大家覺得咧，喂，今喐十佢未必會俾好多暗示啦，但係佢會認真去對待嗰個通脹嘅，亦都未必咁容易受到特朗普嗰、那個壓力。所以聽眾咧就唔係話太期望住佢今次嗰個作證咧會俾多好多市場嘅信號。咁反而市場比較聚焦咧就係、是、嗰、那個通脹公佈出嚟嘅核心通脹嘅數據啦。咁另外咧就頭先有講過，就係、是、一啲企業業績嘅公佈啦。今個禮拜比較多嘅一啲 AI 企業，好似 ASML 啊或者台積電啊。咁大家都預咗咧嗰個AI 相關企業嘅業績咧，尤其是好似台積電呢一類啦， AI 基礎設施周期最重要嘅一個指標啦。咁因為始終 AI 嘅需求強勁咧，帶動佢高效能嘅運算業務啦，即係 HPC 涵蓋嗰個 AI 嘅處理器。咁而家目前佔佢季度嘅總收入咧，已經升到去 61% 啦。咁台積電亦都係確認啦，今年全年嗰個收入增長咧，如果以美元計價咧，應該可以超過 30%。咁我諗大家有幾個

0: 重点去睇今次台积电嘅业绩啦，就系包括两纳米量产嘅一啲进度啦，同埋 AI 嘅需求强度啦，相信咧都会系成为市场嘅一啲焦点噶。尤其是台积电咧，始终都系全球嘅 AI 硬件嘅一啲路由器啦，几乎所有最先进嘅 AI 芯片咧，都系即系佢都会有帮手生产嘅。咁即系话咧，其实佢有冇一个交出一个比较好嘅业绩啦，同埋 AI 嘅 CapEx 咧，都俾咗一个市场好重要嘅一个资讯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啲金融股啦，今个礼拜咧都会陆续公布业绩嘅，好似摩根大通啦吓 Q2 嘅业绩啦。市场比较关心咧就系、是、高利率嘅环境之下啦，金融股嘅一啲压力测试啊。今次我哋见到咧市场啊，尤其是根据彭博嘅数据显示啦。分析师对于譬如摩根大通全年的 EPS 预测呢，大概在22.44，按年呢有10%的增长。咁我哋见到佢第一季度嘅季绩呢，其实都已经有一个比较强劲嘅基调啦。咁所以市场比较集中紧究竟佢嘅业绩可唔可以超市场嘅预期。咁尤其是一啲利率喺高位啦，对于美国企业同埋消费者嚟讲呢，是不是具有一定的韌性。咁所以对于港股反而呢，就是觉得全球个信贷环境个韌性呢，资金未必短期里面有啲避险呢，反而对整体个资金流向呢，就会带嚟一啲利好嘅帮助啦。咁所以如果从美股嘅一啲财报啦，去到港股嘅轮动嘅话呢，我哋见到南向资金其实都仲系流入緊港股㗎。咁亦都係創咗一啲流入嘅記錄啦。咁我哋見到呢其實近期互聯網，尤其是港股嘅互聯網板塊呢，都延續一定嘅反彈嘅。咁我諗 AI 嘅投資呢，已經由一啲硬件嘅故事啦，轉向盈利嘅故事嘅邏輯啦。咁全前期嘅資金呢，主要係集中喺一啲 AI 嘅中上游啊，例如半導體啊、算力啊、大模型啦。咁而家開始市場就會追問啦， AI 嘅商業化回報幾時可以體現呢？接落嚟市場嘅焦點，從資本開支嘅比拼會轉向 AI 受益者嘅能力。所以今次咧，點解我哋特別喺呢一節咧去講咧，好似台積電嘅一個財報啦，比較係着重今個禮拜嘅一啲焦點，就係話如果佢嘅指引係顯示到個 CoWoS S 嘅產能喺下半年可以持續滿載嘅話咧，而個 AI CapEx 又未見到頂嘅話咧，其實相對上咧，港股嘅互聯網股啦，或者一啲平台股，作為 AI 嘅商業化受益者咧，應該都仲可以成為下一個階段嘅受益板塊嘅。反而咧，相反，如果係出現任何需求唔確定嘅措辭咧，就會為市場帶嚟一啲比較大嘅波動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覺得啦，市場今個禮拜咧都仲會聚焦住美國嘅一啲通脹數據啦，同埋美伊方面對於油價嘅走勢，連同埋美匯嚇會唔會持續企喺一個高位啦？因為美匯比較強勢咧，相對對一啲非美貨幣嚟講，甚至乎亞洲市場嚟講咧，就唔算太樂觀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人民幣嘅走勢中期咧都值得投資者嘅關注啦。如果人民幣走勢好似今朝早 keep 住都係比較強勢嘅話咧，對港股嗰個資金流入量嗰個支持力度咧，相對就會比較大啦。咁所以咧，以上都係三大市場需要聚焦今個禮拜嘅一啲焦點啊。
1: 好啊，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唔該曬嘉嘉嚇。咁啊，信道咧亦都同嘉嘉咧做個申報。以上所講嘅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唔該曬嘉嘉。
2: 專注理財。
3: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一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黎巴嫩总统府表示，奥恩将会在星期二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奥恩办公室指出，奥恩此行计划就黎巴嫩局势同强化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重启占领的黎巴嫩地区撤军等议题进行会谈。以黎两国目前并无正式外交关系，

0: 今年四月，双方喺美国斡船号启动谈判，旨在达成和平协议，并永久结束战争状态。双方早于上个月26号喺华盛顿达成一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军队将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改由黎巴嫩政府军进驻部署，并会率先设立两个试点区。不过，该协议以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为前提，真主党对此已经表明断然拒绝。有美国官员透露，随住上个星期在罗马举行的最新一轮谈判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就试点区的实施结构和指导方针达成共识，为落实撤军框架协议迈进一步。世界杯决赛即将在香港时间凌晨3点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观赛和颁奖。白宫表示已经将赛事列为最高安保级别的一级特别活动，将会出动 F-16 战机和追击手布防。白宫说，体育场附近的禁飞区将会受到严密保护，并将部署追击手和几千个联邦调查局特工戒备，确保安全。当局说，预料布防工作会令到体育场附近交通非常挤塞，呼吁球迷至少提早4小时抵达球场。北美防空司令部说，由昨日到听日到今日决赛期间，有在纽约和新泽西地区实施多项临时飞行限制和设立禁飞区。 F-16 战机早前拦截了一架为反限制的小型民用飞机。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在体育场附近禁飞区查获了几百架违规飞行的无人机。英国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英国钢铁国有化。中国敬业表示，正告英国政府赔上全部投资损失，将悉数追偿，分毫不让。中国敬业在官方微博发声明，话公司2020年受够濒临破产的英国之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答，背信弃义，超然若揭，批评英方罔顾敬业的持续投资和所做的巨大贡献，自愿提供几乎为零的补偿，指责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海关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在机场先后侦破3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怀疑合共约值790万元毒品，拘捕3人。其中海关是一个由泰国曼谷抵港的33岁本港女子，同一个比利时布鲁塞尔抵港的49岁台湾女子的行李入面，分别发现7公斤怀疑大麻花，约15公斤怀疑氯胺酮和近600粒怀疑第一部毒药。另外海关在一个由马来西亚吉隆坡抵港的48岁日本籍男子所着的鞋入面，发现1公斤怀疑可卡因。被捕的本港女子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其余2宗案件继续调查。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同九龙同新界至少30宗偷窃载有支票信件的案件，部分支票被涂改收款人资料同兑现，涉款超过77万元。警方表示，上个月同这个月接获多宗求助，报案人报称他们支票在邮递途中被盗，部分失窃支票更加被涂改，并被兑现至不明人士的户口。警方跟进调查发现，有人利用自制工具偷取这些支票之后，涂改收款人资料，然后存入多个快旅户口兑现。星期五在葵青区一间酒店房间拘捕一个38岁男子，并检获用作盗取信件和鼠盖支票的工具，以及一批怀疑经鼠盖的支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

0: 市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超住理財，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吹住理财嘅下半场，咁啊，梗系有我拍档 Tom Sir 喺度啦。Tom Sir 你好，
7: 你好，大家好。
6: 系 Tom Sir， 我哋成日话咧，五穷六绝就七翻身。咁啊，喺技术上面睇咧，有冇咁嘅机会，或者喺基本上面，基本面上面有冇咁嘅条件咧？
7: 其实你见到咧，就我哋喺6月26号嗰日低位做个22,518点，到上个礼拜五升到去24,000。如果冇记错就系24,449点啊，应该系24,499点，差一点就去到24,500点嘅。咁即系话咧，其实已经系升咗1,900几点上去。咁如果系七翻身咧，见到喺七月咧一开始第一个交易日就已经上咗去噶啦。咁实际上就话睇落去已经系翻咗一阵间身，咁而家今日嚟讲咧，今日就好得意啦。今日就曾经升过260几点，咁啊又下昼之收市前咧，又曾经落翻下低，变咗曾经跌突咗就倒跌80零点嘅80点左右啦，79点啦。咁而家个时间就做到24,257点，咁啊又调翻转又升咗82点，咁你见到咧就好反复，反复喺边度咧？其实我上网咧睇紧24,500点，即系上个礼拜五啊，争一点点解唔破咧？即系一点都要回翻落嚟咧，收咧都唔掂24,500点。今日又系啦，今日曾经做过24,449点。啊，都仲争几十点，都唔上翻24,500点。咁就正如我哋逢星期三讲话，好中意睇下牛仔啊、熊仔嗰阵时咧，即系啲熊仔啊，喺24,500点嗰位咧，究竟会唔会俾人杀咗咧？咁如果有机会咧，争一点唔上咧，咁有嘅今日嚟讲咧，就真系要下调翻嘅。咁系咪横行咧？咁我哋睇翻下昼啦。下昼如果3点零钟都系出翻正数咧，就安全啲嘅。但如果下昼3点零钟打下又去翻跌翻落去嘅，穿翻24,200点楼下咧，我哋就有少少担心，就系上咗嚟回调向下啦，又是。
6: 系啦，咁喺呢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啦，咁我哋喺个股票市场里面讲一下先啦，咁其实有啲咩板块可以值得留意呢？我哋成日话鍾意啲传统啲嘅，咁譬如系啲科技类嘅股份，啲大大隻嘅 ATMXJ 啊，咁今日呢隻阿里都仍然系几生性嘅，都仍然系顶住个市嘅，但其余嗰啲就
7: 弱返少少，
6: 一般般啦，係啦，咁有啲个别发展啦，咁腾讯都系即系升升跌跌咁样啦。
7: 嗱，你睇翻个特别之处喎，嗱，又咁讲，我由头到尾讲咧，就我哋话 ATM 先啦，XJ 唔好讲住啦，咁佢都系咧炒个波幅噶，成日讲嘛，
6: 腾讯都系而家
7: 5%至10%，我哋就要 take profit。嗱，今次咧如果底位计嚟咧，6月26号上嚟咧，就5%至10%啦，嗱。最高嘅可以去到25、26嘅，呢三隻咧大部分有一隻仲挨近700去挨近30%添，即系廿。

0: 29.2%， 咁即係話呢，其實基金盤買咗去之後呢，喺低位上嚟呢，應該有一半呢已經調賣咗出去 take 咗 profit 嘅。咁而家呢個位呢就24,500點呢就緊要關口位啦。就係話如果上唔到24,500樓上，實際啦，如果我哋睇嗰個神奇號碼，睇返個支持與阻力呢，就實際係24,400點嘅。24,400最系最准确嘅，咁即系话如果今日有能力再上翻24,400點咧，依三只都会企硬啲，但如果唔系咧，有机会都会回调嘅。但今日嚟讲咧，睇落去咧就炒唔系炒依三只多啲，反而系咧银行股有市嚟个，内银股咧又喺低位咧又上翻嚟嘅，即系比较咧前几日嚟讲更高翻少少嘅。
1: 嗱，呢啲传统，呢啲更传统啲啦，系咪？即系啲中资金融股，咁内银系咧，其实都系，我觉得佢都有少少咧，咩啊？正正起革命啊，闷声发大财啊！
0: 系啊，你睇翻，唔好话净系内银啦，电信股都系噶。你只941咧，佢落翻下啲70多蚊啦，又开始慢慢又我哋叫做爬翻上嚟，而家个高位咧，准备又可以想突破嘅。咁即系话咧，如果个市每个板块轮动嚟讲，我哋如果旧式，我哋叫旧式嘅科技股，即系 ATME 站嚟讲，呢个旧式科技股咧。轮动完之后咧，又轮到新嗰啲AI 股嚟做嘢噶咯，譬如话100啊，甚至乎智普嗰啲咧，就差唔多低位咧，又是开始再轮动嘅。咁我哋就而家需要系咩做咩工作咧？睇实翻边啲股票系暂时喺以前跌咗落嚟低位，未开始反弹嘅，我哋就开始捕捉佢哋嗰啲就差唔多噶啦。
1: 有边啲咧？中資金又升咗。
0: 其實你智普落過嚟咁樣，因為智普上個禮拜咧曾經已經解禁咗個解禁期出咗之後咧，開始賣咗一批股票出嚟噶啦。咁已經賣咗之後咧，佢都有能力低位上翻嚟咧。咁可以我哋就會留意翻佢，佢本身由2,000多蚊跌翻落嚟1,000多蚊嗰陣時，我哋喺1,600至1,500樓呢個位嗰度，究竟有冇再有能力再突破再上去咧？我哋就要留意啦。譬如話佢有機會再落翻嚟之後咧，再反彈嗰下，我哋就要追。如果佢繼續落嗰陣時咧，我哋就唔鬥嘅。咁所以咧，而家你大家可以睇到咧，就我咁講啦，智普咧就上上落落啦，即係見到咧喺高位2,980蚊啫，一路落嚟咧，
1: 差唔多成1,000蚊㗎。
0: 係啊，落翻嚟而家做緊，今日嚟講係
1: 1,699。
0: 而家做緊1,699，
1: 千幾蚊。
0: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而家睇翻個都依兩日都係陰燭嚟嘅，雖然個大市升。佢都係陰燭向下走，咁即係話今日我哋咪睇實咯。如果佢仍然陰燭，唔係翹埋雙手乜都唔使做。如果係話假設係聽日或者臨收市前去上翻去琴日個高位，我哋咪考慮入翻啲咯。
1: 喂，咁Tom Sir 你又點睇咧？我哋之前咪講嘅，即係佢解禁嘅時候咧，就有據報啦，就話七成嘅基石投資者咧都繼續係長線持有。變相咧呢個消息出嚟嘅時候咧，哇，好似抵消咗嗰種嘅不利嘅擔憂。但似乎佢个价咧，系嗰日升完之后咧，即系似乎佢嘅价都仍然系偏远过呢一排。咁其实系咪都话俾大家听？即系有支持还有支持，但系个解禁潮咧，即系除咗系佢之外咧，因为都陆陆续续仲有好多个股份噶嘛。咁我哋都唔能够忽视咧。嗱，应该如果我哋冇记错，除咗佢之外咧，其实蓝思科技咧都系佢都解禁住完咗啦。佢都系即系释放股份出嚟都几多嘅。
0: 啱啊，嗱就讲翻智普先啦。智普咧解禁咗之后咧，嗰日曾经最低做过1,450蚊左右，我记得冇错咗。如果系1,450蚊上，而家升翻上去1,600几咧，其实咧嗰个解禁嘅数量咧，我个人睇法啫，应该系消化咗嘅。咁如果咁，既然消化咗，即系点解个？啲朋友仲喺咁大批沽货压力下，都仲要买入嚟支持呢个价位呢？就呢个下一个就我哋个研究嘅问题啦，即係话佢哋可能都仲係睇好少少嘅。咁喺咁情况之下呢，其实我哋暂时可以唔使驚佢话继续倒水落。如果係真係倒水落呢，我哋要睇实个1,450蚊呢个价位穿咗先考虑走货。如果唔穿都可以继续持有智普。睇上少少嘅，
1: 咁其他嘅科技类嘅股份咧，因为唔单止佢一只解禁噶嘛，好多咁多半身股，只只都有啲。

0: 氣噶嘛。
1: 係啊，嗱，譬如講9903啊，上個禮拜嘅解禁咗天數至深啦，天數至深咧解禁咗啦，就同字譜有少少唔同啦。天數至深咧解禁咗之後咧，嗰日咧最低做過482.4嘅。但是呢今日呢就仲低啲添。今日就做低呢就落到去459蚊。咁如果两者比较呢，你就见到天数至深呢就嗰啲买家呢暂时都唔未有支持位出现到。咁即係话如果手头上大家有货嘅就考虑下，即係如果再穿位就要走啲啦。即係话呢可能你有钱赚啲货点都好走近一半。如果你冇货嗰啲呢，我个人睇法啫，就暂时唔买得住，因为天数至深嚟讲咧，暂时都未有力。我哋成日话有个势，未有势向上咯。
0: 今日咧呢一类嘅即系大模型相关嘅股份啦，吓咁啊走势就麻麻地噶啦。咁啊睇翻咧就呢啲嘅股份方面啦，吓今日就兆业创新啦，都跌咗13%嘅。另外头先提到嘅南思科技咧，咁啊而家跌咗3%。咁啊2513智普啦，吓。是升緊嘅，咁升咗2%。咁啊100就係隻 mini max 咧，就跌咗，哦16%喎。
1: 啊100
0: 都多嘅喎，
1: 就暫時我覺得就弱勢嘅，弱勢就唔鬥得住嘅，因為佢好似咧，好似成日梯咁樣。我哋上堂學嘅，我呢啲叫做咧叫滑梯啊。一路一支低過一支咧，呢啲咁啊陰陽足出現嘅陰足咧，係閣下如果聽眾係冇貨喺手咧，暫時不要沾手啦，因為咧未係氣候係反彈嘅。
0: 好，咁啊睇埋只天數至深先，咁啊而家咧都仍然跌緊1.1% 啊。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
2: 專注理財。
3: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4: 湿重
3: 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去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时咧就好油嗰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5: 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道指是新高嚟噶，
11: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0: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2: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0: 终于咧第十次
11: 爆炸啦，
10: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1: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专注理财，
14: 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咁啊，睇下啲強積金嘅部署啦。嗱，今個星期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即係關於喺理財 Tips 裏面都有講啦，即係一啲嘅宏觀嘅事項，我哋都要留意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係好即時嘅強積金啦。今日咧就睇住3:00打後啦，
1: 24000嗱，今日嘅位咧就喺24400。如果有能力企實咗呢個位咧，咁個強積金咧，我哋個中港基金咧都可以繼續睇上嘅。咁我哋讲翻我哋做过咩嚟先啦，因为上个礼拜咧曾经升过又跌过，咁其实上个礼拜咧我哋曾经系入过市，入咗1/6，即系好似我哋上个礼拜我哋喺电台讲过23500，我好记得系上个礼拜一，我话如果升过上去23500，我就会入1/6嘅中港基金嘅，咁嗰日收市咧系升到23616收市，所以我哋入咗1/6强积金，咁啊好幸运啦，咁上个礼拜二咧就先升0.8%，跟住跌翻收市嘅，咁啊个个同学都好似好失望啊，但系礼拜三咧就犀利啦，一升成600多点，所以我哋咧喺上个礼拜三咧就已经走咗个1/6噶，咁所以咧到今日为止咧，我哋手头上咧就有1/3嘅中港基金喺手，仲有咧2/3嘅咧保守基金喺手，咁今日点样睇个大市咧？咁今日个大市如果

0: 我觉得啫，即系如果喺24,400点去企得稳咧，那个势咧仲可以继续向上走嘅。咁我哋有可能咧喺24,400点楼上咧，我哋再入多一注叫做六分一嘅中港基金。当我哋入埋之后咧，咁我哋就会喺听日咧就会一半50% 揸住中港基金，50%。揸住保守基金嘅，如果今日上唔到24,400点楼上咧，我哋就系 hold 住，就暂时就个所谓叫做横行啦，出现横行迹象，所以恒生指数咧好紧要喺3点钟打后，究竟系上上落落咧，系出向上嘅信号啊，定系向下嘅信号？咁正如头先所讲啦，今朝一开始曾经升过260几点嘅，咁啊又挨近12点前咧又跌过落去咧就。倒跌80点，咁其实个波幅都已经有300零点嘅。咁喺咁情况之下咧，我哋究竟喺3点钟，我哋个动作系咩？好依赖咧，我哋个即系觉得唔好听就系啲北水。喺3点钟之后，大陆市场收咗之后，仲有冇继续流嚟我哋香港呢边咧？继续买所谓佢哋喜欢嘅 AM、ATM、XJ 呢啲股份啦，咁就呢啲咧就好大机会带动我哋个市嘅走势嘅。
1: 你点睇即系嚟紧嗰个嘅走向方面，我哋应该系即系继续持盈保态啊，抑或系进取啲咧？如果即系稍微长线些少，
0: 如果你点解我讲翻话24,400点呢个位系咁重要咧？如果你大家朋友如果睇翻啲图嚟睇翻咧，喺6月11号嗰段时间咧，都系24,400点嘅，佢曾经飙过上去咧，大约上到去25,000点左右咧，佢就唔够力，即系上过最高25,047点，佢就唔够力，跟住倒水式咧，就落翻去最低22,518点，所以而家咧啱啱再上翻嚟咧，就呢个咧就系突破位嚟嘅，即系话如果24,400点我哋企得稳，继续向上咧，就跟住咧我睇下嚟紧个市势咧，有机会再冲一次25,000，甚至乎再上去26,000，咁如果朋友未试过有强积金揸住个中港股票呢，其实就而家可以考虑呢分段入住揸返啲中港基金，就等住去希望佢继续突破啦。但如果你美洲基金仲有手喺度的话呢，我都系成日讲啦，个人睇法喺而家嚟讲点都系将手头上嘅美洲基金沽紧一半，另外揸住一半呢就睇佢有冇突破。因为而家个势咧比较高啲，咁至于其他亚洲区嘅基金亦都系高嘅，譬如话台湾啊、日本啊、韩国一样嘅比较新高嚟讲咧，我哋必须就要走紧一半咧，将啲盈利摆翻落去保守基金，咁嘅投资策略叫做咁叫做安稳啲，咁就稳手突击啦。
1: 我哋亦都即係睇睇啦，咁啊港股方面咧就Tom Sir 不嬲都系大好友嚟嘅，
0: 系
1: 咁啊。见到咧，即系你觉得今年恒指咧，其实嗰个走势大概嗱，今年高位系28,000点啊，
0: 系
1: 咁你好友嘅程度去到边度咧？
0: 嗱，我哋计法咧就系话咧，我用数字嚟计嘅啫。我据我统计咧，每年嘅波幅咧，股票嚟讲咧，香港个恒生指数大约系8,000点上落。咁我哋曾经见到低位啦，当假设6月26号系今年嘅低位22,518点，我就加8,000上去。咁即系话咧，我自己本人睇法嘅好成点咧，就系23,000点嘅。但系大家如果有印象啫，我就算年头我话睇好的话咧，个市咧系有波浪，我成日都话要暴风逐浪，因为咧个市系大升大跌嗰种上落，就唔系话好似好温文有礼咁样，个个月都系升千零点咁，慢慢就上上落，唔系，因为而家咧美股大上大落，我哋香港啲资金咧亦都会系咁嘅，因为啲资金通常醒目资金咧就会流去外资，跟住流去外资又流翻嚟香港，所以我哋要捕捉嘅情况就话、是，如果香港个市场够吸引力的话咧，听嗰啲。醒目資金通常流嚟香港嗰時咧，就會突發性咧一窩蜂嘅連續4-5日咁一齊夾上去嘅。通常都係會有1,000至2,000点嘅波幅。咁即係話而家我當喺個位24,400点起步咧，咁至少都見到係26,000樓上咯。
1: 26,000点啊，咁啊，所以距離而家都仲有1,000零点嘅水位咧。咁啊，應該個走勢都唔錯啊嚇。
0: 係。
1: 不過即係要由啲咩股份帶動咧？我覺得點都係要由啲科技類嘅股份。
0: 絕對係啦，因為投嗰啲啫。
1: 阿里 OK 啦，而家等緊就騰訊。
0: 仲有100零開始反彈咧，咁如果繼續上到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凌晨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针对区内美军基地发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区域安全格局。阿拉格齐星期日在电视访问中指出，地区各方原本预料不到伊朗能够在整片区域多些发起打击，伊朗能够在整片区域多地发起打击，更加冇谂到各方无力作出有效回击，形容呢一个重大事发已经彻底改写地区安全架构。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军方声明话，伊朗已经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针对库埃特阿迪里营地和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内的美军资产和装备。库埃特军方表示，继星期六遭受持续袭击之后，星期日再次拦截了来自

0: 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防空部队星期日亦都宣称拦截了一架伊朗的袭击，目前两地都未有伤亡或者损毁报告。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证实，两个美军星期五在约旦遭伊朗袭击丧生，另外有一个士兵失踪。自金轮冲突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已经升至16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黎巴嫩总统府表示，奥恩将会在星期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奥恩办公室指出，奥恩此行计划就黎巴嫩局势、同强化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重启占领的黎巴嫩地区撤军等议题进行会谈。以黎两国目前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今年四月双方在美国斡船下启动谈判，旨在达成和平协议，并永久结束战争状态。双方早于上个月26号在华盛顿达成一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军队将撤出黎巴嫩南部，改由黎巴嫩政府军进驻部署，并会率先设立两个试点区。不过，该协议以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为前提。真主党对此已经表明断然拒绝。有美国官员透露，随着上个星期在罗马举行的最新一轮谈判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就试点区的实施结构和指导方针达成共识，为落实撤军框架协议迈进一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表示，俄罗斯星期六晚向首都基辅发射高达40枚导弹，成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单次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攻势之一，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6人受伤。在今轮袭击中，各类型导弹在基辅夜空接连引爆，全城引发一系列剧烈爆炸，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受损建筑包括民居、仓库、一间超市和一栋宿舍，伤者当中有三人伤势严重。基辅军方发声明说，防空系统在星期日成功击落了18枚导弹。此外，袭击中亦都夹杂了大量无人机攻势，军方在125架无人机中成功击落108架。在本港筲箕湾一带，昨日早上起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预计会在今朝早6点恢复供水，估计今次有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工程团队在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之后，最终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位于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铸铁水管渗漏，并发现爆裂位置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亦都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出路面，因此不能够及早发现爆裂位置。署方说，维修时需协调和小心保护地下公用设施，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因而增加了工程难度和维修时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0: 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啊，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got the rhythm.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针对区内美军基地发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区域安全格局。阿拉格齐星期日在电视访问中指出，地区各方原本预料不到伊朗能够在整片区域多地发起打击，更加没想到各方无力作出有效回击，形容这个重大事态已经彻底改写地区安全架构。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军方声明说，伊朗已经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针对科威特阿迪里营地和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内的美军资产和装备。科威特军方表示，继星期六遭受持续袭击之后，星期日再次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防空部队星期日亦都宣称拦截了一次伊朗的袭击，目前两地都未有伤亡或者损毁报告。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证实，两名美军星期五在约旦遭伊朗袭击中丧生，另外一名士兵失踪。自金轮冲突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已经升至16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印度多个地区星期日爆发严重山洪和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局已经在受灾地区展开紧急救援行动，灾情主要集中在印度

0: 东北部和西北部，其中和缅甸接壤的东北部南亚南邦有八人遇难，而西北部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就有11人丧生。印度军方就表示，军方人员和地方应急救援人员已经在查莫的拉杰奥里县成功救出11人，当中包括5个儿童。印度气象局星期日发出警告，预料查莫和克什米尔邦在未来两日可能会遭遇极端强降雨，鉴于恶劣天气持续，官员已经宣布暂时终止克什米尔地区一年一度的印度教阿马尔纳特朝圣活动。这项为期一个月的宗教盛事每年都吸引大量信众，去年就有超过40万个印度教徒前往克什米尔地区参与朝圣。英国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英国钢铁国有化，中国敬业表示正告英国政府赔偿全部投资损失，将悉数追偿，分毫不让。中国敬业在官方微博发声明，说公司2020年收购濒临破产的英钢之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踏，背信弃义，超然若揭，批评英方罔顾敬业的持续投资和所做的巨大贡献，只愿提供几乎为零的补偿，指责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强除夺好，强除豪夺，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在本港，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昨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其中一个议程审核去年的核数报告，遭到近八成在场业主反对，不获通过。截至中午12点，大埔社区中心有568个业主亲身或授权他人出席，占整体业主近 30%， 达到 10% 的法定要求。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去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的核数师报告，录得 79.89% 在场业主反对。有担任会计师的居民在业主大会上质疑，核数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一份写12月31号，另一份写1月1号，而该份报告是由时任法团主席徐满金所聘请的核数师编写，合案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大会，但遭到拒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医管局表示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大约913,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 3.9%， 当中危殆或危急个案共有大约44,500人次，优先救治全面达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呢次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的世，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

0: 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喺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喺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嘅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

0: 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预计在这个星期出访德克兰，同伊朗官员会面，预料双边关系同日益加剧的中东区域紧张局势将成为今次会谈的焦点。伊拉克外交部发表声明，证实扎伊迪这个星期的访问行程，并透露届时双方将会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共同合作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双边关系，并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由于巴格达当局一直试图在同德克兰的紧密关系以及同华盛顿的战略伙伴关系之间取得平衡，因此扎伊迪这个时候出访时机显得尤为敏感。在上个星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扎伊迪曾经公开表示，美军部队将会在今年9月30号之前撤离伊拉克。他同时强调，美军撤走之后，当地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组织将毫无理由继续运作。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致力扮演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沟通桥梁，试图利用他和美伊双方的特殊关系来推动对话，以防止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针对区内美军基地发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区域安全格局。阿拉格齐星期日在电视访问中指出，地区各方原本预料不到伊朗能够在整片区域多地发起打击，更加没想到各方无力作出有效回击，形容这个重大事态已经彻底改写地区安全架构。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军方声明说，伊朗已经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针对科威特阿迪里营地和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内的美军资产和装备。科威特军方表示，继星期六遭受持

0: 续袭击之后，星期日再次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防空部队星期日亦都宣称拦截了一次伊朗的袭击，目前两地都未有伤亡或者损毁报告。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证实，两个美军星期五在约旦遭伊朗袭击丧生，另外有一名士兵失踪。自今轮冲突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已经增加至到16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社交平台发帖，宣称英国后任首相贝安德已经表态将全面放宽北海新一轮油气开采，并扬言开采石油可以助英脱贫。向来公开力撑化石能源的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苏格兰阿伯丁的民众都要上街狂欢，因为新任首相贝安德宣布将全面开发价值不可估量的北海石油。他更加扬言扩大北海油气开采能够让英国从深陷贫困的灾难国家锐变为全球最富庶的国家之一。此外，特朗普在贴文中再度抨击风力发电产业，形容阿伯丁的风力发电机观感丑陋，破坏城市风貌，认为英国应该将它迁走。早前有消息指英国新政府正研究多套方案，其中包括释放积极信号，准备批准在苏格兰海岸外面的韩阿气田和罗斯班克油田进行新一轮钻探，但贝安德本人至今尚未证实有关的消息。在本港筲箕湾一带，昨日早上起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预计会在今朝早六点恢复供水，估计今次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工程团队在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之后，最终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位于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并发现爆裂地位置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液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出路面，因此不能够及早发现爆裂的位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u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这里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芳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戏艺人。
1: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0: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 但系子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合

0: 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候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阵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9: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再有一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阵亡，令到美伊二月冲突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到17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中央司令部表示，事发时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面的炸弹突然被引爆，导致该名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士兵死亡。中央司令部又表示，是一名美军士兵被列为失踪人员之后，他们在约旦发现了身份不明的遗骸，目前正在进行遗骸鉴定工作。司令部早前公布，伊朗星期五在约旦发动的另外一次攻击，造成两个美军士兵死亡，一个美军士兵失踪。除了约旦和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近日亦都遭到伊朗的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在电视访问中表示，伊朗针对区内美军基地发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区域安全格局。阿拉格齐指出，区各方原本预料不到伊朗能够在整片区域多个地点发起打击，更加没想到各方无力作出有效回击，形容这个重大事态已经彻底改写地区安全架构。英国工党新党魁贝安德将会在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正式接替斯己贤，成为英国历史上第59任首相，亦都是近10年来的第7位首相。据报贝安德将会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就职演说，强调会为饱受生活成本危机打击的民众争取更多喘息空间。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演说摘要报道，贝安德将会在讲话中表明自己敏锐地意识到近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的现象，并指出当前政治迫切需要重回稳定和负责。报道说，贝安德预计将会展述他施政的本土优先事项，强调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特别是在民生和经济层面，为抗击通胀和高昂生活成本的基层市民纾困。随着贝安德正式入主唐宁街，新内阁班底的任命工作亦会随即展开。外界最为关注财政大臣一个关键要职，将会花落谁家，以接替原财商李允庆。目前政坛流传两大热门人选，包括现任能源大臣文立斌和现任

0: 内政大臣马曼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预计在这个星期出访德克兰，与伊朗官员会面，预料双边关系和日益加剧的中东区域紧张局势将会成为今次会谈的焦点。伊拉克外交部发表声明，证实扎伊迪这个星期的访问行程，并透露届时双方将会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共同合作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双边关系，并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在本港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昨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其中一个议程审核去年的核数报告，遭到近八成在场业主反对，不获通过。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去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的核数师报告，录得 79.89% 在场业主反对。有担任会计师的居民在业主大会上质疑，核数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唔一致，一份写12月31号，另一份写1月1号。而该份报告系由时任法团主席徐满金所聘请嘅核数师编写。合安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大会，但系遭到拒绝。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到46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6个，案件管理工作亦取得一定成就。郑若骅在电台节目指出，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企业的国际海事争议，指出新加坡并未加入调解院，但依然可以使用服务，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FM 99.7。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11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子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系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
1: 燃起在心内斗。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確診之后呢，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呢，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见返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广播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再有一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阵亡，令到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到17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中央司令部表示，事发时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面的炸弹突然被引爆，导致该名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士兵死亡。中央司令部又表示，在一个美军士兵被列为失踪人员之后，他们在约旦发现了身份不明的遗骸，目前正在进行遗骸鉴定工作。司令部早前公布，伊朗星期五在约旦发动的另外一次攻击，造成两个美军士兵死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除了约旦和伊拉克，库威特和巴林近日亦都遭到伊朗的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在电视访问中表示，伊朗针对区内美军基地发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区域安全格局。阿拉格齐指出，地区各方原本预料不到伊朗能够在整片区域多个地点发起打击，更加没想到各方武力作出有效回击，形容这个重大事态已经彻底改写地区安全架构。英国工党新党魁贝安德将会在稍后紧见英王查理斯三世，正式接替斯基贤，成为英国历史上第59任首相，亦都是近10年来的第7位首相。据报贝安德将会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就职演说，强调会为饱受生活成本危机打击的民众争取更多喘息空间。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演说摘要报道，贝安德将会在讲话中表明自己敏锐地意识到近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的现象，更指出当前政治迫切需要重回稳定和负责。报道指贝安德预计将展述他的施政本土优先事项，强调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特别是在民生经济层面，为抗击通胀和高昂生活成本的基层市民纾困。随着贝安德正式入主唐宁街，新内阁班底的任命工作亦会随即展开，外界最为关注财政大臣这个关键要即将花落谁家，以接替原财相李蕴晴。目前政坛流传两大热门人选，包括现任能源大臣文立斌和现任内政大臣马曼廷。英国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英国钢铁国有化。中国敬业表示，正告英国政府赔偿全部投资损失，将悉数追偿，分毫不约。中国敬业在官方微博发声明，话公司2020年收购濒临破产的英钢之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踏，背信弃义，超然若揭，批评英方罔顾敬业的持续投资和所做的巨大贡献，自愿提供几乎为零的补偿，指责英国政府此举是

0: 裸裸的强除豪夺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在本港筲箕湾一带，昨日早上起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预计会在今朝早的六点恢复供水，估计今次有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工程团队在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之后，最终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位于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并发现爆裂位置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亦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出路面，因此不能够及早发现爆裂位置。署方说，维修时需要协调和小心保护地下公用设施，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因而增加了工程难度和维修时间。计及维修工程和工程完成后冲洗喉管的时间，争取朝早六点之前恢复供水。以下调派13架水车到场，提供100个水箱，并动员大约100人，派发超过1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署方会同民政署、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为市民提供适切支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最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X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件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

0: 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3: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五点钟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话，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同雷暴，随住该低压槽减弱，同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另外预料一个低压区可能会在本周中期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发展，但它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有较大机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中北部，大致沿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2026年世界杯决赛凌晨上演，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前往启德零售馆同市民一同观赏决赛直播。罗淑佩会见传媒时表示，世界杯成功带动市民重拾夜间消遣的习惯，并勉励业界在即将到来的暑假黄金档期多动脑筋各出奇谋，以承接城市经济的人流。罗淑佩相信随着暑假来临，市民不论日夜都有更多活动选择，又说今次世界杯因为时差关系，不少市民需要在凌晨出门看球赛，正好让大家重拾疫情之前和亲友深夜饮夜食宵夜的乐趣。近期不少商场为吸引人流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提供专车接送上班族。罗淑佩对此表示肯定，强调政府负责带动城市和人流，但商家亦都要灵活变通。罗淑佩俗称，虽然仍然未同商户细数今晚的营业额，但过去几日留意到有参与赛事直播的商户普遍反映生意额有增长。至于会否邀请今届世界杯夺冠的球队访港，罗淑佩坦言，由于欧洲各大联赛将会在8月中旬开锣，短期内以国家队完整阵容访港的难度较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袭击伊朗南部一座核设施，并扬言德兰将会作出适当的回应。加里巴巴迪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指出，美国袭击兴建中的达尔霍温核电厂是对伊朗和平基础设施的危险侵犯，美方必须为局势升级、不安全和不稳定带来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他强调，伊朗在强烈谴责这个侵略行径的同时，将采取适当措施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伊朗原子能组织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美军突袭了位于邻近伊拉克边境的达尔霍温核电厂建筑地盘。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表示，正调查有关伊朗核电厂建筑地盘深夜遭袭击的报道。原子能机构指出，达尔霍温核电厂目前处于兴建中的极早期阶段，预料这次袭击不会带来任何辐射风险，但同时强烈呼吁各方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军事克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再有一个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阵亡，令到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到17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中央司令部表示，事发时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面的炸弹突然被引爆，导致该名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士兵死亡。中央司令部又表示，在一个美军士兵被列为失踪人员之后，他们在约旦发现

0: 现咗身份不明嘅遗骸，我目前正进行遗骸鉴定工作。司令部较早前公布，伊朗星期五喺约旦发动嘅另一次攻击，造成两个美军士兵死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咁除咗约旦同伊拉克，科威特同巴林近日亦都遭到伊朗嘅袭击。伊朗外长格拉格齐星期日喺电视访问中表示，伊朗针对区内美军基地发动嘅报复性军事打击，已经从根本上重塑咗区域安全格局。阿拉格齐指出，地区各方原本预料唔到伊朗能够喺整片区域多个地点发起打击，更加冇谂到各方无力作出有效回击，形容呢个重大事态已经彻底改写地区安全架构。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乳癌系香港女性最常见嘅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嘅生活习惯。体重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识睇。
1: 小敏，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中国财经60分。
4: 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于成先生。于总你好。
8: 你好。
7: 今天我们特地请于总过来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于总，您在金融行业一共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 ETF 这个赛道呢？
8: 我有18年的从业经验，其中两年呢是在银行，10年呢在券商，还有6年呢在私募基金。契机呢说来话长，我是04年到一家银行交行，当时做对公信贷，接触到对私业务的同事呢，他们在推广当时是交银施罗德的产品，聊天的时候就了解到 ETF。
7: 那个时候就有 ETF 啊？
8: 那个时候 ETF 少，主要是以主观的为主。
7: 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8: 对，
7: 那个时候 ETF 虽然有，但是相比目前来说肯定是非常少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ETF 基金，

0: ETF 基金和普通的基金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ETF 基金呢，用英文表达就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核心呢，一个呢就是被动的指数基金加连续交易的这样两大属性，跟踪特定的，比如说我们的宽基里面啊，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中证1000呐、特定的这个指数，通过复制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投资。当然还有行业 ETF 啊，比如说通信 ETF， 那么这里面它也是通过约定的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基金经理呢，他的配置呢基本上要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不能有自己太多的主观的这样一个
0: 行为，
1: 行为。对对。
0: 所以 ETF 基金它是被动式的基金，是吗？
1: 对，它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投资模式。关注基金的时候啊，有时候要考察它的跟踪的，
0: 标的。
1: 对，跟踪标的它的有偏离，越大的基金公司呢，一般偏离度它就越小，因为这个基金呢，它有申购赎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场内的比场外的高了，那人家就有这种套利的机会，所以 ETF 里面交易还有这种套利的方式，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市场才会波动比较小，就平稳了。
0: 但是面对一个行业那么多只股票，不可能一只基金把所有的涵盖的股票都买到吧？
1: 说到这里吧，曾经有过一句话啊，跟一个公募的销售总监曾经聊过，因为他卖那个 ETF 嘛，他就说，实际上万物皆可 ETF。
0: 万物皆可 ETF，
1: 对，就
0: 什
1: 是
0: 么意思
1: 所
0: 呀？
1: 有的，只要你是有这种资产属性的，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编制、复制成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就是可以买卖的，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 ETF。但是呢，它必须是客观呈现的，就是可计量的。大家比较公认的啊，不是说太偏的那种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万物皆可 ETF， 就所有的资产它都是可以打包成 ETF 的，只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那么 ETF 呢，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指数基金中的一类，
0: 指数基金当中的一
1: 一类。
0: 类
1: 对，并不是所有的指数基金呢，它都是 ETF，
0: ETF。
1: 它跟普通的指数基金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普通的基金的话，它只能是场外进行申购，比如在银行里申购，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比如涨高了可以赎回，对不对？那么我们 ETF 呢，它既可以场外申购，它也可以
0: 场内
1: 场内
0: 申
1: 交
0: 购，
1: 易。对
0: 场
1: 对
0: 内
1: 对，
0: 交易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股票账户的话，那你买这个 ETF 是很方便的。当然，它跟普通的 ETF 呢，它也有一些区别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交易方式，对吧？ETF 呢，在证券交易所，它是可以实时的买，还有实时的卖。普通的呢，一般的按照收盘后的这个
0: 对，
1: 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方面。那么 ETF 作为被动管理，费率呢，它比主动型的基金呢是要低一些的啊。另外，透明度就是 ETF 每天它都是公布持
0: 你
1: 仓
0: 实
1: 的。
0: 时可以看
1: 对
0: 到
1: 对，
0: 是吗？
1: 普通的基金呢，一般的季报才能披露，在股票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0: 近年来呢，中国的 ETF 市场可谓是快速的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产品数量是达到1381只，总规模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大 ETF 市场。您刚才也介绍到了 ETF 在产品的类型上，它是涵盖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策略、跨境，还有黄金啊等等。国内的 ETF 市场呢，用不到2年的时间，就从2万亿的规模突破到了6万亿，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市场的同期水平的。和海外成熟的 ETF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
1: 中国这个 ETF 发展去年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2024年的924有一波暴涨的行情，
0: 是的。
1: 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对股市的关注，因为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大家就蜂拥而至嘛。这个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驱动，比如说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等等这样的政策呢，推动了耐心资本长期的进入。第二个呢是机构资金的主导的，但是散户参与的速度快速提升，比如说去年末啊，机构持有的这个 ETF 市值呢4.7万亿，占比将近78%，个人投资者呢也是快速的切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家队也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中央汇金呢等等这些机构呢，在去年末的话也持有 ETF 也有1.53万亿，那么在主流的宽基 ETF 占比是超过了70%。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创新呢也是高度活跃。像科创板的 ETF 呢，它从原来的38只增长了100多只，翻了将近2倍。债券的 ETF 规模呢，也同比增加了3倍左右。其次就是存量与增量呢，它是三轮驱动的。像去年 存量的这个产品规模它是增长了大概1.6万亿，贡献了70%，那么新发产品呢贡献了约0.7万亿。这些特点呢，一个是赚钱效应，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的政策驱动。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它的这个 ETF 占股票的市场大概占20%左右，那么中国呢2025年初的时候它只有占3%左右，即便你现在增加了也就是4%-5%的样子，跟美国差将近15%。
0: 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1: 所以说 ETF 的发展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很多人买股票其实不挣钱，一年到头算下来不挣钱，但是往往可能被你遗忘在银行里面的某个角落里的就是基金反而帮你赚了钱。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包括我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突然发现耶，那个银行里面多了个几万块钱，发现原来是以前买了忘了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往往这个 ETF 在市场起来的时候逐渐的有盈利。
0: 您刚才说到了机构投资者目前在 ETF 市场占比是很大的，那现在呢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是在大幅提升 ETF 的配置比例， ETF 占 A 股市场的交易量占比也是逐年的提升了。那么这种指数化投资的大趋势会改变 A 股市场原有的个股定价逻辑吗？
1: 肯定是会的，因为现在产品创新呢、越来越多，像有些头部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是推荐股票哈，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德时代，现在在公募的 ETF 里面的合计持有的大概是500-600亿，占整个公募基金总市值的38%左右。随着 ETF 的扩容呢，对 A 股的某些龙头股，因为大股票它都会纳入 ETF 嘛。这里介绍一个常识，就是 ETF 呢一年它会调2次成分股，它会把流动性不好的或者说业绩不好的调出去，然后把好的调进来，确保它的流动性、优质性、代表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买的 ETF 其实基本面整体是向上的，所以买 ETF 实际上是买一个优质股票的一篮子。刚才说的对 A 股的一个定价逻辑，一个是个股方面，另外一个呢它的定价的效率呢会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主流的指数成分股呢定价更依赖于市场的一个贝塔，那么中小市值呢非成分股的价格发现功能可能会边际弱化。同时呢 ETF 扩容呢强化了机构交易的占比，使市场的定价呢更加有效，那么增加了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吧。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是渐进的，不会彻底的说取代某个个股的定价，但指数化的投资呢它的话语权呢会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某个行业里面的什么股票是龙头，比如说卫星 ETF， 那你点一下它股票软件里面前10大股持仓的股票是哪些，那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的龙头。
0: 是的，
1: 对我们来讲，我们做 ETF 的时候呢，找股票的时候也是很好找的。
2: 中国财经60分。
3: 運動營養師 Jacqueline， 不同的運動都有不同的營養需求，
4: 因為不同的項目啦，首先身形上的要求是不一樣啦，okay， 其次就會是本身運動要提升它表現的需求都不一樣。推圓球是很大隻，主要是個力量型的運動嘛，但如果你說是長跑就是瘦很多，那個肌肉量相對地是少很多的。是另一件事就是本身運動的營養需求都不一樣，長跑做例子的話它消耗卡路里很多，所以主要我們 focus 的就是、它的碳水它能量攝取夠不夠。推完相對地的碳水需求不用那麼多。
5: 逢星期日下午3點，新城資訊台
6: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7: 五位具知性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7: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9: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點，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8: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老师的法宝，
2: 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那我们再来看看个人投资者啊，面对快速发展，产品呢日益丰富，甚至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ETF 市场，投资者如何善用 ETF 的工具，才能够更好的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红利呢？
3: 确实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基金选哪个，
1: 对
3: 吧？新手也不好选，
1: 数千只 ETF 啊，
3: 是的，是的。
1: 如何入手？
3: 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假设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你选的可能希望涨趋势的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呢，它其实两个要素，一个要素呢是胜率，第二个要素呢是赔率。如果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么你就选这种气势向上的、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很多朋友买芯片 ETF， 对吧？那他就获取了他的一个收益，
1: 超额收益。
3: 对，超额收益。因为像韩国的话，像中韩半导体这种，今年都是100%多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半年时间不到。如果咱们能把握这种趋势，配这些东西，那就赚得快。但作为新手来讲的话，你没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说先买宽基，因为宽基呢，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广，流动性呢也比较好，它一般的是入门选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比如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今年比较好的是科创50，是不是上半年涨了60%，其实不比股票差了，
1: 比股票好，大部分平均下来、啊。
3: 是的，是。那么长期来看，像沪深300，还有上证50，我印象中在券商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当时买进去之后呢，从1块钱的话出来就变成了好像是8.5毛了，正好买的时候是高点嘛，后面一路下跌，我就一路发了工资就买，它最后跌到了5毛多，
1: 那算定投了。
3: 5毛5，对，定投。后来它最高涨多少呢？涨到了1块5毛多。
1: 啊、哦，3倍了。
3: 对，所以说宽基呢，实际上只要碰到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你做定投，后面基本上能回来的。我还算过，大概一年，比如说你赚个7到8个点，平均下来的话，假设以10年为这个周期的话，它是
1: 年均复合增长率。
3: 对对对，问题不大的。
1: 是吗？
3: 啊、对，
1: 那挺好的。如果再加上复利，
3: 7到8个点是我们觉得是基础的。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有个12个点左右。这是我们用数据统计的，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统计一下啊。就是说宽基这一块呢，还是很好的，因为它不是说单向博弈，它是每年是有分红的。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好的头部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ETF 里面优选这种规模大的、日成交额比较高的这种
1: 流动性好的。
3: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也做股票啊什么的，你就问他行业方向，逐步的扩展自己的能力，再根据自己兴趣啊、研究能力，对这个行业啊、主题啊，甚至跨界的 ETF， 你进行一个研究。这样的话呢，你新手就很容易入手了。刚才的3步骤，从宽基，在头部的一些大的产品，然后逐步再进行一个能力圈的扩展，对吧？通过这3步呢，慢慢的切入进来。
1: 那对于 ETF， 可能有一些投资者有一点误解。ETF 呢是通过持有一篮子您刚才说到的优质的股票来分散了个股的风险，因此呢也会是一些稳健而保守的投资者啊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从去年的市场数据来看，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ETF 确实能够消除了个股特有的非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只个股的话，它业绩突然是出现大幅下降，或者说爆个雷什么的，但是呢它也会将投资者暴露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也就是当某个行业遭遇到系统性的变化，那么行业内的公司呢往往也会受到同步的影响，行业的 ETF 波动性可能会超过许多业务多元化的龙头个股。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分3步走啊，也说到了跨境啊、跨资产类别，那么您觉得如何去构建一个跨行业、跨市场甚至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的一个 ETF 组合？
3: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就说两个维度跟大家讲啊。一个呢就是从仓位配置上来讲，一般来说呢，核心的仓位啊，比如说你属于稳健型的，就配60到70%。比如说我配置在宽基里面，沪深300啊，中证500或者中证 A500 嘛，获取的市场一个平均收益。因为我们做投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做投资就是有风险的。你如果想不冒风险来做投资，那除非你买国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既然要进这个市场，你就了解投资的本质，然后它的相关影响。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做投资嘛，最终的话就2种风险。第一种呢，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就是上市公司它可能因为各方面原因，业绩啊，或者说管理层啊这种原因哈，会爆雷。

0: 个股的风险，这是第一种风险，很常见的一种风险。第二种呢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呢是没有人能逃得掉的，或者说99.99%的人没人能逃得掉，就这个风险呢你要坦然的接受。当然，如果说有很强的预判能力，设定一个，比如说一个阀值，这么多年我们根据历史来讲的话，比如说大盘负值啊，比如跌破60日均线，你就不要玩了，那就说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撤了，仓位降到最低了。正常情况下呢，基金呢它有一篮子股票，它能克服的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所以说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ETF 大部分时间是赚钱的，它不赚钱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呢亏钱的。我们说这个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哈。特别是宽基非常明显，当然如果提到的行业基金呢，它有点不一样，它根据行业的周期，它是有上升期也有下落期，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像我们今年的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芯片呐、半导体啊，这些
1: 还有机器人，
0: 对，机器人有很多催化，一个是美国的特斯拉 Plus，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像宇树啊，它要上市。回过头看哈，我们怎么样构建多元化的 ETF 这个组合？我就建议呢，一个呢是核心仓位，搞一个平均收益60到70；再一个呢就是卫星的这样一个仓位，比如说配置一些行业的 ETF，科技类的，还有消费类的，周期类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认知捕捉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另外一个呢，配10%到20%跟自己的风险偏好，比如我非常保守，我就配债券的 ETF，或者我觉得哪一个国家的它的某一个产业走得很好，比如说中韩半导体 ETF，今年有超额收益的跨境的这种 ETF。当然，如果你觉得现在利率要下行了，像印象中是在去年的时候，商品比如黄金类的也走得很好，对不对？那么这个根据自己的配置方向，就我们把它分为核心仓位、卫星仓位，还有补充的这样一个配置。
1: 什么叫卫星仓位？
0: 60%、70%的大本。盈盘，卫星的呢，就是我20%到30%，有一定弹性的。
1: 这两个字怎么写？
0: 卫星嘛，保卫的卫，星球的星。
1: 哦，就是
0: 对，
1: 天上那个卫星。
0: 对对，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是地球嘛，那得配个月亮嘛，对吧？这么一个模式，你就是分散一下，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嘛。当然，你最好选择一些相关性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资产，因为我们做投资的人觉得天下的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但是唯一的免费午餐呢，就是你的资产构建组合，然后资产的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在科学上，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资产相关就越低的话，整个组合的风险越小，一般是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从核心和卫星的策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说我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很了解，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赚钱，OK，那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通过行业来选。行业呢，我们一般来说，我自己分的啊，把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大周期，第二大类呢是大科技，第三大类呢是大消费。大周期里面它分为两类，比如钢铁、有色、煤炭、猪肉这种传统。那么
1: 传统周期吗？
0: 对，传统周期。还有一类呢，就是券商、保险、信托、银行、地产，对，金融板块，它也属于周期板块，它很明显的周期板块。大周期里面，其实今年有一些小金属，包括稀土，它是走得不错的，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说周期里面你要细分去选一些啊。那么第二类呢，
1: 大科技
0: 是大科技，也分两类。一般呢，传统分一个是叫 TMT 板块，TMT 板块包括科技啊、传媒啊。通信呢、那都有相应的 ETF 在里面，统称为 TMT 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在行情风险偏好非常高的时候，它弹性很好，就是牛市的时候容易涨。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高端装备。高端装备里面，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属于高端装备，军工，这块也属于高端装备。第三类呢，是消费，大消费。大消费呢，我们一般呢把它分为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医药，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医药相关的消费，比如说酿酒食品，
1: 白酒，对，
0: 对吧？还有社服，比如说旅游等等。那么这些传统的消费，把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类，然后六大小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完之后呢，你再根据一些相关的新闻啊，根据你的认知啊，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走势。因为选行业 ETF 呢，死拿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曾经也吃过亏，我们虽然是专业机构，
1: 坐电梯了是吧？
0: 对，我们曾经也坐电梯了。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要根据行业自身的波动，包括它的趋势，适度的做一些
1: 波段。
0: 波段就择时嘛，我们一般说择股或者说择基金，还适当做一些择时。当然，我们机构可能会用一些量化的手段来做得更科学、更规范一些。大概的就是你要组建这种多元化的 ETF 组合呢，就是两种，一种是核心卫星策略，还有一种呢就是对行业 ETF 呢进行一个分类，细分里面找景气度非常高的、趋势好的、胜率比较高的，大概是。

0: 这么一个方向。
1: 哎，ETF 可以 T 加零操作吗？
0: ETF 呢，应该说大部分是
1: 大部分
0: 大部分是
1: 也
0: 不
1: 是
0: 能
1: T
0: 的，
1: 加一的。
0: 对，也是 T 加一的。它跟股票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一些呢，它是可以 T 加零的。你比如说跨境的 ETF，它是可以 T 加零的，比如纳斯达克 ETF 啊，因为美股本身就是 T 加零的嘛，对吧？
1: 嗯。
0: 但是它有个隔夜的问题啊，中间其实差度不大。其实最好的能体现出 T 加零的是商品类的 ETF，比如是黄金，对吧？因为它是国内国外同时都动的嘛。啊，那么商品类的这种 ETF，它是 T 加零的。这个呢，对量化投资来讲的话，它会通过套利模式来做一些 T 加零的这样一个套利，也是有机会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2026年世界杯决赛上演断锋对决，西班牙同由球王美斯领衔嘅阿根廷激战120分钟，最终西班牙凭住前锋费伦托利斯喺加时下半场一战定江山，以1-0险胜阿根廷，历史性第二度捧起大力神杯。两军喺法定90分钟内全场紧逼，局势陷入胶住。需要进入加时赛，全场占尽优势的狂牛军团，战至第10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尼高威廉斯送出关键传送，费伦托利斯接应后秒射破网，成为国家英雄。阿根廷在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扳平，可惜未能够攻破西班牙大门，美斯亦都遗憾未能够带领蓝白军团再度登顶。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再有一个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阵亡，令到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到17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中央司令部表示，事发时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面的炸弹突然被引爆，导致该名住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士兵死亡。中央司令部又表示，在一个美军士兵被列为失踪人员之后，他们在约旦发现了身份不明的遗骸，目前正进行遗骸鉴定工作。司令部早前公布，伊朗星期五在约旦发动的另一次攻击，造成两个美军士兵死亡，一个美军士兵失踪。除了约旦和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近日亦都遭到伊朗的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在电视访问中表示，伊朗针对区内美军基地发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区域安全格局。阿拉格齐指出，地区各方原本预料不到伊朗能够在整片区域多个地点发起打击，更加没想到各方无力作出有效回击，形容这个重大事态已经彻底改写地区安全架构。美国爆发大型环孢子虫寄生虫疫潮，波及全国几千人。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表示，主要涉事食品供应商泰勒农场一个西生菜样本对该寄生虫呈阳性反应。由于该批次未纳入上个星期五的回收范围，可能已经有受污染的食品流入市面。公司目前正加紧追查该批高危生菜是否已经分销至零售商、食肆或存在消费者屋企。 FDA 透露，受污染生菜的回收范围已经扩大至到全美27个州，包括在15个州的连锁超市 Walmart 入面销售属于 Market Side 品牌的细生菜产品。美国疾控中心发表指引，呼吁民众切勿食用印第安纳、肯塔基、密歇根、俄亥俄和西弗吉尼亚州 Taco Bell 分店供应的切丝西生菜。 Taco Bell 就声明说，已经完成移除所有涉事生菜。这种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最早在今年5月13日爆发，至今全美已经有至少94人因病留医，暂时没有死亡报告。新界北总区分别在世界杯四强和决赛日凌晨之间的四日凌晨，在区内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酒后驾驶和药后驾驶等罪行。行动期间，警员共拘捕10个年龄阶

0: 乎28至66岁男子，分别涉嫌酒后驾驶、持过期驾驶执照驾驶、冇有效驾驶执照驾驶、冇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其中两名男子是被通缉人士，所有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8月中旬向警方报到。深水埗晚上发生袭击公职人员案，一个66岁女子晚上在大南街拒绝接受公职人员截查，期间情绪激动，涉嫌手持接刀挥舞并咬伤对方，警员接报到场将涉案女子拘捕，两人受伤清醒送院，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3: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2: 咯。
3: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2: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3: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2: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3: 36计，
2: 釜底抽薪。
3: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味旺旺，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係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係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国财经60分，
5: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8: 您刚才说到择时，即便是选对了标的啊，择时呢仍然是 ETF 投资者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度频繁的交易往往可能会因为择时的错误和高额成本损害长期的收益，是吗？所以说保持耐心和减少不必要的操作是提升 ETF 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之一。那么您觉得对抗择时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9: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择时的话你要择大时，

0: 尽量不要去择小事。
1: 大事就是说
2: 大的周期，大的波
0: 段。对，你如果说觉得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你这个择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仅是因为它今天跌了个，比如说几毛钱，或者说上涨了3-5点，这种择时呢太频繁了，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做投资也讲趋势嘛，
2: 嗯，
0: 它一个趋势一旦起来之后，它一般来讲呢，比如说牛市，它不会说马上就结束嘛，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它中间的任何一次回撤呢，你可以把它就是
2: 当做上车的机会，是吧？
0: 上车的机会，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噪音，
2: 嗯、
0: 对吧？因为趋势来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自我加速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你要卖到一个高点的话，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觉得买一样东西，我要买的最低点，然后卖的最高点，那是不现实的。
2: 对的，
0: 只有天才中的天才。不怀疑说没有这样的人哈，大部分来讲是做不到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基金呢，特别是宽基哈，建议大家去定投，定投的模式。嗯、你像今年
2: 摊薄成本，
0: 对定投有个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银行里面它是有这种，比如说从工资里每个月扣1000块钱、2000块钱，对吧、
2: 嗯？
0: 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它是下跌的过程中，它会摊低这个持仓成本嘛？
2: 是的。
0: 其实定投的作用呢，它不是提高收益率，而是平滑买入的成本，降低择时的风险，就是把择时呢这个难题呢变成规律性的或者距离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避免你过度的去追涨杀跌，在熊市的时候特别管用。我印象中在2008年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当时2008年一路下跌，我原来学经济学的嘛，我有些同学就在银行工作，每次发了工资就往那边补啊。2008年我当时是从2007年的6.24一直跌到了1664，但是呢反弹也来得很快，它一路跌下来一路定投，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有波行情来了，
2: 嗯，
0: 它大概到了2009年的3月份4月份差不多就全回本了啊，就赚钱了、
2: 嗯、
0: 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下跌的过程中定投的效果特别好，但是现实中也有这种，比如说我定投，我正好涨的时候定投，边涨边定投啊，到时候跌的时候定投，后来发现它的效果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会发现好像没怎么赚，也没怎么亏，或者说啊亏了。这里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你定投的这个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越跌的时候越买基金它是可以的，你最好是按每个月，然后日期怎么弄呢？一般来说放在每个月的20号。为什么放在20号呢？
2: 对呀、啊，这有讲究吗？
0: 肯定有很好的讲究。我以前是从银行出来的，我以前做信贷经理啊，对公的。
2: 嗯，
0: 我每个季度的20号，我是要催促企业还贷款的。
2: 还款，
0: 你也知道，这个很多这个资金呢，它来源于的，有的不仅仅说是自己个人的钱嘛，对吧？还有一些是企业的钱嘛，对吧？还有是借贷的钱。但不管怎么样，最终呢，它是到每个季度的20号呢，它都是要结息的，它都要还钱的，对吧？
2: 嗯、
0: 那这个时候20号呢，它往往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果说你是2周或者说1周定投的，我建议你放在礼拜4，这个只是一个日期效应的问题、
2: 嗯、
0: 啊。那时间下来确实很好。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定投，大家原来说有个微笑曲线嘛，
2: 对
0: 吧？向下的，对吧、
2: 嗯？
0: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基金已经开始加速盈利的时候，你就不要定投了，可以把定投停止。
2: 嗯、是。
0: 对，除非哪一天发现哎它不涨了，涨不动了，觉得达到你的预期，比如说我已经达到了30%或者50%的收益率、
2: 嗯，
0: 对吧？那我可以慢慢的减，因为你是来这个地方是来挣钱的，你不是来赔钱的，是第一个。
2: 嗯，
0: 第二个，你赚了钱，我们经常说做投资，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贪不恐不躁不悔，对吧？你就不要过于的贪婪，有的时候就是适当的让别人也赚一点，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2: 嗯、
0: 对吧？
2: 是的。
0: 比如说你卖错了你不要后悔，
2: 对
0: 啊，对。再说如果真的下跌你就不要恐慌，我手上有钱我就慢慢买呗，
2: 嗯，
0: 对吧？
2: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涨你别
2: 躁，只要标的是对的、嗯、就没有问题。
0: 没错，只要你的这个标的它不退市，一般来说大部分基金哈是不会退市的，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对基金来进行选嘛，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3: 你在消费，
4: 他在理财，
5: 你在应付工作，
3: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7: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8: 谁会比
9: 谁
8: 更
9: 有
8: 才？
9: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余成先生，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很多什么是 ETF， 他刚才也说到万物皆可 ETF， 说到买 ETF 其实就是买一篮子优质的股票，也说到了怎么去择时，建议呢大家要择大时，不要择小时。那么长期持有啊，也是 ETF 投资乃至价值投资当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原则，但是也是实践当中最难遵循的一个原则。主要的问题在于长期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啊，意味着不同的时间跨度。那您觉得长期是多

0: 波长，如何建立投资耐心呢？
1: 这个确实是有人不同的标准哈。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吧。有一天早上，巴菲特的邻居对着巴菲特说：“他说你都是世界不说首富，起码第二、第三名吧？为什么你的方法这么简单的公诸于众，别人不用你的方法去赚这个钱呢？”巴菲特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喜欢赚快钱，没有这种慢慢变富的这种习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就告诉我们。真正要赚钱，要像滚雪球一样的，需要一定的坡度、湿度之外，还需
0: 长
1: 要
0: 坡
1: 是，
0: 厚雪。
1: 没错啊，实际上就这个道理。谈到投资耐心的话，一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把你的资金的属性来进行一个界定。比如说，你这个钱是用来养老的，养老的呢，一般来说都是以10年，起码10年吧。
0: 为一个周
1: 对
0: 期是
1: 对，
0: 吧？
1: 还有个子女教育的，你起码是5到10年嘛。像我自己，我就给我子女交的教育储蓄，我现在已经我有7、8年了。我们养老除了单位的之外，给自己交一些养老的，那我可能是以30年为
0: 维
1: 周
0: 度，
1: 期维度，这种呢就属于长期的，那么短期的这个闲置资金呢，那就不适合强调长期持有嘛。第二个是建立周期的思维，经济复苏期的宽基 ETF，还有产业升级期的主题 ETF 呢，往往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周期，那么有助于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你保持这种定力。再就是呢，你用定投替代一次性买入呢，分散入场时点呢，那么降低对买在最低点的一个执念。所以说，长期持有取决于你的资金属性，同时你要有周期的思维，通过定投的模式呢，来减少一次性买入的风险。以此以往的话，基本上能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益。
0: 也有一些投资者啊，不愿意坐电梯，他可能就会择小时。他在交易 ETF 的时候，会把它当成短线炒作的工具啊，因为手续费也很低嘛。
1: 对，
0: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搭配您刚才说的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 ETF 的比例？刚才呢，余成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可以有一个核心的仓位，
1: 对，
0: 大概
1: 核心
0: 百分
1: 仓
0: 之
1: 位
0: 六十，还
1: 六
0: 有
1: 十到
0: 卫
1: 七十，
0: 星
1: 对，
0: 的
1: 卫星的二十
0: 仓
1: 到
0: 位，
1: 三十，
0: 20到30。
1: 对。
2: 中国财经60分。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5点到6点，
5: 世界随意门。
4: 新城资讯台，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6: 我
7: 做
6: 主。
0: 那么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如果说这位投资者想我什么钱都要赚啊，什么市场行情我都要参与的话，怎么去搭配？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支付宝上它经常有这种排名。其实你看有些排名呢靠前的，它确实是做一个综合配置的，也做得很好。在一些股票软件里面经常会看主办会搞这个 ETF 大赛，那有些人呢做短线做波段也做得很好。一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把人群或者说客户群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保守型的。保守型的呢，希望本金是要求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建议它50%、60%配置债券相关的 ETF， 宽基呢配个20%到30%，商品或者跨界的 ETF 呢配个10%到20%，行业主题的就配少一点，比如配个10个点以内。这是保守型的，它特点就是以债券为。

0: 稳健型呢，它就需要拿到一个平均的收益。假如是有牛市的话，这个时候呢，它的宽基 ETF 呢就要配到40%到50%，债券 ETF 呢配到20%到30%，行业主题的呢配个10%到20%，然后商品或者跨境 ETF 呢就配个10%到15%就行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激进，怎么配效率最高？宽基配个1/3左右，主题或者行业的你配个40%左右，债券要么不配或者配10个点以内，商品的因为波动也比较大，那配个10%到20%差不多。总结一下呢，就是保守型的呢是以债券 ETF 打底，那么稳健型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骏企型的呢以行业主题 ETF 占比铺出结构性的弹性机会，短线交易者呢是可以将 ETF 作为交易工具的。因为 ETF 呢，它是不收印花税的啊，所以说这个比股票要好。但是呢，它需要做的事情要有严格的一套交易模式，包括止盈止损啊，在你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里面来做。那么机构一般来讲的话，现在都逐步的开始用量化的模式来做，是有一定挑战的。最终是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和配置，这是我的看法。
1: 还有一个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名的 ETF 太多了。该怎么挑？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啊，像芯片半导体的，或者说机器人的什么什么机器人 ETF，这个怎么挑啊？我们看什么？
0: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把握这几点。第一个呢，看规模，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怎么看规模呢？你就看规模有多少份额嘛。第二个看什么呢？看流动性，就是日均成交额。成交额高呢，意味着买卖比较方便，那么冲击成本就比较小。第三个呢，就看汇率。管理费和托管费差异虽然比较小，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情况下呢，那么复利效应下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后一个要看一下跟踪误差，误差越小，越能精准的复制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同名的 ETF 虽然很多，但是你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规
1: 规
0: 模、
1: 模，
0: 流动性、汇率、跟踪误差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大家可以比如说拿某一个行业的 ETF，比如刚才说的芯片，从前到尾你就排个序，你看谁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呢，你再看
1: 流
0: 看，
1: 动性最
0: 流
1: 好
0: 动性
1: 的，
0: 好的是哪个，然后汇率，
1: 相对
0: 还有
1: 低
0: 跟
1: 的，
0: 踪误差。
1: 跟
0: 对，
1: 踪误差是什么意思？
0: 跟踪误差，你比如说我复制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机构会给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ETF 它都是跟踪指数的嘛，中间有申购赎回，然后它要买的股票的时候有比例的嘛，有多有少，会有波动的。那你跟踪的这个误差越少，复制的越好，说明你这个专业能力越强。不可能说100%，因为股票是停牌的，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啊，有申购赎回啊，整个过程中呢，它需要进行一个跟踪。跟踪的话，总要有误差的嘛，这个是合理的。只是说你这个误差越小，代表你团队的能力越强。误差大部分我观察了一下，其实都差不多，各个基金公司啊
1: 就
0: 都
1: 不
0: 差不
1: 同基
0: 多。
1: 金公司的，
0: 对，因为大家都跟着主要的嘛。但是确实，你像有一些呢，因为在前十大。比如说，我们一个基金里面前十大有的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多有少的。那么这个取决于他的专业能力，他有很多公式模型来跟踪这个东西来调。如果调得好的话，跟踪误差越少，那下边的能力越强嘛。所以整
1: 对。
0: 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根据这四个维度来选跟踪同一指数的 ETF。
1: 很多投资者呢也看到了 ETF 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超额的收益、获利的机会。有一些新手投资者呢，以为买了 ETF 之后，我就可以放在那边不动了，省心不会亏。但是实际的交易下来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亏损。新手的交易误区主要有哪些啊？
0: 新手交易误区呢？因为对 ETF 不大熟嘛，所以说呢，都会踩坑。那我曾经也是新手，我也踩过很多坑。
1: 有哪些坑啊？
0: 你比如说，从学校里出来，觉得 ETF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嘛，一路持有。
1: 中间经了大的周
0: 对呀，
1: 期
0: 后来
1: 了，
0: 发
1: 是
0: 现
1: 吧？
0: 整个这个经济它都是有周期的嘛，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路持有，刚才简单的分类了，宽基其实长期持有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行业基金呢，它有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并不适合机械的买入并持有。包括我们以前做产品的时候，也曾经犯过这种类似的错误，所以说呢，这里你要区分。我觉得新手很容易的就是什么呢？认为 ETF 是不会亏的。
1: 各位追了，当然也会亏，是不是？
0: 对，没有很好的择时的时候也会，因为 ETF 虽然分散了个股的风险，我们刚才说过，投资有两个风险嘛，一个是个股风险，还有一个系统性风险。那系统性风险它是没法消除的，大部分人是避不了的。行业的 ETF 波动呢，可能还会比个股的风险还大。所以这种情况下，误区之一是认为 ETF 不会亏。我告诉大家，只要你做投资，做 ETF，因为 ETF 属于投资的一种，都要
1: 投
0: 做
1: 资
0: 好。
1: 就会有风险。
0: 对，投资有风险，你觉得稳赚不赔，这种概率比较小。除非你说我只买债券 ETF，即便是债券 ETF，它也会有波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确的面对
1: 正确的认识。
0: 就是。

0: ETF 买的不好也会亏，
1: 而且你择时择的不对的时候也会亏，
0: 你会多买几个，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时候会多买几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前面也是不会亏，就长期持有嘛，对吧？还有一种追涨杀跌频繁交易，本来低交易的成本呢，反而可能会放大非理性的这样一个行为，频繁交易做短线，每个性格不一样嘛。如果你有这种模型，模型本身它有一定的胜率的情况下，比如说网格交易这种啊，
1: 什么叫网格交易？
0: 网格交易，比如说我把每天的价格从负-10%到正-10%吧。有20档嘛，通过每档的价格就会用这个写程序，很多券商都有，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会帮你卖，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帮你买，叫自动化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
1: 自动化交易
0: 对，如果你有这种自动化交易
1: 的
0: 话，这种呢也是可以的，不能盲目的去追涨杀跌频繁交易啊。如果你是理性的频繁交易，而且确实他能赚到钱，一般来说优化一年5到10个点吧。还有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买入迷你型的基金，
1: 规模太小了，
0: 规模小的 ETF， 因为规模小的 ETF 它没有涨大之前呢，假设他碰到一个行情不好的时候，他有可能会面临清盘的风险。
1: 迷你型的，
0: 对迷你型，比如说
1: ETF 也会清盘，
0: 低于一定的份额，忘了是5000万啊，多少规模，监管层是有要求的。
1: 前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迷你型的基金清盘的这种情况。
0: 因为它还有一种是发都发不出来，或者发出来靠别人帮忙。行情一不好，人家帮忙的资金走了，留的份额又不多，又没有新的申购进来，这个时候呢，它是很容易清盘的。你本来是长期持有的，都还没长期持有的，给你清盘了，大概率是亏得出来的。还有第四种误区呢，就是它在高位买了，高位买了之后呢，
1: 站在山顶上。
0: 对。还有一种呢是高溢价的时候买的。举个例子啊，一般来说我们说 ETF 有个净值嘛，那么我们知道 ETF 价格本身是波动的嘛，它有的时候会比净值高。净值我假如说一个基金是1.3块，在实际过程中呢，它有时候比如出了什么政策利好啊之类的，某个 ETF 被一些资金看上了，有资金买入，瞬间就推高了，比如涨了5个点吧，但是净值可能没有怎么变。这个时候呢，哎，你也追进去了，理性的资金呢，它会反向进行套利，把场内的卖掉，到场外去申购赎回，利用这种套利的模式呢，最后达到一个净值平衡。那么有这帮套利的资金在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你超过实际净值的价格买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吃亏了。现在像有一些套利的基金用手工来做的，去年有15%吧，今年据说只有6到7个点，它利用的就是大家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它进行一个反向操作，所以说呢高溢价买入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个呢误区是什么呢？是把所有的 ETF 都当作长期投资，这就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行业 ETF 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做波段，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长期持有的时候呢，你就来回坐电梯，这种事情我们也见过。
1: 是的。那最后跟我们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本来呢，我们好像感觉投资 ETF 不是那么难，但是后面又听到了您说的这些很容易踩的坑之后，又觉得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比如说选 ETF 应该关注哪些关键性的指标？您刚才已经说到了规模、流动性，还有费率，还有就是跟踪的误差。那么买入和卖出有没有一些技巧？
0: 是有的，买入技巧，比如说新手开始，你不要说去搞行业 ETF 了，宽基开始，你用定投的方式呢，分批入场，避免在溢价过高的时候买入。你买入还有持有卖出嘛，三步嘛。持有的一部分呢，一般是底仓部分，长期持有。我们刚才说的保守型、稳健型、进取型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保守型的，他的基本盘就是债券 ETF 嘛。前面提到了核心仓位和卫星的仓位，卫星的仓位呢，它是可以进行适度的止盈或止损的。比如这个行业突然不行了，比如前段时间油价很高，你发现前期买了，后面它又不行了，你觉得打仗可能会结束，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进行一个止盈，这是非常的重要
1: 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频繁的交易，只要有交易你就要产生成本，用定投的模式呢替代择时的判断，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大盘在上升趋势的时候做投资可能更舒服一些。
1: 那不就是右侧吗？
0: 对，尽量去做右侧。出现了什么风险的时候呢？这么多年我觉得一个上证指数如果60日均线失守了或者被击穿了，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系统性风险出现。第二种呢是政策强烈的要求降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减仓的。因为我们经历过06年07年的这种大行情，也经历过14年到15年大行情，我们经常说做投资
1: 要顺势而为，
0: 要顺势而为，要吃好三碗面，基本面、技术面、政策面，有了还加了个情绪面，四碗面的啊。实际上最重要的话就是顺势而为。结合到基金本身呢，就是宽基呢，你个人对水温的判断很重要，宏观有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行业 ETF 呢，就是你对行业景气度的判断要非常
1: 精准。
0: 你不可能像经济学家一样的把每个数字拆开，对吧？哎，对，你可以模糊的精准。

0: 是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判断之后呢，再回到这个 ETF，你就是很容易去做一个理性的决策吧。我觉得理性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位于筲箕湾道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今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随即展开冲洗喉管工作，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将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指出，由于这次事故涉及庞大而且复杂的供水管网，五名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或者会因应地势、地理位置、管道结构和所在楼层等差异而有所不同，而恢复供水初期，水管内的食水有机会因为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导致个别用户的食水可能呈现奶白色或者是稍为浑浊。事发昨日早上，筲箕湾一带的暂停食水供应估计有超过一万户受到影响。深水埗晚上发生袭击攻击，人员按一个66岁女子昨晚在大南街拒绝接受攻击人员截查，期间情绪激动，涉嫌手持接刀挥舞并咬伤对方，警员接报到场将涉案女子拘捕，两人受伤清醒送院，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印度爆发大规模争取教育改革的示威浪潮，由民间组织曱甴人民党发起的游行定于今日举行，预计游行至到印度国会抗议，预料将会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家长、社运人士和政党领袖参与。新德里警方和准军事部队已经在示威现场严阵以待，不过游行前夕支持该运动并且已经绝食抗议21日的著名社运兼教育家王楚克上个星期六突然遭到大批警员强行送院，他在医院内仍然拒绝进食，令到外界担忧他的健康状况。现年59岁的王楚克在新德里酷热的天气中绝食，期间只是饮用淡盐水，体重骤降超过9公斤，身体严重虚弱。他早前曾经誓言即使身体不舒服亦都会参与今日的国会游行。虽然王楚克目前被困医院无法现身，但组织创办人迪普克强调，星期一的游行将会风雨无阻如期举行。迪普克批评当局企图透过带走旺楚克里瓦解运动是打错算盘，并宣布自己已经由上个星期六起接力展开无限期绝食。英国工党新党魁贝安德将会在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正式接替斯己贤，成为英国历史上第59任首相，亦都是近十年以来的第七位首相。据报贝安德将会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就职演说，强调会为饱受生活成本危机打击的民众争取更多喘息空间。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演说摘要报道，贝安德将会在讲话中表明自己敏锐地意识到近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的现象，并指出当前政治迫切需要重回稳定和负责。报道说，贝安德预计将会展述他施政的本土优先事项，强调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特别是在民生经济层面，为抗击通胀和高昂生活成本的基层市民纾困。2026年世界杯决赛上演巅峰对决，西班牙和由球王美斯领衔的阿根廷激战120分钟，最终西班牙凭住前锋费伦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一战定江山，以1-0险胜阿根廷，历史性第二度捧起大力神杯。两军在法定90分钟内全场紧逼， 谷西陷入胶着，需要进入加时赛，咁全场占尽优势嘅狂牛军团。

0: 战至第10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尼高威廉斯送出关键传送，费伦托里斯接应之后秒射破网，成为国家英雄。阿根廷在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攀平，可惜未能够攻破西班牙大门。美斯亦都遗憾未能够带领蓝白军团再度登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举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喂，睇住嚟啊！
7: 好，你睇住嚟啊！

0: 识睇。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早晨啊！呢个星期一嘅呢个财资大道咧，咁啊啱啱咧新鲜滚热辣咧，就有啲嘢咧就属于大家都关注，全球关注嘅就系嗰个世界杯嘅决赛啦。咁啊搞掂咗啦，哇！搞咗好长时间啊！我哋喺黄埔睇嗰个现场 show 咧，冇谂过睇到咁晏。咁咧因为
3: 加时啊，
2: 唔因为啊双方都冇记录啊，咁啊即系嗰90分钟咧就0-0啦。呢个西班牙对呢个阿根廷，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中间都加插咗好多嘢啊，又有啲 break 啊，又唱歌啊，表演啊，即系我觉得呢个 FIFA 咧都好识搵钱啊，即系中间又有啲唔知咩可能 sponsor 嘅嘢啦，咁啊成件事就拖长咗，咁就多咗 break。咁然後又到下半場嘅加時，唔係下半場，即係完咗之後0-0就加時。加時上半場又係冇乜嘢發生啊，要去到下半場先至有一粒。咁啊，其實咧就真係嚇，都你話精彩或許啦。咁你欣賞佢哋啲雙方球來球往嘅技術啦，又有美斯嘅關係啦。咁但係你去到106分啊，即係先至打破呢個僵局。咁啊，即係有一個入球。咁即係西班牙咧，最終就贏咗
4: 阿根廷，打少一個，
2: 系啦，
4: 因為有個紅牌。
2: 咁啊，結果咧就即係捧走呢個大力神杯啦。咁但係美斯咧

0: 都算是不知道算不算是少少遗憾啦，就是即系唔可以在他个人最后一场嘅世界杯度咧，就捧走呢个杯作结啦。因为梅西咧年纪都不轻啦，啊，应该咧下一届嘅世界杯咧，佢应该就未必参加啦。
1: 佢又未宣布正式宣布。
0: 冇嘅，咁但系大家估啊嘛，即系凭佢而家咁样，咁如果佢今次能够话即系嚼埋呢个冠军咧，咁佢喺整个足球生涯里面咧，咁就非常之完美啦。
2: 呢场波话西班牙嗰支。做得好好啊！
0: 即系大家都系噶啦，去到呢个最顶尖吓，但系搏晒命咁啊！嗰日攻守啊，各样嘢咧，始终都要靠少运气啊，又要靠少战术啊咁啦。咁咧，但系反而咧个季军赛咧就好似派街坊咁啊，派十个入球俾大家睇下，咁啊6-4。咁呢个即系英格兰咧就同法国啦，咁啊即系英格兰都算系争翻啖气啊，赢咗波啊！
1: 嗯，咁啊呢个啊决赛啊，好似话比较闷，林健睇咁多场啊，算唔算啊？唔系咁精彩。
0: 你讲西班牙今日啊嘛，即系刚才咧，其实两个钟头前啊，冇入球算唔算闷？
1: 啊，我啊即系唔系好睇波嘅人咧，即系我会瞓着嘅，应该呢啲咁嘅波。系咁啊，但系不过中场嗰个表演咧啊，即系喺事前事后都好多讨论噶啦，全球咁啊，其中一个就话到呢个吓主办啊足协咧就将佢商业化，咁其实商业化就正正系成足球可以成功嘅原因嚟噶啦。吓你加啲娱乐元素，咁有麦当娜，又不过即系亚洲啊 BTS 真系威出世界嘅，系嘛个气氛点啊？去睇直播嘅时候啊，
2: 气氛啊，当然系相当。相当之热闹嘅，不过你睇翻咧，即系今年咧嚟讲咧，就系 FIFA 咧揾钱咧，其实除咗咧就系咧，有呢啲表演之外咧，其实你睇每场波咧，仲有个水壁啊，那个水壁咧其实都系揾钱嘅途径嚟，喺嗰个时间又可以卖广告啊嘛。
1: 水壁即系点啊？
2: 即系喺中间打打下嘅时候，咁、你原本啊45分钟半场咧，咁、其实本来冇 break 噶嘛，但系中间就有个水壁
1: 吓。中英夹杂先啊，呢啲啊，即系中场就一般就俾球员嗰、那个喘息，又唔可以等个人体咧，即系。但冻落嚟噶嘛，咁所以有人就话啊个决赛则嗱延长咗咧，令啲球员咧个状态就唔可以保持住，咁呢个唉各各讲啦吓，咁、但系你话入场睇波嘅人咁未必系个个都真系全职球迷嚟噶嘛，咁你有啲娱乐元素，咁啊令到吓即系拉多啲人入去睇，咁其实都系可以令到运动咧就更加拉阔嘅。
0: 咁好多人就讲今次咧呢个世界杯就非常之向前看啦，包括佢哋嘅门票就可以。先价啦，咁呢个都唔紧要嘅，咁啊供求可以决定，咁你咪唔好买咯。如果贵得滞嗰啲，咁另外咧就系正话讲啦，多咗一啲commercial 嘅元素啦。再而也者咧，就系中间都有啲得意嘢发生嘅，即系譬如个佛德哥又喺个石头度爆咗出嚟啊，阿特朗普咧又即系曾经啊干预呢个美国队对呢、這个即系其他球队嘅时候咧，咁佢就觉得啊那个球员。咧唔应该红牌之后咧就坐波监，应该咧就缓刑咁嗰啲啦，即系喺好似系对波斯尼亚啦，咁跟住就即系呢个比利时咧，因为佢有得出彩啦，呢个前锋咁就比利时就嘈冤巴闭啦，咁呢啲咁嘅小分小争咧都有嘅，但系成件事咧就有人粗略计条数，就今次世界杯嘅收益咧系如果围起上嚟讲，只计就1170几亿，即系150亿嘅美金。咁亦都应该系咧打破晒呢个即系纪录噶啦吓，因为佢咁左右猪笼入水咁样，咁然后咧就佢嘅入场嘅人数咧，观众嘅人数大概系666万人次咁上下，又系破纪录嘅。咁所以咧，即系以世界杯嚟讲咧，今次咧就美墨加三边一齐搞咧，咁啊48队咧，因为个队数都多嘅。咁下次仲啊乘胜追击，下次可能64队咁样打到天昏地暗。咁但系咧喺个过程里边咧，就好多即系啲批评啊，好多内容啊，好多嗰啲好 negative 嘅嘢咧。咁原来咧喺世界杯期间咧，系删走咗700万条嘅，即系。辱骂性质嘅贴文啊，咁啊，即系原来咧，人哋啊都会啊搞呢、這个即系洗太平地啊，喺个网度咧搞清朗啊，你闹我咧就删毁咗你咁呢啲咧。即系唔系亚洲国家先会嘅吓，西方国家一样会，而且仲即系手起刀落咁嗰种啦。咁而家咧，可能咧即系最大嘅赢家咧，就系呢个足协嘅。 主席啦，阿恩芬天奴啦，佢如果有个咁样嘅 track record， 有个咁样嘅咁丰收嘅咁丰盛嘅一次嘅纪录咧，可能咧对于佢嚟紧咧再即系连任咧就。

0: 好有帮助啊。
1: 嗯，咁啊，即系佢讲笑话啊，即系同特朗普讲话下，第日要同中国一齐合办啊嘛，咁啊吓，不过即系横跨地球咁
0: 点搞啊？两个市区嚟噶，
2: 啲球员点样飞嚟飞去啊？
1: 但下一届系2030年咧，就系六个国家啊，三大洲嚟一齐合办噶。
2: 下一届咧，主办国咧就系西班牙啦、葡萄牙同埋摩洛哥啊。
1: 但系就舉辦的地方，因為是慶祝100周年嘛，世界盃，咁就喺烏拉圭、阿根廷、巴拉圭嗰度就有個開幕戰，咁就特登就唔同州嗰度嘅參與下。其實呢啲所謂商業化，咪就搞下啲咁噱頭，就搞氣氛，拉到度度都有啲參與。咁其實呢啲咪就係市場活動嗰個威力咯。足球點解會可以吸引多眼球咧？其中就係因為球會同埋聯賽嘅高度商業化，就培訓咗好多咁嘅超級精英運動員同埋隊伍啊嘛，嚇個個國家隊啲人唔係踢英超啊，踢歐超，即係其實嗰啲都係即係一個最基礎嘅一個原因。你即係佛德國其實嗰啲球員啊，好多都喺歐洲度踢波噶嘛，只不過即係佢哋即係歸隊就翻去非洲國家咁旗下啫，平時喺歐洲踢，咁所以唔係石頭爆出嚟嘅。咁我哋國家成日講話足球要有個足球夢，咁除咗睇周星馳啲電影之外咧，就呢個夢咧就真係要點樣將佢商業化、市場化，將個體育活動。
0: 不過成個足球呢個世界已經係好 global 啦，咁啊互相咧，即係你又我又揾你嗰啲另外一啲國籍嘅人員咧就嚟打波，咁所以咧當某某隊贏咗翻到去嘅時候咧，咁有時有啲怒氣啊，有啲不滿啊，有啲民族意識嘅表達咧都幾得意嘅，即係等於呢個前西班牙一個唔知總理定總統咧咁啊笑呢個法國咧，就法國隊又冇法國兵，其實同樣道理啊，你英國即係英格蘭同呢個阿根廷啊，即係因為好多歷史嘅原因咧，互相都有啲仇怨啊。你又打過我，我又佔領過你嗰啲。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話，你代表或者平時啊喺英國啊作賽嗰啲，咁唔少啊都係即係英國嗰邊嘅球隊羅致呢個阿根廷人過去㗎啦。咁你都其實都已經互相交融啊，即係融合咗好多㗎啦。咁所以嗰啲國腳又好，嗰啲勁嘅球員身價好高嗰啲，四圍打㗎啦。咁都已經唔係好分種族㗎啦，又或者唔好分你係邊個國籍㗎啦，係咪？你轉會費勁，我咪過嚟咯咁。咁所以咧，當呢、這個即係阿根廷輸鬼咗波嘅時候咧，唔係即係呢個係啦，英國嗰陣時啊，咁咪輸咗同呢個英法啊互相啊，即係對壘嘅時候咧，咁啊法國輸鬼咗波嘅時候咧，咁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怨言咧，我又覺得不必要嘅。
1: 咁仲要即係政治介入咗啲即係足球裏面啦，咁有啲啲球員係咪嗰個國家嘅國籍啊，咁呢啲係話即係由個個都返出嚟講啦，咁呢啲咁嘅歷史因由呢就即係其實好難講嘅，咁但係就唔好話將運動政治化啦。
2: 咁世界盃吸引人嘅地方呢，除咗呢球迷之外，唔係球迷呢其實參與其中啦，尤其是呢啱啱今朝早呢一場嘅總決賽啦，咁相信唔少人呢除咗喺屋企啦，出咗去酒吧啦，甚至可能商场咧，其实都系应该咧，唔少人咧系聚脚咗咧喺度咧睇波噶。咁你其实睇到咧呢个咧，我觉得明明正正咧就系一个夜经济嘅情况啦。你睇到之前咧有啲赛事咧，其实都有几百人聚集喺商场嗰度咧，都系凌晨时分嚟。咁你要知道咧，其实呢个咧都可以话咧系将啲人聚埋一齐咧，亦都可以咧系大旺翻整体个市道嘅情况。
0: 不过四年一剂嘅啫，
2: 系冇错。
0: 咁你喺香港冇咩可以令到大家咧即系通宵走出嚟玩噶？
2: 咁当然酒吧业界都话咧，即今年咧，其实咧，佢哋都睇到咧，生意额咧可以达到咧，差唔多4亿啦，升咗大约30%左右嘅。我之前同酒吧业界倾咧，佢哋话最初佢哋都担心咧，嗰个赛区个时间咧，去到凌晨啦，3-4点呢啲时间咧，未必真系有咁多人咧出嚟睇波啦。咁但系佢哋最终咧都即系业界形容啊，搏一搏咧就买咗个转播即系买咗个转播权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埋单计数咧，啲业界话都 OK 嘅，因为咧差唔多有一半嘅赛事其实都系喺佢哋营业嘅时间里面啦，凌晨啦，或者有啲系点零钟啦。咁就算3-4点一啲去到决赛就一定有人出嚟睇波噶啦嘛，咁所以咧基本上面生意啊，佢哋话今年都有升，亦都带旺咗啲消费噶。
1: 咁啊，最难搞就系即系疫情啊，将大家病咗宅经济啊嘛，个个匿埋咗屋企啊嘛，咁啊有啲理由咁啊走翻出嚟聚下会，咁其实你哪管系玩呢、這个梦可宝卡啊，定系呢个爆旋陀螺啊，定系睇世界杯都好啦吓，咁你真系要呢啲热潮可以推下嘅吓，即系走去实体现实同人见下面啊。咁即系世界杯完咗都吓，但系大家谂下啲新搞作啊。
2: 咁今日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請咗假啦，又或者咧有啲公司幾好啊，俾員工咧彈性上班啦。
0: 今日呢個射波假咧，就已經大家明正言順，唔使攞張啊鬼鬼祟祟攞張紙翻嚟啊！
1: 朝頭早收幾多 WhatsApp 啊？係
0: 啊，
1: 射波。
0: 今日咧好少人開會嘅呢度都，好休息一陣。
3: 童年在難泥路裏，新嘅看一對耍把戲藝。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3: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4: 但系子叔佢系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的一天看有情咁样。
3: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咁呢個 VN 咧，除咗聚焦世界盃咧，就總決賽之外咧，咁本地咧就有少少都喺民生上嘅嘢發生啦，就係、是、呢個筲箕灣咧，突然間就冇咗水啊，有幾條街。咁咧就今日《東方日報》嘅政論就話，大熱天時冇水用，居民食肆齊叫苦。就是话继十日前呢个士美菲路食水管爆裂咧，咁导致多栋大厦一度受影响停水啦。咁筲箕湾咧，寻日咧又多处停止有水供应嘅。咁昨日咧早上系六点几嘅时候咧，筲箕湾区里面多个屋苑啊、大厦同埋食肆突然间咧就冇水，咁就范围咧涵盖呢个东屋苑啊、耀东村啊、明华大厦、骏丰花园啊、金华街同埋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咁啊大批嘅居民同埋商户受到影响，有酒楼喺门外就贴咗个通告，就话大厦冇水，咁啊通知食客咧要暂停营业，咁啊起初咧一直都未能够揾出停水嘅源头啊，水务处人员喺区内进行检查，都寻日嘅下昼两点半，先发现呢个筲箕湾道同新城街交界啊，个地底有一条450毫米直径嘅食水管咧出现渗漏，咁啊怀疑就系导致区内冇食水供应嘅源头。咁啊冇涌水出到路面咧，系咪即系即系唔同于一般嘅爆水管咧？咁平时爆水管咧就啲水就狂涌出嚟路面，同埋。即系浸晒啦，咁啊甚至有水柱喷到几层楼高，咁啊今次咧要经过咧即系压力啊、声纳啊呢种种嘅测试，先至证实到个漏点嘅位置咧，原来就喺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咁啊大热天时冇水用，而且系影响时间咧相当长，正值系假日，大批受影响嘅居民咧固然就苦不堪言啦。水务处就派出水车到场，大批市民就带备胶桶、大水桶去到运攞水，有市民就去超市嗰度咧就抢购呢个饮用水。咁啊，事故估计咧影响超过1万个市民。至于食肆嘅影响就更加大啦。咁啊，至于大厦冇水咧，就需要暂停营业。有一啲面店嘅负责人表示，只能够维持有限度嘅供应，相信食肆生意咧必定系大受影响。对于会唔会成晚都冇水用咧？咁琴日水务处处长咧就话：，我哋相信咧就唔会嘅。咁然而咧嗰、那个即系根据水务处嗰个网页咧，处方预计啊系要到星期一早上六点。咁先至可以恢复供水，即系今朝早。咁啊，高官估计咧，涉事咧系一条铸铁嘅喉管，就唔排除事故因为老化，咁会脆一啲啦，一爆就冇预警啦。咁所以咧就会尽快进行全港同类型喉管嘅更换工程。事实上咧，水管爆裂事故喺香港咧已经系家常便饭啦。旧区嘅水管老化问题一向都令人忧虑。政府回复议员嘅质询就话，不断完善资产管理同埋善用科技，确保供水管网咧系有效运作。水务署喺2000年至2015年咧系进行咗一项全港性更换。

0: 同埋修复水管计划，更换同修复咗长达3000公里嘅老化水管，包括食水同埋咸水水管，令到整体嘅供应管网嘅运作状况咧系得以提升。不过筲箕湾今次呢一次停水咧，就反映咗喺一啲旧区仍然存在住检查上嘅疏忽，水务处有必要利用升立勘察、光纤技术等，协助同早发现水管渗漏嘅情况。尤其是一些交通要道之下的水管，避免再有类似筲箕湾大停水的情况再出现。
1: 同大家看就是 AM730 的社论讲，正是公营房屋官方角色减少小业主无助与苦困。与困苦噶，大埔宏丰苑咧几经波折，寻日终于召开了特别的业主大会，但系因为咧灾后业主分散全港，要分开四个场地同步系举行嘅，呢一种安排虽然系保证了法定人数，但系就令到业主之间的讨论和沟通大打折扣噶。一个屋苑的大会尚且要斩成四块，恰好就暴露出业主立案法团运作的结构性的困难。放眼全港在租者自其屋计划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之下出售的屋苑，房委会作为保留地价的主要持份者，长期是缺席物业管理，现在是时候重新要检讨这个官方角色，减少小业主的无助和困苦。宏丰苑大会是由政府委任的法团管理人合安统筹的，四个场馆通过广播连接，每户只限一个人出席。土地审裁处在天盛苑一案早已经清楚裁定管理委员会是无权用一纸决议全面禁止业主在大堂信箱派发和大会相关的资料的，业主之间的合理的沟通是受条例保障的。现实就是宏福苑连最基本的大堂信箱使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大会前后难以有效交换意见，议程上面虽然有讨论环节，但隔住几个场地，质询和答辩都容易是失真的。由于政府直接介入了管理的宏福苑，尚且是这样，反映小业主在法团事务中的无助。更值得警惕的就是竞争事务委员会早前是破获了大型的围标的集团，涉及至少是11个屋苑和大厦，清单里面有将军澳的租置计划之下的翠林村、租置屋村连同数以百计的居屋的屋苑，房委会都是保留着未保地价的权益的，说到底就是最大的持份者。可是长期以来咧，房委会在法团管理和大维修上面一直都是扮演住睡眠业主的角色嘅，唔主导会议啦，唔行使咧呢个投票权啦，唔动用自身的专业和招标的经验去协助小业主咧，系辨识风险啦。小业主缺乏专业知识啦。缺乏专业、精力和知识，就只能够任人鱼肉，竞委会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更加多的痛苦就是日后是日程上面的工程争拗、财政压力，房委会都没有为是属于公共资源的地价作出合理的保护。宏福苑在聆听期间更加揭露了独立的审查组并未是恰当履行应有的责任。这个独立审查组的成立本来就是当年为了方便房委会大规模推展居屋等的计划，将部分原属于居原属于屋宇署的审批权力分拆出来的，政策上面是权宜之计，却是埋下了后患的。今日的屋宇署、房委会和独立的审查组之间的权责是叠架床叠屋，互相是推卸的，小业主被当成了皮球踢来踢去，头痛医的行政安排最终是变成了结构性的监管的真空，受苦的只有无助的业主的。
2: 明报的社评咧，标题是提振影业多管齐下，海外合作咧寻找机遇。咁香港电影行业啊，近年啊面对严峻嘅挑战啊，吓戏院票房啊疲弱啦，政府官员就归因少咗国际卖座嘅影片，但系本地电影产出同埋票房收入咧就比过往啊缩减，亦都系客观嘅事实。支撑影视产业长远发展嘅关键咧，唔在于啊依靠引入外国大片啦，而系本土有冇具创意同埋活力嘅影业生态，能够拍出高质素嘅作品，吸引市民入场。香港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电影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东南亚国家近年都投入不少的资源开展合拍电影，特区政府可以牵头协助本地的业界探索合作的机会，既可以有益于促进创作， 開拓市場，

0: 可以推动香港同埋周边嘅地区嘅文化同埋社会嘅连结啦。
1: 财资大道，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的7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表示，港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随着该低压槽减弱和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水务署表示，位于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今朝5点半完成，工程团队随即展开冲洗喉管工作，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将会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指出，由于这次事故涉及庞大而且复杂的供水管网，各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或会因应地势、地理位置、管道结构和所在楼层等差异而有所不同，而恢复供水初期，水管内的食水有机会因为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导致个别用户的食水可能呈现奶白色或稍为浑浊。事发在昨日早上，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估计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美国爆发大型环孢子虫寄生虫疫潮，波及全国几千人。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表示，主要涉事食品供应商泰勒农场一个西生菜样本对该寄生虫呈阳性反应。由于该批次未纳入上个星期五的回收范围，可能已经有受污染食品流入市面。公司目前正加紧追查该批高危生菜是否已经分销至到零售商、食肆或存在消费者屋企。 FDA 透露，受污染生菜的回收范围已经扩大至全美27个州，包括在15个州的连锁超市 Walmart 内销售属于 MarketSide 品牌的西生菜产品。美国疾控中心发表指引，呼吁民众切勿食用印第安纳、肯塔基、密歇根、俄亥俄和西弗吉尼亚州特区Bell 分店供应的切丝西生菜。Taco Bell 就发声明说，已经完成移除所有涉事生菜。以色列加沙政策内部分歧加剧，多个以色列内阁部长和国会议员星期日无视军队禁令，执意参与前往加沙边境的游行，公开呼吁在该片被围困的巴勒斯坦领土上重建犹太人定居点。事件反映重返加沙的主张已经由政治边缘正式步入以色列的主流政治论述。这次游行由当地激进定居者组织纳哈拉发起，标榜为万人游行，但以色列传媒估计现场只得几百人。为防止示威者冲击边境，以色列军方早前已经宣布将周边地区列为军事禁区24小时，试图限制游行路线。不过部分游行人士绕过山丘检查站，成功抵达边境围栏。游行人士打着21年后重返家园的横额，要求重建自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后废弃的三个定居点。巴勒斯坦律师兼政治分析家布图批评，以色列定居者运运动之所以日益猖獗，全因国际社会缺乏问责机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袭击伊朗南部一座核设施，并扬言多兰将作出适当回应。加里巴巴迪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指出，美国袭击兴建中的达尔霍温核电厂是对伊朗和平基础设施的危险侵犯，美方必须为局势升级、不安全和不稳定带来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他强调，伊朗在强烈谴责这个侵略行径的同时，将采取适当措施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伊朗原子能组织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美军突袭了位于邻近伊拉克边

0: 境的达尔霍温核电厂建筑地盘。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表示，正调查有关伊朗核电厂建筑地盘深夜遭到袭击的报道。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睇睇啲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为咗配合筲箕湾电车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另行通知。港岛区交通畅顺，睇睇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果栏一段系车多啲啲，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桃园围，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
6: 主持陈以提，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8: 一齐讲钱讲故事。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嘅呢一 part 翻嚟啦，我哋咧自不然咧就睇一睇美股方面嘅走势啦。咁喺睇美股之前，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天色就唔系咁好啦。投资环境气氛系点咧？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早晨，陈炳强。
2: 系，早晨。
1: 早晨啊，早晨啊。咁啊，想睇翻咧，即系咧，你睇翻即系整体嚟讲咧，嗰、那个投资气氛系点样咧？呢、這个礼拜焦点会放喺边度咧？
2: 呢、這个礼拜如果你讲系讲嗰个经济数据，今个礼拜就冇乜特别重磅经济数据嘅，咁就所以喺一样推动到一个市应该唔大啦，都系集中于喺新一季嗰个盈利公布，因为上个礼拜嘅时候咧，最影响到美股咧，都系嗰啲晶片股咧系回得比较多啲啦，所以个指数亦都系做得比较差啲。而呢个礼拜就比较集中啲公布，即系好多企业都公布业绩噶啦。咁啊，其中亦都好多熟悉嘅科技股会出现啦。咁所以既然上个礼拜已经开始重新咧关注到，尤其 AI 个方面嘅业绩啊、前景啊如何等等咧，咁当然咧，依家再公布呢。

0: 新嘅科技股出嚟嘅业绩咧，同埋前景公布咧，就会帮到大家究竟话，诶、之前系唔系会太过神经紧张啊，或者真系咧嗰个盈利可能见顶，冇咁快再见到好嘅结果咁样，咁直接被影响到依家投资气氛同埋个大市嘅方向嘅。咁啊，如果系国际上边咧，咁啊系睇翻欧洲啦，欧洲会议息嘅。咁啊，啱上个月咧，欧洲议会就即系见欧洲方面咧加咗四分一厘啦。咁就跟住就会开会啦，呢、这个月就睇下会唔会加息啦。市场预期可能去到九月佢再加多次嘅，咁暂时咧就都睇下佢嗰个可以点样。咁所以呢个礼拜主要都系咁啦。咁其他当然走唔甩都系伊朗嗰方面多啲，会唔会更加升级啦？究竟会唔会又有所谓突然间又倾一倾嘅和谈出嚟啦？咁样样，咁呢类嘅消息咧，就呢个礼拜需要注意到啦。暂时应该个投资气氛都系比较回避风险嘅程度比较多啲咁多，又对通胀咧就会估高略为高少少啦。咁你见到黄金个方面价格亦都系受到影响啊，依家4000蚊甚至低过4000蚊少少添。
1: 咁啊，即系个股方面啊 ，SpaceX 啊，即系市场好关注嘅一只咁啊大嘅 IPO 啦，吓咁但系潜水咯，吓跌破招股价咯，吓收市之前上个礼拜已经吓咁啊，即系第一个原因啊，个飞火箭啊咁啊砸一砸下啦，吓咁另外嗰啲超算中心咧要又做出租佬啊，话要出租啲算力俾美国国防部咁吓，即系用有咗一整啊，即系自己都唔知点用啊。咁系咪真系啊？好似之前啲分析员咁讲啊，即系哇，强烈买入啊，800蚊都要啊，目标价$800啊，而家得个100多蚊，点搞咧？
0: 你讲 SpaceX 啊，$800一段时间唔使谂住啦。咁啊，嗰啲长远股价会调整嘅，而家自然就唔同咗嘅。咁所以嘅参与作用唔系太大，就系可能反映喺当时某啲人嘅气氛嘅啫。咁啊，至於話算力，頭先都值得，即係話係出租算力等等咧，都值得關注嘅，因為我哋既然擔心嗰啲 AI 嗰個數據中心啊不斷起啦，驚佢即係使錢太多，收翻嗰個收入咧，未必能夠即係計得算，就賺到錢嘅咁樣嗱，咁就係佢有幾影響嘅，咁薄面整嗰啲數據中心咧。除咗擔心佢資助資本開支太大之外，另外亦都係睇睇咧，究竟算力究竟係點搞咧？定起咗之後，依家開始有啲人咧就係話將佢嗰個數據中 Meta 啦將佢即係算力租翻出嚟。咁其實呢個都係可以諗得過嘅，因為咁就表示咧數據中心嘅興建咧。稍後會緩返啲，因為其他可以既然可以租呢自己起呀，唔會咁心急起住啦咁樣。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呢依家嗰個晶片呀個價格急升得好交關。咁因為去數據中心需要好多樣嘢，其中係嗰啲晶片係必然係需要㗎啦。咁如果租返出嚟就表示依家預計將會出現嘅算力係有多餘嘅。咁變咗大家可以分享到呢。咁所以未來我估咧，應該都影響到嗰個晶片個價格咧，起碼唔會升得咁快脆。第二點咧就在於嗰、那個晶片嘅價格咧，頭先所講唔會升咁快之外咧，通脹嗰方面由佢帶動嘅方面可能會緩翻少少。咁但係一初期嘅時候，大家咦咁計下，幾不時嗰個需求冇想象中咁高咧，咁呢啲晶片股或者係啲AI 股份，可能個股價會係即係外滯，甚至可能會調整多少少添。但係長遠嚟講，我覺得呢個好嘅發展嚟嘅，俾佢去翻現實啲嘅階段啦，唔好搏命投資落去咧。可能遲啲好太遲先出現個盈利翻嚟咧，咁到時可能所謂嘅泡沫咧係更加容易爆。
1: 大家
0: 咧可能開咁啊拖長啲啦。
1: 大家都唔好講佢真係咪有盈利㗎啦，但不過佢圈錢啊集資嘅時候就梗係話自己要起個咩超級數據中心啊，就算力有幾多幾多咁啊先有個想像啦，集資嘅時候又可以有個理由啦，咁啊集完資原來好多都係最尾都起唔成嘅，而家講話好多呢啲計劃呢即係都係亭台流角嚟嘅啫。咁除咗你話晶片啊係人都討論啊知道話好缺啊，原來呢起數據中心呢仲有一個好缺嘅呢，就真係冇開頭冇人諗到呢，就係 嗰啲其實好低端嘅啊，即係相對嚟講咧係好技術性含量唔係好高嘅，就係、是、火牛啊。啊！啲牛房啊，啊！即系原来咧，你要去做呢啲咁嘅算力嘅时候咧，你又要好好多买一只只。咁仲有一个点咧、就是，即系原来全世界嗰啲即系做啲大牛房。

0: 王嘅啊，即系生产地咧啊，就系、是、我哋祖国啦啊。咁但系美国咧又要去中国化，咁你如果要喺美国度起数据中心咧，你又要同中国落大订单啊，即系啲牛一只只咁要传过去，咁又原来发现咧，中国而家生产呢啲火牛嘅生产线咧，都订单都爆满啊，即系整都整唔切，冇人谂过原来全世界突然之间咧要买咁多啲大牛，咁哇，即系成个问题其实真系唔系话你圈咗对钱。你就起到啲數據中心出嚟咁簡單喎，係嘛？
1: 的確，即係依家嗰個經濟其實一直以嚟都係所有雲頭法互相都係幫手嘅，你冇人樣樣都做得曬，你最識做都好啦，你講緊各方面嘅成本都貴咁樣，咁就即係而且講呢樣係，但係多個初頭嘅資料唔喺度嘅。但係你頭先所講樣嘢咧，包括一啲燃氣渦輪啊。或者係發電嘅設備等等咧，對於數據中心都需需求非常大，所以其實呢個禮拜咧，仲另外一個美國公司咧就GE Vernova 咧，佢個股價都升到好交關啊！大家如果睇緊佢，因為佢就供應呢樣嘢。咁除咗啲咩大牛啊、大牛龜咩都好啦，你見到其實中國依家嘅 GE AI 嘅發展咧，嗱佢嗰個。晶片一定係唔夠外面美國嗰度咁先進啦，咁算力可能會慢翻少少，但係平，平非常之多。咁於是啲企業咧，計計下用 AI 計個成本咁貴咧，咁我唔使樣樣都做最尖端啦。於是咧就興起一個浪潮咧，將一啲次一級嘅 AI 個需求咧，就轉用一啲open source 嘅中國嗰方面嘅 AI 嘅，咁變咗咧呢樣嘢對美國嘅 AI 嘅公司本身咧都形成一定嘅競爭力。咁稍後可能就即係分工啦，又係全球化。咁我做最先算就係最平嗰啲中國可能拿到多。咁所以中國亦就喺 AI 浪潮嚟講咧，亦都係有所得益嘅。咁至於咧嗰啲咩數據中起得咁交關，我相信稍後都會緩一緩啲啦。一上市拎嚟做賣點嘅話咧，稍後呢樣嘢個值即係賣得出嚟嗰、那個那個接號召力嘅可能係稍為會緩翻啲。大家專睇下，不如我哋消化一呢啲數據中心先講啦。咁樣嗱，咁樣嘅話咧，你嗰啲故事就唔講得咁響啦。
2: 咁其實咧，陳炳強而家咧，唔單止係即係嗰啲嘢一放咧，大家紅一聲咧，即係唔理邊個 segment 啦，即係高階嘅、中階嘅、低階咧，都已經係好泛濫啦。因為大家即係一窩蜂，但係一窩蜂得嚟咧，已經開始去到即係惹起民怨。民怨就係話你美國42个州咧都串联咧，就系话示威咧就反对大举兴建呢个数据中心。咁我觉得呢样嘢如果系挑起咗一个咁样嘅缺口咧，大家就即系成日都喺度喺个街度反对啊，拉横额啊咁样，咁就形成咗一股气氛。咁但系佢哋亦都不无道理嘅，就系、是、的而且确咧，对于佢哋嘅环境生态又好，气候又好，甚至乎就业又好咧，都有颇大嘅冲击嘅。咁啊，即系亦都做过唔少嘅民調顯示咧，其實就依、這個只係得1/3嘅美國人咧係認同目前呢個數據中心個興建嘅速度嘅啫，只有14% 嘅受訪者就支持佢哋，即係支持喺自己嘅社區咧就興建數據中心，即係14% 真係好少啦咁。咁但係咧，其他好多唔同嘅地區或者州份咧，就覺得咧呢個數據中心咧就會耗用佢哋好多淡水啦，即係亦都係即係唔舒服啊！即係感覺到長遠嚟講咧，可能呢個氣温高啊，咁但係咧即係氣候各樣嘢咧都受到呢個數據中心長遠嚟講嘅影響。咁所以我又覺得會唔會有呢一個咁嘅拉力咧，令到呢個數據中心即係自己都要冷靜下，睇睇佢哋個數目字係咪真係供求嗰方面，我相信好難喺而家拿捏到一個平衡啦。咁但係都會唔會即係停一停，諗一諗咧？
1: 慢翻少少唔奇怪，因為起碼咧之前嗰個數據中心嘅興建咧，你見到係冇特別預呢啲所謂社會成本嘅。咁你頭先話係嗰啲社區嘅反對咧，當然佢哋反對就反對喺自己嘅社區起啊，你喺你隔離嘅社區可能冇咁需要反對咁多，人人都比較有可以發言權咧。咁呢方面咧，起碼佢 lobbying 啊、遊說啊各方面嘅成本都高咗嘅。另外計計下嘅話咧，咁個需求係咪真係講得咁熱切切咧？咁另一回事。所以我都贊成嘅，佢數據中心嘅興建咧，就起碼冇前段時間咁興合合噶啦。佢慢翻啲落嚟，稍後咧，大家可能有另外一啲嘅方法解決啦。例如啊，馬斯克咁喺太空整一個咁嘅數據中心都得啦，咁樣咁又另一波。 咁所以喺个波出嚟之前咧，我估AI 股呢段时间可能个阻力真系比较大嘅，担心就回少少唔紧要啦，回得多就当然系一个大问题咯。咁你话睇翻最近一两个礼拜，我相信喺围绕呢个咁嘅气氛底下咧，冷静期咧 ，AI 股份个冲上向上边咧，个力度实细。咁美股嚟睇咧，即系除咗佢自己做领头羊之外，其他嘅环节会唔会都可以带得到咧？暂时唔系多见嘅。虽然依家美国嘅经济数据最近睇到咧，通胀还略即系冇想象中咁高啦，都唔系低嘅。另外咧个消费气氛啊，消费情绪最近见佢嗰啲指数亦都系几理想下。咁所以咧就今次除咗去睇 AI 呢样第一波影响美股之外，跟住咧就睇其他嗰啲 retail 啊或者本土经济等等个经即系个数据出嚟啊，即系个经营情况咧都仲要睇个持续系大唔大嘅。咁暂时见到美股咧有时升有时跌，但都系喺高位度徘徊啫，又未有好大变化。風險就在於咧，徘徊之後無非就係升定跌啫。咁一跌嘅時候咧，喺高位跌落嚟嘅時候咧，當然係空間大。咁所以咧，依家美股的而且確風險係上升咗嘅。
3: 嗯，头先你讲到 AI 啦，咁都有几只股份咧，今个礼拜公布业绩，佢哋都有咧，即系大手咧投资 AI 嘅，咁包括系亚马逊啊、Alphabet 啊，同埋咧微软以及甲骨文啦，特别都想睇下甲骨文啦，因为甲骨文咧7月10日咧就俾标普环球咧就将佢嘅信用评级咧由 BBB 咧降低到去 BBB 减啦，咁佢离垃圾嗰个级别咧仅仅都系一级嘅啫，争一级嘅啫，即系争少少嘅啫。咁其实睇翻啊，佢过去咧几个交易日咧都系下跌咗落嚟嘅，你自己点睇？即系喺业绩公布期间，其实佢股价嘅走势咧，
1: 依家当然都关注到嘅，因为你可以算系 AI 股或者系科技股咧，甲骨文嗰个嚟讲系属于旧一派啲嘅啲啦，咁就佢唔系提交到最前沿嘅，咁所以咧就佢喺呢方面个股价系受到嗰个压力系真唔奇怪啦。再加上整體 AI 依家都可以有多少，即係又起碼有壓力喺度咧。暫時股價咧，佢嗰個都係喺一兩幾個月之前嘅低位嗰度啦，即係升咗之後跌翻嚟嗰個所謂技術支持位嚟嘅。喺呢個水平，可能風險比較大啦。咁啊，出嘅業績咧，唔知個業績本身好唔好啊？向前本身個預計個盈利嗰個預計咧，大家都好重視啊。你見到其中個例子 Netflix 就係啊嘛，佢就係佢第三季每年。第三季嗰个盈利预测唔好咧，个股价插得好交关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咧，如果部署喺个盈利公布之前咧入市就的而且确唔建议，甚至公布咗之后，可能个股价亦都未必系特别乐观咯。
2: 咁我觉得咧，嗱而家甲骨文就咁样啦，咁但亚马逊咧又好勇，佢今年投资16000亿，大概15000几亿咧，就力托呢个代理式嘅 AI。咁我唔知亚马逊佢左手右手点玩啦，一方面又裁员啦，一方面又整顿啦，一方面咧又投资过万亿港纸啦，正话嗰个数字系过万亿嘅港纸啦，15000亿。咁佢成个代理 AI 咧，即系系咪压到呢个注甚重咧？咁我唔知道。
1: 代理 AI 系呢段时间大家都先系讲嘅，咁但系咧就马斯克都讲嘅，本来就机械人啦或者系代理 AI 咧，预咗系最早喺今年里边咧就大放异彩嘅，咁呢个可能会拉后少少都唔定。Amazon 咧就同其他大型嘅类似嘅科技股咧都压注咗好多喺 AI 上边嘅，就等佢几时可以发结果嘅啫。咁就但係依家前景睇大家咪又係頭先講嘅因素啦，但股價呢就比甲骨文好啲咁多嘅，咁但係最近嗰一兩個禮拜都回返啲落嚟。我估啦 Amazon 除咗呢啲之外呢，佢本身就有其他嘅，咁所以呢就相對上呢係比較受個衝擊比較細啲咁多。咁我去到最收尾啦，如果你 A 大浪潮大家好担心嘅话呢，佢啲股价一定都係受到压制落嚟嘅。咁跟住呢，究竟你话跌咗啲股价落嚟，你究竟辣牛啊还是走佬呢？咁样咁呢个最关键啫。依家股价受压，我都相信就走唔甩㗎啦。
0: 咁你吓，即系 AI 唔系即系万能噶嘛？尤其好似 Alphabet 嗰啲高层都走出嚟开始讲咧，就话其实人工智能嗰个发展已经去到一个危险嘅阶段啦。其实而家可以讲人工智能系一个叫做初阶嘅啫嘛，吓其实未进入呢个被政府规管严格嘅时候嘅。咁但系咧已经开始发现越嚟越多啲实质问题会出现。咁迟早咧即系你都系最尾要立法。 法啊，啊要限佢个内容啊，因为吓嗰啲即系高层已经走出嚟讲啦，啊即系讲话人工智能已经去

0: 超越咗，開始會發展成為人類可以掌控嘅能力㗎啦，已經咁係十分之危險㗎喎，即係如果一旦佢突破到嗰一點嘅時候咧，即係你話、政府都冇得唔出手咧，就可能干預，即係所個爆所謂成日講泡沫爆破咧，都好多時啲爆破咧都係人為嘅政策一出咧就觸發嘅、你睇韓國就係啦、即係佢嗰啲咁嘅監管機構一講話你嗰啲孖展啊要控制下咁、即刻爆啦！咁你等于一样嘅人工智能一出一啲乱子咧，吓咁啊！全球啲政府话我哋要立法管呢啲人工智能嘅内容啦，或者佢要做啲乜嘢啦，咁啊，到时候就大家唔会想得咁犀利噶咯，吓呢啲危机系咪一触即发咧？
1: 系啊，咁你几时出现唔知啦。嗱，你见到 AI， 你话系立法去嘅两个点嘅角度可以管得到，就系、是、立法永远系走喺个科技个发展之后边嘅。出到嚟咧，由第一段时间就唔轻视啦，第二段时间唔知点做咧，第三次去立条建设试下立法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同个 Bitcoin 冇大分别噶。Bitcoin 初嚟嘅时候，大家都觉得诶，即系冇所谓啦，即系小儿科啫。但跟住落嚟又唔知點做，最近先開始有啲立法啊嘛。咁而家先再上一個即係正規嘅發展嘅。我諗 AI 亦都咁情況，好多人又支持又反對，但係兩者嚟講咧，講嗰樣嘢都係以立場為先嘅啫。真正講實質係影響幾大，大家都講唔上，我自己亦都唔係呢樣專家啦。咁但係我相信咧 ，AI 嘅發展就必定係會繼續向前啦。不過咧，中間咧就跌碰啊、立法等等一定有啦。但係幾時出現咧？幾時會影響到股價急跌咧？又冇人唔知。咁就我只觀察，暫時嚟講，似乎政府亦都未方面喺呢方面好太着意咯。所以純粹立法方面嘅影響打擊咧，應該短時間應該未會受現出嚟嘅。
2: 嗯，
1: 反而咧就計錢嗰方面就睇得重點啲咯。
2: 或者咧又講下一個花邊，睇下顯唔顯示到呢個 AI 有幾受歡迎啦。咁就係嗰個黃仁勳啦，咁佢好中意著皮褸嘅。佢件有嗱，咁佢仲生勾勾啊，好多件皮褸啦。咁但係佢有一件皮褸攞出嚟拍賣，上個禮拜咁喺17號星期五啦。咁啊拍賣其實咧。几万蚊，佢嗰啲都系名牌嚟嘅，咁可能系 Tom Ford 嗰啲咁嘅名牌啦。咁但系其实几万蚊嘅成本嘅皮褛咧，咁大家都估啊，啊黄仁勋嘅皮褛加埋佢有个签名，咁啊即系其实都系贵少少嘅啫，因为呢啲皮褛啊市场又有，佢自己又唔知有几百件分分钟吓，啊结果咧卖啊卖啊卖咗六啊几口价咧，卖咗96万美。美金犀利犀利啊！一个即系比起一个艺人，你话诶、我系 Michael Jordan 啊，我系咩咩嗰啲，系啦 Elvis Presley 啊，咁就话啫。喂，佢要日着夜着，而家成日又见到佢又即系讲真啦，佢又未退休，又未啊，即系啊百年归老咁。
1: 死
2: 啊！系啦，咁竟然咧，佢其中一件皮褛咧就卖到96万美金，即系位上嚟你啊，会唔会用750万港纸买件黄仁勋嘅皮褛啊？买咗系咪即系即刻识得制？做 AI 咁啊，呢个咧都系讲笑啦，一个小花边即系代表咧，佢嗰个形象咧都相当深入民心。好啊，今日唔该晒陈炳强，
3: 唔该晒。
4: 早上7:58，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